派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所以由公司来认定说谁熟悉业务，谁熟悉劳工情形。所以呢，这本身呢，这标准取决于公司他们要怎么样选派，那就很好产生。可是劳方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大家想看，如果以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你会想说这800人一起来开会吗？那可能不可能嘛。800人来开会，这个效率就很差咯。因为光是800人要召开一起集合开会，哇，那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时间精力啊。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从那个花莲分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然后呢甚至那个高雄分公司一起来开会，哇，光是安排他们要住宿的地方就很困难，更何况开会那一天那个大家要讨论的时候，800人要怎么开会啊？800人开会的话，人多口杂，每人一言一语，哇，800个是那个、可能一个人只要讲一句话，800个人就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所以不可能是800人一起来开会。何况你要找800个人同时间开会，或者说你要超过400个人以上，因为人越多你越难控制。你基本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控制嘛，他要不要去你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会议能不能召开。当然一个人本身开会其实就唱独角戏，没有意义。那如果说今天是两个人的话，你就只要知道说这两个人到底某一天能不能召开会议，那假设真的不行的话，你要另外再选派其他的时间，再另外再调换其他时间，也就只要这两个人互相协调好，确定是哪一天就 OK 了嘛。可是400个人是800个人呢，这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开会恐怕有时候就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因为这800人你很难掌控啊，你不可能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够确认说，哇，一定要在9月8号然后呢早上11点开会。问题在于说，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我早上10点我可能有另外一场会议，然后呢甚至有的人他会跟你讲说，哇，我那天已经订好那机票要到美国去玩，哇，那要怎么开会啊？哇，这时候每个人都有各种事由，你真的要凑合起来说，哇，那个把800个人时间都能够凑出来说有一个空档，其实超级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不可能的嘛。那这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即使呢你可能真的说，好吧，我们就定在某一天9月8号的早上11点，可问题在于说什么，有的那一天可能临时有事，那你如果800人要超过400人以上开会就很困难，那有时候变数太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人多口杂，你开会很难有效率；第二方面也是考量到，就是说，我们开会也是希望不只是要有效率，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这个开会能够会议能够顺利的成会。而顺利成会的话，最重要也是取决于说那些人都能够顺利出席。人数越多越难控制。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名额的限制哦。那名额限制就是像之前有谈过2-15人，那这2-15人到底要怎么样产生？我们总不可能说，这那个产生的话，我随便指派吧。你公司指派的话，可能员工会说，不对不对，那个人不能代表我的声音，谁才能够反映我的声音？那谁呢？是工会理事长，或者说工会理事监事吗？其实更重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个公司本身有没有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的会员，或者说由他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那如果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这时候就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他们本身由全体的劳工来产生。全体的劳工来产生的情况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全体的劳工呢，他们直接投票来选举。那可能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一起来选。那可想而知，这样选有没有效率啊？变得很繁杂嘛。因为你同时间要选举，选举难道说只有投票那一天才要去投下那张票吗？对于候选而言，他一定会变成怎么样？他要事前的拜访。他可能要事前呢，要去跟那些劳工呢请托，恳请他们给予他支持。他要去诉说他有什么样理念、什么样主张，他要帮那些劳工争取福利。那你跟如果是住在嘉义的劳工，他今天要参选，有一个小明，他如果住在嘉义，今天要选举，难道说他会只有在针对嘉义的

劳工去争取选票吗？不可能嘛，他一定还会跑到台中、台北、高雄、花莲。那你想看，光是跑到那边的话，是不是就要你花交通费？这个成本就很高昂，更不用说你还要到花莲。到花莲的话，你有可能在那边还需要住宿，那时间耗费又会更久。那这样的话，对那个劳工上面而言的话，就是舟车劳顿，包括了时间啊，包括费用啊，成本的负担都很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我们分开来选举，你台北分公司选你台北分公司的，那我高雄的选我高雄的，我嘉义选我嘉义的，花莲选花莲的，这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他可能有全体劳工直接选举，或者说他按场域来选，他可能怎么样选呢？那我们呢，基本上要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得按那事业场所、部门或者是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分配。也就是说，他可以呢，台北分几个，花莲分配几个，台中分配几个，嘉义分配几个，花莲那高雄分配几个。那分配呢，那你这个场所，譬如说你嘉义总公司的人呢，就依照分配，譬如说分配五个，那你就依照分配这五个去选，要从全体的劳工、全体嘉义的员工里面去选这五个。那如果说法律上面还特别规定呢，如果假说说这个事业场所本身是有劳资会议的，好比说像是呢台北分公司，他们人数呢有100人，那因为人数有100人，就是劳工人数超过30人以上，那也要召开劳资会议。那这时候召开劳资会议，他们本身呢在台北这个劳资会议，台北分公司的劳资会议呢，他劳方代表选出15个。那今天呢，要怎么样选出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然后呢作为劳方代表，然后作为台北劳工的劳方代表来发声呢？如果假如说他是本身这个场所是有劳资会议，然后也有自己的劳工代表的时候，那就只能就这些劳工代表去选出来，选出来代表说这个台北分公司参加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好比说那假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今天分配名额五个人给这个台北分公司作为他们台北分公司劳方的代表，那如果说台北分公司它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劳资会议的情况下，当然就由台北分公司就全体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去选出五个人。那如果台北分公司本身有自己的劳资会议，那假如说他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有15个人，那他们呢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就只能就这15个人里面去选出5个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台湾帅哥公司整个集团去参加劳资会议。所以大家记得，选举分两种，第一个有工会，第二个呢没有工会的时候。有工会就是由工会的会员或者是工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时候，原则上呢就是第一个由全体劳工来直接选举，第二个他可能呢就会依照名额来进行分配。那名额呢，基本上呢他会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进行分配。但是大家要记得，事上比较多会出现的就是依照他的场所，也就是说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来分配。那如果依照这种场所来进行分配的话，如果那个场所本身没有劳资会议的话，就由那个场所譬如说台北分公司的全体员工来去选出待分配后的代表名额。那譬如说分配后的代表名额是五个，就全体的劳工去选出那五个人。那如果说本身台北分公司自己本身也有所谓劳资会议，而他劳资会议劳方代表有15个人的时候，那就只有这15个人去选出5个人代表去参加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去为台北劳工发声。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会谈到，就说这是我们了解到，那当然那如果说从这样的角度上面，是不是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人数上面有要求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呢？其他要求也有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性别工作平等很重要，
每一

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只有考量到单一一个性别的声音，你要考量到是所有性别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性别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比说对于男性而言，他可能会在乎的说，我可能工作啊，薪资看能不能增加多少，或者说，哎，你不要每次都是把那些粗活给我那个男性劳工作，是不是适当的分配，让女性也要去做一些相对呢需要比较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在安排上面，如果男生做这些粗活真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的时候，你公司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待遇？因为男性会考量到，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从女性的角度，她会考量什么？她可能会考量到说，我可能需要养儿育女，我可能有可能会怀孕，那怀孕的话会生产吗？那怀孕生产以后，甚至产后会有小孩，那如果我在怀孕期间，我如果呢要去产检，你公司你会给我什么样相应的产检的待遇？我要了解到就是说，我在产检的过程中，你公司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甚至我未来我如果生出来小孩的时候，我公司会有怎么样安排能够确保我的权益。而我如果生下小孩以后，我可能会哺乳，那哺乳的时候我公司会不会设置一个哺乳室，那怎么样保障我的隐私不被人家偷看，那同时我能够照顾我的小孩。还有我如果要照顾我的小孩，除了育儿育婴留职停薪以外，那我是不是呢，我如果来工作我不选择留职停薪，我就选择继续工作的时候，那公司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工作时间的安排，让我能够充分的去做调整，适当的去完成工作，不耽误工作的进行，同时间也能够照顾自己的小孩。因为女性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考量，甚至更进一步，她会考量到说，我如果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上面的顾虑，需要去能够保障我安全上面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哎，性骚扰议题也很夯哦。那如果说有关防治性骚扰的时候，公司有什么样的实际上的一些防护措施，能够保障我不受别人的骚扰？甚至更进一步也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像我工作好了，女性的体力相对是比较小一点，那个女性的能够拿抬重物呢，可能呢相对力气比较小，那在这种力气小的状态下，如果你公司你真的要安排我做一些比较力气大的粗活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辅助工具能够帮助我去那个抬这些东西，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呢耗费体力，那耗费那个力气，那这是我本身能够负荷得了，或者说在这个辅助的工具那下能够让我能够负荷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出更多事情，这都是要充分的考量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不过今天因为说，哎，你只是男生的声音，我只听你男生的声音，或我听女生的声音，我是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尤其是假设说，如果有单一一个性别，他本身人数很多的时候，那他的声音更不能被埋没，更需要去重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有规定，事业单位如果他的单一性别的劳工人数逾劳工人数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其但选劳方的代表名额呢，不得少于劳方应选出的代表总额的三分之一。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呢男性占了那500人，就超过一半，一半是400人嘛，那他超过一半，那可能呢401 402，那他现在呢500人，那500人超过一半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劳方代表，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总人数是15人，那基本上男性呢他的代表人数不得少于5个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5个人，能够让这个男性的声音能够呢有效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当你性别人数多的时候，代表说他们人数多，他们的需求又更需要被注意嘛。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呢男性可能有600人，可是选出来劳方代表里面呢几乎都是女生，譬如说只选有15个人，有14个人都是女性，那你可以想象到你这男生只有一个人，在劳资会议里面他开会，他的声音会被重视吗？那如果说他声音要真的能够发挥出来，让大家能够重视，让他的意见能够被采纳，或者说被考量的时候，那是不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三分之一，那以

上的人，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好比说五个人，好比说六个人，好比说十个人，那这个男性哦，占了一半比例的人，他们本身的声音才能够真正的去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劳资会议双方代表都能够知道说，这个性别他们考量点是什么。那这个考量点是不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去考量。

年龄呢？年龄像我们一般选举规定的是几岁啊？现在民法规定成年是18岁，但当然依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呢，原则上选举的年龄是几岁啊？哎，这就有点不一样了。选举年龄是几岁？是20岁。因为呢，依照宪法规定，在还没有修宪以前呢，原则上就是20岁。可是公投又不一样，公投是18岁。那无论如何，每一个年龄层他都会去区分，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年龄层，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被认定说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那如果说假设呢，成熟跟不成熟，就是所谓的能够做什么事情嘛？像选举的话，就是能不能投票。那在劳工方面，劳资会议的话，是几岁能够投票？基本上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如果说劳工年满15岁的话呢，他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劳资会议劳方代表之权。所以重点来了，15岁。15岁以上，只要年满15岁的话，他都有权利去投下这张票。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成为选举那投下投票的那选举人，他也可以成为被大家选举的对象，也就是被选举人。所以15岁，年满15岁就有成为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劳方代表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规定，还有如果真的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他的任期啊，包括他里面如果说真的出问题出缺的时候该怎么样递补。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劳方代表的选举方式、名额分配，还有性别的最低限制以及资格的部分，以及年龄上的资格。那当然顺便考考大家，到底年龄上要几岁呢？年满几岁呢？15岁哦。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原则上是必须那个劳方哦，他本身呢要年满15岁。那当然更进一步哦，大家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个问题，除了刚刚前面提到，上一节有提到性别上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年龄上的要求，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他本身那个劳工他有没有担任那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不得为劳方代表。他为什么不能为劳方代表？其实关键就在于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因为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呢，他本身呢在考量点上面，他不一定能够代表劳方真正的声音。因为他这样呢是行使管理权，他是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他考量点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才能够赚更多钱，才能够永续经营。因为那这时候如果劳方他今天提出了一些需求，那照理说在劳资会议上面，劳方当然劳方的代表会尽可能去提出劳方的需求，可是对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而言，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完全从劳方的角度，因为他会考量到，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有可能是考量到说公司要怎么样赚钱，赚更多钱，甚至呢公司要怎么样永续的经营。那势必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假设担任劳方代表，因为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跟一般那个就是劳工啊角度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忽视掉劳方真正的声音。好比说劳方可能希望加薪个 5%， 这时候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假如说某某部门他的经理担任了这个劳方代表一职，照理说劳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声音，他应该要讲出来，要在劳资会议上面反映出来，如果他是劳方代表的话。可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这个一级业务那行政主管是不是他在表示上面他就会讲到说，我要思考到加个5%的年薪，如果说加个年薪 5%， 薪水加个 5%， 对大家而言当然劳工是赚钱的，可从公司的角度呢，公司会不会因此赔钱，会不会因此有些损害，那会不会因此亏损？那如果假设说加个那薪资的话呢，当然劳方是赚钱，可是公司因此亏损了1-2千万，那这样好还是不好啊？他就变成要通盘考虑，而他没有考虑到劳方真正的声音，所以这时候呢他由他来担任就不适合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8条才会规定说，如果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是不得为劳方代表。那当然他不得为劳方代表，那他有没有投票资格啊？因为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他除了一方面是代表雇主，可他本质上面他是雇主啊，也不是哦，他本质上面只是代表雇主去管理别人的人，他也是劳工，他是一个具有管理权限的劳工，所以呢他虽然说他去管理别人，可他也没办法改变，也无法改变他本来就是劳工这个事实。那既然如此的话，他是劳工，那他有是不能为选举那被选举人，他有没有选举的资格，有没有选举投下这张票的资格？大家要注

下。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一级业务行政行政主管人员虽然不得为劳方代表，但是仍然有劳方代表的选举权。也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能成为被选举人，被其他人去投票说我要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可是呢，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投下那张票。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分为两种人，一个叫做被选举人，也就是被人家投票支持的人，另外叫选举人，也就是投下这张票。那本身被选举人当然呢他也属于选举人，可是呢选举人他可能因为一些资格的限定而不能成为被选举人，像是一级的业务行政主管就不得成为劳方代表，所以他自然也不能成为劳方代表的候选人。可是呢他本身因为他本质上面仍然是劳工，也就是说他就是具有管理权之劳工，所以他依然可以呢继续去投下这张票，去选出谁可以代表去发声成为劳方代表的声音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本身有没有资格投下劳方代表这张票，他是可以投票的，但是他不能成为候选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呢？第二个要考量到的，因为在劳工上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那假设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人，他们呢有没有权利去投票或者说成为候选人呢？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如果是属于非劳动基准法之适用对象呢，他仍然有劳资会议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也就是说，即使他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他仍然能够成为候选人，他仍然能够投下这张票。所以呢，总归一句话，以劳方代表而言，选举的方式当然是有工会，就是依照工会他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话他可能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举，或者说他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来进行分配名额。其中如果是事业场所的话，那如果他分配名额是五个人的话，如果呢这个事业场所原则上呢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择选出呢这五个。那如果事业场所它本身有劳资会议的话呢，劳资会议它也有劳方的代表嘛，那事业场所就要由全体的劳工就这些劳方代表去选出来，那可能五个名额是代表到那总公司，代表到集团，然后去开会的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选举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那基本上要记得有关能够投票啊，投票原则上呢就是15岁就可以投票，那成为呢候选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限制了。他除了成为15岁，他必须要有15岁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只能投票但是不能成为候选人。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了解到，就是说究竟选举呢实际上面的时间要在哪时候开始进行选举。这时候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九条有规定哦，事业单位或者是其事业场所应于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90日通知工会办理选举。也就是说他在什么时间开始，最起码的呢就是要在这个工会呢他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90日就要通知工会他进行办理选举。那工会呢他在接受到通知办理选举以后，原则上要在30日内要完成。那如果30日内没有完成的话，事业单位就应自行办理及完成劳方代表的选举。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两个时间点，一个是90日前，一个是呢90日前的通知后的30日内。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换届的时间是在2月3号，那就从2月3号往前推算的90天前，那90天前要进行通知。然后呢如果是

之后呢，通知以后呢，工会呢，他就要进行选举的办理。那办理原则上是要在30日内完成。那事业单位呢，如果说他在前面工会呢，他并没有在30日内完成的话，就是自行办理选举哦。那如果是由事业单位呢来办理劳工代表选举的话，应于呢任期届满前30天内要完成。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记得了，如果前面刚刚前面讲，如果是由事业单位自行举办，或者说那本身呢那个事业单位是无工会的，那无工会那一定就是由事业单位来办理的话，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那必须呢是要怎么样子，这个事业单位也一定要在劳工任期届满前，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的30日内要进行改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最迟一定要在那就是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内，一定要那30天一定要完成。那完成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因为选举的时候你还会有公告投票日，还有包括时间、地点、还有方式等选举的相关事项，这些选举公告。选举公告呢，必须要在选举前的10日要完成公告。所以选举时间是什么？第一个，你如果劳方代表呢是任期届满前90天，如果那个有工会的话，就要通知工会他们要进行改选。那工会受到通知后，他必须要在30天内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由事业单位自行改选。那如果是他是由事业单位呢，因为呢就是工会没有完成，事业单位来改选，或者说本身事业单位就没有工会，由事业单位来直接进行改选，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呢，他都一定要在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一定要完成动作，完成改选动作。而有关选举公告的部分，则是在选举的前10天一定要公告，那前10日一定要公告。那再来，如果参选不足，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要参选啊，我要为劳工来争取权利，来谋福利。可有的人会说，我就是上班嘛，反正只要给我赚到钱，其他我就不管。因为毕竟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我要那个担任代表来争取大家权利，或者说我要来呢，就是呢为大家呢要针对一些不公不义的情况啊，或者说针对一些资方做错的部分啊，要纠错。因为每个人他有各自的想法。那如果有的人他会想说，我就不想选啊，那我不想选的话，那我干嘛要登记为候选人？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登记参选的人数不足，譬如说要选出15个，结果呢来登记的只有10个，那该怎么办？那人数不足的情况下，那难道会说我们就这10个，可是我们要选的是15个欸，你即使这10个人我们就说直接就选算选上了，可问题是还差5个，那该怎么办？有什么样补救措施？那一般而言的话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劳工委员会83年10月24日83劳资二字第98623号书函有规定，就是说那劳资会议呢代表呢，如果登记参选人数呢不足的时候呢，可以再公告一次，也就是说再办理公告，那并在公告上注明，如果公告期限届至能为人补足缺额时，得由工会理事会议决议推荐人选补足师。意思是什么？假如说今天呢要选出15个人，那15个人里面呢第一次公告的时候只有10个人来登记哦，那10个人来登记就像刚刚前面讲差5个人，那差5个人该怎么办？就可以办理第二次登记，办理第二次登记呢，并且在那个公告上面呢，选举公告上面注明，就是说如果届时我们给大家登记的时间5天，请大家赶快来登记，那如果届时没有登记的话，那或者说登记人数不足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由工会的理事会议来推荐人选来补足。好比说这时候呢差5个人，那经过第二次公告以后呢，有3个人来登记，诶，那还差2个人，还差2个人怎么办？那就由工会呢召开理事会议，然后再推荐2个人来补足。所以这是参选不足的解决方式。那当然进行实际的选举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需要候补代表啊？诶，其实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每个人都会

有一些出状况的时候，譬如说他可能今天选为劳方代表，那可能呢突然呢出去外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意外死亡，他可能爬山死掉，他可能他可能呢在外面呢就是出游的时候被人家砂石车撞，然后一不小心就惨死。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大家因为想到就说，哇，少了这个人，那我是要办理重新办理改选吗？那当然都知道办理改选好像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呢那更多的时候就要设置有关候补代表，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人出缺，好比说刚刚前面讲死亡，或者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退休的情况，那就直接呢由候补的人呢来呢递补。那所以呢这时候该设置怎么样，可以设置候补代表。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呢，劳方代表呢他可以有设置候补代表，但他的名额呢不得超过应选代表总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譬如说总人数要选出15个劳方代表，那他最多呢这个候补代表最多就是呢能够选出15个。你不能说今天呢有那个劳方代表是15个，然后你呢候补代表选出16个17个不行，也说最多就是15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发生所谓的出缺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递补，劳资会议第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三项有规定哦。如果说劳方代表呢出缺时呢，或者说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呢，由劳方的候补代表依序递补，而且不受性别最低要求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劳方代表他就是依序，那当然依序递补的话，我们等下会进一步谈谈看怎么样依序代表。那依序代表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五项有规定了。那如果说他的递补次序呢顺序呢要怎么办理，如果他是分别选举的话，那就是由各分别选举产生的递补名单来依序递补。那如果说他没有分别选举的话，他就依照他同样的选举这个名单最后的结果呢，依照所得票数的排定递补顺序来依序递补。所以递补是怎么样子，你如果是统一一个选举的话，你就依照统一那个选举依照得票的那高低来做那排序，那当然呢就是按照得票高，那当然就是先递补。那如果你是分开来选举的话，那你就假如说今天是台北分公司，他刚好出缺一个那个有关呢他代表到整个集团去开会，那刚好少掉一个劳方代表，那就由这个台北分公司，既然是他们自己来选举，那他们也有一个递补名单，由他们这个台北分公司的递补代表来递补，也就是说候补代表来递补。那当然更进一步要强调，就是说前面有提到性别最低要求，大家还记得吗？性别最低要求强调的是说，如果劳工占劳工的总人数的1/2以上的时候，那你这个劳方代表呢他这个单一性别不得少于1/3。不过因为呢这强调的是候补的时候呢，因为会出现很多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确定到底候补的人他可能是男生女生，甚至万一如果说他候补的人数全部都是男生，可是你补的是女生的时候，就相对就是不可能嘛。可是呢你要让这个会议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强求说你的性别上面有没有一个最低的限制，而是说只要依序就可以递补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叫出缺，什么叫做因故无法行使职权。其实出缺这个概念要特别很重要，大家要晓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八条第二项有强调，劳方代表出缺讲的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劳方代表他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所以呢，什么叫出缺？他出缺指的就是说像是辞职啊、退休啊、死亡啊或变动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如果是当天请假或缺席算不算？不好意思哦，依照这个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如果是召开当日请假或缺席的话，它不算是出缺。
所谓的出缺一定是强调就是辞职退休或变动

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当然这上面提到是这三个，其实还有一种出缺也是算在那里面，就是死亡，因为死亡也一定就是出缺嘛，那就要进行递补的工作。那如果说最后发生说劳方的候补人数，候补的代表呢，其实也不够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呢这四年期间呢，那就递补很频繁，那原本呢是想说前面呢就是补足我们一开始选出15个正选的15个候补的，没想到因为递补很频繁，结果呢才两年过去了呢，这15个候补代表全部都依序递补上去都没了。那没了以后大家会想说我现在又缺两个人该怎么办，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假如说已经不足递补的时候，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4项的规定，就应该要补选。当然补选我们都知道相对就是比较复杂嘛，因为这样要进行改选的工作，要进行补选工作，就是有一方工程浩大，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办理，你可能呢要通知工会啊，或者说呢你可能是自行那个事业单位自行举办，那你举办的时候你还要进行选举公告，甚至你还要花相关的一些选票制作啊，包括场所布置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这时候大家会想说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有哦，这第十条第四项的后段就有规定，但是资方代表的人数可以调减至与劳方代表人数同额。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哇，我如果今天呢选择就是说是不是召开就是说这样的会议啊，那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呢你还要选举人数产生，那你问题是你选举哦就动辄浩大，然后呢你可能要关时间上面就花很多的时间，更不用说你经费上面的开销。那干脆这样好了，你缺两个，你15个变13个，那我资方也少两个人好了，也就调整成资方跟劳方就是调整成一样的数目，那这样的话人数上面都是对等是一样的，那也是 OK 的。所以说当候补的代表不足递补的时候，就是要进行补选。当然因为补选真的很浩大，工程浩大，有可能要花费很多的钱，花费很多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怎么样，就把资方的代表也相应的减相应的人数，劳方缺两个，资方也就减少两个，来把两边人数再次一样的平等，那再次一样的情况下呢，就不用再次还要进行补选工作了。那当然你一旦选举的那代表，不论是劳方资方也好，你的代表如果产生了，包括你的那个候补名单啊，然后呢也都产生了递补补选改派那调减呢，如果说都有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调整的时候，那要怎么做，那是不是要进行备查，因为呢政府机关也会想要知道说到底劳资期呢会议有没有顺利开，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劳方代表资方代表，还有你劳方代表是选择谁，资方代表选择谁，还有你包括如果你有候补名单，还有你的递补啊补选改派调遣，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做的。记得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必须要在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也就是说当你的劳资会议的代表选派完成后呢，应将这个劳资会议的代表以及劳方代表的候补名单于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你如果是递补是补选或者改派或者是调遣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跟当地主管机关那就是申请，等于说当地主管机关备查。那有没有更简便的做法，有劳动部它有一个劳资会议代表名单线上备查系统，除了一方面你可以直接就是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到劳动部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备查系统去用网络上面直接线上去做备查，那当然就相对就更简便更方便了。那当然呢这部分是有关劳资代表中有关劳方代表的产生方式，以及最后呢无论是劳方代表资方代表他的选举产生，他的指派产生，以及未来呢进行递补啊，然后进行改选啊，进行调减啊等一系列的进行要备查的工作。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说我现在代表已经选出来派出来了，那我要怎么开会，我要开什么内容，这也很重要那我们就下礼拜跟大家再好好分享了。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要来讲到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啊，从留学时代，从工作海外工作的时代，还有工作之后慢慢退休要经历比较多的深度旅游的退休的时候的安排，还有如果到某一天我们比较不容易走得动的时候，我们要安身立命住在哪儿。其实我今天的来宾就是上一集的来宾 Peter， 他有他的很多 不同宝贵的想法、让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好， Peter， 感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畅谈你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然后上一个阶段呢，因为你提到海外的工作，海外工作大部分的人除了这几年因为诈骗太猖獗，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东南亚有某些国家感觉那个旅行是有点怕怕的，如果要转机或去哪儿了。但是你那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去到比如说孟加拉或者是越南，你刚才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越南，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了解聊一聊你观察当中的孟加拉会有什么特别事件？
1: 孟加拉的工作其实上是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其实是我前一个工作已经离职退休，然后这个有一个机会到一个香港公司工作，那他在孟加拉有工厂，所以我在孟加拉就待了3个多月。那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就我们工厂在这个首都达卡的北部的大概一个叫 Gazipur 的地方。那孟加拉我想大家对它的印象应该都来自于一个，就是说它是唯一比台湾的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吧？就是说除了 小城市像香港新加坡这种不算以外，稍微有规模的一定面积以上 的地方，台湾的人口密度是全世界第二名，好，孟加拉是第一名。
0: 他的名字叫什么 ？Bangladesh 吗
1: ？Bangladesh，
0: yeah, Bangladesh。因为以前我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呢，有东南亚会议呢，有来了一个国家叫 Bangladesh。这是哪一个国家？一查讲是孟加拉。
1: 是。孟加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然也是一样。上集有讲过，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它的一些历史。那当然就是说，孟加拉，我觉得读了历史才发现这个国家非常年轻，比我还年轻
0: 哦。
1: 他是这个1971年才独立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最早以前英国统治这个印度的时候，这个殖民地在印度在殖民地时期，到了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同时的等于说脱离了印度独立，脱离了英国独立。那巴基斯坦第一天独立，第二天这个印度也宣布独立。那个时候的孟加拉它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独立的时候是按照类似有点像按照宗教的区别，印度是印度教的，巴基斯坦跟孟加拉是属于

0: 个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同一个国家独立出去。那孟加拉叫做东巴基斯坦，那现在的巴基斯坦叫做西巴基斯坦，就一起独立出去。所以后来呢，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就是独立从1947年独立之后，若干年之后，孟加拉它作为东巴基斯坦，可是它第一个，它虽然是同样的宗教，可是它的语言跟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常年的被西巴基斯坦欺压，也不给资源，然后所有的好康都没有，同时呢压迫他们的语言，压迫他们的这个文化、哦、那我们都知道有个大诗人叫泰戈尔嘛、哦、他就是孟加拉人、嗯、那就说他们的很多东西被打压，所以他们长期的就在这种不公的环境之下不断的积怨，到了1971年的时候就变成已经不可爆，这个就爆发出来，他们就展开一场这个民族革命，宣布独立。所以孟加拉1947年脱离掉，从英国脱离出来之后，又经过了那么多年才从巴基斯坦又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啊、是，所以他才55岁。那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孟加拉这个国家呢，他的穆斯林算是非常的温和，因为常年被人家打压、啊、活在英国的打压、印度打压跟巴基斯坦打压之下，所以他常年的这样的累积出来，他对于多元文化以及多元宗教的包容性相对比较高。所以我去到孟加拉，我的第一个体验就是说，哎，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不会有那种激进派或者是一些比较暴力倾向的一种宗教的意识。那再来呢，因为他们以前是被英国统治，所以他们人口有很多，所以他在他们的中上层社会里面受教育的人其实英文是非常好的，甚至你连搭一个计程车可能你这个司机可能都会说英文，也就是说他的人口那么多的情况下，虽然有很多的是这个比较没有受教育的，可是他们的上层的这个英文程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去管理工厂的时候发现，用英文管理整个工厂的状况下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地方让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们对于文化的尊重，他们是好像是在因为他们的独立战争那个时候，也因为他们的独立战争是基于对于语言的压迫，所以后来在联合国有一个庆祝的节日，好像叫做什么多什么语言国际语言日还是什么之类，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因为当时孟加拉争取语言的平等以及文化的平等，变成了一个国际对于这个语言的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节日。所以孟加拉这个国家让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们的人民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有礼貌，而且英文也不错，所以完全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落后国家的一个样子。虽然这个国家真的是很穷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是很认份很打拼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1: 那您觉得说宗教的包容性算是高哈，那你去那边有适应他们的这种宗教的 pattern 吗？比如说一天要祷告几次啊，那整个工作的那种形态会因为这个因为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生活作息或者工作的那种时间表会有不太一样的管理、
0: 哦、当然那因为毕竟就是当地的工厂嘛、所以除了管理层跟这个后台的老板资本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当地的，所以当然是以当地为主。那穆斯林的这个休假日是星期五，所以每个星期五就是放假日，那他们的饮食啊他们的作息啊就是按照当地的方式来管理。
1: 那您呢会入境随俗还是
0: 当然
1: 你自己有隔特别的餐这样？
0: 没有我们都是吃一个礼拜七天都吃咖喱。
1: 所以说会不会到早会来就会适应咖喱，还是看到咖喱就会怕？
0: 哦，不会，我其实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对对对，吃久了就习惯了，还蛮好的。
1: 好的，所以讲到延续上一集讲到工作之后的那外派生活，你可以分享，就是说那些企业主他们选择那是华中或华南，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你说的去到巴西。开那个点呢是因为当地有好的什么样的条件，劳动力呢还是消费市场还是什么样的观察才会说大老远要去那边去设厂，然后

0: 要有一些管理者去帮忙？
1: 其实投资环境的评估其实它有一套专门的methodology 哈。那我们以前常常讲叫做 PEST， 就是
0: PEST
1: 就是政治、经济、
0: 社会
1: 跟技术。
0: 技术。
1: 那你在这四个要素都具备的情况，或者说各有优缺点的情况下，你找评估出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环境。早年的台湾制造业当然都是选这个劳工充足，劳动成本比较便宜啊。然后供应链相对可以的地方去做投资，所以会选东南亚，因为人力多。可是所谓的人力多，像越南，它全国也不过就是一亿人，9000万到1亿之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整个越国全国的人口，其实仅仅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人口。也就是说，台商如果大批的涌入去那边，就等于说台商大部分全部都移到越南，移到广东省一个省份去找工人。很快的劳工就不够了，所以为什么越南这几年的劳动成本越来越提高，也非常快，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疏忽了，就是说其实越南早期确实劳工充裕，因为它没有什么当地产业，可是一下子就饱和了。那当然后来到印度到印尼都是冲着它有这个几亿的人口或者十几亿的人口才再去找更充分的这个劳动来源，所以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 PEST 这个原理去做投资环境的评估。
0: OK， 好，我们讲到越南，因为越南是一个狭长型的国家，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只去过北越，中越、南越我还没有踏进去过，但是我发现我的亲友最近无论是里长带大家去旅游啦，或者我同事呢，如果去日韩已经玩过了，他们会选择越南去旅游。我的家人也有，以前是同学是越南人，所以最近也去越南旅游，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越南以及工作旅游这种北中南越的差异性呢？
1: 其实我觉得越南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因为它像之前讲，就是说它在十世纪之前其实是中国的南边的一个藩属国，那但是并没有真正受到中原重视，所以它受到很多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可是并没有真正被好好的治理过，也就是说他一直按照他原来的样貌去成长。那越南本身有他自己的语言，可是他又常年用的很多的是用中国的汉字，那他用中国的汉字，可是他的发音又不是当地的语言，所以在语言跟文字这两件事情上面他们一直都不是一个非常的平衡的状况，直到后来 到了这个应该是17世纪吧，就后来开始有所谓的用这个类似罗马拼音去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然后在后来到20世纪才变成了真正他们的官方的文字，变成了今天的越南文。他们的语言很早就有，那个发音很早就有，其中很多的词也跟中文是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所以他们譬如说他们说谢谢叫感恩，就是感恩，
0: 感恩
1: 就是感恩，所以很多的词其实是有受到中文影响，可是大部分的发音其实仍然是他自己独立的语言的来源。但是文字上面一直到十世纪前都还是到十七世纪前都还是用他们当地的这个用汉字来作为他们的官方书写。所以他们的发展其实很有趣，因为早年其实他们像刚刚讲他是藩属国，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又有独立的区域的一些治理的小区域的王国。那早年的越南其实北边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越南越族的这个占领地，中部呢有一个占婆族的一个，所以你在中越顺化那附近会看到有一个占婆的博物馆，是很多的这种原始宗教跟原始民族占婆族的这个很多的文物在受到那边很多的影响。那南部跟西南部呢又受到很多柬埔寨，当时柬埔寨是一个很强大的高棉王国，所以又受到柬埔寨很多的影响，所以它早年其实是非常区域性的发展的，一直到了二次大战之后，然后这个法国战败，然后这个南北越统一之后才变成今天的越南。所以它的文化其实也是非常多元，而且我记得也是有40几个不同的民族，那汉族是占其中可能10%吧，大概60-70%是越族，然后其他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所以其实在各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

0: 很有趣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多元民族的一些这个、这个文化保留下来、
1: 所以北中南还是有
0: 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1: 不同。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我的最近有一个朋友他要去岘港，岘港是在哪？
0: 中部。
1: 中部、你有去过那里吗？
0: 有去过、
1: 那里有什么特色，就是跟一般都市还是它比较文化传统呢，还是 mix 在这？
0: 其实我也不，我越南我也北中南虽然都去过，但是不能算是一个旅游达人了哈，所以我回答的不见得很精确。不过基本上就是北越的河内这一带呢，因为它比较多受到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它的你去看到它的这些皇城，它曾经也是这个皇城啊，是首都。你看它的皇城啊，这个叫升龙皇城。你看它的皇城里面的一些博物馆啊，一些文物啊之类。基本上就全部都是汉字的，它的文化上面包含当地有孔庙、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旅行，他们刚好是他们的这个大学联考之前，学生都去拜，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拜，因为就是要求这个成绩好的，拜文庙也是他们的这个传统。那所以那边受很多这个影响。可是非常有趣是，我去参观这个升龙皇城的时候呢，我请的导游是当地人嘛哈，这个导游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看展示品上面的东西都是汉字的文件啊、书写啦、或者是一些记录，是包含他们的史书，包含他们的皇家的一些经 这个记录都是汉字，可是他们我们的导游一个字都不认得，也就是导游看不懂，可是呢我们旅客看得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就是说你在参观一个国家东西，他们的文化上的这种断层对他们事实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那中部的越南中部呢，它早年就比较，它也曾经是一个阶段的皇城的首都，但是我刚刚讲过，因为它那边有占婆族，所以有很多的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互相争斗，那在它那边就受到不同阶段包含法国的影响啊等等。南部的这个胡志明市就是早年的西贡，这边其实是一个算是新兴区域，算是一个完全崭新建立的城市，所以就是一个商务啊为主的地方。那当然周边还有些什么像富国岛啊这种旅游胜地啊等等、不同区域。除了这三个大的都会区之外的其他的这个中间的省份呢，相对都是算是一些农业或者渔业为主的一些、省份，所以就发展上会相对比较落后一点。但是近年来因为台商刚刚讲投资的关系，原来的这三个大的都会区都已经饱和了，所以慢慢新的投资都会跑到其他的像下六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省份去做投资，慢慢也带动起当地的一些这个产业环境。
1: 嗯哼，哇，所以很特别，因为我也有一个你刚刚所说的哈，在北越在河内的时候哈，也是真的文字我看得懂，但是他说的那个人看不懂，
0: 对对对，
1: 中文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关于饮食，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是商务旅行还是什么，会吃到一些法国餐。
0: 哎，有、哎、
1: 啊，可以，
0: 当地很出名，而且很便宜。
1: 就是说，您对在越南吃到法国餐那个感受是什么？为什么？
0: 这是应该理所当然的吧？因为法国也算是殖民越南时间也蛮长的，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二战之后嘛，所以他们受到法国影响很多。那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所以他们的很多建筑啊。很多的一些博物馆啊都会里面都会有一些法国相关的一些文物或者什么东西。
1: 嗯，好的 Peter， 你刚刚在上一集你有提到在今年你已经出国第六趟了。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两趟，至少两趟要出国啊。我觉得这种计划旅行其实非常的令人羡慕啊。你可不可以对旅行旅游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个你的体验啊，要怎么样一个时间点来旅游，而且可能你看过的这些国家或者去工作过的这些国家是以前看它很落后，但是现在在回望它的进步非常快，你有什么对旅游有一些给听众观众朋友一些你的想法？
0: 旅游这个东西其实往很个人主观啊，有些人喜欢看自然风景，有些人喜欢看这个动物大迁徙，有些人喜欢看这个大山大水，有些人喜欢看历史文物，好像都不一样。那我个人呢有我个人的偏好，但是基本上旅游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会说其实要趁早，因为其实随着年纪越长，我们现在当然

退休以后，子女也都独立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放松的去选择我们适合的地方，那就会优先挑选一些现在还走得动的地方，那有些比较靠近的地方可能就留着这边在台湾本岛啊，或者是周围的几个国家，可能就等到更老一点再旅

0: 但是因为中国很大，那而且很多地方中国的旅游是对于这个60岁以上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我们就会挑选一些就是说还可以走得动，可是相对来讲又不会说等到70岁以后，很多中国的旅行团是不让70岁以上的人去单独参与的，因为他认为他会有一个风险要照顾这个旅客，
1: 谢谢。
0: 所以要在你旅年龄限制还没有被限制，可是又还走得动的情况之下去走这些地方，那也要趁着这些景点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或者是毁坏的时候，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这个2015年去这个西藏旅行，跟我几个高中同学，那我们是五月出去的，2015年五月出去的，在4月25号的时候，尼泊尔发生大地震。
1: 嗯，
0: 那尼泊尔地震那一年呢，他就毁掉了他的这个加德满都以及他附近的很多的尼泊尔的传统的这些印度教跟这个佛教的一些历史文物。那我当时我们去之前，因为大地震嘛，所以我们去到西藏本来规划的路线就变成有些地方不能去了，因为他们必须要，虽然中国的就喜马拉雅山以北它并没有真正被地震影响，因为那边是无人区，可是它因为要必须要输送救难物资，所以就政府就宣布说那个地方的这个国道要关闭，就只能给这个运送物资的车辆走，那我们原本规划的旅游路线就变成被迫要修改，那我们就往其他西藏其他地方去。那个时候我就跟同学谈起来，就说很庆幸，因为我在刚好在前一年我们去过，我跟我太太去过尼泊尔，所有在当听到说地震当中被破坏掉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有幸在那个前一年都看到了，所以也感叹，就说很多的东西就是一旦没有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旅行要趁早的因素，不管是因为健康因素，不管是因为年龄因素，不管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是这些历史文物本身被保护或者是被破坏的因素，或者甚至气候变迁的因素，我觉得不管基于哪个因素，旅游就是要说走就走，要趁早，
1: 太棒了。因为我也反映说旅游要趁早，是那时候长江三峡要大坝在改建的时候，
0: 是是是，
1: 那时候就说旅行要趁那一波，因为有某些城市呢就永远要沉入海底，沉入那个江底，然后这个那个时间点，
0: 是的，
1: 所以有些东西只能留在那个记忆当中了，
0: 没错没错。
1: 还有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因为您今年是不是也有去过中国大陆非常多的点去旅行，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小时候这个读书的时候历史地理很多都是以大陆地区的很多东西为主嘛，当然现在的课纲已经修改了，都把这些都拿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念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记忆当中都只是当年死背的一些名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是说在跟小时候印象当中的这些历史或者地理能够去做一些印证，所以我就去年夏天我就很有计划性的去了长江沿岸，从上海，应该说从杭州到上海，一直往西，一直到成都，这个长江沿线。那今年呢，我就走了等于是华北跟西北到丝路这一带，那就是去自己完全是独这个自由行，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在地图上就标出这些我印象中以前曾经读过的一些地方，跟譬如说什么山西的这个龙门石窟啊。这个哪边有什么这个云冈石窟还有这个龙门石窟还有这个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我们念过的什么这个大瀑布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地理景点，就去做一些印证，所以就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之后呢，就自己规划了一条自由行的路线，就是从北京进去一路往西，到了这经过山西、陕西、河南，然后到了甘肃，然后到了青海，然后再到了宁夏，然后再从那边又回到了这个陕西，然后再坐飞机回来。
1: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因为高铁的发展非常的快速，而且有些说它的路啊或桥啊，真是穿山越真的越岭，那使得旅行行变得更容易一点，
0: 是是是。

0: 因为感觉那二三十年前呢，还没有高铁，还没有所谓的高速公路的时候啊，那时候可能你在管工厂的时候，也会发现啊，某些时，特别过年哈、啊，要回他一趟家哈、啊，好像是动物大迁徙这样，在中国大陆的迁徙真的是塞车。但是现在因为那种交通的便利，使得你说这一趟旅行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规划上的好处，或者是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旅行的便利，因为人多也会造成会不会买不到票啊，或者是虽然买得到票登不上车呀、啊。
1: 我们旅行，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一定是避开这个五一、十一或者是暑假这种黄金假期的这种区域，因为人多而且交通不方便，所以我完全都是避开这些时段的。那其他的这些相对没有那么挤的时段呢，其实就像您讲的，其实交通安排非常容易。在大陆城市中间，其实就是完全用高铁搞定，而且用一只手机一个 app 就很方便的，随时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而且成本相对也都不贵啊，城市之间高铁票一两百之内大概都可以买得到。那城市里面的这个移动呢，大概就是大城市省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都有自己捷运，没有就算没有捷运的一些二三线城市，那就是公车跟用这个轿车软体也都很容易搞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大陆现在这方面的安排几乎就是随传随到，就是完全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比台北来的不方便。除了台北很多地区，我们还没很多的县市还没有那么方便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吧？那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连叫这 Uber 都叫不到，可是在大陆基本上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就算再偏远的地方，你用一个轿车软件也都很随时可以叫到车、
0: 哦、所以这样旅行的方便性在交通上就
1: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没有碰过任何问题。
0: 那住宿呢？
1: 住宿也是非常简单、它的这个
0: 也是手机搞定、
1: 手机搞定。订房软件上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软体，你随便用哪一个平台都可以、那
0: 您比较常用的？
1: 我平常用就是一个，就是当然是用的是西城网
0: 啊，西城，
1: 哎，要不然他们，要不然你用微信上面，它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订房的这个相关的服务的。
0: 像西城网跟一个 Trip 那个的差异是什么？
1: 同一个公司，一个在海外，一个在大陆，就是 C Trip 跟 Trip 但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公司，但是它的当然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它因为它
0: 付款不一样了、
1: 付款当然就你用台美金啊、信用卡啊，或者是台币，那大陆的那个平台你就完全用人民币付款、
0: 是，所以我们落地之后再办一张，还是你台湾的手机就可以一路通到底？
1: 我因为要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都会，而且因为当年在大陆工作过、所以我以前很早以前我就有大陆的这个银行账户，也存了一些人民币在里面、所以相对来讲我就不需要再用其他的这个银行或者信用卡的这个付款的这个机制、那手机也是一样，就是最好办一个当地的手机的号码、然后再加上银行的这个付款的这个连接，就全部都搞定了、
0: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不像你有在大陆工作过的经验，他只是纯旅游、但是退休族了哈，他没有在大陆工作过、他没有大陆的账号，这样 也可以办手机吗？或者手机您是要你还要需要交什么月租费吗？还是你知道这个
1: 办手机每个人都可以办，就是拿台胞证你到任何一个口岸或者是任何一个机场或者任何一个城市的这个什么这个电信这个中国移动啊中国网联通的这个营业厅都可以办、这个很简单、那就是当然要交月租费，但是相对也很便宜，比较贵的方案大概是39块人民币。那之后一段时间如果你长期不用，你想保留号码，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便宜月租费的方案，它就把你的这个网络的就是 5G 流量的地方减低、然后一个月大概只要付8到10块钱、很便宜。所以你可以如果想保留号码你就保留，如果你不想保留你就下次旅行再去办一个。
0: OK， 是哦，好的，我们要让 Peter 喝一口水，喝水之后呢，我要请他分享，在中国大陆这个不同的省份呢，其实除了看山看水之外，博物馆的旅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观点，因为它可以很浓缩的让你知道某些地点它的一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邀请我的同学彭轩 Peter， 他在上一集之后接着这一集是讲从工作过渡到退休之后的旅游，所以他一年可以安排6到8次以上的这个出国旅游，所以当旅游达人是一定是当之无愧了。那今年他也去中国大陆有不同省份的旅游，以及不同他在以前书上所念到的这些地名风景景点，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博物馆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1: 是我个人这每个人喜欢看不同地方，有些人觉得博物馆很 boring 了，那我是到每个地方我一定第一个就是先去博物馆，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它基本上是集结了这个省或者这个城市它最代表性的精华的东西。那当然早年我们会觉得博物馆好像就是很单调，就是展一些什么青铜器啊、瓷器啊、
0: 书画
1: 书画啊、漆器啊、木雕啊等等。其实大陆现在的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它慢慢的我觉得它演变成一种真的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而且我非常惊讶的就是这次去的这些地方我都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或者有这个爸妈带着小学的这个孩子，或者有那种他们叫做学校的研学，也就是老师带着一团学生30-40个去到博物馆去看。而且所以每个博物馆其实坦白讲现在都很挤，人很多，
0: 所以要抽牌还是还预约，
1: 他们都要先上网去登记。那当然刚刚讲过60岁老人是有优惠，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个不要票，第二个呢很多地方呢他也会优惠说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呢也不用事先预约，你只要到门口这个出示证件就可以了。那当然还很多地方还是要事先上网预约了，不过就是说人真的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博物馆呢呈现方式越来越灵活。一进门可能就有这种AI 的导览器，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去租一个可能10块钱人民币租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一个东西，戴着耳机在每一个文物前面你按输入号码，它就会跟介绍这个文物的相关的东西，有些甚至连你输入都不用，它直接用 AI 用镜头来去你照到什么地方它就告诉你什么东这些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用技术来呈现，以及在文物旁边，因为文物本身是死的，可是它可能有很多譬如说像这个青铜器里面的文字啊，或者是像一些文物它可能要360度的各种方面去看才看得见它的一些精华，他们就会在旁边用一些多媒体的方式用触控荧幕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文物的各种特色，或者把这个字放大出来给你看说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所以用配合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技工具让这个文物的展示更有教育意义，也更能够更深入更让人深刻的去理解它。所以我真的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们的这种呈现方式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0: 哇，所以这样的很多博物馆的这种行程到最后都会有个商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有观察它的那个商店怎么个结合？
1: 对， 对，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文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快速，我不晓得是因为真的很好赚呢还是怎么样，他们现在譬如说在很多的博物馆都有所谓的镇馆之宝，有些东西是非常特殊在历史上非常特殊少见，或者是非常特别的造型，或者特别的可爱有趣，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文物就变成了这个博物馆可能

0: 五件或者十几件的所谓镇馆之宝之一，他们就很擅长于把这些文物做成一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种，比如说冰箱贴啊，或者是手机挂饰啊，或者是一些贴纸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文创商店里面 去出售，然后卖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设计的他们的这个设计师我觉得都很厉害，可以把东西活化之后变成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一些产品。
1: 印象当中有什么一两样你真是让你动心到真的买下来或者送人？
0: 我是因为我是背包客，我的包包就是八公斤，我不可能再增加重量，所以我就是看欣赏，但是我们都没有买。但是我就看当地人，其实上大家都是哇，逛完博物馆对于特别有兴趣的东西，在你的出口旁边就是这个文创商店，所以大家就会真的就会去找这些代表性的这些东西。我看过有一个YouTube 的一个人，他就说他已经收集了全这个大陆哈，可能收集了可能四五十个不同的省博物馆的这个或者是代表性的博物馆的这个冰箱贴，贴了一整冰箱的门上全部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变成一种大家的可以去互相分享或者是展示自己的旅游经验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法。
1: 对，不错哈，这样旅游的过程看博物馆的方的最后有一种收集的乐趣哈。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以前有访问过一个导游啊，领队导游，他住过的每一个饭店旅馆呢，他都会留下一个旅馆的小小东西呢，然后就哇，他的家里的橱窗说，哎，我去到哪一国
0: 是是是是
1: 哪一个城市的旅馆，哎，有曾经住过，他就哇也好几个这个展示墙面。
0: 对 对, 对。
1: 所以回到博物馆的参观，你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博物馆你有经历过，他们比如说什么 AR VR 或者是 MR 或 XR 这种互动式的参观的方式在哪些博物馆？
0: 互动方式几乎我觉得大部分的有规模的省博物馆都有，它已经基本上已经非常普遍了。那 VR 这种就有，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有。那我倒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的展示以外，我觉得他们有些东西，譬如说像书法作品，他们有些地方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类似一个小教室一样的，就会把这些书法东西呢呈现在这个触控荧幕上面，然后让小朋友去用手去模仿这些像字帖一样去描红，去学习这些书法作品，让他有些这个，甚至有些他可以直接写完之后呢可以印出来变成你自己的作品带回家。所以就是说让大家对于这种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只纯欣赏而已，而是变成有一种参与互动。而且他们的博物馆早年的博物馆它都是我刚刚讲过，就是一种很单纯的这个按照历史时间表从古到今的各种朝代的文物展示嘛，现在已经慢慢的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博物馆。以前譬如说像好比说譬如说像洛阳，它曾经是很多朝代的首都，那它就会把它的各个朝代的代表性的东西变成一个它的洛阳市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它的展厅就按照它自己这个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而是它洛阳的整个演进史跟各个朝代的统治上面所衍生留下来的一些以洛阳为代表。像我们都知道洛阳曾经是武则天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首都，所以武则天现在变成是洛阳的名片啊，他就会把很多武则天的东西变成他的展示的特色。那又有些地方呢，他会把某一种文物，好比说像在这个大同有这个一个雕塑博物馆，他就直接因为大同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在塞外的这个长城的边边上，那就是一个镇守边关。
1: 在山西，
0: 在山西大同，那它的这个城墙当然是就是这个防卫的边界嘛。那它的明长城之前就一直不断的加固，所以越盖越厚，越盖越厚。然后后来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直接在这个长城的这个城墙内就挖了一个空间，变成它的博物馆的这个展示室。那里面呢有多大呢？你从第一个展示室走进去到最后走出来要走2公里多，这样大一个城，在城墙内的博物馆，它的主题全部是雕塑，就只展雕塑。那当然雕塑很多是古时候也有近代人的作品，像这种就是非常非常有特色，就是展示地点也很特别。

0: 特别，展示的文物也很这个单一的主题，让你去从各个面向去观察雕塑这件事情。那或者像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太原，山西太原有一个壁画博物馆，那他就把这个，因为山西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当年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曾经在那边待过，在不管是这个五胡乱华的阶段或者后面的五代十国，有很多的边疆少数民族都曾经是当地的这个王国或者是统治者，所以他受到很多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东西留下来作为现代在考古上不管是壁画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石棺啊或者是一些古墓啊，它都变成他们的这个展示的一个主题。那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很多各个朝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这个也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说以前我们念的历史就是叫做主流文化历史，从这个夏商周到这个宋元明清，对吧，一路下来按照时间表这么留下来，可是那个叫做以中原为核心的一个主流历史观。可是我这次去的这些城市呢，因为在华北地区，它实际上都是当年都是塞外或者是在这个少数民族曾经统治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胡阶段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它的相对量保留文物呢在呈现上就变得比较多元
1: 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陆蛮特别的地方，他们不会以汉文化为核心去展现它，
1: 是
0: 他会去把这些各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阶段都用很平等的方式去呈现出来，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城市他曾经走过的轨迹，如果还有被这个胡人统治过的，被鲜卑族统治过，被西夏族统治过，被不同的这个文化统治过，他就把它一五一十的这样呈现出来。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说，哎，我以前念的这些汉文化的主流历史好像全部被打破了，全部变成了你必须要去从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这个历史的演进，然后更平等的去看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对如何去融合的这个过程。
1: 所以这给你不同史观或世界观 的开启，
0: 是是 是
1: 哇，这样特别。因为以前我们讲，哎，会有个名词叫五胡乱华，
0: 哎，对，
1: 那
0: 是
1: 我们
0: 贬义嘛。
1: 五胡其实那个胡，他们也有自己的，
0: 哎，是是是是，
1: 这种历史演进的过程，
0: 是是 是
1: 好的呢。除了博物馆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在 YouTube 上看着大家有一些大山大水，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名山胜境哈，可能以前的人腿力比较好啊，现在呢是不是也因为有些技术的演进呢？以前大家要如果搭轿子哈来登山，如果腿力不好的，现在
0: 是
1: 有很多不同的改善的方式。您所观察的这几个，你这几次去的这些大山大水，特别是山呐，
0: 是大陆的这些名山哈，像我二十多年前就曾经去过这个泰山，我们都知道五岳嘛哈，那五岳里面我这个泰山我很久以前就去过，这一次我去了华山，跟这个北岳恒山。还有这个中岳嵩山，那这些山呢，以及我当然还去了很多其他的山了，去了这个每一个山，基本上现在大陆的这些景点呢，他们都非常友善的用各种方式帮助大家，如果你愿意爬山你还是可以爬，你可能花八个小时从山底走到山顶，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年轻人这种体力，所以他们就会有各种辅助工具，不管是巴士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车啊，甚至有很多地方有这个缆车，更进一步甚至有些地方有电梯或者是电扶梯，直接让你能够很轻松的坐到上面去。像这个我记得去年我去九寨沟，还有去张家界，这些地方也都是相对又变得很容易能够走到你原来比较难去到的地方。像张家界它的这个天门山，以前 是要爬上去的话，我记得要爬大概1000个阶梯吧，非常难爬，而且非常
1: 看到就脚软，
0: 一往山上一看就真的就脚软了。可是他现在就变成把它做了很多段的电扶梯，让你就是一路这样，所以你甚至可以在某些山的山顶上，你可以看得见老人，你可以看得见坐轮椅的人。那你想这些人他原来他可能都没有这个 能够去享

0: 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山水风景，现在他都能够无障碍的去克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了，说破坏掉的自然景观等等，但是 我相信对于这个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有一个这个大家有个一样的一个机会去享受这样的 风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做法，
1: 这旅游友善、哦、
0: 是、
1: 啊、蛮不错的。所以你在走过大江南北、哦、有看到什么样的各种不同县市的城市、哦、一线二线三线 这些城市有什么改善吗？或者还是有些没改善的、哦、你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我觉得是这个真的是体验很深啊，因为我从最早03年到大陆工作、嗯、那时候在沿海的省份、嗯哦、那看到的多半都是内地来的工人、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内地来的工人呢，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农村，可能来自于大这个偏远的山区、
1: 嗯、
0: 他们多半来讲第一个教育水准不高、哦、可能最好了也许就是中专、
1: 嗯、
0: 或者是初中、
1: 嗯哦，
0: 那所以相对来讲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也没有人教，所以不能，我觉得严格来说不能怪他们没有这个水准、
1: 嗯、
0: 而是他们就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习过，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只要愿意教他们也都愿意学，所以我觉得工厂的工人相对是好管的，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这个领导跟去学习新的、
1: 嗯、
0: 不管是技术或者是管理或者甚至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上的这种素养、哦、所以我觉得是相对是好管的、
1: 嗯、
0: 可是当然也免不了看到这种随地吐痰的啦，到处丢烟蒂的啦，这个拿着这个水果一边剥橘子一边就把橘子皮就往地上扔、
1: 啊、
0: 有一次 我就跟一个台干在聊天，这二十几年前、啊、就大家在那边聊，看到旁边一个人在那边就是沿途就丢这个橘子皮啊，那旁边那个干部就有点有感而发说，哎，真的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以前在农村，这些东西都是肥料、
1: 啊、
0: 都是可以丢在田里面当肥料的，
1: 是是，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没什么，一点都没有错嘛。可是在城市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的那样子的一种状况，而且我们都很多年我们都知道嘛，大陆这个很多地方这个坐公车不排队，对，这个插队的，然后这个开车不守规矩的，乱按喇叭的，逆向行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啊、为了自己的方便根本就不顾所谓的规则，也不顾别人的功德的这样的行为非常非常多。那陆陆续续这过去这二十年去过大陆几次不同的地区，其实它的进步真的还蛮明显的。我记得早年还曾经看过那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在大厅旁边，这么小朋友说尿急，就这么把着他就腿一掰，就在这个墙角就尿尿了。还有看过目睹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现在大陆这种事情都不太容易看到了，而且他们也很注意硬体的建设。像我这次去，譬如说像北京，基本上你大概走个三四个街区吧，你就可以看到一间公厕。那个台北你很少看到公共厕所吧，对吧？除了在那个河滨公园啊，或者那些公共场合以外，你很少看到公共厕所，你大概就是去麦当劳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里面上。大陆不是，大陆是很多地方都在街区旁边就有公共厕所，而且打扫的相当干净，专人维护。然后
1: 问题是要不要钱？
0: 哎，不用钱。早年我们知道要花钱买卫生纸，现在没有，现在都是免费的。当然有些地方大城市是有卫生纸的，小地方可能你还是要自己带纸进去，但是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1: 这个如果去欧洲每上厕所都要钱的，
0: 对对对对，
1: 相差就非常大了。
0: 是是是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来讲，不管是一线城市或者是二三线城市，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这种你说硬件设也好啦，或者是它的这个交通秩序也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改善。交通秩序其实改善，很多人都说因为太多这个摄像头了，
1: 嗯哦，
0: 每个路口都有摄像头，那基本上甚至大很多的城市。你按喇叭他们就会有噪音监控
1: 哦，是啊，
0: 你一按喇叭他就有个照相机会侦测到音这个声音的来源，立刻一张照片就接下去就被开罚单。所以他们愿意遵守这个车道的规矩，愿意不按喇叭，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是在重罚之下造成的。但是不管手段如何啦，反正现在看到的就是基本上交通

0: 是有秩序的，而且在路口我很 surprise， 这次去路口的行人道他们会让行人，不是百分之百，我大概碰到十次，我想可能有八九次吧，他们都会让行人，很少数情况他会在你面前冲过去，但是我也很真的很 surprise， 这个台北也才刚刚，台湾才刚刚推行一段时间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做得很彻底，台湾现在做得很彻底，但是在大陆我觉得看到这样子的进步我是还蛮开心的。
1: 那关于车辆的方面，电动车因为在大陆已经是铺满全地了，那所以电动车的盛行是不是跟城市的干净度，你的观察跟你那时候有什么差异呢？2000几年到现在，
0: 干净度我倒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直接的影响了，但是我这次他们电动车当然很发达，而且你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所谓的二轮的这种电动车，真的是非常普遍，而且像他们的这种类似 U-Bike 这种东西也是每个城市都有，汽车里面基本上大部分的加油站跟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有充电站，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电动车已经算是相对友善，所以
1: 不会因为开车没电的焦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的发展这么快，作为全世界现在应该是普及率最高的地方，也是有它的道理了。所以电动车的普及，我觉得在大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环保的一个现象。
1: 好的，所以去大陆旅行的这个方便度有改善度，或就有多了很多了哈。
0: 对对对，
1: 是好。最后呢，因为剩下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剩下五六分钟，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哈。如果最后我们要移居更好的生活，你有的想法啊？
0: 这个其实也就是在旅行当中，在看各个城市，难免都会想到，在我们这个年纪了，再过10年、15年走不动了，
1: 对。
0: 总是会找个地方落脚。
1: 当我们70岁、80岁，
0: 对对对，
1: 或者90岁，
0: 对。那这个落脚的地方会在哪里？它不必然是在我现在住的地方。不管是基于这个医疗环境的因素，不管是基于经济的因素，因为这个生活这个 living cost 还是要考虑嘛。或者是基于这个空气品质，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等等。包含最近看这个欧洲热浪这些东西，你都会刺激自己去思考说，人是不是真的一直像不断的因为各种因素你要去搬迁，像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外籍移工，他们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因素来到台湾，那也有很多的移工去到日本，去到韩国，去到其他国家，那也有很多的人是因为政治因素，难民啊，战争啊，跑到像非洲的跑去欧洲啊，或者是这个南美的跑去北美啊等等，
1: 是是，
0: 就大家都基于各种原因在移居，那我们的移居 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来自于老化以后，我们要找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台湾现在也是越来越热，全球暖化这个过程，是不是要搬到譬如说日本，或者是一个比较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凉快比较适合活的地方，就是这一路的旅行不断在思考，不断在观察，在评估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按他虽然住东北，但是在海南有自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
0: 以前是避暑，
1: 避暑啊，
0: 或者对避冬，
1: 避冬，
0: 对，现在就是变成也要考虑嘛，就是未来其实以全球暖化的角度，我听说现在很多美国人大家也是一样啊，从比较譬如说加州搬到这个华盛顿州，或者是 Oregon 州，或者搬到加拿大，其实基于很多原因，不管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生活这个成本比较低，或者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因为这个美国南部实在太热了，往北部搬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人类，而这个因素的演变似乎是越来越加快，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好好去做评估，然后好好去做安排，以便于未来当有一天旅行不动的时候，就是要做最后一站旅行的安排的时候了。
1: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现在的住宅的设计，它会把你说 医疗啊什么。

0: 怎么
1: 放在同一个区块里面，
0: 是是是，
1: 你也不用走出太多地方，然后就医疗想可以享受，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要跟儿女或者是孙子一起住，
0: 对，
1: 可能不会太远哦。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这种宜居的生活，或许您说的刚才提到有一些现在年轻的世代被外派到你说美国啊，什么日本啊，或者是德国这种，因为公司的开拓，他们年轻的肝就被外派出去了。
0: 对，对
1: 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阶段他们要去关顾的。但是您在最后如果是说70、75岁、80岁，比现在体力弱一点点的时候，你的最主要的考量点会是什么？
0: 我想第一个考量一定都是医疗了但是我觉得当然台湾长远来看，我觉得如果我们撇除这个所谓的战争风险这件事情啊，台湾当然是一个最宜居的地方，我相信啊，撇除战争风险以及气候因素啊，那当然台湾的医疗水准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啊，毫无疑问。那生活水准啊，或者生活这个成本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适合的地方，但是其他条件，很多人可会考虑，比如说，这个北欧，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地方其实它都有一些潜在让你觉得很宜居的。常常我们会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嘛，叫做全世界最宜居的前十名啊之类的，你就难免会去关注一下，去想一想这些地方它的各种考虑的要素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会 care 的。然后我们会认为可以做最长期安排的。台湾虽然医疗是全世界领先没有错，但是综合条件里面它会不会是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居住，其实未必。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考虑当中就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来帮自己做最后一个这个安排。
1: 对，因为有些人现在在办移民，就是你说的在可能比如加拿大它的医疗还有某些保险可以 cover， 也不一定虽然没有台湾那么方便，但是也有它的便利性哈。
0: 是。
1: 好，感谢 Peter 这两集的分享，我觉得非常大的收获是，各位听众们，如果你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是不是也跟 Peter 一样经过求学的生涯，工作，那你他比较厉害，可以派到海外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或者是在退休或者考虑退休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旅行又慢慢增加了，以及他真的考虑到最后那个最后终点站之前，他可以在哪个地方算是定居或移居，我觉得非常的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感谢，
0: 谢谢永华。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最近啊，在全台湾掀起一股 AI 的旋风哦，因为我们的黄仁勋董事长来到台湾，他其实本来就是台湾人啦哦，只是呢，再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由于呢他在国外这样子非常优秀杰出的表现，让台湾再次又被全世界给看见哦。其实我们在台湾真的有许多人啊，非常的卓越，非常优秀，非常的兢兢业业，非常的认真哦。所以他说台湾其实是世界的中心哦，我觉得这个也不为过哦。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黄董这样子哦，在世界各地啊默默的耕耘，然后呢非常优秀的华人其实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就邀请到这样一位姐姐哈，那当然她自己也是台湾人，但是呢她到了美国哈，非常多年的时间。让我很佩服的是啊，哇，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哦。金慧都想说，哇，我在台湾哦，当时这个我的神带我这一个生命的职涯的转弯哦，进入媒体业的时候，哇，那时候其实可是几经波折呢。哇，没想到这个姐姐啊，真的我觉得胆子够大。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采访一下哈。但是当然我相信她在这当中也经历过非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也透过她自身的经历呢，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启发跟一些鼓励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宗业小姐。
1: 你好，金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宗业姐好。
1: 你好。
0: 宗业姐，您到美国这样总共是多少年了？
1: 大约是超过了30年。
0: 哇，超过30年。
1: 是。
0: 那您中间有回来台湾吗？
1: 有，那时候大概是1994年，停留了4年到5年，我在台湾的两间大学，一个全职，另外一个科技大学，半职教书。我是学视觉商业视觉设计的，所以那时候一直从小很喜欢这些空间设计的东西。那也在美国拿到这样的学位，那也突然就很想回台湾。然后也蛮顺利的找到这两个大学的教书机会。那后来因为个人家庭的因素呢，我又搬回了美国。但前前后后现在已经超过30年在美国，也就我生命的一半以上是在美国。
0: 真的耶，有30年的时间是在美国。宗业姐这次回来台湾，有没有觉得台湾跟以前有些什么不太一样的？
1: 我还是觉得它存在的一种可能，这还是我的根。虽然我在美国那么久，我还是觉得很温馨。然后就像刚刚金慧讲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族就是这么兢兢业业，不管整个的无论是国家政府或是一些整个全球的走向，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站立得住，还是那殷勤，而且说话非常的客气，友好友善的那一种民族性格。那因为我在美国久了，看到外国人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每当我觉得走在街上看到这些各个世界来的人这样走来走去，看他们的眼神望着各种不同的特点在那里，会特别来到这，他的脚踏在这里，你看到外国人脸，他都是已经是处心积虑的安排计划到这，我都会觉得哇，你们好幸运哦，你们来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国家。那也是这个国家，就是我随便到 7-Eleven 全家，我都觉得哇，好像那就是每一个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故事，一点一滴的这样的麻雀虽小，它的整个的地图，你进到 7-Eleven 到家，就是麻雀虽小，它都是这么样的丰富。那我觉得它也证明了我们大半的民族台湾人，他们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每一个生命虽然是好像是幼小，它一直在力争向上，

0: 无论是全球的环境，或是政府国家，或是种种个人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的吃苦耐劳，而且他们好像还是说我们可以屹立不摇，那是我感觉的心声。
1: 真的，钟叶姐，您原先在台湾，刚才有提到您是学商业设计的，可是怎么到美国突然变成了媒体人？
0: 哦，那这个就要让静慧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这一次愿意接受这个访问，我就是有一股热情，那想要给听众们一些加油打气。那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特别疫情之后呢，大家过得特别的不容易，那也过去我们想要把它压抑的，哎，感觉到好像这些浮出来，就是哎，我好像压抑我的过去的情绪，或者是很多人跟人的毛病问题呢，好像我们都要去面对了。因为这些被关之后，还有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经济在受考验，我们的情绪在受考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得在受考验。那我自己的一腔热血，我怎么样得到那个气，我怎么样得到那个力量，我又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生存下来，而且自己做了媒体人，给大家一点点的我生命故事的分享，这是我的目的。那希望今天能够带给群众们听众们心里有力量，这就是我那一份一点点的心，小小台湾人的心，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媒体，谢谢金慧给我机会能够向全世界传达，或者听着们你认同我的想法，那也愿它成为你心中点燃的那个蜡烛和光，可以让它继续的去燃烧，那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1: 嗯，真的很感动哦。钟叶姐，也可以请您稍微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下，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对钟叶姐也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第一次认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真的很想呢，就是因为广播时间有限，那么恕大家呢让我直接的来分享我几个故事。最主要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加油打气，是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带我进入如何得到生命的力量这一个发现了一条道路。那我想先从这个分享起。那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家里的母亲呢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跟我母亲最近。那她突然就是我们长话短说哈，就是她精神崩溃。那你可以想，我一个18岁的女孩是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情况？那我就是想到了有。曾经过去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有曾经跟我谈过他的算是他的信仰，那我也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可是因为我们几乎是邻居，然后又从小一起长大，然后高中又同一个学校，那个时候在我母亲精神崩溃的那一年，我就觉得找心理学家都已经来不及了。听众们，有没有您在生命当中突然碰到措手不及，也觉得好像已经来到了尽头，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呢？那么我想用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来和大家分享，或许有人有所感动，来继续的来听我如何来向大家来诉说这些事情。那我就透过我同学给我的一些印象，我知道整个家也来到了尽头，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那么请你救我的母亲。我没有任何的信仰，我就是凭着我自己活。坦白讲，那时候我也是有忧郁症，因为我找不到答案，我念了心理学的书也找不答案，什么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位置，觉得那是属于我的信念。可是当我看到我母亲又这样的时候，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和雪上加霜。听众们，你有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口呢？我希望你没有，但是以我所听到所看到的，每个人，很多人，或者你周边你所爱的人，恐怕就在那个死角。那么我这样祷告之后，真的我来到这里是真诚的，我要跟你说很真实的这个转机，就是在那个祷告之后不到2分钟，我母亲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甚至把刀什么都藏起来，因为她要砍人了，

0: 我母亲完全的恢复，那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其实它会比我们更真实，它也真实的存在，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它是可以在人极其有限的一种身心灵状态下，它是可以带来一个死里复活的果效啊。朋友们，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在我18岁这一个转机看到了死里复活的故事，就是我说如果有上帝你就救我的母亲，2分钟后不到他整个的恢复了，都还不需要我第二个祷告或者其他的辅导者的方式，我母亲全然的恢复。所以我那一年呢就受洗，那是同一个暑假。那我又经历了一个很超自然的事，当这一个我同学把我带到所谓的教会，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是透过祷告我向上帝呼求他救了母亲，那当然我也不是单纯于感恩，而是我就说不上来，我想这是不是就是我多年读了很多这一种心理学啊哲学呀、啊、中国的儒家庄子什么一大堆孟子里面，我还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信念里面，是不是这个是我的道路呢？我只想要得到，很单纯的一个18岁女孩，人生才初初开始，我想要很单纯的觉得就像听众们您想要的，你在寻求什么呢？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个快乐吗？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一个很开心的走完我们的一生吗？那我就是要那个东西。可是就在我到了教会，师母说你可能你有嫉妒，你有什么，就是所谓基督徒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受压抑，我们的痛苦，或周围给我们的人，以基督的圣经的上帝的观点来讲，是以我们带着罪，所以这个罪让我们受了痛苦，彼此的折磨或是辖制。那么当我承认这些罪，我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之后，我必须很诚然的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一个第二次经历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天堂的门突然打开来。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所以我经历了一个灵界的圣灵突然像一个膏油一样，像那个水把我突然浸透，我整个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自由，这个忧郁症，这个不快乐，大家我先插播一下，你知道我在学校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风头人物，我的风头人物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国小老师，他非常的擅长训练朗诵者演讲者，我不但是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我父亲所培养的全校的冠军演讲比赛，而且我在我们全台南市都是全台南市的冠军，所以像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替学校拿奖杯，也为自己拿了很多奖状的人。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小小孩子的成就而快乐，相对我觉得我的抑郁还是在我的里面。那么这一个圣灵来到，好像把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想要挣脱，想要快乐呢，他整个都给我了，他整个都给我了。我还记得我回去就一直跟我爸爸讲，爸爸爸爸，我好喜乐，我今天好喜乐，我爸爸也感染了我的喜乐，所以我经历了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它是这么的真实，它可以透过我这么单纯的祷告来寻求它，我就遇见了那个神，是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亲临体验了那个上帝，我的力量就是从那里，还有我的信念就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就是我18岁就进入到一个新的追求的格局里面，而现在呢到今天几十年下来，我完完全全的没有后悔。我今天要给大家的力量是我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它的真实，也证明它可以给我的，也可以给听众，你想要的你也可以有。
1: 哇，听到宗业姐分享，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跟静慧一样，现在都嘴巴张得好大，哇，觉得好神奇哦，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其实呢，刚刚宗业姐提到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就是说冥冥之中啊，以前我们都会说啊，好像冥冥之中真的，有一个

0: 掌管者这样子哈、嗯。但我觉得我很好奇的就是说，像钟叶姐，感觉啦，听您分享，您应该就是从小是人生胜利组，所以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应该是这样成长，是一路非常顺遂的。可是没有想到说，您看您常常替学校拿奖杯，替自己拿奖杯，其实自己心里不见得是很快乐的耶。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到这些事情哈。您刚刚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会一直想说，我现在要追求就是我如何可以赚更多钱，好，然后呢，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更成功？但我觉得，其实钟叶姐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您是蛮成功的啊。你看您之后到美国之后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你看您又拿到那么多的学位，是在台湾就已经先拿到这样的学位，还是说到国外才拿到这样的学位？
1: 是的，我真的迫不及待呢，透过金惠问这个问题呢，和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因为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故事都很长，那我要尽可能的缩短这个部分呢，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从小有自闭症，那我有学习障碍，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台湾学普通话中文呢，需要当我在念那个学注音符号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挣脱。然后我的数学，我的一切都是困难。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原生家庭给我的。那我又不知道我怎么样挣脱，我只是一个孩子。可是相对，它确实就影响到我的学习过程。那我就是要给大家加油打气这个部分。也许听众当中有在正要第二春转到他另外一个事业，可是你很担心你是不是能走得上去。那你不转行，你是已经走到 dead end， 你已经好像已经尽头了。很多人人生走到了情绪的尽头、事业的尽头、婚姻的尽头、疾病的尽头。但是我要说，如果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他是万能的，他能够从我有自闭症，然后非常非常的惧怕，也许在学校外面我是被我父亲被强迫训练洋洋比赛能打冠军，但是在我的内心是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人际关系的障碍，非常非常内向，非常非常羞怯而学习非常有障碍的人。那么但是因为我这个信仰之后，我透过的我的祷告，上帝给我那个力量呢，加油打气，我追求圣经他的信念，我去考核，透过科学家的理论来考核这个神真不真实，透过很多不同的理论来考核这个世界是不是神所创造的，都给我正面和肯定的那一个答案，就是这个上帝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宇宙的星球星之间不会被碰撞我们人还可以存在这里，它是有目的的，它也是有它的次序的。那么我后来是在台南家专拿到了商业设计系的二专的文凭，到了美国，没有想到美国几乎不承认我所有大半的一百多个学分修的，他几乎不太承认。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美国的大学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就说学位里面最困难，人家都说硕士还好啦，最难就是大学跟博士。那我那时候就是在那样，好像有一点英文讲的 handicap。就是那种残障式的那种条件跟能力，我就是靠着我的努力，然后靠着我的用心的求上帝帮助我。朋友们，你不要觉得你很强，可能一件事就把你打倒了，所以祷告真的会给你一个extra hand，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帮手，一个助手。你也许可能在那个部分你突然觉得你需要的帮助者甩你的头走了，也许你觉得寄望的人他没有真的能听懂你的心声，可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在你的里面，就像圣灵在我的里面陪伴我，或者你的祷告那个声音达到了父神宝座天堂的面前，他也可以成为你24小时甚至在半夜的急救者，给你答案或是倾听了你的心声。你会像我这样，为什么我能从这个抑郁症走出来，为什么我的自闭症会不药而愈，那就是

我接受这个信念之后，我接受它，我追求它，好像这些所谓身为一个人的健康在我里面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最后呢，我就是靠着不断的努力和祷告，我拿到了一个艺术系的学士，一个教育硕士，一个就是商业设计的一个硕士，里面都还有很多很多的神机骑士。你会不会

0: 要忘记了，我今天给你来一个加油打气的支柱者，上帝创造了人类，科学家，很多的科学家在印证这个世界的有与没有之间了，很多人从 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这是有原因，因为无论怎么样他去从有的去追溯他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那么他可以来陪伴你，他可以来支柱你。那我觉得我的三个学位是上帝帮助了我，真的是一路帮助我，使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希望这一个概念你可以放在心中，就像我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但是后来等我有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来求，如果我能够，神能听我，神也能够听你，你就可以无往不利的，就是突然你觉得你的朋友都离开你，你还会是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造你的神，他能够倾听你，他也能够在你看不见的环境里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1: 哇，我听到钟叶姐分享，我都觉得好兴奋哦，也很感动。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钟叶姐原来以前她没有分享，你真的看不出来说，哎，她原来以前是这个自闭症，然后还有学习障碍的困扰。哎，因为你看，钟叶姐，我觉得我很佩服她，是哇，我知道她多才多艺，然后可以在美国拿到三个学位，真的不容易。你看我们一般人哦，光要去国外念一个硕士学位就已经哇花了多少的心力，还不一定可以念得成功，对不对？好，那问题是钟叶姐在那一边哇，可以从这个英文哈。一开始可能他刚刚说残障式的英文，我想就是像我也是啊，就是不太怎么好的英文，但是竟然可以在那一边拿到这样子，而且三个还是不同科系的。好，你如果说同一个科系可能，是同一个东西，你比较学习可以更了解嘛，完全那个是跨领域，又有教育又有商业设计，哇，又有艺术，完全是不同的领域。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蛮困难的。对，钟叶姐，您在那一边就是求学完之后，那你就继续留在美国了吗？
0: 我也是，因为我拿了教育系的这个硕士，那我一直也都是好像在演说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比较强。那总的说呢，就是一个机会，我开了一个教育机构的生意。那么我有点忍不住，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在线上，机会是不是能给我这机会，我来分享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这个教育的事业碰到了，因为这个金融海啸的影响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折，那么我又如何能够熬得过去，我经历一个很大的超自然的关。
1: 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非常期待哦，我相信钟叶姐这个分享也是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哟。

0: 跟我一样一定非常的好奇哦，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钟叶姐在美国是自己有一个事业，自己创业。她刚刚说她有一个这个教育的机构。那钟叶姐那时候你的机构是怎么走过这个金融海啸呢？还是也有被海啸波及？
1: 所以朋友们，或许有些人你从小都觉得你是弱者，也有很多人觉得从小我就是强者，靠着强者我的这个强的这个心力呢，我能够走过我的人生。可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半一半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强，有时候其实我又觉得另外一面我很弱。可是在我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我倒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印证了我的信念，我有一个很棒的靠山。当我觉得我弱的时候，它能够成为我的供应。我想在这一个部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经过了疫情之后，大家好像就像一个家庭经过了大风暴，整个全球经过了大风暴之后，很多人有点开始觉得听到了自己生命的喘气声。那我怎么样能够这样的经过这些事？我是有很多财经方面的，就是我的收入方面的神奇奇事，因为我的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靠着上帝经历了很多超自然的供应，并不是我不努力。朋友们，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你就能够收割满怀？那么我要把我经历的秘诀分享给那些愿意接受的朋友们，也许就是你，不要离开哦，也许就是你。那么我在那一年呢，我有一个教育事业，我有一个学校，那么也是受到很大的波及。我先让我按着我的这个次序讲给大家听啊。那因为我是有传道的能力，那一年呢，有一个在我那时候我住夏威夷，有一个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建立一个教会，但是他们的传道的能力呢还没有很强。那期待我能够在他们初初的一个阶段呢，能够带领他们的往慢慢的来成长。那我答应了他们，所以我接下了传道的工作，我也接下了这些社区关怀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个教会呢，距我住的地方非常的远。而且路呢非常的不好开，而且又是在2008年，我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哇，我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还把这一个我生命从忧郁症得到医治，我母亲精神崩溃得到医治，我能够拿到三个学位的这个历程，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呢，以圣经的话为一个主轴，才能够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气呢，我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可是我因为经历了这个信仰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答应的事情我就忠心到底，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会帮助我。所以我帮助了很多软弱的人，我也透过我的传道也帮助了很多人，甚至我们的小教会当中也来了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都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可是我也有我的困难，我到了2008年的时候实在是熬不过去了，我只剩下美金200多元。那么我其实是平常很好睡的人，那一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睡着。这就是听众们真的相信我，我是说很真实的经历，我的神常常跟我说话，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也是说话的时候这么的轻柔，他不会常常向我们发怒，这是圣经说的，他的慈爱却是永久。所以突然在半夜的时候，他给了我圣经一句话，如果您是基督徒，或者您旁边有圣经，或者您有纸和笔，都可以写下，你可以去取得一个圣经呢，翻开我所说的，我的神迹奇事，我2008年财务的大增长，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凌晨2点钟，我听到了一句话，是在旧约的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当以色列人有困难要攻下一个地，他们需要生存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城堡，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我觉得他应该也算台湾之光了，他是我们台湾人，但是呢却在美国自己经营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请教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李宗业，宗业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想听众朋友

0: 好像是杀掉呢，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地从你的变我的，这是有困难。可是这个地是神要给当时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个大山如何挪移。朋友们，我的2008年虽然我一直在帮助别人，可是我来到了我生命的大山，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弱者，或者有时候自己很强的强者，我越不过这个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这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在面对一个山，或者是可能是十个二十个山，我也不会觉得是夸张的说法，你越不过去。可是你越不过去，你又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我用我今天这样的经历告诉你，你的财务不要担心，因为我经历这个方法一直适用到今天，我信主超过40年。而在这个两点中，上帝跟我说话，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这一个经文给了我一个很棒的方式，神的手出手来救我。你今天也可以尝试借由上帝的手出手来救你。你去读这个篇章，主告诉我，就像耶利哥城，就是那个很大的这个城堡，哦，你不用去做什么，主是告诉我，我等一下解释你会慢慢明白。他说你就是赞美上帝七天，赞美我七天，你不要再为你的愁苦说什么了。你祝福你的客户，朋友们，待会我要祝福你，让我的祝福能够成为你财源不断进来的一个开口，只要你相信的话。所以上帝要我祝福我的客户，我就非常乖乖的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七天满满的，我不求什么，我也不哭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像一个孩子一样。赞美第七天完了以后，我开始有一点波动，我说那第八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第八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金慧，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我生意十几年来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答案给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指引，就是我的道路，就是上帝给我的祝福。透过一个看不见的神清楚的说话，它变成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一直能够愿意跟随和传，很自信的来传扬这个真理的原因，是它能够变成你所看见的。所以第八天我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客户的电话，说这个是，其实那个客户本来就有跟我接洽，后来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呢，他放弃了。其实这就是我很难过的地方。那他说这个事成了，请你赶快来上海。好，那一个生意是在上海，赶快来，我们需要你过来。那他给我的这一个生意的这个庞大的程度，是我的生意收入最好的那一年，使我在这样金融海啸不景气的时候，我不是靠我自己，我是相信了一个神，我有着这一个真实的信念，它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神迹，可以那个钱你是可以碰到的，那个钱汇进来你是碰得到的，那整个的钱排山倒海的给我，而且是两大次的排山倒海，就是钱就是要给我，钱就是要给我，就是告诉我你只要赞美上帝，这个钱就来了。我也照着神的话，七天的赞美，那个钱多到我说哇，主啊，够了够了够了，维持了我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在人看到已经很惨，很多人在生意上在美国宣告破产的时候，我反而被崛起。这件事情又是我生命的一个信仰的中期的考试一样，我所传讲给别人，所帮助别人，今天回到我身上，我看见上帝你是这么真实。如果你真的创造这世界，我的这一点小呼求对一个创造世界的主来讲也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今天能够有自信，不是以为自己强或是以为自己弱要隐藏起来，而是我是有了那一个靠山。这个故事我要给大家加油打气，如果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您真的是措手不及，而产生本来夫妻很好，一天到晚吵架，整个的根源就是整个收割不能挽回，孩子的前途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充满信心，像我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圣经真实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 living words， 它这个话是真实可以应验的，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你只要很单纯的来相信，你也可以经历上帝怎么样供应你，怎么样供应我，他也会这样供应你。
1: 哇，我真的觉得太讶异了哈！

0: 其实我真的知道，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金会还在金融业哦，所以就觉得说哇，真的看到很多倒闭啊，然后很多的投资什么全部都大失利，大家都赔钱赔惨了。但是刚才钟业姐却说，那是她创业以来收入最好的一年呢，怎么有这么好的祝福？钟业姐，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1: 好。因为朋友们，我能够从自闭症出来，我好像从来没有之后再忧郁症过，并不是我生命没有挑战，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就像我们有一首歌说的，神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啊，花香长漫，可是他可以与我们同在。那么我现在能不能给你们祝福，借由我如何怎么样祷告，你们听一次。我希望在那里你取得了我加油打气那一份心意，你把它接受下来，也许就是现在，也许是明天，也许就会是下个礼拜，或许明年，没有关系。我没有要 push 你，但是听我的声音，我怎么祷告，我怎么说，你要记得我是要给你祝福，财源的，情绪转为良好的，关系转为良好的。我是怎么祷告，我用这样的话，或许对你好像很陌生，又这么亲切，你就像接受了一个声波的种子放在心上，好吗？好，我现在就用我祷告的方式，希望大家不介意，来祝福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们。相信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偶然的，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来到这一个 moment 也不是偶然的。好，我来祝福朋友们，因为圣经说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想象他可以，他，我像是一个小羊，他是我的牧者，他 你也像一个小羊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牧者，他可以关照供应你的一切。所以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基督徒所讲的话，就是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牧者，你和你的家人一生都不致缺乏。今天是你经济的旷野枯干的日子，结束的日子，你不再彷徨失措，你不会再绕来绕去，你必向前直行，进入应许命定丰盛之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东西南北来呼唤，愿大海丰盛的货财都来转向归你，供应必要来到，而且是充沛有余，使你开始生养众多，来扩大神的国度。也许你看到千人万人就像疫情一样扑倒在你旁边，在你的左右边，但是这个经济的灾难永不会临近你，这是我要给你的祝福。我所相信的神，经得起考验的神，要把你安置在安妥之处，他要与你同在，你不会孤单，他要使你提高你的社会地位，使你享有尊贵，福杯满溢。朋友们，我祝福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阿们。哇，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叩门就为我们开门，祈求就给我们。也很谢谢钟业姐哦，愿意跟我们分享她这样财务丰盛的秘诀哦。相信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哦。但重点呢，就是仍然要有盼望哦。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钟业姐啊，您后来为什么会在美国自己成立一个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当起 YouTuber 呢？
1: 这个，大家听了这么些故事，我想其实我还有数不清的故事，就是像这样了，每一个剧情好像上帝都是一个这个写作剧本的人来铺设的我人生很多的经历。那我觉得有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朋友你可以这样想，其实它就像一个剧本一样，只要你的信念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一个翻转被提升的一个踏脚石。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我把它就是这么平实化的说，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透过祷告它产生的。我好像一直都觉得我有个生命来到这个人生呢，是有目的的。我既然是被受造物主所

我造，那我是一个受造者，就像一个桌子一样被造，它有它的目的，它要成为我们的台柱，它要成为我们一个桌子的一个功能。那么我身为一个人呢，我也觉得上帝赋予我还是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乃是把这个上帝介绍给世界。那在疫情之后呢，其实之前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迟早我会走向一个传道的路，但是我不知道会将是要什么样的方式来将我的声音呢传扬到世界。直到有一天早上，哦，又来了，神迹奇事又来开门了。这就是我觉得他跟我这么近，他能够这么的亲爱我，他能够常常的给我一个引导。很多人他需要一个引导者，而且他需要的引导，就像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纽约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的英文字叫 Rachel， 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你知道 Rachel， 你知道有多少有钱人有忧郁症吗？朋友们，也许你在经济，刚刚我是讲的经济方面的见证，可是相对来讲，也许我们听众也有许多是经济完全不忧愁的人，可是你快乐吗？你睡觉的时候有平安吗？你有没有什么隐痛是不能够打开那一个潘多拉盒跟别人讲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瘾头是你因为找不到止痛药，止痛药也止不住，而你有那个瘾呢？尽管你有钱，所以等等等等，这一切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例子，我想要介绍给世界，我要想给这个世界加油打气，乃是透过我的信仰，透过我对上帝的认识，唯一的管道就是把我的声音播放出去。那一个早晨呢，我听到了上帝跟我说话，他说时候到了，你要开始有 YouTube 的听平台。那么我也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刚开始不知道影片怎么剪接，我有的都是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头。那总的你加以努力，我就可以开始制作影片了，我就把我的种种的故事，种种的这个如何认识上帝的道路呢，一个影片接着一个影片的把它做了出去。刚开始我做了50几个英文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妙，因为我是在美国，都是在外国人教会，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外国人，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当然有华人的朋友，可是在讲英文的这个信仰方面的都是外国人。那开始有人看到我是华人脸孔，就是有英文的视频，他们听到了一些东西，有些可能是双语的人，或是香港的等等马来西亚的一些听众，他们就开始给我留言，他说我听了你的这个视频呢，很多神奇奇事开始发生，我的心里的那个抑郁症啊，那个忧郁啊，整个都被解脱了。那听到我为人家生病来祷告呢，病得到了医治膝盖的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等等，我有一个解决膝盖痛怎么祷告，他们都得到了医治。然后很多很多神迹奇事进来，我就都是不是都是华人，但是很多华人说拜托拜托，你可不可以开始做纯中文的，因为我们有这样迫切需要，我的词穷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亲近这个上帝，如果你能够教我，我能够更好。那不就是我成为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目的，还有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神圣的目的吗？当然我就开始做了中文，而且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我的开心是透过对不起我用这个词，确实也是有那么这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有牺牲也有奉献还有努力呢，我看到了许多人生命被改变，我看到他们走到尽头告诉我他们的翻转是透过听到我祷告，听到我的短讲，他们的改变，他说哇是这样子，我因为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了解，因为我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知识，这就是上帝，我了解他把我放在西方的世界，因为毕竟在基督教信仰里，西方世界还是走得比较超前的，华人因为他把圣经这个原版圣经翻了又翻，翻到中文的时候呢，还是有些的 limitation 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角色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原文上帝的话语，他的生命的词，用我自己的话表达给大家。我希望你生命重大的突破，你能够再觉得啊，常常在那里叹气，谁能把我带起来啊？你以前的体育老师可以让你 physically 你能够 jump and lead， 你能够跳，可是你的生命谁能把你提升起来啊？
我今天来给你加油打气。

0: 起，透过当年十八岁给我的圣灵，给让我承认我的罪，我接触到神能够与我同在那个气，今天我的话带着气要赐给你，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希望你能够来试试看。就像我为我母亲精神崩溃，我也只是试试看而已，这个镜头成了一个新的起头，我母亲又快快乐乐的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我希望你就像刚刚金慧讲的，你还能从叹气里面再有新的希望，而且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再看见吗？朋友们，你可以体验，你可以听见，你可以闻到，你可以看见，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 YouTube 视频里呢去接触一下。那么或许下一个留言的就是透过金慧的节目的听众哦。
1: 对呀，真的很期待耶。钟毅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我想要去看一下您的这个YouTube 的视频或是频道，我要比如说要去怎么搜寻或是怎么点选？
0: 好的，我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您打大家打这个关键字。其实我当初取名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刚因为这个基督教它的竞争者也很多，然后你要有一个定位，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始，所以我就是很直接觉得反正用一个绝对不会错，恐怕也不会再改的，就是用我的英文名。所以我的英文名叫 Rachel Lee。R-A-C-H-E-L， 然后我姓黎 ，L-E-E， 然后呢，我当时想用祷告，因为我的人生很强的就是透过祷告看见了神迹启示，看见了死里复活，看见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翻转，所以我刚开始就想透过祷告的视频呢，先来帮助普遍的全球中英文的华人们，还有英语系的朋友们。所以您只要在 YouTube 的频道打三个字，叫 Rachel Lee， 这个第三个字中文叫祷告，但是我是整个都是英文叫 prayers， P R A Y E R S， Rachel Lee prayers， 你就会看到我的一个。算是人家讲的 logo 一个标志，是我放了我的一个黑白相片。你把 Rachel Lee Prayers 对照这个黑白相片点进去，那就对了，那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1: 哇，所以其实钟毅姐的频道里头就会有很多这个像刚才您给大家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自己去点选来收听，对吗？
0: 金慧真的很聪明，他都知道我接下来怎么说能够让大家了解进一步的一个信息。是的，金慧，那么我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元的来解决婚姻的、儿女的、情绪的、单亲的、财务的、工作的、疾病的、人际关系的，或是你甚至想要择偶的等等等等各种的人生疑难杂症，透过祷告都会有很多的好消息。我期待大家点进去，是很多元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我不是讲高调，神他是真实的，你透过祷告你所得到的结果也是真实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在那一些题目里面，或是去选这个他们叫做这个播放清单或是播放类表，它有分类，什么都有。那看你是儿女的问题，还是情绪问题，或是单身的问题，种种种种，可以从那里再进去。我都有各种那一个单元的主题下，又有很多的细单元去找到您的需要。我期待能给大家，真的衷心的期待，今天给大家打气只是一个节目的起头。在未来你的一生，你要想你为什么活着，你又如何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到一个值得，好像我的人生很满足。圣经告诉我们，神来了乃是要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谁能够拒绝爱和快乐和喜乐和平静的安稳的生活呢？你不会拒绝，我也不会拒绝。所以这一个信念我要介绍给您，是要使您更好。
1: 哇，钟毅姐，我最后可以请教您一个小问题吗？您大概经营这个频道多久？因为我看您的订阅者很多耶。
0: 没有很多。
1: 您是有特别去怎么样宣传吗？还是？
0: 哦，当然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我甚至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给了我周围大概几十个人厚脸皮的，有些是略略厚脸皮的。可是，就是最多就是这。

0: 几十个朋友这样子，甚至有一个他还是就是好像还有点拒绝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只能做到这样，我完全是一个自媒体的小白开始。那么后来留言慢慢多了，神迹奇事透过他们听，他们也透过这样，如果您不信主，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没有关系，你能够去开始念，就是你开始愿意相信接受的起头，神会继续带领你下一步。你就跟着我的这一个你先听熟了，你就可以把我的声音灭掉，消音，然后您就这样念念念念。很多人说，哎，怎么我这个里面的力量起来了？朋友们，今天的加油打气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为何，这个气息它是看不到。就像你看，你说你不相信，那二氧化碳你看得到吗？那氧气你看得到吗？那请问 24/7 你需要它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真的需要那个造物主给你加油打气，你的人生会有答案，你的人生会有道路，你的思想会整个打开，是一个全新的，好像是一个甚至是恐怕你想，就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很多人可以见证，是你心恐怕没有想到过的，那么好，你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未曾听闻。朋友们，你反过来想，我今天能跟你讲话，那我可能是在新闻上自杀的女孩子，因为我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我可能，其实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已经要自杀很多次的，只是我又觉得确实是有点 struggle。 所以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些加油打气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否则我可能已经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我也救不了我的母亲。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上帝，他是那么真实，他能够给我加油打气。朋友们，如果你尝试很多你也觉得好像没什么用，还有这一招，试试看。
1: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啦，我们就在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去想很多的方法，想说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挑战跟困境。可是今天我听到钟叶姐分享，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当人的尽头好像我都没有办法了，哎，忽然您看您18岁的时候，那时候您也还没有信主啊，还不认识这一位神，可是你却在心里就想说啊，那我来跟他祷告看看好了，对不对？就没想到哇，竟然就帮助您的母亲，而且您说才2分钟哇，马上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翻转，妈妈就清醒了。那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神奇哈。可是有时候的确，当我们在面临到我们自己人生哈，或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有时候好像真的觉得靠我们自己哈，真的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
0: 是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您现在也觉得哇，我好累哦，怎么办呢？不妨也来试试看，像钟叶姐一样，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可不可以领受一下这个属天的祝福，上天给我们的祝福。那当然钟叶姐哦，在很用心的经营这些频道，我知道您看您才经营没有多久时间，可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订阅者哈，甚至刚才钟叶姐有分享，其实我们可以从里头看见哈，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打开心试试看嘛哈，试试看，当我们领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带来不一样的翻转哈。那这个也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0: 是免费免费。
1: 对，那就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刚好你现在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那今天也很谢谢钟叶姐愿意哦，用她自己的自身的这么多的经历哦，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但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上来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可以看看哦， Rachel Lee Prayer 哦，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一个钟叶姐在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祝福的祷告哦，那就算我们不是基督徒也没关系啦，你就听听看哈，那来领受看看，也许这一个从上天而来另外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成为我们另外一个帮助哦。重点是真的哈，不要对未来那么快就放弃， 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哦，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失望，好像看不到未来哦。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一个盼望是永远存在的哦，就好像黑夜无论再怎么长哦，你要知道明天日头一样会升起，太阳还是会升起，虽然有雨天，但是呢总有放晴的时候哦。
0: 是的，
1: 也祝福我们的

0: 听众朋友们。最后，宗业姐有要再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什么吗？
1: 我就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相信这不是偶然啊，我好像感觉到一些朋友们我现在心里有个感动啊，有些人是在生命的边缘。我祝福这些朋友，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每一个你所造的这一些听者们，他们每一位生命当中的瓶颈困难以及一直要寻求的答案，请你成为他们最佳的帮助者，也将那些缺乏爱的人把爱溢注在他们的里面。也许你曾经被弃绝过，但是你打开现在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爱你的一个可能性，他就愿意会向你显现。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就跟我像自闭症一个被我父亲说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弃绝的孩子，我经历了上帝的爱，我才知道天父的爱会胜过你地上父母，甚至你最相信的朋友恐怕也背叛我出卖你的朋友们，你还是有希望。这个希望乃是从源头而来。我祝福每一位财务有瓶颈的朋友们，能够透过我 YouTube 也好，或是我刚刚的祝福祷告，或是现在，我相信主耶稣，你差遣天使天君，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主啊，你爱人类的力量，来为着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突破，或是我看见了这一些，好像有弟兄姐朋友们在这一个他的生意，我看到好像这个门是关的，也就是你欠缺客户。我求主能够打开天上的门，就像你打开那个门，挹注给我那个资助一样，能够祝福听者们。你继续的祷告，你用你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向上帝祷告，为你开门。那个门关了，来为你开门。如果需要新的一个门，给你力量来产生一个新的门，让你能够走得过去，而且走得上去，来成为能够未来分享见证上帝荣耀的另外一个传扬真理的人。我祝福每一位朋友们，生命有答案，主啊，所有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我们的神是灵魂体，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情绪都能够医治你的神。他在十字架付了这个代价是有目的的，圣经说他所受的鞭伤，他被打了39下痛死的，流出了血。这一个他打的这一被打的这个鞭伤，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鞭伤能够叫你得医治。你只要求神来医治你的疾病，或是你所爱的人那个无药之症。多少人因为祷告癌症得到医治，肾脏病不用再去洗肾，眼睛瞎的可以打开，这都是事实。我祝福每一位情绪沮丧的病都可以得医治，就像我的情绪完全得到医治，今天我可以给你加油打气，乃是圣善的灵所给我的力量。也要祝福每一个人以后顺顺遂遂的走在一个平安喜乐丰盛的路上。谢谢耶稣，祝福大家，阿们
0: 阿们。谢谢宗业姐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来宾呢，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两位大学生，我们继续来谈谈大学生的爱情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大学生呢，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聊到恋爱脑，然后我们这礼拜来谈一个跟恋爱脑非常有关的东西，叫做如何取得平衡。好，来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学生呢，第一位是杰龙，请杰龙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oonie。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oonie。
0: 好，那个 Boonie 好。好，两位大学的同学，他们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因为修我的课的关系，所以呢然后对于有关于大学生的恋爱呢这个事情呢，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本身的经历，然后所以就来谈一谈。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恋爱脑，发现呢好像在谈恋爱的人当中很容易失衡，很容易向对方偏斜。常常那个向对方偏斜，我们提到可能是大脑结构有问题，这可能不是天生有问题，
1: 这个人前额叶要检查一下。
0: 可能这个问题应该那个脑神经外科大概是检查不出来，因为现在脑神经科学很发达，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检查出来那个什么神经传导物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应该很确定的并不是先天上的缺陷，而是说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爱情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某一些理性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变成了常常会有一种就失衡了，让对方的生活想着对方的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占满了自己的生活。那真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论你是在追求的阶段还是已经在谈恋爱阶段的时候呢，有些很现实的问题就会发生了。比如说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变得没有时间了。那可是对方也有他自己的想要的希望的这个模式，可能他就是好像，或者对方可能事情没那么多，所谓的事情是可能是像工作啊学业啊这些东西事情没那么多，然后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处。类似这个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在感情里头常常遇到的状况哦。就是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个取得平衡这个故事哦，这个情形。那我就想了解，为什么在谈感情的过程中，两个人之间要取得一个关系上的平衡，就是自我跟关系的平衡，会是很重要的呢？我们来问一下布尼。
2: 因为我有在上周就是也有谈论到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测那个恋爱脑的测验吗？对，然后我有说就是我会就是突然清醒，然后开始在着重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我觉得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我不喜欢我交了可能比如说我交了男朋友之后，我的生活心态跟之前的心态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感情它应该是一个加成，不是一个阻碍。对，所以我原本喜欢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对方尊重我，他应该也要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对，他应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就是犯罪的事情，然后是很好的事情。对方如果是我是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支持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不会想要去改变可能我对象的他原本的生活形态，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你本来是怎样就该是怎样。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不喜欢在可能我们的生活多了一段恋情之后，然后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0: OK， 所以原本的生活形态你觉得应该要大部分持续。
2: 对，
0: 然后但是谈感情就会多了很多两个人要相处的时间。
2: 对，
0: 不只是时间，同时也包括了

0: 这个两个人不只是时间要相处，有时候呢生活形态或者是喜好啊也都必须配合改变，
1: 嗯嗯嗯，
0: 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就，但是如果自己觉得不 OK， 就会开始产生失衡。诶，所以说呢，在你的失衡的部分呢，是你是觉得哪个部分失衡了呢？是比如说你必须要改变很多你原本想喜欢做的事情，要改成别的，还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相处？
1: 我觉得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交友状况，就是去社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蛮多大学生的情侣，他们会应该说是很容易会吃醋吗？就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出去外面，即使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社交，他们也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去认识异性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在我还没有谈感情之前，我本来就是抱持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社交，我只是去交朋友，并不是想要可能就是谈一段感情还是怎么样的，带有目的性去交朋友。那我在谈恋爱之后，我应该也要保有我这个部分，因为我谈恋爱之后，我也是以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交朋友。对，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大多数的就是情侣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会觉得说哦，对方好像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就不应该去外面可能认识男生啊，或者是不应该去外面就是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之类的。
0: 就是在社交这个事情上面容易产生失衡，因为在还没有交往之前一定有比较多的社交，而且可能会认识到异性，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来看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些有点威胁性的可能性的那个异性嘛，那这样谈恋爱就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完全删除吗？还是要降低很多吗？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是就是可能对方要求我降低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比较不希望我会跟异性单独聊天什么的，我觉得这部分可以降低，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完全全的禁止我说不出去社交，或者是不出去认识新的人。对，
0: 所以这里我觉得适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也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够一种比较没必要的降低也降低，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像有一些，比如说单独跟男生去或许只是去采买啦，或者说为了社团的事情采买，像这种为了避嫌的降低的是可以，对不对？可是如果全部降低，就降低太多一些没必要降低的东西，降低就很有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当事人啦，身边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说有这么必要这样子吗？会觉得蛮难做事吧。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大家都应该做一点什么事，但我还是要顾虑到说你可能你的对象会生气，我应该把你排在什么组别。我觉得这样子蛮，就是大家也会很难共识。
0: 就是有点那这个就是有点好像太 over 了，想太多了，把这个正常的社交想的危险性太高了。
1: 对，
0: 没这么危险啦，他把他想的危险性太高。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男生会这样子吗？就是会对女生的这些正常社交，甚至说跟谁谁同一组，那可能这里面有一个组员里面呢是一个威胁性比较高的人，然后男生就说不行哦，你不可以跟他同一组。那杰龙会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2: 我觉得有这个状况是正常，就是毕竟你现在是跟一个对象在交往，你要确保这个人他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你潜在的对手接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得太，就像刚刚布米讲一样，把它放得太大，放得太夸张，就可能他就只是，好，可能只是同一组啊，就好，这个人可能长得大家都喜欢，他就不行，因为他这样子他会威胁到我，所以他就去抵制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因为你如果有一些人会这样。

0: 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为了要去抓住这个安全感，嗯，他要去防堵很多他认为会是威胁的事情，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还是其他的什么社交场合之类有的没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长久下来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因为你就是一直处于一个你跟你的对象就是也想猜忌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会到猜忌，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也不会维持的太久。
1: 哦，不安全感猜忌，那布尼你会觉得这个对象可能他就是不安全感太高了，
2: 嗯，
1: 才会这样猜到有点猜到天边去了这样子。
2: 嗯，我觉得是，欸，哦，就是嗯，因为我身边的例子也是有看到是。就是可能比如说男方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好像不回讯息就是一定是跟男生出去啊，或者是不拍照报备他在哪里就是他在跟男生出去之类的。
1: 哦，那这真的已经是极端例子了。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就是也我过去可能也许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
1: 嗯，
2: 可是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就是站在那个对方的应该是说站在那个当事人的角度想，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是一个这么难相信的人吗？
1: 哦，
2: 就是为什么，
1: 哦 okay，
2: 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我很像在瞒着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1: 哦，可能那个不安全感是从他上一段关系或他之前的任何的，
2: 嗯，
1: 或者是家人关系朋友关系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可是就又运用到下一段关系或任何一段关系好像真的也不应该哈。
2: 对，
1: 也不需要这样子。哦，我觉得所以安全感应该是很重要，安全感就会带来信任嘛。
0: 嗯，
1: 哦，那信任的话就不会任何事情都变得紧紧张张的，很焦虑这样子。哦，好，所以真的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觉得怎么可以提升这种为了要 balance？ 哦，刚刚提到了，因为在某这个点上面，我们知道可能是一些安全感不足带来的不信任，
2: 嗯，
1: 然后使得呢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担心也担心了，然后就造成了其中一个人非常两个人都是压力了。哦，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提升信任感呢？
2: 提升信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前期也是他也是会比较，虽然他的那个不安全感没那么重了，但是他还是会比较希望我可以陪他，因为我就是事情很多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会觉得我应该要挪比较多时间陪伴他这样子，嗯，但是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好像是建立在我们有规律的聊天吗？
1: 哦 okay，
2: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像哦，我们会报备，但是不是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就是一定要对那种比较极端的报备，
1: 嗯，
2: 就是也许就是跟他说哦，我出门上课啦，然后或者是哦，我要回宿舍，我要去哪里开会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不能长时间碰手机之前，我会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2: 对他就会知道说哦，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找我，我没有马上回讯息，或者是我没有很快的回讯息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在忙这件事情。
1: 哦嗯，
2: 那相反的他也是会一样这样子，就是比照办理，
1: 嗯，
2: 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信任感跟安全感是建立在，虽然我们两个分隔两地，
1: 嗯，
2: 但是我们很了解对方的生活心态，跟我们很了解对方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
1: 嗯，
2: 对。然后像我们可能比如说行程也都是公开透明化这样子，
1: 嗯，
2: 对，因为我知道他在干嘛，他也知道我可能明后天会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培养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到规律的聊天这个事情嘛，嗯，我们两个是会到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
1: 嗯，
2: 对，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会每天晚上讲电话，
1: 嗯，
2: 对，可是那个讲电话因为感情没有提到说平衡这件事情，前期比较我们比较还在磨合啦，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他愿意先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
1: 嗯，
2: 那他在等我的时间他可能也会 做他自己的事情，可能他也会去运动啊，可能他。

0: 也会就是整理他的房间，就是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对了。然后等我们两个都弄完之后，我们就会有差不多固定的，可能也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专心的就是在讲电话，或者是也许可以边讲电话啊，边折衣服啊，就是做一些小事情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分享我今天行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今天遇到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讲完电话之后，我们就是睡觉。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天这样子忙完之后最后一个行程。对，虽然说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工作，就是我好像应该经营这段关系，我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工作。可是其实到后期会发现它有点像是我认真的做完一整天之后，有点像是最后回顾今天的心情，然后把今天的心情就是统整，然后有点像是跟对方分享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间接的，就是在从更加的让对方知道说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像是参与到对方的生活的感觉。然后这样子反而安全感就会更加的提升吧。
1: 对对，就是你们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你每天有一些 quality time 嘛，你会觉得那段最后的讲电话是一个你的有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时间。两个人可以放下一些因为反正已经很晚了，真的讲完电话就要睡觉，所以已经没有说啊，等一下有谁电话进来，谁又来进来的这种繁忙哦。
0: 对，
1: 就可以讲一些比较提及的话。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看起来磨磨合合，磨磨合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啊，蛮好的。就是好，各位同学朋友，我觉得没有错。我们跟我们的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先生，自己的太太，其实都会需要一段 quality time， 就你可以通常都是在一天的结束之后聊聊天，很短的也可以。那像开始工作之后，可能一天都只剩下10分钟、5分钟可以聊天。那因为很快的小孩子要睡了，自己也得赶快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要工作。但是这样的一段 quality time 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感情经营起来，那有时候呢，信任感啊，安全感也就来了也就是不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拉扯，你该对我付出一点，你不应该太多自己的事情。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就慢慢就消减了这种 argument 这样子。好，很好，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是有关于安全感啊、信任啊，怎么样去提升，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有品质。然后其实呢，在这些要如何在个人跟关系之间去做拉扯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去解决哦。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听听轻松的音乐啊。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继续这个话题。好，各位听众朋友，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谈谈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在这个感情跟自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哦。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一位是杰龙，请杰龙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另外是 Bunny， 也请 Bunny 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这两位呢都是大四的学生哦。那因为大学生通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分叫做爱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修得到，那有人可能修了一半就被当掉了，但是呢没关系，这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谈到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也许我们原本有自己的生活，原本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看法，自己要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一旦感情进来之后，它真的会很吃我们原本的生活形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需要协调的状况哦。几乎每一对这个情侣都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说，有时候呢，过度的紧张，太像吃醋的一个情形，太吃醋了。因为有时候社交生活是在我们的谈恋爱之前就会有的。那但是呢，一旦开始谈恋爱之后，可能这些社交生活也会受到检视就是然后呢，对方要检视，你自己可能也需要检视。那有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可能就会降低，但是一些重要的社交其实呢是还是需要 keep 下来的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每一对情侣呢在有关于如何社交对象该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达到共识那我们上半段提到安全感，怎么样提升信任？那这样两边如果都很信任的话，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去发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专业的生活。但是当然，我们瓜田李下的事情当然还是得避免免得威胁到对方的一种安全感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上段也提到了，我们的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quality 那信任感当然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一些定时的报备、定期的联络，甚至一天结束之后呢，打电话聊天。讲一些比较这个提及比较轻松的话题其实对于经营这段感情会是有帮助的好，这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一个情形那我就很想再问就是因为现场这个杰龙我觉得呢，好像在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在这个感情还有自我之间呢，其实失衡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同学有或者看到一些例子呢，可以跟我们谈谈看的呢？
1: 有。我班上就有个同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失非常失衡的那种恋爱脑。他是跟我说他在好像大三的时候他有认识他们同系的一个学妹。

0: 然后因为好像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他们就因为一定要沟通沟通沟通，然后在群组上聊一聊，发现就是除了课业的事情，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觉得他聊得很来，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开始私讯，然后就你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他可能他之前没有遇过，就是有女生跟他聊天聊这么频繁，他就觉得哇，这个聊天的讯息的这个频率，然后这个内容，他甚至连上下班都会跟我讲。我同学就说，他觉得这个人他肯定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同学也说，后来他每天都很期待可以跟那个学妹聊天。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他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接近期中考，就是他就要约那个学妹去读书。然后就只是这样子，他就只是坐在那边就读书。可是我同学跟我说，当学妹坐在旁边，他心情就超好。然后他有点无奈的抱怨要考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超可爱。我听到就哦，这个你真的是太晕了，这样不行。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也是类似事情啊，因为他那堂课要出去采，要去野外采集一些植物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因为野外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状况要特别留意啊。就可能什么路不平啊，或者是哪边有什么蛇啊之类的，很多状况要注意。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要保护那个学妹，然后要千方百计要吸引她的注意，还去下意识的记得对方说的某些比较关键的话，可能就算可能对那学妹说，他只是随口讲出来而已。所以也差不多就这样。我那同学那时候就是在那段期间都一直把那个学妹放在第一位，就什么事情都是学妹优先啊，朋友呢不管他，理性呢也不管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很显然的，这个状况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同学就觉得说，哦，这个状况应该是稳了吧。就在好像是期末前两个礼拜，因为他特别强调，他说在那个时候的星期五的时候，状况就急转直下。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最一开始我同学认识的那个学妹也是因为共同朋友的关系。原本那个共同朋友是我朋友的 partner， 就是他是自己人，但结果到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倒过来变成他是他的对手。我听见他说：“哦，我的天哪，这完蛋了！”然后说
1: 心脏要停了。
0: 就是我朋友说，他就是这个人，他就突然就倒戈，他直接斩断他的幻想，所以搞了半天啊，就发现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恋爱脑，就自己在晕，晕下去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他就想说，就算过去对方对他可能就算有暧昧有一点好感，就算有的话，那应该也是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最让他不开心的是那个中间人。然后说他是说那个中间人的举动让他非常的怨恨他。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么重的词。我说你会怨恨一个人？然后他跟我抱怨说，他说他以前喜欢的每个女生都很聪明，就是要嘛就好几个都是那种什么台大、清大之类的啊，再不然就是就算现在在学校，那也是名列前茅。他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聪明的女生看不出我？就是指那个我朋友跟中间这人，他到底为什么他看不出我跟他谁比较好？而且我那时候听到另一个我觉得最扯的是，当时那个女生拒绝我朋友是透过那个中间人讲的。我说透过那个中间人讲啊，那个女生有在场吗？她说有啊。我说有，她有在场，然后她还透过那个中间人。我说哇，
1: 那这样有点冲击超大的，对你那个朋友来讲是吧？
0: 那个冲击是大到，她跟我讲的时候她还在哭。
1: 好哇，这个是。不过这个事件，我觉得那个冲击其实有点大哈，就是
0: 超级大。我那时候还买
1: 你的同学
0: 一两杯星巴克给他。
1: 那你的同学要走得出来，你要帮助他走出来嘛？你是不是？所以你要陪他一段时间。
0: 好险他没有那么就是撞那么深之后，他没有想不开。好险有两杯星巴克，都是男生，好解决。
1: 星巴克，那个什么，咖啡因好像对心脏也不错
0: 他可能喝了比较抗胃一点。算了，我不管了。
1: 原来那个咖啡是有点那个疗情伤的效果，至少它对心脏是好的，所以呢，好也不错那哇，这个真的还蛮失衡的，对不对？
0: 超级失衡，
1: 而且不只是失衡他
0: 根本是把天平倾到其中一边，然后直接锁住了。他的失衡的状态完全拉不回来。

0: 直接锁住是什么原因？哎，对，这个失衡就是自己把那个天平，就像那个杰龙讲，自己把那个天平锁住了，对吧？应该自己锁的吧？哈、
1: 啊，
0: 就完全就是上面这边压再多重量也没办法下来。哦，真是哎，这个就是恋爱脑的，
1: 非常
0: 恋
1: 爱脑，
0: 是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东西。好，那不过我觉得冲击真的是挺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失衡的关系里面。我觉得确实是听着这个案例是前面在你这朋友在追求或在跟着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孩在相处的时候有蛮多自己的想象哈，那个都是后来发现好像是自己的想象了，是吧？
1: 没错。
0: 说不定有些是真的，只是不晓得真实的成分是百分之多少，那但是想象的成分是有一些啦哈，然后而且是一直堆叠。
1: 对
0: 好，那这堆叠当然就堆到云端、哦、那么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大概就是如何被告知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被告知的方式应该是很大的一种
1: 我觉得他
0: shock 吗、啊、是吗、這個、对你的同学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就算是放在我自己身上好了、哦、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0: 哦、
1: 就是好，你如果两个人假如说他没有办法在一起，好，那你就因为不管是有没有在一起，你还是要沟通、啊嗯、那我觉得你就直接说就好，你为什么还要透过一个中间人，而且这个人跟你还是有点该怎么讲隔阂嘛，对，有点竞争关系，对。
0: 哦，这可能是有些人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学习分手哈、嗯。如果没有学到如何分手的话，大概会有造成被分的对方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真的要学习分手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谈到分手不过我们没有谈到如何讲跟对方分手的一些 make up 啦、哦嗯、当然我就谈到如何分手，每个人分手的方式不一样、哦嗯、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分手很重要哦，只是有些人比较没有这种 sense， 可是这种没有 sense 真的会影响到被分的人的情感，还伤的你这同学真的伤的挺深的，你要给他多喝几杯咖啡、哦、
1: 我下一次直接一壶给他灌下去
0: 让他呢这个在一边喝咖啡的时候一边呢可以倾吐，把一些那个非常心中非常的不平啊，非常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啊倾吐出来。不过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在青年男女嘛，没有学过，所以真的每个人都要学怎么样谈感情跟分手，以免造成对方一段时间都要喝咖啡。好，不过我在想说你这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在于说自己锁住的，你刚刚提到的是自己锁住的，那所以你觉得如果当然后来你是因为被告知你才会发现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好，那假设你不是这样被告知，或者说你自己渐渐的发现不可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段关系好像要不应该这么样不理性哈，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同学来讲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不理性的情形是他自己去把天平锁住，那要如何就是应该不能锁住啊，天平没有天平的作用就不是天平嘛，那如何不要锁住？
1: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要去理解或体会一件事，因为就是你两个人要在一起，就是他要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他就像两个环串在一起，但是他会碰在一起的点就那几个，但他不会整天就是两个环就重叠在一起，因为不可能嘛。
0: 嗯。
1: 但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的调性就很像是他就是硬是两个环已经扣在一起了，他还要再把它叠在一起，一分开他就是不行，完全不可以，他没办法，那块没办法，他没办法去接受。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0: 独立个体的问题。
1: 对对对对，他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就是培养成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他觉得他自己心中有缺一块，他要找别人来补。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把它抽掉他就会先受一次伤，然后如果再加上前面那种比较大的 shock 的话，他那个伤就会伤得更重。
0: 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是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真的会很有帮助，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独立个体，好像似乎这位情伤者他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这件事情上面还不是很完整、

0: 然后呢，哎，所以慢慢的也就学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感情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学习到自什么是认识自己，并且认识关系。然后其实不只是受情伤的这位是个独立个体，那个女孩子呢，她也是个独立个体，所以其实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比如说，说不定她不太需要那么被保护，然后说不定她有另外一种喜欢的一个形式，觉得比较舒服的一种互动形式，哎，说不定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她也是个独立个体。然后你这位受情伤的也是一个独立个体，两个都是独立个体。哎，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在两个人之间找到一条路。
1: 对，
0: 哦。那当然独立的个体，我当然不能说我就永远是独立的，因为感情你还是要释放一些，你要释放多少可能要看关系跟或这个人哈，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哦。那我想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己，认识关系，哦，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那每一段学习呢都很宝贵哦。那特别是今天的主题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哦，就是如何去不论是有没有感情的开始，或是感情谈了一段时间，或是感情谈了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甚至是结婚之后，哇，结婚之后那挑战更大。挑战就是呢，诶，有小孩了，然后两个人生活是绑在一起，也跟小孩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挑战其实更多。所以我们学习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自尊，我们有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关系也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经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个共同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共同部分是什么，可不可以来沟通一下，哦，可不可以来互相的协调一下，这样子，哦，好。诶，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主题，那两位所提供的例子呢也很典型，哦，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些惊涛骇浪啊，哦，但是惊涛骇浪呢终归会风平浪静的，哦，就我们这个摇橹的人摇杆的人呢是很坚持的，很知道怎么方向去摇杆跟摇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会等到风平浪静然后安全上岸的，哦，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两位大学四年级的同学，哦，那相信是在你们要毕业了，然后呢今天进录音间也是你们的第一次的经验，对不对，哦，好，我觉得就是算给自己要毕业的一个礼物吧，哦，就是进录音间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也能够去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感情，哦，好，那很高兴，那我们也希望两位同学呢同城万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呢再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您老了之后要住哪里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哦，在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老一点点啊。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准备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了我的同学啊，他是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老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哎，上一次呢，他跟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啊，是小孩子的问题。今天要我们一起来讨论是年老的准备。好，欢迎灿寻。
3: 啊，你好。
2: 所以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啊，您是那个理财专家吗？
3: 哎，老了有钱很重要，真的哦。

0: 那多少钱才能够老呢？
1: 这个我就真的不是专家了，我只知道越多越好哈。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面临老的时候就会很紧张。那我是个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就很在乎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生活功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复健，目标就是要让你功能好，生活品质好。所以不管你是坐在前头的预防还是坐在后面的复健哦，我们都管哈。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先准备好再来老。
0: 是啊，
1: 所以几岁再老，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明天一定比今天老嘛，所以我今天就是比明天年轻，所以我现在来准备也还可以，
0: 可以，
1: 大概就是这样。
0: 是，
1: 所以要准备些什么？我第一个刚刚讲到钱，对耶，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几本那个存折？你有几个银行的 app？ 你有几个户头？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来，你已经都搞不清楚，
0: 搞不清楚。
1: 对，
0: 不过现在大家要开户。
1: 越来越难了，
0: 越来越难，
1: 超级难了。所以这样相
0: 开一个户
1: 就不会那么多户头，
0: 问很多很多事情。
1: 我们之前服务的几位老人家，我们带着他们，说老人家应该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群五十几岁的老人家哈。
0: 现在五十几岁
1: 不能说
0: 老人家会被
1: 杀了。所以对，我明年也65了，哎，所以我现在不准人家说我是老妪。
0: 所以呢，
1: 所以对，我们在带那个五十几岁的那些朋友去查，说你先回家看看你到底有几个户头，每一个人身上都十几二十个然后都搞不清楚哪里有钱。那我们现在因为户比较难开户了，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将来老了，我每个月大概会有多少的开支跟多少的收入，或我准备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进出账，我是认为大家应该要先知道。那我觉得你只要过了40岁就应该要有准备的这种概念出现了。
0: 太好了，各位
1: 观众，
0: 各位
1: 前面很多人需要了。所以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大概有多少的资产，那这个资产除了有形的这个钱之外，好，钱啦，好，所谓钱就包括动产不动产，你能用不能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脑子里之外啊，当然写下来是最好的啦。你还要去了解你有多少人力的资产，将来有多少人会陪你老死。
0: 是吗？
1: 对，
0: 现在孤独老，
1: 对，
0: 蛮多了，
1: 这是太多了，
0: 独居老。
1: 所以你到底有谁是你可以求救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人，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在你进入中年就是开始要做一些盘点了。那以我立场来讲，我六十几岁，我当然也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反正永远来得及嘛，就尽早开始，尽早努力这样子。
0: 所以你已经晚了二十年了。
1: 是的。
0: 哎呀，我跟你一样，
1: 是我们同学哈。
0: 是。
1: 对，大家要自立自强，赶快自己想好。那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呼应刚刚讲的，住哪里？你想住得好，钱就得多。或者你要自己有房子，好，自己有房子就会住得好吗？老了不一定哦。
0: 对，我有朋友就是因为住二楼，但是没有楼梯，
1: 没有电梯，
0: 没有电梯，所以呢，二楼跟一楼感觉是天跟地的差异。
1: 是，
0: 他要就医呢，从二楼要到一楼，因为肌少症呢，下不了楼梯，好，所以没有电梯啊，
1: 是，
0: 真的是
1: 很可怕的事情，
0: 很可怜。
1: 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去买到对的房子，说不定也是你要想的事情，因为等你年纪大了才去租屋，成功率很低。现在就是
0: 高龄租屋，现在有些人他不想住给高龄者。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应该要先盘点好你将来大概要怎么样，然后你想住什么，那住的地方就会，我们现在以整个住府来讲，
0: 有哪几种住的地方？
1: 我们最鼓励的还是住在你原来的地方，在地老化。在地老化最快乐嘛。大部分你现在回头去问很多的长辈，他们不希望搬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里熟悉了，我的朋友也在这里。就算朋友都走了， 我这里的街道我熟。
0: 熟。
1: 对。那我要在地老化，你就必须要什么？健康的身体我们待会儿再说。健康的身体绝对是第一个优先考量。就像刚刚讲二楼到一楼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嘛。好，而现在辅具资源中心你打个电话，他是会来用那个协助你，对，
0: 那个电梯
1: 协助他，没有不可能帮你装电梯啦，他会有那种就是像类似电动轮椅，但是是可以爬楼梯的，帮你协助下来，那是可以租用的。可是你也要知道你也要有能力叫，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就住在地老化居家，那居家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用，也就趁你年轻，只要符合年纪，到65岁了你就赶快去我们在地有一些里长办的一些什么长照的据点啊，
0: 据点，对对对，就活动
1: 啊，巷弄活动中心啊，巷弄站啊，你就要去。为什么你去？除了学一些抗老的知识跟能力之外，你再让大家知道我住这儿，
0: 我住这
1: 儿，哎，对，
0: 大家一起共餐，因为一个人不好煮，
1: 是，我怎么样大家也会你多了一些会关照你的人，这就是你的我刚刚讲的资产，无形资产的一种。好，这是一种。那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很夯的，就是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5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有人就说我们大家几个不错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合盖一个房子。好，老实讲，
0: 买个地一起。
1: 对，我听到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成功的例子，只有美国加州，我忘了前阵子有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之外，在台湾我遇到的朋友都为了要买地跟盖房子就吵架，从此不相往来。所以这是断绝朋友路后路的机会好像也蛮大的，所以我看起来成功率也没有很大。
0: 但现在也有些建设公司已经
1: 对
0: 盖好了，或者是规划好了，
1: 对，
0: 也要您来进驻。
1: 这个就是下一个，就变成说我也是找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去找老人宅。好，那老人宅现在也蛮多的。好，老人宅老实讲都是这几年比较状况比较好，所以今天大家有办法在这里一起看节目听节目的人应该都是还有能力去判断的哈。对，那
0: 希望
1: 对老人宅，那老实讲价差就天差地远，各种价位都有。那政府也有所谓的社会住宅，社宅，那又要抽签又要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牵涉到你有没有提早准备提早去了解了。好，那另外还有一批就是说，那我只要年纪够了我直接住到老人中心。像说养生村基本上你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押金去，然后每个月还要再缴多少钱，什么东西又要多少钱这样子。
0: 但现在养生村也很满呢。
1: 现在养生村都排很长，你就得等前面那个人，
0: 已经忘了
1: 养生怎么样了。对，好，所以你就是这个也是一条路。那另外就有一种状况，就是你身体变差。身体变差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可能就一定就会要，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养老院，也有所谓的老人养护中心，还有护理之家，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介入跟支持的单位。我鼓励大家去参观，可以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访啊，然后有的现在很多地方因为说我们排队的人很多了，我拒绝参访。
0: 拒绝参访也哦。
1: 对，所以
0: 男生比女生的比例不一样哦。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条路，趁年轻组个志工团，我们每个月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服务，去表演，去提供这个同乐的机会，你就会了解每一种地方的生态，你就会知道你将来应该要去哪里。好，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同样是
0: 看什么呢？
1: 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护理之家也好，护理之家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从医院出院回还没办法回家，因为需要很多的护理照护、医疗照护，所以我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就应该回家， 回不了家就应该去老人养护，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护理之家就

0: 一路住到底了，养护中心也是差不多就一路住，所以两个有一点分不出来，所以才会说应该去参观。那要看什么？同样是护理之家，同样是养护中心，每一家的生态气氛都不同，你一定要找到你要的。我们有很棒的、很有名、很贵的护理之家，说我们把他们照顾得真好。怎么照顾？每天呢，该量体温、血压、心跳，所有的侦测，每天做得很精准。你只要咳两声，呛咳，吃东西呛咳两声，他就觉得危险，鼻胃管马上下去，然后你就不用吃了。就是被灌食了，然后发现你有一两次来不及上厕所啊，尿布就上去了，再不行你有困难了，那我是不是又要尿管又要什么，我就觉得天哪，他还没到失能，可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照护很好。可是也有的单位他的概念是没有，你只要还有能力我就尽量让你独立。我想各位应该会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后面这个，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可是因为很多的单位为了照顾方便，他就会把你保护得非常好，助你快速退化，然后很快就会躺在床上。所以我常常讲台湾有很多的植物园，就是我本来可以动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进到这里面以后，他保护你，保护到很快3到6个月你就可以变植物一颗，不要乱动，时间到会推你晒太阳，
1: 会推你给电视看。
0: 答对了，跟我喜欢用的词一样。我常问说他们是看电视还是被电视看呢？很可能是真的就是被电视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像我们陪着，我说之前陪着他们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写一下我如果护理之家我希望可以住哪几家啊？你挑一家的话有时候人家没有床位你也没办法嘛，我要哪几家，或者哪几家我一定不去啊？或者是说如果我还可以，我只是失智，我失智就没办法表达，那我希望是去哪里。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来讲是非常的透明。
1: 透明啊。
0: 你可以看到。好，那刚刚有讲我去参观到底要看什么。好，有几个点。请各位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概在10点左右，上午10点左右，你可以看到什么离床率。好像我们有一些单位，我就问他说我们去查核，我有时候配合政府去查核，问说哇你这个单位是怎样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说对，我们所有的长辈都坐轮椅。我说那个不是会走吗？哦，危险，所以只要离床全坐轮椅，那走路的能力就很快就不见了。好，他就说所以我要看离床率，离开床，那他们就说那个坐不好的坐不稳的全部不准离床，都在床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1: 因为他们怕跌倒了扶不起来。
0: 对，因为政府会要求会查跌倒率，跌倒率很高就会觉得你照顾可能有问题，
1: 所以要降级。
0: 所以为了要不跌倒，所以不要离开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他那个，所以现在当然政府也一直要求不能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管理上是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看一下。所以麻烦各位大概10点左右，去看离床率。如果这个时间还都在床上，也是真的是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几乎所有我们连创世基金会我们都会要求他们要离床，他是植物人一样要离床的。好，离床有没有离开床，还有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看到在10点多就开始吃午餐了，
1: 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哪一餐，是早餐还是中餐，还是点心时间。
0: 他们很多就是希望你早一点吃完，到了傍晚就赶快给你吃晚上的药，赶快睡觉。好，那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好，当然不是。所以你十点去大概可以看到这些。然后再来，如果说我上午没办法去，那我们就是下午的时间，大概3、4点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没有适当的活动啦，或者是有没有安排让他们可以参加的事情啊。如果连这个也都没有，还是一堆人躺在床上，一堆人在被电视看。

0: 那你这个东西哎，就要打问号。
1: 嗯，
0: 好，所以你要回头去想，那是不是你要的？可是我必须要讲，好坏跟钱还是有差。好，所以我们才是会讲，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多少的金钱，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既然这样，又回头讲，回到住家最好，住在社区最好。那住在社区，我如果不方便了怎么办？
1: 对呀，哈，我们家没有办法装电梯啦，怎么办呢？
0: 是啊，那个我又不能搬家，哈，我不能说我现在就要搬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再去买一个地方，就算我要搬，我也没力气搬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现在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好，那现在很简单，长照 3.0 了。好，长照 3.0 管它 2.0 1.0 反正就是长照嘛。那你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最简单，电话拿起来，手机拿起来就打1966、
1: 啊、
0: 什么都可以问。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不是要啊，一定要想好还要知道要问什么。我说欸，对，当然你要知道要有东西问人家，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讲。你就可以问他说啊，我现在65岁，我身体还可以，可是我很担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活动可以参加，他就会告诉你了，你家的附近哪里有什么巷弄站啊，有没有什么日照中心可以参加什么活动啊，有没有老人社区大学，然后诶，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你可能就讲啊，可是我家里还有个80岁的长辈，我不能出门诶。然后就说诶，他有没有连长照啊，有没有居服啊，居家服务啊。那居家服务有很多种哦，有一种居家服务就是陪伴啊，每天来陪伴你运动的，或者陪伴你散步的啊，有还有诶，可能备餐的啊，或者是沐浴的，他就会来评估。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却必须要先心里有个底，我希望将来我在社区的话，我必须先去问出我这里的资源是什么，问1966超级快。
1: Okay.
0: 而且那个1966是这样，你是这里，你人在这里，他直接连线就是你这个地区的。
1: Okay.
0: 所以请你在你的住家区域拨1966。
1: Okay.
0: 哦，要我如果我是想说我现在人在台北，我想帮我在嘉义的妈妈爸爸问他们的资源可以用，我打1966是台北这里接的，好，所以我必须人到台南到嘉义去打，这样子的意思啦、
1: 哦、
0: 所以各位可以这样想。所以你要先想好，你今天如果想要住在你的家里，那你应该准备多少钱。好，所以你要开始算什么，你这个房子每年要耗掉多少钱嘛。好，那我如果用长照要补多少钱，对、
1: 哦、
0: 这个都是问得到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先去想好，不过还是一样，身体越健康可以选的越多
1: 越多。
0: 嗯，
1: 但这个过程里面啊、如果我原来所住的社区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好、嗯、但是我已经住在那那么久了，
0: 对对，
1: 所以我要搬一个社区吗？
0: 哎，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现在来讲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以社区来讲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就是我们住家的这一个应该说这个应该算这个邻里啦哈、嗯、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里这个邻这样子哈，这个邻里。如果用这样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行政区都有好几个的巷弄据点，也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长照的据点，所以基本上不会没有。你的社区本身不好，像我们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在大概50-60岁就会去找一个想再重新购屋，
1: 嗯，
0: 或者是老人宅，
1: 嗯嗯，
0: 它的最大重点就是什么？我的自己这一栋楼的这个叫什么管委会，
1: 嗯，
0: 下面或者是说我们这3-4栋楼的一起的联合的这个管理区里面，就有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就是为什么我老化抗老化，我通通可以在这里。甚至麻将间啦，或者是 OK。

0: 对呀、啊，然后还有那种有些地方就是还有那什么泡茶
1: 泡
0: 室
1: 茶、
0: 啊，什么都有。
1: 下棋、泡
0: 对
1: 茶。
0: 对对，你有这些地方的，你可以

0: 这不是年度了，在下个五年或者下个十年，这个东西会再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尽早运用。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不管我在讲小孩讲小老人，我都会讲一个习惯是超级重要的。各位知不知道失智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1: 你有想到吗？
0: 会乱成一团，对不对？为什么会乱成一团？他的短期记忆变很差，我刚刚做过的事情都忘了，
1: 突然
0: 可是
1: 不想要干嘛，
0: 他很久以前的事情他是记得的哦，他的资料库里还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尽早在你现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演讲开玩笑的时候，尤其在社区演讲，我就说如果你有裸睡的习惯，赶快一件一件穿回来睡了，要不然等你老了你失智，然后你每次要睡觉就脱光光，你到老人中心也这样把人家就是脱光光去睡，人家一定会说你变态。
1: 变态。
0: 好，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已经失智啊，所以你要把一些好的习惯趁早建立，那好的习惯就会延缓失智，又延缓退化，延缓失能，那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吗？好啊，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所以你的社区里面你知道哪里可以用的资源，只要你符合资格了，我们都建议你三不五时去参与一下，它才会慢慢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好，你不要等到老了才来，所以我才一直在讲，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再来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资源在哪里，我差不多可以用了，我就应该开始去了解。keep 啊诺，好，人家讲说 keep 啊诺，好，然后三不五时参加一下他的活动，或者是你只是去捐赠一点物资也没关系，就建立那个关系，这个东西都是在准备好为自己的老化铺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我自己的社区没有，其实你就只好再扩那个点去看看。要搬家，我还是觉得是困难的。
1: 搬家不容易哦。
0: 对，但是如果是搬到老人，不是老人宅，就是搬到养老中心去，好，例如说什么什么长青公寓，或者养生村，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意愿，符合资格，请赶快去排队。
1: 哦，因为未来会排得更长。
0: 对，大概在20年前，我带学生去参观这种养老中心或长青公寓，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带着我们去整组，带着学生从这里看到那里，从这里看到那里，很认真的介绍，一直大概到10年前，我再带学生去，他们就说：“哦，我5分钟简报完结束，为什么排队的已经很长了，我不用再宣传了。”好，所以这是时代的问题。那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应该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所以你要排队，就请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排。
1: 排队，
0: 对。可是你没有先去参观，你就不知道你排队的是不是对的。好，那你就说，那我参观的话就是这种养老嘛。那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都是5万1，需要很多医疗、很多照护，必须去的。要参观吗？也参观，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用到。那当然，如果是在家养老是可以的，在家医疗也是可以的。好，现在甚至连我讲远一点，安宁，在家安宁也都有了。好，居家到宅安宁的也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长照系统，所以请你可以打1966问清楚。
1: 1966这么好用啊？
0: 真的，我老实讲。以前人家来咨询，我都会很认真的跟他讲细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讲了半天，也不见得符合他的社区，也不见得他记得。到最后，他又会回头再来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1966。我发觉1966给他的答案比我精准多了，因为他符合那个社区的状态，而且也是他当下的。然后有补助没补助，补助多少？更清楚。
1: OK， 那像你身为一个职能治疗师哈，在你刚刚所说的，从家里到各种不同级别的这些养生村啊，什么公寓啊，什么 老人啊，
0: 是
1: 或者是养护啊，或者是
0: 护理之家，
1: 护理之家各种不同。

0: 的级别的这些住宿的地方啊，像职能治疗师的角色是什么？
1: 像如果是在社区，我们社区大概只有一个重点，我们做的叫做延缓失智、延缓老化，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一点失智，有一点失能，我们会很努力的协助让你在一定的地方留久一点，因为失智症如果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回不来，但是如果你在边缘，它是可以让你维持很久，就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回来了，因为你生活建立了很好的品质，你就会觉得够用，就是说你虽然有失智，可是你剩下的这里够用，你就还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做这一块很努力，就是延缓失智、延缓失能这一块，这个大概就是在社区的各种，像说像农站啦、日照据点啦、失智据点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护理之家，护理之家我们就要协助他是可以回家啦，期待啦，就是医疗的东西如果可以去除，可是失败率蛮高的，因为那个护我们跟护理人员的拉扯蛮多的，护理人员非常担心病人的安危，我们是很担心病人的不开心，我希望这个人有自己控制掌控的，我们讲统御能力，我对生活有没有统御感，我们希望每一个再怎么样失能的人都要有统御感，我才会觉得舒服快乐，可是护理人员会希望你不要自主这么多，因为太危险了。好，所以我们都必须互相拉扯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护理之家做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拉扯说，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可以吞了，你可不可以我们试着来把鼻胃管拿掉？可是对护理之家的人，护理人员就会觉得不行，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因为恐怕营养不良。好，我们就常常做这样的拉扯，所以必须要很多的沟通，慢慢的训练，还要证明给他看，其实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吃饭的，他可以自己穿脱衣服，你可不可以不要全部都帮他做？我们做很多这种所谓的 ADL 的 training， 就是生活自理的训练，我们非常在乎。那如果到了老人养护中心，我们基本上他就已经那些管子是没有的，好，就是他需要的医疗没那么多，可是就是能力比较差，需要很多的照护，我们就会希望他的生活里面是被赋能的，恢复的赋，所以我们希望他是被赋能，赋能的意思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可以被恢复回来，就好像我们有那种躺床很久的，或有的是在家的，有的是在这个养护中心的，他就说我好想去投票，好，而且他认知还可以，可是肢体很差。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协助他能够坐着轮椅到得了
0: 投票
1: 地方，还要去盖那个章，所以我们就要去评估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离床。好，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复健的运动，你可能要先把自己上身的力量、腹肌再练一下。好，或者是说我坐在轮椅上，我要找适当的辅具，然后怎么让你可以到达现场，那你要去盖那个章，他现在当然身心障碍者是可以有陪同者了，以前是不行的，说我们还要协助他要有一个扩那种加粗的把柄，
0: 可以按得住，
1: 可以让他可以套到那一根那个、
0: 哦、那个盖的
1: 那个很细嘛、哎、套进去以后让他可以这样盖，他自己盖好，像这种东西的能力，我就要先去练这么多的能力恢复，所以我恢复的是功能，当然也有恢复一些肢体的能力啦，可是我强调的是功能。好，那也有一些人就说我很想要的是我还要回去庙顶啊泡地，好像到庙场那个叫什么庙宇前面去跟他的好朋友泡茶，那我就要是要泡茶能力呢、啊、能力没有了，那我至少要拿杯子起来喝、哦、那我要能够有到达的，我、哦、怎么让他拿助行器，所以会有复健的成分去达到他的功能，我们就会做比较多这一块，好，就是恢复他想要的一些能力，那其实这里面的最基础还是日常生活独立那一块啦、哦、穿多衣服啊，吃饭啊，沐浴啊，如厕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在健康老人，全健康老人，银发宅、哦、老人宅，我们做的就完全就是抗老化啦，延缓老化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什么智能的活动啦，抗失智嘛，延缓不是延缓，是可以避免

0: 食指啊，哈，
1: 打麻将嘛，
0: 对，打麻将也是一种，对。然后我们也就是会去做这样的安排活动，那我们就比较不会主要去带活动，因为这都是健康者嘛，所以我们大概会做一些活动的设计跟建议，然后是由他们自己来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功能哈，我觉得长者的功能，那吞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有些时候长者是因为吞咽呛咳，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没有好好吃，他的这些肌肉就弱下去了。
0: 就全部都一起归走海寥
1: 海
0: 寥
1: 寥。所以你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这种吞咽的功能是你们的主要的教导之一吗？还是
0: 吞咽
1: 有另外一个？
0: 单单纯纯吞咽这个局部的功能，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语言治疗师他的口腔训练。但是呢，如果从外面从咀嚼相关肌肉的话，或者是进食的角度方式，那职能治疗师就常常是跟语言治疗师是合作的。那职能治疗师在预防的时候，这一块就做蛮多的。那怎么办？我们先简单讲呛咳，就是吞咽困难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简单讲嘛，都是肌肉群嘛。那我就是退化，就是会一起没力嘛。那开始吞咽，其实吞咽我们都一定要让那个很多的有吞咽担忧的人，或者是已经有一点困难的人知道。吞咽到底要怎么吞啊？好，你有没有想过你吞口水是怎么吞的？我们好像
1: 长大
0: 自
1: 以后
0: 然，
1: 就是完全
0: 对啊，
1: 忘记了。
0: 根本不需要知道嘛，我就吞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东西到，我就会吞啊。可是当有东西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喂药，你知道有多少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也是我很 fighting 的事情。我们很多单位有一些长辈。明明我看他吞得蛮好的，他为什么带了鼻胃管？因为他不会吞药，就被放了鼻胃管。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这个生活，你真的是完全人生的乐趣少掉80%哎。好，所以我就说他到底怎么了？他说：“你看哦，他有时候就说我只要喂进去，他都吞不进去。然后我发现他们怎么喂，放药进去以后。”水进去要它怎样？把它头抬起来。天哪，我们的食道是在我下巴微收的时候是直
1: 是
0: 的，
1: 的，
0: 头一抬就折
1: 折
0: 了
1: 了，
0: 啊！我就已经很没力气了，怎么吞得下呢？所以当然呛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敬个礼？敬个礼可能就吞进去了。好，几次证明给他看。他们才觉得哦，好像可以啊。这是后话，这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吞咽能力维持越久，那个才是你这一个人的品质保证啦。好，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多讲话，多唱歌。
1: 唱歌。
0: 唱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的口腔是从嘴唇的力量要很。够，嘴唇，然后到牙龈要能够咀嚼，对不对？要闭合，然后我舌头还要能够把食物往后推。像这些活动，我们就在职能治疗师就会在很多的活动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训练的活动。那就会像说我们你可能会看过有一些老人的活动，像说就是年轻人也玩的，像说那个吹乒乓球有没有？就是一个杯子这样子吹过去。其实，当你在吹，你这边肌肉都会练到。好，吸吸也是一种，像说有时候我们就会故意让他用那个，养乐多的吸管，不是很细吗？去吸什么？吸布丁，他就要很用力，这边也会练到啦。好，或者是说做个鬼脸，出个怪声，这个也都是口腔的运动。那在长辈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们的脸部表情越来越少，那也是因为你的嘴巴动得已经越来越少，你的肌肉群不好
1: 就僵硬了。
0: 对，当你这边不好，你的食物处理就不好的时候，吞就不好吞。那吞得少了以后，这里也一起退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

0: 啊，一样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口腔、哦、健口操，
1: 健口操、
0: 嗯、啊，健康的健，口腔的口，健口操。哇，那个选择性可高高了，各个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都拍过、哦、还有也有日本版本的、哦啊、有台语的，有国语的，都有，你爱哪一种你就看哪一个顺眼做哪一个。你会发现所有的健口操一定从肩颈运动开始，头部运动开始，然后才是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最后还会做很多的按摩，是要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嗯、所以我们很多长辈年纪大一点口水会少一点点，所以吃东西就会比较没办法变成食团、哦、就不好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配点水。所以你也不要禁止说、哦、不可以边吃边喝、哦、有时候是需要的、哦哦、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啊、为什么说那这跟准备好再老有没有关系？有啊，几岁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的咀嚼。我有问过我旁边的人，很多人大概都过了50岁，常常有不小心呛到的机会。嗯，那我都讲，如果你一个礼拜呛到2次，就表示你应该要自我训练了。嗯，好，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话吃到一半要讲话，那种呛不是，就是你真的在吃饭，哎、欸，怎么会突然呛到、嗯？好像这样，如果你一个礼拜发生个2-3次、哦，请你开始训练，而且你训练很有价值，很快就会有感觉。哦，
1: 训练就是看那个影片吗？
0: 哎、欸，你跟着那个影片做。那事实上，如果还很年轻，其实不用做到那么复杂了、嗯。你愿意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拿一个那个保特瓶，嗯，我们现在保特瓶不是有那种很软的保特瓶，它就品质比较薄的，哦，空的，我们就拿来用力吸，
1: 吸，让它扁下去、
0: 啊，吸到全扁，扁了以后你憋气数到3以后，再慢慢慢慢再把能吹到大，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这里都一起用到力了，被强壮到了，你练那个也够了
1: ，OK。
0: 好，当然如果长辈我们就不会要求他做这个，他对他来讲有一点抽象，有一点难，我们就会让他做健口操。那健口操做起来也是5分钟10分钟如此而已，效果还不错。所以现在很多单位我们大概也会请他们啊吃饭前做个健口操、
1: 哦、是啊、哦、
0: 好，然后大概休息个5到10分钟，刚好吃饭，好，刚好把它强壮起来一起吃，哎，效果还不错。那有一些人就说啊，我不想做操，也不想，那就唱歌咯。那唱歌也不是啊啊啊，这样唱很没用，你就得认认真真真的把嘴巴动到最清楚，有点像合唱团，很认真的把一首歌唱完，一首就够了。哦、啊，是的，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还包括一个吞咽，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呼吸，呼吸节奏很重要。嗯、我们会呛到很多都是因为呼吸乱掉，为什么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吞咽会呛到？因为我们讲话是吐气的时候讲话、嗯、吞咽的时候是憋气。因为我们憋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会咽软骨会把气管盖起来、嗯、食道刚好食物就掉进食道、嗯。可是当我又一边讲话这边要吐气，所以开了气流可以出来，可是同时开口这两边嘛，食物就一边掉了一些，就呛到就进气管了。所以很多长辈是因为呼吸已经很浅，很浅的时候他会来不及憋气吞东西，所以在吞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又吸气了或吐气了，所以就呛到了。所以这也表示肺活量可能不够了、哦。所以你看一关过一关，从嘴巴一直来到喉咙食道，然后你又告诉我肺活量。好，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好好唱一首歌也可以练肺活量的啦。
1: 是。嗯、那现在的长者这些选择之外，其实肌少症在一般长者里面大概都会加减成。
0: 几乎都会有啊、你我。也许都我知道您有在跑步啊，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多。那我就多多少少也许有一点，因为我有注意啊。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注重这些的人，我想大概多多少少过了60岁，大概都小了，大概都很多都脚的肌肉大概只剩下1/3。嗯，很多。
1: 怎么样保持？
0: 那我们基本上简单讲嘛，肌肉。

0: 肌肉要维持，当然营养是一个，只有营养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运动。那我们这肌肉就是要有收缩，要有伸展，这两种通通要 hold 住哈，这几种状态你都要有。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可是运动就有好几种啊，就是有的人的运动大概就只有运动一点点的地方啊，或者是说像就常常有人问我说，我跑步的话，我的手会不会肌肉用的不够多，我就看你怎么跑咯，对不对？现在不是有很多超慢跑，那超慢跑有很多原地超慢跑，那超慢跑的时候你就是手放松，是手好像练到的就少一点，脚还可以。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担心肌少症，营养我们等一下说，那肌少症的运动量你一定要足够。那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自理都要自己做嘛，对不对？像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力量不，他不好，危险，怕跌倒，
1: 是，
0: 所以早上吃早餐是做好，早餐就来了，是那个水也来了，什么都来了。你应该要留的是自己去拿杯子啊，自己倒牛奶啦，自己备餐如果还可以。自己拿什么啊，这些东西你能留的一定要留给长辈做。那对我们来讲，你将来要知道啊，将来人家来照顾你的时候请你自己做，不是虐待你啊。你不要说我钱给你了你就给我服务。像对那个居服员常常就是这样。我们都跟居服员讲说，这长辈能做的你要留给他。他说不行啊，他会骂我。他说我有付钱。所以其实我们准备好再老，就是你的观念要对。该自己做的一定要做，这只是基本盘啦。但是如果真的讲，就是要全身的运动。那全身的运动最好是有伸展的，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伸展型的运动，再加上有比较肌肉收缩的运动。所以像很多进健身房的，我们都跟他讲，你的伸展运动一定要做，你不能只做重训。
1: 伸展。
0: 就像他常常会叫你说，暖身一下也有一点点伸展，做完重训也会伸展一下。其实对于一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来讲，伸展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关节的角度，才不会你的关节被受限，越来越限制。即使肌肉越有力，你就越柔软度不足。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危险。所以那个伸展运动就很重要。所以如果有去健身房的，我就会说，你干脆人家那个瑜伽课你就挑一堂上嘛。有团体课嘛，对不对？就上一下，你没有很认真没关系，可是至少有把全身伸展开来。
1: 会不会这样太有点害羞？人家瑜伽课都很能能 Q， 然后
0: 没关系啦，人家现在的老师们都知道说各种程度的人都有。还有也为什么说年轻一点开始最好，因为至少那个能 Q 的程度还有一点的时候就要开始了。好，所以像这个我的公公94岁，他老实讲，他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可是我们勉强要他做的事情，例如说我要求他自己剪指甲，他从他来我家跟我一起住，他就从一开始就都自己剪，连脚他是可以抬起来自己剪，这个柔软度够了吧？
1: 够够。
0: 对，很多老人是到这个时候脚就没办法剪了哈，就说你的柔软度要维持之外，你的肌肉所谓的心肺耐力的比较有氧的有氧型的运动你就是得做，然后重训又是另外一种。重训就有时候做的比较过头，就有点像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就是让肌肉强壮啦，那有氧运动的就是我们全身肌肉肌耐力会使用的同时心肺也有嘛，然后再加一个伸展。那我会认为在抗老化来讲，那个重训有没有是看状况，就是看需求。可是我觉得这个伸展型的跟这个有氧运动一定要做了。
1: 好，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肌少症以及怎么样去鼓励，因为有些时候长者他也怕跌倒，
0: 对，
1: 或者照顾的人也怕他跌倒，
0: 是，
1: 所以怎么去鼓励他从害怕到愿意做，而且做到最后他觉得

0: 我很还行这个过程，以及说那种家庭的布置要让一些长者他也不那么容易跌倒爬不起来，
1: 对，
0: 有些哪些事情是需要。
1: 那说到很棒的这个问题，这个我还真的刚刚是忘了，家庭布置，家庭布置会就是会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在家里多动。好，就例如说，因为我怕跌倒，那我的家里地上很多障碍物，还要拐来拐去，那我就觉得你不要动好了。好，或者我不要动好了哈，这危险嘛。可是我今天家里如果我这一条路它固定要走的路就是通畅的。该有感应灯就有感应灯，好像我的家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应灯，它路过的地方灯就会亮，它不用自己开。因为我强迫你要看得到。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像我职能治疗师也常去做居家环境改造，就是为了这个无障碍。那无障碍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轮椅可以推而已，无障碍的概念是要让任何人经过都是安全又是没有障碍又可以达成的。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我盘点一下这个长辈，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的路径上，我怎么让这一条路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阶梯分不出颜色，或者是说明明两块是平的可是颜色不一样会制造长辈的困扰跨不过去。你就是把那一条路弄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有一些家庭就是长辈的能力不够好了，可是我又希望他动，我们就在地上直接切，像那个医院引导有没有红色胶带哈，这就是你要去喝水的，这个绿色胶带去的就是要去厕所的哈。像这种东西在家里，
0: 家要够大哦。
1: 不用了，不用很大。像我这边要过去后面的角落的话，我这边有一条路，我就知道说我每一次收东西，我就是走这一条。那是一般人是不需要啦。万一你的长辈有一点失智，这个东西就可以。那也因为有了这个，他就可以动。那至少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就会减少。反正简单讲，你只要不动，肌少症很快。那我们曾经，我记得非常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报告，我已经忘了，非常多年前有一个研究，他让一个年轻就是20岁左右的运动选手的年轻男生，在他的大腿那个上了石膏，让他上了石膏两个月，对，精准的数据我忘了，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拆开以后，他的这个腿围已经小了好几围。但是他是运动选手嘛，所以他就开始回到运动的训练，他希望看看多久可以让这个腿围回到他原来的样子。那想说他固定了两个，对不对，他固定了2周，他希望2个月可以回来。结果固定的那2周减少的腿围并没有非常多，可是要回到那里2个月不够。那如果是老人呢？
0: 更难，
1: 但回不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消掉。消掉的话，要赶快让它再补一点回来。所以那个动，基本的动，在家里面能动的要留给他动。包括我今天坐在椅子上，想坐到轮椅，也不是你拉了就过去，而是要协助他站好，脚稍微再重一下，协助他转个身，我们再慢慢让他自己坐下来 ，hold 住，让他不要掉下去就好。他才会身体的肌肉有用到，所以这是一个长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很多居服员做不到，第一个就是说他概念不是很清楚，就算他清楚会被雇主骂。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目前很难的。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真的很老的人，请把
0: 自救
1: 弄清楚，将来人家这样是对你好啊，但是最好是不要，最好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就把自己的肌肉养好，运动是一个，还有饮食啦。所以现在有一些健康食品，我觉得在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上是还蛮被证实的，是蛮好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几个品牌，还有些还用医疗的标准去做检测，好像效果都不错。吃到正常这个好的健康食品，当然也是不错。那一般饮食如果可以做好，又有运动，其实是够的。
0: 好，可。

0: 是如果已经退了的长辈，请你记得把能够留给他做的一定要让他做。那刚刚讲怕跌倒，那我就做一点，站起来坐下，我可以不用让你走，我怕你跌倒嘛。那我可以每一个站起来坐下，我留给你做，我只帮那一点点，而不是哇就帮你了。好，方便是我们帮啦，那他退化就会更方便的。
1: 感谢灿寻今天的分享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哦，在盘点你各个资源，除了可用不可用的这些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哈，动或不动的产哈，大家都要整，而且你的朋友关系群帮助你一起变老，一起共同一起影响你的老年生活。然后老年生活要住在哪里，其实也蛮重要的哈，因为在医疗，在非医疗的领域里面，灿寻说住在家里最好啦，那住在家里那个设备设施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吗？谢谢灿寻的分享，各位我们也一起来好好的动，让你的肌肉不要流失的那么快，好好的吃，好好的吞咽，让你的吞咽，让你的饮食是正常的哈。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到的，但是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关吧。今天的主角呢叫做艾薇，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在某个科技公司当中阶的主管。她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她或是拜托她跑腿或是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她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她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她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

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很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她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她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她很厉害，而且她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她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盥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他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吵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他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三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说，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这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

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到他自己。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只，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身边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他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看着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他自己默默的承受了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他，也没有发现他的需要，然后他这么忙，他这么累，但是他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他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他的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

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出去外面。

责任或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别人对他的要求，他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啊，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鼓励你可以勇敢的照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呢，我非常兴奋地请到了我的一位非常非常长期认识，而且呢，我们有深厚感情的一位老师，他是我持坊插花的老师林素安老师。林老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素安，伊妮你好。
0: 林老师，我们好久没见了，因为从我搬家以后，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够见面。但是我今天好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因为呢，我知道最近林老师跟师丈是我们的亲爱的吴长老，那他们夫妇俩呢，在非常一个很美好的地方，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谱出了一个像冬季恋歌一样美丽的一个行程啊。那我看到照片以后，我说我一定要追到这个林老师，给我把这个冬季恋歌的这个行程分享给大家。那林老师他教我们插花，他每次都把每样东西讲得非常美好，所以我说这一次一定要由林老师来介绍他最近这个行程。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行程在哪里？
1: 是，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哈尔滨，就是在东北，东三省。
0: 哇，这个地方实在离

0: 台湾是在很不
1: 很远，
0: 同的纬度上头哈，非
1: 是
0: 常远，
1: 是
0: 非常的远。
1: 是，
0: 能不能请您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是跟着什么样的一群人一起到这样一个很美丽的银色世界去？
1: 是，是，是我有加入一个 team 哈，它叫光明旅游去。兴趣的去，光明旅游去。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每个月我们都在国内外游玩嘛，国内的话就是一部游览车，那国外的话，就是各国去了这一次呢，他们说要去哈尔滨，我们也是包团的，不管去哪一个国家，我们是包团的，所以团体每一个人都是一起玩很熟，所以也很好配搭，我觉得很棒哈，对。
0: 对，所以是好好地点、好行程、好的这
1: 是，
0: 个规划，然后好的朋友，最重要就
1: 好
0: 是
1: 伴
0: 好
1: 是
0: 的
1: 很
0: 朋
1: 重
0: 友。
1: 要的，是。
0: 对对，所以你们一共大概有多少人一起这个去这一次的行程？
1: 我们这次有32个人，
0: 32也差不多，就
1: 是，
0: 是游览车很轻松的，可以坐
1: 对
0: 一
1: 对
0: 部游
1: 对
0: 览
1: 对，
0: 车出去玩。
1: 是，
0: 那你们的行程从台湾不可能直接飞到那么北边的地方吧？
1: 哦，没
0: 你们
1: 有
0: 是怎么
1: 没有，
0: 样飞的？
1: 我们从陶机就飞南京，
0: 对，
1: 哎。然后
0: 南京
1: 到了南京的话是晚上，因为我们是台北这边下午的飞机，所以晚上我们就入住在南京的一个饭店。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才从南京又飞哈尔滨，在太平机场，哈尔滨的太平机场出来，对，又开始我们的行程。那去之前就知道那边是零下30度左右的哈，
0: 我
1: 所
0: 天
1: 以
0: 哪！
1: 我们真的是全部啊，都是算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32个人里面呢。有15、6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么其中还有6位是70岁以上的，所以
0: 我
1: 呢，
0: 天哪！
1: 当地导游说我们是戏称我们是千岁团呐、啊，大家很勇敢。
0: 你们有没有特别在就是去之前呢，要特别添置非常厚重的那个防寒
1: 是，
0: 的衣服？对
1: 是
0: 那
1: 没
0: 个三
1: 错，
0: 十
1: 所以
0: 二
1: 一
0: 十
1: 定
0: 九
1: 要
0: 度
1: 的。
0: 三十度是非常非常低
1: 对，
0: 温
1: 但
0: 的
1: 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寒冷，所以呢，虽然
0: 呢。
1: 大家在台湾都已经有刻意的去买了遮耳朵的毛帽啊、围巾啊、长的大雪衣啊、雪靴啊，
0: 是，
1: 都有了。问题是，
0: 对，
1: 一到哈尔滨啊，这个当地的导游有一位方小姐，我们称她小方啊，这个导游，她就检查我们的装备了，一个一个，这个不行，你这个鞋不行，你这个衣不行，你这个棉裤不行。他说啊，刚见面了，你们头一两天呢、不信任导游是正常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啊，我现在第一天我立马就带你们去添装备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他很
1: 那
0: 有
1: 个
0: 经验
1: 雪
0: 了，
1: 鞋哈，对，他非常有经验，我的雪鞋哈，在南京住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走出房门啊，这个底就掉了。鞋
0: 真的
1: 底就
0: 哦，
1: 掉了，因为
0: 天
1: 怎么
0: 哪，
1: 样呢？因为已经有5、6年疫情期间呢，就没有再去穿它嘛，哈，这个雪鞋啊，一
0: 对，
1: 到了寒冷的地方啊，它
0: 脱
1: 就
0: 胶
1: 胶
0: 了，对，
1: 可能
0: 脱
1: 就脱
0: 胶，
1: 胶了。那湿胀的
0: 那怎
1: 鞋
0: 么
1: 呢？
0: 办呢？
1: 非常感谢主是湿胀是走完所有冰雪之地之后，要往南京南下，它的底就掉了。哈，那我们去
0: 这样
1: 添
0: 子，
1: 装备的时候，他有特别讲，你们这个雪鞋底下有那个铁钩哦，是不能进饭店的，也不能上游览车的，会破坏人
0: 是
1: 家的
0: 吗？
1: 地毯，会破坏地毯，所以他
0: 这
1: 会
0: 样
1: 要
0: 子，
1: 你要脱掉。有的人是在一般的鞋上面来加一个底，是有钉子的，那个也都进饭店是要拿掉的。那他带我
0: 是
1: 们去买的
0: 啊，
1: 哈就不一样，他那个
0: 是，
1: 雪鞋啊底下是没有钉子的。它是用那种当地哈，在雪地上行走的车辆的轮胎，就雪地轮胎做的底，所以呢防滑。那里面呢有毛，靴子里面有毛，是保暖又防滑。他说
0: 防
1: 这样
0: 滑，
1: 最重要，而不是要钉子。他说钉子
0: 也不
1: 是要
0: 是要
1: 在
0: 漂
1: 冰
0: 亮，
1: 上
0: 对不对？
1: 走的。哎，他说冰上走才要钉子，你在雪地上走，只要那个橡胶轮胎，就是上面雪地橡
0: 对，
1: 胶
0: 像轮
1: 胎就
0: 胎一
1: 可
0: 样
1: 以
0: 的，
1: 了。
0: 对对，
1: 对，然后那个棉裤真的是特别保暖的，
0: 所以等于你们之前的想象根本就跟
1: 不
0: 当
1: 一样。
0: 地
1: 所
0: 他
1: 以
0: 们
1: 第
0: 的
1: 一天
0: 完
1: 就
0: 全不
1: 去
0: 一样，
1: 添装备了，对，第一天
0: 对
1: 添装
0: 对
1: 备，不过我
0: 对，
1: 们很
0: 我看
1: 感
0: 到，
1: 谢他。
0: 对我看到老师有一张好可爱的照片，有一顶帽子。

0: 像一个小熊的那个帽子，
1: 哦、
0: 我说
1: 上面有两个耳朵，
0: 那个、对对，那是新添的吗？还是
1: 那
0: 是就是
1: 不是？那个是我去之前在淡水老街买的，很可爱。我说这个好像我孙子戴的一样，
0: 是
1: 但是它真的很保暖，
0: 很保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第二天才到哈尔滨，第二天的早上才出发，
1: 没有没有
0: 飞往哈尔滨、嗯、
1: 对，我们从南京住一晚飞哈尔滨，出机场就先去添装备了、然后装备添好了啊，游览车一开、你知道我们一上游览车、其实从机场出来、一上游览车我们就以为、啊，赶快冲快一点上游览车，一定很暖和嘛，在那个车上。
0: 对对对对，
1: 结果不是，是冲进一个大冰库了，里面是跟外面一样冷的。
0: 是啊，
1: 那
0: 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不开暖气啊？
1: 哦，为什么不开暖气呢？大家都叫啊。但是呢、我们的导游说不能开、因为呢一开呢、它前面的挡风玻璃就会起雾了，司机没办法开车啊，所以呢只能怎样了，先穿着你厚重的装备、等过了十分钟以后渐渐你觉得暖和了，大家人多挤在里面嘛，没有风吹嘛，暖和了人就把帽子围巾都给拿掉了，所以车子
0: 是
1: 不能开暖气。
0: 哦，这样子，所以那个你们等于我这样听你这样描述，我已经觉得凉飕飕的，
1: 是这
0: 种很冷的感觉已经来了。所以你们在从哈尔滨机场出来那天是先到旅馆休整了、还是就直接先去看了一些景点？
1: 我们一大早就从南京出发的飞机、所以到了那边啊，天完装备、还不到中午，我们就沿着中央大街、车子就沿着中央大街那个林荫大道、然后就直接开到那个黄鸿纪念碑那边、是斯大林公园、很漂亮的斯大林公园。那黄鸿纪念碑旁边就是松花江、哇，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初体验嘛，所以虽然冷还是很兴奋、那个松花江真的是结的厚厚的，最少有一两米的厚度的冰，所以很多小孩在上面溜冰、很多人在上面玩、卖东西、然后小方导游就是说大卡车开在上面都没有问题的、
0: 所以你们在那个河边，你们是在河边上头看到小孩在那边玩啊？
1: 对对对，我们就在斯大林公园这边、就在松花江岸边、我们没有走上那个河、但是呢就在岸边看到说、哇，我在地理课本上练的松花江、原来就是这样一片冰河，那这个松花江就是天河嘛，银河、有的说银河，我们就说它是冰河啊，真的是就是一个白白的冰做的那个大道一样。
0: 对，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有一点像，就是像画里头的，就是不是很真实的感觉，但是就看到人家在那边，就感觉跟你认知的画面差很多哈。
1: 两岸之间距离很远，蛮大的一个河啊，所以你感觉上那里就是一个溜冰场，很大很大，根本不会没有办法想它是河，只是远方看见桥。看见有一个拱形、一个拱形的桥、我们后来在那个公园完了之后呢，黄鸿纪念碑啊、照相什么，大家第一天还是非常的兴奋、冒着寒冷还是很开心的，还不知道艰苦是在后面呢。
0: 你刚刚提到了说黄鸿纪念碑还是纪念塔，那是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塔呢？
1: 这个据说呢，这个1957年哈，那边大洪水嘛，所以呢，他们就起来想办法来战胜这个洪水。1958年，他们就已经战胜这个洪水，就盖了这个黄洪胜利纪念碑啊，
0: 是
1: 就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洪水泛滥了，这样子。
0: 是，那这个就说你们去玩纪念碑，你刚才提到有中央大街啊、林荫大道，它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就是完全异国风情的那种建筑物呢？
1: 这里还掺杂着有些是看起来是一般的大楼，那有些呢就比较像俄罗斯的那个巴洛克建筑，那是掺杂着直到我们第二天去的那个伏尔加庄园，那就是整个全世界唯一就是那个俄罗斯

0: 建筑的一个建筑群啊，整个都是，哇，那真是美得不得了了。
1: 是，所以他，我就以前也听人家说，到了这个哈尔滨的感觉，就真的很像到了这个
0: 很像到了
1: 那旧风情，
0: 对，处处都是那种东正教的那个教堂，那很多那个感觉就是到了苏联的感觉，没错。
1: 是，那那个好像他们还会让我们去吃冰棒，是吧？
0: 对，他说请我们吃冰棍，我们就想说都已经这么冷了，还吃冰棍呢？啊，但是真的是很好吃。
1: 可是为什么那个冰中还在带冰？你觉得那个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0: 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导游说的挺好玩的。他们说啊，他们当地人呢、吃辣，吃辣之外就吃冰，那两箱这样吃鸡，我就我都受不了了。这个他们的饮食习惯了，食物都是挺辣的。然后在哈尔滨其实他们没有很多新鲜蔬菜啊，就是那个有一些豆子啊，或者是高丽菜之类的东西啊，都是把它晒成干之后才去烹调的。所以
1: 是
0: 炒个高丽菜都要加辣椒跟酱油的，就是咸咸的辣辣的，然后给你冰棍吃，哇，那种感觉哈、啊。吃了咸辣的之后再吃一个甜的冰棍凉的，哇，真的是吃烤肉之后也是。对对对，这是真的不错。
1: 对，他这个我听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 Sophia Church， 就是说索菲亚教堂。
0: 对，
1: 他这个教堂是东正教的，是
0: 东正教的教堂，但是已经没有在望弥撒，没有在礼拜了，就是不做宗教的仪式行为了。那个地方纯粹变成一个打卡景点了，所以我们也都到那里去拍照啊。就是那个建筑是百年的建筑，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1: 是他的那个建筑风格也是
0: 也是巴洛克式的。
1: 巴洛克式的
0: 是
1: 他们
0: 非常的雄伟的。
1: 对，但他们现在当地譬如说是当地有什么样的信仰的就是所谓教堂现在都是当做像风景名胜区呢，还是真的是也还有一些信徒在里面使用这个教堂呢？
0: 那个教堂索菲亚教堂没有在使用，但是私下他们还是有很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
1: 真的在大陆啊，
0: 我问过那个小方导游啊，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宗教信仰呢？他就跟我说他没有特别宗教信仰，但是呢他们都相信哈那个天主教比较多，所以有听过基督教吗？反而是没有，不是没有听过，很少有朋友亲友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跟他说我是信基督教的，对，那我们全团也只有我跟师丈两个人是信基督教。他就一直问我有什么不同，对
1: 对，
0: 我当然也就跟他聊了一下。
1: 是，那所以你们在那边去到那边有当地美食吗？譬如说你第一天晚上他有招待你们，就是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0: 那第一天出机场添装备之后，第一餐中餐就是吃饺子了很有名的哈尔滨。哈尔滨的饺子，那我们他说无限制的供应啊，你要吃多少个都可以啊。我们有三桌人嘛，那他就一直叠上来啊，各种里面包的馅都不同，包的各种不一样的馅。那我们都觉得好奇怪，我在台湾吃七个饺子，这里边我大概可以吃20个饺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包的小是吧？包的很小，
0: 它好扁，那个馅很少，然后呢，等于都在吃那个皮。不过我后来。回来台湾以后，我听说以前早年去的人不是这样的，他现在观光客多了，他缩小，以前饺子是蛮大的，他就说这个是哈尔滨一定要吃的饺子，因为它太特色了，它那个馅有十几种有十几种不同的馅，
1: 可以挑着吃。
0: 那我们根本就 不管了、啊，他就各种馅料的饺子不断的上，我们就不断的吃，有时候吃在嘴里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包的什么东西。
1: 所以那到那边，你觉得那边吃东西的口味都还可以适应吗？
0: 不太能适应呢、欸。像我们当中就有些人就闹肠胃了，因为它很辣、很油、很咸，然后有时候一个大桌哈、啊，上面就四个洞哈、啊，就放了四个大锅啊、他们就是当地是这样吃的，那吃的有一点像我们那个。杂菜你知道吗？这一锅里面有鱼，也有鸭肉，也有蔬菜，这样、就是干的蔬菜都混在一起，那四个锅大锅，什么都煮在一块儿、对，其实我们是不会太习惯，
1: 跟我们吃东西习惯不同的啊、
0: 对，哈尔滨是这样子，往南就好多了，对。
1: 对，你们在那边的话，你觉得整个的行程给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很累？就是说可能气候的关系或者什么样，会不会觉得好像回去都觉得啊赶快要休息了那种？
0: 对啊，我都回来休息一个礼拜了，天天都在睡觉。因为我们每天哈、我的手表是有计步器的、我们每天最少都要走15000步以上。
1: 哇、
0: 因为
1: 运动
0: 看对运动量很大的，而且在雪地上面走，然后上下游览车，那个游览车超高的、所以那个阶梯好大，你就要上游览车，一身重装备，然后上游览车要用手抓着那个扶手，手没力还爬不上去了。对啊，所以上上下下每天都用到好多体力。到了晚上啊，真的倒头大睡，你根本不可能说什么失眠睡不着，是真的很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免得我们等一下太累了。
0: 好啊，好啊，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是。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的贵宾是苏安老师，那他参加了这一个非常好多好朋友的这个熟朋友的一个旅行团，然后他们呢已经在第一天

0: 冰棍儿跟美食。那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索菲亚教堂。那我们现在继续第三天吧。那个就是我听
1: 是。
0: 说你们也有去参观，就是音乐大剧院啊，或者是那些比较艺术的建筑物，还有伏尔加
1: 是，
0: 庄园，请您告诉跟我们
1: 是，
0: 介绍一下好吗？
1: 是，那个伏尔加庄园是真的是很有看头的，那是要买票进去的。那庄园非常的大，那园的设计非常的美，里面还有俄罗斯的民俗村包含在里面。
0: 民俗村，
1: 然后它的建筑完全就是俄罗斯的建筑，这个庄园啊，就是所谓的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庄那个建筑群呐。就是一栋一屋一栋的，很多的俄罗斯的建筑就连在那儿。我们进去参观，不止在庭园里面，我们还进到室内哈。那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那个橱柜啊，那玻璃柜里面呢，都是收藏了很多那个碗盘啊、杯盘，然后还有很多伏尔加，这个伏特加酒。啊，就苏联的那个伏特加的酒的一个历史的介绍啊，那个酒的一个演化进化，从什么样的开始，伏特加成为啊他们喜欢喝的酒，那它的特色都有介绍。然后看着这个伏特加酒的历史，等于就看到了啊俄罗斯他们整个文化的进展历史一样，就是这个酒很代表性的。看到很多美丽的那个室内装潢，都是非常的，就是让你觉得你就是到了俄罗斯了。
0: 对，他好像也你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他们，像那个比较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绘画呀什么那些艺术品嘛，是吧？你们在这
1: 是，
0: 边
1: 里
0: 参
1: 面
0: 观的
1: 很
0: 时候，
1: 多这个里面一栋一栋的这个俄罗斯建筑里面呢、啊，有的一进去里面就是大幅的油画，非常的都收集了很多艺术品啊。那这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买票进去是很值得的，不但是那种瓷器啊什么啊画啊，还有就是各种那种他们的当地的玩偶哈、啊，用各种不同的材质啊做的那个俄罗斯娃娃。哇，什么的，哇，非
0: 就
1: 常的
0: 那套
1: 多，
0: 娃是不是套一套一套
1: 对，
0: 的，就是
1: 对
0: 一个一个套
1: 对
0: 进去的那种？结果你
1: 对，对，
0: 有没有买一个回来？我
1: 啊，没有
0: 知道
1: 没
0: 每
1: 有，
0: 个去的人都会去看一下那个他那种套娃。
1: 那个庄园里面是并没有卖东西给你的，反而是外面的那个沿途啊，摊贩才会卖这些东西。那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景点啊的路边哦，我们不买东西是因为太冷了，你的手套
0: 太
1: 一
0: 冷
1: 脱掉要数钱，你都会发抖。
0: 对，讲到这个钱的问题啊，我 那天才看到一个视频，说现在大家都很怕去中国，因为都是支付，就是微信支付啊，或者什么支付宝啊，就是都不收现金。你们在东北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吗？
1: 我都支付现金呢，因为
0: 真的，他
1: 哈，
0: 们
1: 我
0: 接
1: 们
0: 受
1: 团
0: 是
1: 里
0: 吧？
1: 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个常跑大陆的人，他们就有这个支付
0: 支
1: 宝，
0: 付宝
1: 他
0: 什
1: 们
0: 么的，
1: 手机一拿出来就可以付钱的。但是我
0: 对，
1: 们不是那么常去大陆的人，我们就是换人民币
0: 就没
1: 去的。
0: 办法，对，所以但至少你们去购物或者要买吃的东西都还可以付现
1: 可
0: 金，
1: 以，
0: 对
1: 我们
0: 吧？
1: 给他人民币，甚至于我们给他台币都 OK 的，他们
0: 真的，
1: 说。
0: 可
1: 是，
0: 见得这个还是不是那么难呢？但是他们
1: 不
0: 讲
1: 会不
0: 的
1: 会，
0: 说，欧美的人很怕去中国，因为现在他们都没有现金，然后呢，去打车啊或什么都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都没
0: 好
1: 有
0: 像
1: 啦，
0: 很难，是，都
1: 不会
0: 还
1: 不会，
0: 好啊。对，
1: 是
0: 那
1: 很
0: 你
1: 方
0: 们
1: 便的，
0: 这一天也是从早参观到晚上，是不是？你们有
1: 是因
0: 去
1: 为
0: 那
1: 我
0: 个什
1: 们
0: 么
1: 也。
0: 艺术宫吗？
1: 对，
0: 有
1: 那
0: 一
1: 个
0: 个什么？
1: 有什么音乐剧院呐、啊？哈，那个音乐
0: 音乐
1: 剧
0: 剧
1: 院我
0: 院。
1: 们只是外观而已，没有进去啦，就在外面拍照。那还有圣什么尼可
0: 你
1: 加
0: 们有看到
1: 教堂，都是外
0: Saint
1: 观而已。
0: 尼古拉教堂那个是吗？
1: 对，那个也是外面拍照，所谓的教堂也是外面拍照而已。
0: 对，你们在外头拍照觉得冷吗？
1: 好冷哦！为了要把口罩拿下来拍一个脸，哇，真的是马上哈！我跟你讲，师长的两个脸颊就像那个外国娃娃这样红彤彤的，哇，超级可爱的！因为口罩一拔掉， 就是动动整个脸就动了，嗯，
0: 所以那个。

0: 照相也是蛮辛苦的，对吧？
1: 对，
0: 你说那个手也会动到。
1: 摆 pose 照相，其实呢，嗯，还好我们团里有一位何先生呢，他真的对摄影的非常有兴趣，然后又很热心哦，帮大家每一个景点啊，一个一个来换你就帮你拍照。啊，其实他手是冻僵了，然后他的摄影机呢，还要有一个人露直的那种毛线手套套在他摄影机上面，不然那个摄影机还会宕机耶，太冷了会宕机。所以他就一直的帮我们拍。
0: 我觉得那么冷的话，有时候就根本拍不出来，那个机器就宕机了。
1: 对，所以那个机器上面还套着毛线手套。
0: 要穿衣服，
1: 然后他自己也是套着那个露指头的指尖的那种手套，然后就不断的每一个情景一直帮我们拍，哦，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他回来还后制作业，帮我们做成影片啊，每一天都有一个影片，对啊，
0: 实在是跟朋友出去就是这点好哦。真的是
1: 这一个团，哦，大家真的很彼此照顾，我都很感谢那个带团的 leader， 他们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走前面一个走最后面，就是唯恐掉了一个人，在那里掉了一个人是不得了的
0: 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冷
1: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买一张 SIM 卡，那这个 SIM 卡呢就可以，万一你走迷了，你第一个就是跟群组联络，要不然就问当地公安，当地公安是真的很亲切，还主动帮我们照相，欸，
0: 哇，
1: 那如果说
0: 公安帮你照相这么好，
1: 对啊，他看我们站在那个冰墙旁边啊，我们都希望哦，人不重要，把这个冰墙拍进去啊，这个旁边的那个背景拍的最旁边最重要了。
0: 是，
1: 结果他主动跟我们说，你这样人会很小了，我帮你拍一张，我有一张人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看那个已经习惯，那个不重要，是人比较重要，我们是觉得景比较重要。
0: 是
1: 公安还说我帮你拍。
0: 问老师，问老师啊，你们在室外啊，他们好像到东北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雪的状态，是不是他们有什么雪松有雾松什么，那个我不太懂是什么样的分别，
1: 因为我们从那个离开了伏尔加庄园之后啊，一路要往雪乡去，那就叫十里画廊啊，大概1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哦，你在车上往外看，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因为它雪这样下哈，那个松树啊，就像我们的圣诞树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松枝这样，上面都覆盖着雪，就是雪挂松。松挂雪啊，那真的很漂亮，就叫十里冰雪画廊，哇，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雪挂在松上面，跟我们去吉林看那个雾凝成水珠挂在松跟柳树上面的那个雾松又不一样，雪松雾松是不一样的。雪松是在哈尔滨，雾松在吉林，吉林有名的雾松。对，
0: 那请问雾松给你的感觉是更细一点，是不是？就是
1: 那个
0: 雾松线条更细，
1: 还要很有运气好才看得到哈，因为那个日本人在这个松花江上游盖的一个水利发电厂，那江水经过这个发电机器以后，它变成非常温度非常高的江水流下来以后啊，吉林这一段的松花江是终年不结冰的。它就滚滚江水不结冰，我们到吉林的时候是已经夜幕低垂了，整个两岸的灯火啊，那个楼房啊，打灯啊，吊的灯笼什么都倒映在江水上面，非常漂亮。然后呢，那时候是晚上，那我们的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早一点起床，就到江边来看雾松，这是吉林的特色，只有吉林有。为什么？因为它江水有温度的，不结冰的，
0: 对，
1: 必须气温早上气温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才会从江面上有那个水蒸气上来，因为冷了，水蒸气上来立马就结成水珠，那个雾啊碰到冷空气，然后都挂在那个柳条上、松树上啊，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不是雪。那个不是雪，也不是冰，就是雾，霎时结成水珠。那他说，如果明天早上温度不够，你们就看不到雾松了。所以我们就很期待。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吉林只有零下18度，零下18度，我们

0: 是去江边，就最靠近江边的一些柳树、松树，的确是都变成尾端都是白色的了，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啊。那我你说有两个兔宝宝耳朵，有两个熊的耳朵的那个帽子的那张照片，我就是紧挨着那个啊栏杆哈。松花江畔，那背景就是那个雾松，就江边最靠近江的那些松树，倒是真的是雾松了。那如果说温度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是整个吉林所有道树啊，就道路旁边的松树啊、桦木啊，都会结这个雾的。对，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
0: 对吉林的特色。
1: 所以难怪人家好像有人在群组里头，就是你的这一群学生里头，有一个学生就说你一定要到吉林去看那个雾凇。
0: 对，他提醒我，你明天到了吉林要去拍那个雾凇，那是吉林的特色。哎，那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重点就是它的江水是热的。是有温度的，不会结冰的。然后，但是呢，气温却零下25度以下，那就会产生雾凇了。
1: 是，你有没有去尝试他们所说，你要赏雪的时候，你还可以仰雪，就把一个水就是朝空中去丢过去，然后会变成
0: 有啊，我们
1: 的
0: 小方导游真的是教我们怎么玩呢？我们进了那个十里画廊的那个地方哈，
1: 对对，
0: 整个一大片哈，那个雪很厚呢。有时候我们靠右边站一点，靠一边站一点，要找个景点拍，结果整个脚陷进去，就比膝盖还高的陷进去了。那个雪地还软的很深，那导游就跟我们说，你们排队一个一个捧起那个雪，然后往天空扬起来，我一个一个帮你们拍照，就是扬雪，然后呢，让你们一个一个就躺在雪地上。那有的人还在雪地上摆 pose， 这样躺在那里，几个人好像各种雪花的形状这样。
1: 所以你们是在那边玩雪了，
0: 对，就在十里画廊里面玩雪。然后那个我是。一屁股坐到雪地上啊，跟师长两个人啊，就爬不起来，要人家抓我一把，因为雪是软的哦。哎，然后一屁股陷进去，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玩过。
1: 但是你在那边不觉得冷吗？真的是在雪上，
0: 那个地方
1: 没有觉得那么冷。
0: 我是觉得啊，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冷，那个地方还零下25-26度哦，那雪乡那里。然后呢，我们心里火热啊，真的是太兴奋了。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玩雪过，也没有踩过那么深的雪，所以就太兴奋了，就大家一直笑哦，一直讲哦，然后等到发现自己十个手指头都黑色了，才知道自己都
1: 冻。他真的会冻到那么冻啊？那你回去会觉得痛吗？那个皮肤上会觉得痛？这么冷，
0: 当时不会耶，我们都有备而来啊。我们到了晚上，厚厚的涂抹那个乳霜啊，防一些防皮肤干燥的东西，晚上就好好的涂。对，
1: 是。那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已经看完了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个是对，这个实在是一个我觉得不能够错过的景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是的，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我今天的贵宾是我的这个持坊的插花的老师，他是林淑安老师。那淑安老师今天跟我们介绍了他来到东北的这个，大部分还是在松花江畔，然后也看了很多的美丽的建筑物、建筑群，还有更好的是他们很高兴像孩童一样在雪里头不停地玩耍，把脸冻得很红，像苹果一样红，然后手又冻得有点发紫，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减少他们的乐趣。他们虽然有人已经70岁了，但是他们玩得像孩子一样，也许
1: 是
0: 70岁的孩子一样。
1: 是
0: 那该跟我们继续介绍下去吧。那你们来到第四天的时候，你们是去哪里？
1: 其实我还要补充告诉你一个小镇哈，那个叫童话小镇，也就是在雪乡那个地方。其实哈尔滨的玩耍，除了我们这一次赶着1月份去看冰雕大战啊，冰雪大世界这个冰雪大世界只有1月份去，有那个冰雕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大的一个地方，还有下午先看雪雕，晚上看冰雕打着灯。那哈尔滨除了这个重点以外，我们哈尔滨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雪乡嘛，哈，雪乡就十里画廊，然后我们就入住了一个叫做童话小镇。这个童话小镇一进去哈，哇，这两旁的房舍哈，张灯结彩的，都是住宿的饭店跟馆子吃饭的地方。那我们呢，就一路哈拍照，一路拉着行李就走到最底最底去住一个温泉饭店。哇，那个温泉饭店真的是非常舒服哈。那这个童话小镇哈，真的是让你觉得你就是进到那个剧情的那种东北的那个，我们看剧的时候看的那个，完全是在电影里面的前后左右，你就觉得你是在剧中人这样子。哇，那个是非常的漂亮，真的非常漂亮。
0: 所以你说你们住的那个童话小镇的那个是酒店是吧？就是
1: 对，我们
0: 在
1: 住那
0: 当
1: 个
0: 地
1: 酒
0: 的。
1: 店，对，我们住那个酒店真的是不得了的，他们那个设备
0: 童
1: 哈，
0: 话小
1: 真的是
0: 镇，对
1: 五星的哦。我们这一
0: 真
1: 次住
0: 的。
1: 了好几个五星的饭店，那吃
0: 对，
1: 的
0: 所
1: 好，
0: 以
1: 住
0: 您
1: 的
0: 这
1: 好，
0: 个
1: 真的不错。
0: 真的真的太好了。那
1: 然
0: 你们
1: 后
0: 休
1: 雪
0: 息在
1: 乡，
0: 童话小镇，
1: 童
0: 雪
1: 话
0: 乡
1: 小
0: 的饭
1: 镇
0: 店，
1: 第二天我们住完第二天了，然后去一个乡下地方哈，去体验那个大马拉车，那叫爬犁，他们的地话吧叫爬犁什么东西的，爬
0: 爬
1: 犁
0: 犁，
1: 拉车，哎，然后他们就是一只大马哈，一个马车夫就载我们六个人，每一个马车六个人就载着我们经过那个荒野，哇，冷得要命啊！我真的一直呼求主耶稣救我，我到底来这边看什么了？怎么两旁的荒野嘛，那都是画木啦哈，挂着雪这样啊。原来呢，去看一个四合院，他们的那个旧时啊。就是农村的四合院啊，然后呢，养着马的人家，那有那个原住民啊，他们那边的种族是非常多的，有那原住民穿的雪，那个红色、绿色、黄色很鲜艳的戏服啊，出来跳舞呢，扇子舞、彩带舞，跳给我们看嘞。
0: 天哪！
1: 然后
0: 所
1: 又
0: 以等
1: 带
0: 于
1: 我
0: 是，
1: 们，对。然后他还欢迎来宾去跟着他们一起跳，还递那个扇子给师长，师长也跟他们一起起舞，一起跳得很开心。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拍
1: 是
0: 照啊？有没有拍
1: 有
0: video 下来？哎
1: 有，
0: 呦，真的，那太好玩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土匪窟也是很好玩。

0: 车子在那个马车在我们到一个地方，他说要去看一个土匪窟，就是先让我们 下马车，然后走过一个地道，头还要低低的，原来是那个地道就通向土匪窝了。哎，
1: 对，
0: 那一出了那个地道，真的有一个哈、哦，穿着那个皮毛的那个鞋边这样子，一边肩膀露出来，哦，他也不怕冷，然后呢，拿着大刀，哎。拿着大刀，然后就在那个地道口那边等我们，哇，真的是戏剧性十足的。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土匪一起拍照啊，就说以前当地的土匪窝，就是看那个土匪窝，也是挺有意思的，真的。然后
2: 我觉得他们这个规划其实很有趣啊，他们的整个很紧凑，又很多节目，让我们觉得很充实，玩得很充实。
0: 他还有用那个。雪地轮胎哈，结成一个大的一张床一样，一个二三四五六，然后五六二十个轮胎，然后前面呢有马在拉，每一个人都一屁股坐往后躺，就把你拉着，这样一票人这样拉着在雪地上玩，就在那个雪乡的地方。哇，真的是玩的像你讲的像小孩一样，
2: 你们这个实在玩的太开心了，
0: 真的非常的好玩。那也顾不得冷了，就是居然来了嘛，对不对？每一样你都要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在雪乡这边还有一个重点，还不到吉林，我们还上大秃子大秃顶山呢、啊。他们讲大秃顶子
2: 大秃顶山，
0: 他们讲大秃顶后面还有一个孩子的子。大秃顶子，
2: 就顶子、哎、
0: 就是雪乡的一个最高峰大雪山。那我们要坐那个雪龙号，它那个雪龙号哈的轮胎轮子啊，就像战车这样啊，是挂着那个战车那个前后轮的链子。然后搭那个雪龙号到半山腰，这个大雪山有1700公尺高。海拔1700，那我们到半山腰以后呢，就要开始爬阶梯。哇，那爬阶梯爬了十几二十层楼高哎、欸，虽然上面已经跟你做了一个罩顶，但是呢，阶梯上都是雪，都是雪，因为可能鞋子上掉下来的雪，上上下下的，
2: 对。
0: 然后有些地方阶梯都不见了，就像溜滑梯，然后爬得很喘。喘到都快心脏病发了，但是总要爬上去、啊、
2: 你们会觉得很危险呢、啊、会不会很滑呢？
0: 所以我才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很滑，我都一屁股摔一跤在那个地上就在那个阶梯上，已经看不到阶梯、就像溜滑梯了，然后就爬爬爬，终于爬到大秃顶山顶了、啊、在那里、啊、你环顾四周、啊、你真的觉得、啊哇，真的可以所谓的登高，看到那四面的重重山峦、啊、看到整个大雪乡，整个雪乡都在你的眼底了。那风很大很大、大概山上比山下还要低个7-8度，所以导游就一直说、
2: 就是、
0: 赶快拍个几张照，赶快下山，
2: 赶快下去。
0: 然后还沿着那个梯子然后这个梯子、啊、它就叫做玉龙梯啊，他做了那个一条梯子嘛，从半山腰到山顶，他就是龙的身体，上面还有那个上面的旗呀、啊。然后到了山顶会看到他做那个龙的爪的手这样子，哇，张牙舞爪的，然后让你拍照。
2: 所以你们从山下这样爬上去，这个差不多要爬多少阶？那个就是、
0: 没有算它多少阶，但是从半山腰爬到山顶，最起码超过十几层楼高。
2: 哇，
0: 真的爬得腿酸腰酸。
2: 我觉得你们都通过了体能考验。
0: 真的，而且年龄都很大，没有一个落后的耶。真的，
2: 真的，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很高亢的情绪支持你们爬上去。
0: 对。真的是，然后当
2: 我
0: 们从那个大秃顶山下来哈，大概哈尔滨雪乡的行程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会拉车到吉林嘛。那这个拉车的过程呢、才妙嘞，它哈、沿途哈、就是雪壁呀、好像日本的黑布利山这样雪壁呀、然后呢、有一段呢全部都是玉米田，然后地广人稀，但是地大物博。他们的那个玉米田啊，各样的那个农作物生产，还导游说还可以供应整个中国的那个70%的人吃的主食，哎，
2: 哇，真的，

0: 的粮仓嘛，东北他们说是粮仓，
1: 粮仓
0: 像这样子
1: 的
0: 哦，对，这种粗粮的粮仓，
1: 就是你车子走了六、
0: 啊、
1: 七个钟头、欸，哎，从雪乡到吉林，车子走了六七个钟头，悬崖峭壁的、嗯，而且都是雪壁。然后呢，他还警告我们说、哦、要穿上包大人呢、啊，没有办法让你上厕所的。嗯、就是沿途都没有店家，没有休息站，没有什么，就一路拉车到吉林。嗯、哦，那我们就尽量在车上睡觉了。那师长还说、嗯，我说你怎么不睡一下呢？我们刚刚去大秃顶山不是挺累的吗？他就说舍不得闭眼睛啊，窗外太美了。然后就看着看着他后来也睡着了。
0: 所以他就是你们从那个白天在那边爬了山，然后呢，
1: 对，我们一大早
0: 等到去到，对，从哈尔滨到吉林这段路其实是已经天黑了嘛，对不对？还是
1: 对，所以我们到吉林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所以才看到万家灯火这样倒映在松花江上面。嗯，那这个大秃顶山啊，还是真的是我们那个小方啊，真的是英明啊。我们本来啊、嗯、前一天就是要去、嗯、过中午就要去大秃顶山，结果起风了，你知道大风雪了、哦、眼睛都张不开的。然后他就临时跟我们的 leader 商量，因为我们包团的就很好商量，就说我们早点去入住那个温泉饭店，明天一大早去登山、嗯、这样比较好、嗯、果然、嗯、第二天早上风和日丽啊，就非常好的天气，我们去登山，所以下山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所以我们就一路从那个雪乡就拉车到吉林，真的是顺利过关，真的是太棒了。嗯、
0: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们等于没有失去任何一点看的，而且时间上也是，你们爬山也是还是可以忍受的，要不然就没办法。
1: 对，所以这小方很有经验。然后我觉得出外旅游，你要很相信那个当地导游。他是为你好，他知道什么情况登山比较好，
0: 是真的是、嗯、呀。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都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谈得太高兴了。我下个礼拜依旧想请回舒安老师，跟我们完整的这个说说你这个后面的几天的行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给大家一个这个东北美景的这样的一个，对，
1: 谈得很兴奋啊，然后还没结束啊。还要那个上回分享的上回小说了。
0: 所以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我们下个礼拜再邀请林老师来、
1: okay.
0: 然后呢请大家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共享他这样的精彩的行程。谢谢林老师，那我们下礼拜见。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动宝书房，那一样也是请原之来为我们导读。好，原之你好。
2: 哎，你好。嗯哼，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带我们看的是哪？其实是两本书。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面就有两本书哈。对，看起来风格有些类似哦。对，那来帮我们介绍吧。
2: 哎，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其实我想要介绍他们很久了，但是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因为两本书都是文集，对，而且呢还不只是用中文写作的文集，也有一些是翻译自其他的语言的文字，那全部都是写关于动物的。
1: 嗯哼，
2: 那比较早出版的这一本叫做《动物记》，
1: 记录的记，
2: 对，言字旁的记，是2012年出版的。编者呢叫做张丹，张是工厂张，丹是丹青的丹。那到了2020年呢，这一本2012年的动物记又扩充了，变成一本更厚、更有趣、更精致的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动物记2020。
1: 对，编者也依然是同一人。
2: 对，张丹老师其实是我在2008年搬到北京去以后，很快就认识的一个动保界的前辈。那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是一个中国影视界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然后他也是世界动物日的中国区的代表
1: 哦，
2: 所以呢，在我以前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就组织了非常多的记者沙龙，比如说关注那些被活熊取胆的黑熊，又或者是像皮草的议题，他对所有的动物都相当的关心，所以是动物保护界领域一个人人都会认识的人
1: 哦，是是，
2: 但是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然后也是常年的一个影视线的记者，那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

0: 而且他著作等身，非常惊人，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哦，然后很多书都跟猫咪有关，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可以将历史上特别是现代的白话文写作中跟中文跟我们的动物保护议题有关的这些名家的作品，也就是由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保护动物的故事或者爱护动物的故事，可以集结成册，然后让大家在欣赏这些可以说是美文吧，在欣赏这些美文的时候也能够去陶养这个爱护动物的情操，所以他就接连出版了《动物记》跟《果然万物生光辉》这两本书。
1: 是，然后我也看到了，所以他们是哪里出版的呢？
0: 两家不同的出版社。
1: 对对，第一本这个《动物记》的话叫做作家出版社，
0: 是的，
1: 那基本上也是那个大陆那边出的，
0: 是
1: 是。然后2020年的这一版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哈。哦，这个后面的这本是大概是前面那本的两倍。
0: 对，
1: 是，然后看起来都是好多作者的这个文集，其中使用的这个插画是丰子恺的绘画，这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对，
0: 丰子恺他现在人称他是中国漫画之父，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一个以中国的题材，然后用水用毛笔去画漫画作品。那其实我们会对丰子恺跟动物保护有很强的连结或熟悉感，可能是源自于他的一系列作品叫做护生画集。那护生画集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丰子恺先生他的好朋友李叔同在出家之后成为弘一大师。然后丰子恺呢决定有创作以李叔以弘一大师的诗配合的漫画作品，然后是以护生作为主题。所以在弘一大师50岁诞辰的时候就请弘一大师写了50首诗来配合丰子恺画了50幅，
1: 所以他就画了50幅。OK，
0: 然后60岁的时候
1: 他又画了60幅。
0: 60幅，
1: 哇，他的生产力也相当可观呢哈。
0: 对，但是在今天累积下来，你就会看到护生画集是厚厚的一叠，是非常精彩的。
1: 是，
0: 而这个护生也不光是动物，它其实里面也有爱护植物的内容。对，所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丰子恺就是画很多动物啊，特别喜欢画小动物。那其实不光是这样，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仁慈的对待其他动物、植物、生命这样的内容，而且有很多很可爱的内容，
1: 是是，
0: 包括今天可能大家会看到的，丰子恺其实家里一直有猫咪，所以他跟他猫咪一起生活的这一些面向也全部都放到了他的作品里，包括他的孩子啊，他们家一只叫做白象的母猫所生的孩子啊等等，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就是遍及了包括现在今天被使用的所谓经济动物、伴侣动物，还有野生动物，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相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通的关系。
1: 没错没错，对，我特别那个眼睛一亮看到的这个丰子恺的插画，在这本书里，这两本书都是使用它作为插画，也是印证了每一篇在讲述的内容。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哇，真的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其实漫画不是你们的世代才有的东西，在这个就是明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用毛笔所画的漫画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哈。
0: 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要用丰子恺的绘画呢？它其实它是大有深意，因为这里面每一篇文章都配一个丰子恺的作品，我们刚才知道说护生画集它其实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一首诗配一幅画嘛，但是这两本书的编辑张丹呢，却是找了不同的作家写的不同主题的动物的文学，再去配合护生画集里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对照。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谈很多皮草的议题嘛，或者是素食的议题嘛，他就去找出护生

0: 跟话题里面皮草的主题，或者素食的主题，他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编排，
1: 是，
0: 所以他整本书他非常的精美。
1: 对对，
0: 谈狗的时候就用异犬种，等等，然后谈牛的时候，谈狗的时候都配上了相关的图片。
1: 对，
0: 所以这
1: 那也要真的是这个拜丰子恺量产这么对产量这么大，
0: 资料库很大，
1: 我们才有办法哈。对，像第一本在2012年的时候，它这里头收录的是几篇呢？
0: 我看一下，这一本呢是60位中外名家的100篇佳作，
1: 是100篇哦。然后第二本2020年，难道到200篇吗？哦，因为他的这个
0: 这里说变百余篇
1: 哈，是是是，因为它的厚度是前一本书的一倍。
0: 那我们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为什么叫动物记？其实出版社是想要去对应非常知名的英语的动物文学作家希顿所写的动物记。今天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去读希顿的小说，但是其实他算是美国的动物文学的一个奠基人，被认为是动物小说的先驱。那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898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然后其中还有很知名的故事叫《狼王罗伯》等等。那他对动物呢是从小就有很大的热爱，非常喜欢野生动物，而且他也对世界的一个童军运动的创始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希顿所写的动物记到现在其实还算是动物文学领域的经典，但它比较属于青少年文学。对，所以其实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这个文集的时候，他就希望说用同样动物记一样的书名来吸引读者，只是说我们翻开会发现不是希顿写的是有用中文的，有用英文的，不同语言的作家用不同的文体写的关于动物的散文，然后每一篇都是短短的，但是每一篇其实都是有现代的意义，因为这些动物所遭遇到的问题，还有他们生性善良活泼的这样的特质，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动物身上还是可以看见。
1: 是是，哇，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代表的内容吧。
0: 好的。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有收录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台湾动物解放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就钱永祥老师所写的书。
1: 可见了我们钱老师在两岸的动保界是这个
0: 地位之重要。
1: 没错，是。
0: 而且更特别的是这一本同时还收录了简体版的动物解放译者祖树宪老师所写的书。我记得钱老师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道德启蒙吧。然后祖树宪老师写的是我为何走上了动物解放之路。那我觉得你透过这两篇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我们从小到大在培养的写散文的能力常常是教我们记叙抒情，然后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个小事跟小细节。但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对我小时候就爱读书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读散文，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道德思辨，更多思考性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两本动物记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他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有一些作者他其实是科学家，就比如说祖树宪老师，他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而他这一篇文章我怎么走上动物解放之路，他其实在回顾的是他从一个实验室里的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人，包括做猫做狗做猴子做老鼠，他怎么样遇到了一只狗，帮朋友照顾狗，然后这个狗不小心走丢，之后他们全家心乱如麻，在整个城市里面去找那一只狗，然后去设想那只狗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人类保护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这样子过了好几天的这个

0: 情景，他才意识到说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连接，它是有伦理意义的，他才有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跟反省，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正确。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很有道德性、思辨性、反思性的，甚至有控诉性的文字，其实我觉得即使在散文领域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这两本书其实你会发现也收录了那个行动亚洲的创办人苏佩芬老师的作品
1: 哦，是
0: 谈皮草的问题，
1: 是是，
0: 然后将这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论说文，或者说是社会评论议题评论性质的文章，跟其他的这些散文美文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毫不逊色，而且是更全面的去展现出人跟动物一个多样化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它永远存在一个伦理的面向。对，这是我觉得这本书要先跟大家郑重推荐的地方。
1: 是是，而且你看我现在在看目录，我还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呢。
0: 有哪些？
1: 朱天心、朱天文、朱天一三姐妹，他们都有了，都在这里头。是吴淡如啊，对，这些在台湾非常出名的。是，原来这些作家其实都曾经关注过动物呢。
0: 对，有时候我也会很惊讶的，就是原来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很多的作品非常有趣。但在介绍具体的作品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张丹老师他是一个动保人，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来推广动物保护。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做动保宣传的时候省思哦，因为我们当我们讲的太严肃的时候，真的没有人想听我们说教
1: 呀。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到现在哈，我们谈很多动保的议题，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多半动物除了可爱漂亮之外，我们能够谈论它的大部分也都是它的遭遇、它的苦难，这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对，那如果说全部收集在一起的文章都是这么沉重，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
0: 是的。那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不光是沉重了，它还会有进化，还会有升华，
1: 是
0: 会看到创作者他内心的一个转折，跟他所观察到的动物细腻细致的地方，然后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隐喻跟比喻，比如说在讲了这么多人类的贪婪，人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以外，在这一本书里哦，有一段是由韩美玲所写的《生命》这篇文章，他就写到，很简单，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器官，这个器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就是欲火。
1: 哦，是
0: 欲望的欲哦，
1: 对，
0: 峡谷的那个火，欲火难填，
1: 欲火难填，这讲的是人类吧？
0: 对，他说人跟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拥有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器官。
1: 哎，这个好像虽然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但是这个现象确实这样描述非常的贴切耶。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大概是我们那个这个脑中这个接受多巴胺这种激素的那个影响。对，就是永远成瘾，就好像成瘾的东西，你给的量再多再多永远都不够的，你的那个忍受度会越来越提高。这确实是
0: 所以看来我们要赶快用文学用动物保护的知识
1: 把它抽回
0: 来
1: 一些
0: 我本来想说来填塞我们用一些好的东西来充实我们。
1: 是是，没错，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注意小心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大家喘口气去喝口水。好，我们回来再好好来爬书哦。今天这两本书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好，对，来，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到这本书。

0: 好，原之来帮我们讲一些里面有趣的文章吧。
1: 哎，我刚才跟明理老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读这本书一定要一个人读。
0: 嗯，
1: 那明理老师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你刚刚有说啊，看了会难过，是不是？
1: 对，就是这里面收录的这个文字，你确实感觉到那个文学家他们语言的力量。
0: 嗯嗯，
1: 就是

是很多生命中也许我们没有仔细去想，有时候就会忘记的那些小事，或者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提醒你他曾经存在的那些小小的动人的故事。

0: 多的接触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关系呢不一定结局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所以就会让我们结局不好你也落泪，然后结局好你也觉得，
1: 嗯，
0: 哦，动物终将是要，
1: 嗯，
0: 过世的，你也会觉得难过。
1: 是，
0: 但是呢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就会生出你很多的感动感触，嗯，我觉得很多时候读者跟作者就是用文字这样子很美丽的做心灵的交流。
1: 是是，
0: 那动物呢就是这其中最美的一个总结。
1: 嗯嗯，
0: 像是有一位很知名的作家叫做巴金，
1: 对，是有名有名。
0: 巴金的作品呢也许大家知道有家春秋，哎，每个字格是一个作品，哦，家春秋寒夜还有随想录等等。那我这里想分享的是一只小狗的故事，叫做小狗巴蒂。
1: 嗯，
0: 那其实包蒂啊，其实包蒂它是一个外国名字，本来叫做斯包蒂，
1: 嗯，
0: 最后这个名字就被巴金他们简化了，叫做包蒂。
1: 包蒂，嗯，
0: 一共在他们家待了7年，跟他们家的人相处得非常的好，而且每当有朋友，有外国朋友去上海访问他，都会先问说您的小狗怎么样，
1: 嗯，
0: 对，所以包蒂呢完全是他们家的一份子哦，就连他的爱人可能是太太啊，萧珊也非常喜欢他，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呢，他们也会跟餐厅的服务员去讨一些骨头回家喂给包蒂吃，所以在他们漫长的一起生活过程中，包蒂不只是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哦，他也成为了他跟外界去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他总是会想起来，就外国的朋友们会问他说您的小狗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到了1966年8月下旬呢，就红卫兵开始上街超市救的时候，
1: 嗯，
0: 养狗变成了
1: 也不对了，
0: 对，养狗也不对了，
1: 嗯，
0: 包蒂就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大包袱
1: 啊，那怎么办
0: 呢？附近的小孩呢常常会打他们的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然后就会听到包蒂的尖声吠叫，
1: 嗯，
0: 所以让巴金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叫声会把超市救的红卫兵给引过来。
1: 嗯嗯嗯，
0: 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家人都劝他要把包蒂给送走，
1: 嗯，
0: 但是却不知道要送到哪里，
1: 因为哪里都有红卫兵。
0: 对，他说，嗯，这个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
1: 嗯，
0: 竟然他说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给科研人员拿去实验用。
1: 哎呦，那不是更惨？
0: 是的，然后所以他说他暗暗的流泪，
1: 嗯，
0: 形势却越来越紧迫。当他最后决定哦，跟家人讨论完，然后在看到一次又一次的邻人被抄家，大家大声的在斥骂，有人在摔破坛坛罐罐，这些可怕的情景的时候，他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最后他们决定把包蒂送到医院去。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他的大妹妹去办，所以当包蒂被送走之后，巴金就写道，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看不见包蒂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2片棉耳通，应该是安眠药，
1: 嗯，
0: 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包蒂，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加重了沉重的包袱。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尾、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蒂。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蒂，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要保全自己，我把包蒂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10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等等呢。所以他就写到，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蒂，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整整13年5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等等。他就是写他在这个过程中哦， 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而这煎熬是不会有终

0: 结的，
1: 嗯，
0: 是不是很沉重呢？
1: 是啊，没有错啊，这就是整个的制度所造成的。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嗯，我觉得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更深的，可能是对他人格的伤害。
1: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好人，但不得不去做了一件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事。
0: 哦，是的，所以这里配上的呢，就是丰子恺所画的忏悔，忏悔。这个图配的是弘一大师说的，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足尘碗，改过自新，若依事成，一念慈心，天下归人。
1: 嗯，
0: 然后在这本书里，你还会看到另一个 很知名的作家张伟写的一句话，伟是火字旁的伟，
1: 嗯，
0: 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1: 是，我同意，非常同意。
0: 我也是，我还把它衍生成了只有人对不起动物，没有动物对不起人。
1: 是啊，没错，因为人有绝对，因为在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去做的行为啊，像刚刚那个红卫兵也是为了人类的事件、人类的冲突、人类的危机而产生的。嗯，
0: 是的，你会发现人对人的伤害其实就像家暴里面经常会先有伴侣动物受到伤害一样，经常先拿最弱小的菜刀，然后一路一路去剥夺掉你所建立起来的自我的观念，自尊，你的自信，
1: 是，
0: 然后你的人格，你的道德，
1: 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就是解剖台上的那只小狗。
1: 是，没错。哎呀，听到你这个提到这个故事，听众朋友也会发现我们现在好像气氛比较低一点哈。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动物的话，我觉得人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无聊。
1: 没错，
0: 而且甚至可能过着一种没有美感也没有道德的生活，
1: 也没有趣味。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一本书我们回过头来看，一开始叫动物记，然后现在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它其实还是带给我们希望的。
1: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可以遵从内心的声音，我们的思辨，然后去友善的甚至说是仁慈的，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去跟动物互动的话，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然后也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树立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达到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去读这一些动物保护的散文反思，这些其实有一点残酷的故事都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
1: 是啊，像刚刚这个红卫兵的故事里面，我们当然为着这一只小狗的命运像油麻菜籽一样没有办法自己做主，被人牵来牵去的这样子的命运而感到很难过。但其实那个故事里头，我其实觉得给人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其实是我们人类怎么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不要去伤害跟影响到无辜的其他的生灵，而自己有办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另外就是说，在送到实验室解剖台那边，虽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交代那个细节，但我在想那些研究人员其实他们也应该有经历一些心理的一些创伤跟不为人知的一些过程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的领域里，我们不光是对现在已经违法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去反对，希望别人改正以外，其实我们也要去反省那些在制度里面已经保障了去实行的做法，就比如说经济动物的饲养、屠杀，那包括动物实验等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管理或者利用，都是把动物视作是资源的一种做法。那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这样的态度，其实就不是一个伦理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些作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作者，其实没有一个是什么哲学家，也没有一个是法官。因为他们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写作，都拥有写作的能力跟自己独特的故事。那我觉得配合着丰子恺的

0: 作品，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处处你
1: 都
0: 会遇
1: 到，
0: 你都会遇到动物保护的问题，
1: 没错，是是。
0: 然后生活中的处处每个地方不但有美感，也会有一些伦理的挑战，
1: 嗯嗯，
0: 对。但是怎么样去鼓励一种友好的健康的然后平等的更有爱的精神，
1: 嗯，
0: 我觉得是最需要智慧的。然后文学家的智慧往往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也许影响力是最长久的，
1: 因为他们的文字有力量。
0: 哎，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节
1: 对
0: 就先介绍到这里。这
1: 是是，虽然就是只有一篇文章的哈这样的一个导读，但从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醒思的，而且还蛮哀伤，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文章。

0: 好哦，哎，那个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动物记，以及
1: 果然万物
0: 生光辉，是好。那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了这个

0: 红卫兵时代的这个送小狗的事情。那接下来这篇呢，穿皮大衣的囚徒，
1: 是这一篇是由韩小慧所写的。哎，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穿皮大衣的囚徒指的是谁？指的是动物吗？是狐狸吗？
0: 应该是穿皮大衣的人吧。
1: 对，那他为什么都成了囚徒呢？
0: 不知道呢。
1: 我们过去觉得穿皮草好像
0: 很高贵，
1: 很高贵哦，甚至是很高雅。但是为什么穿上了皮大衣反而变成囚徒呢？那这一篇文章第一句他就写：自从买了这件皮大衣起，我就不喜欢它。那为什么不喜欢它呢？其实他说，我穿在身上啊，黑颜色显得好像很高雅，而且雍容而不臃肿，长短肥瘦都恰如其分，再没有更合适的了。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它不是真皮毛，而是人造的，显得档次低了一点。
0: OK，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对，所以他穿的是一个人造皮草。那他为什么又成了一个囚徒呢？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我想这个作家他可能也是一个老师吧，所以这一路上他就遇到了好多人。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见了他的模样，嘴巴合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直到会议结束一起走出来，他忽然说，小慧，你穿这个我看不太合适。这就碰到他的这个心头的问题了。虚荣心使我的脸涨红。他说，被发现了，是人造皮草。
0: 他以为人家看到的是这个。
1: 所以他说，这个确实不怎么高档。但是呢，对方这个老师却打断他说，现在可都在提倡保护动物。所以他的心一松，但是仍然说，我这不是真毛皮。对方又叮嘱道，要是真皮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穿了，影响你的公众形象。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但是今年情势更是大变了。然后这个作家韩小慧写道，我第一天穿着它去上班，刚走出家门口不久就遇到熟人，这个女性退休干部招手就把我叫住，盯着她说，哎呦，多不环保啊。
0: 每个人都吧。
1: 所以作者就赶紧解释，他说不是真皮的啊，然后就被放走了。结果到了单位门口又碰到一个同事，这回是个男的年轻记者，也糗着他说，哦，动物皮。他赶紧摇头说，哦，不是不是。
0: 天哪，
1: 电梯里面有七八个人，有编辑记者、行政人员，还有工人，人堆里又有声音问过来，你这大衣真皮的吗？他赶紧老老实实的说，假的假的，现在谁还敢穿真皮。满电梯的人都笑了。结果走进了文艺部办公室，有三四个同仁在，他们的目光刷的向我射来，
0: 又来了，
1: 赶紧让我把大衣脱了，一边不打自招的解释道，人造毛，人造毛。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人家问不问，我都先指着自己的衣服把这句口头语重复两遍。虽然很辛苦，但是确实有必要，因为国人的环保意识确确实实大为提高。谁都很直率的批评你，你受得了吗？对，所以呢，他对自己暗自窃喜道，幸亏你没有买真皮，不然可不真成了穿皮大衣的囚徒。
0: 是，哎呀，你念到这里让我莞尔一笑啊，我还以为是跟刚刚一样那个悲惨的故事。谢谢你舒缓了我们。
1: 哎，是的，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也让我比较释怀，因为以前在做反皮草的活动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推广人造皮草呢？我推广人造皮草虽然没有动物受苦，但是不是也在宣扬这种美感？
0: 没错，
1: 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哎，我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说，还是都不要讲好了。
0: 是是，
1: 反正时尚自有它的出路。
0: 对，事实上哈，我今天也改观了哦，没有想到说真的真实的社会里头，现在越来越多支持这个不用皮草的这样子一个新的路线。哦，刚刚这个故事让我发现，哦，原来像我的人这么多，愿意开口去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的人不少。对，
1: 是的，所以透过这些小故事，你会发现，哎，有时候不是那么悲惨、伤心的，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幽默。

0: 默的，
1: 是
0: 那这些幽默它就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变化，
1: 嗯，
0: 或者说新的旧的不同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是，
0: 那我觉得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很有意义、很有趣味的。
1: 对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哈，我们台湾这个动物社会研究会披露了那个皮草的影片，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做宣传新闻，那就把这些影片都给一些明星们看，那明星们看了当然也都很难过，然后就马上说，就问记者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皮草大衣？他们当然都有哈，每一个都说他的皮草大衣是假的。我看了这
0: 很快，
1: 没错，然后我也是莞尔一笑，天哪，你们都买的是假的，可能吗？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把动物保护说出来，
1: 没错，
0: 说出来之后你发现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善良的，
1: 对，即便心里不见得真的认识这个议题，但是至少他没有理由反对。
0: 嗯，
1: 是的。好，接下来，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来读这一篇叫做燕子还巢的作品。
1: 嗯，
0: 燕就是我们台湾非常熟悉的会飞来飞去的
1: 小燕子，小燕子的那个燕子，
0: 对，燕子还巢。那燕子还巢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了。那这个作者叫做雷淑燕，对，也是燕，但是不是小燕子的燕，
1: 他那个是大燕，
0: 是大燕的燕，是一个来自陕西的当代诗人跟作家，也已经逝世了。那这一篇文章，他就是写他的他宿舍楼里面的一对燕子的故事。
1: 嗯，
0: 他其实一年又一年，这个燕子每年都重新飞进他们楼房里的走廊，焦虑不安，然后筑巢等等，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原来好写的都是跟人有关的。他说，因为他们宿舍楼里有好多人住，好多不同的小夫妻哦。有一天，这个燕子怎么叽叽叽的叫着飞进飞出，人们才发现不知道哪位手贱竟然铲除了那泥槽，白白的墙壁上只留下一碗黑黑的泥痕，所以找不到旧巢的燕子用爪子爬着那个泥痕，扇动的翅膀似乎是很感伤，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1: 对，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盖的房子被人家一夜之间
0: 给端了，
1: 给端了，真的。
0: 所以这一对燕子哦，但是对楼里的多数住户好像都没有表示出失望，因为马上又立即动嘴建一个新巢。
1: 嗯，
0: 他们选择在顶棚的正中，在一盏顶灯的旁边呢，贴着灯座的那里，在建筑施工上应该会比较方便，建巢的速度也很快，三天五天一个新巢就已经完成，然后人们就看到新巢里伸出一双小脑袋，
1: 好可爱，
0: 对，然后路过的人们就友好的笑一下，表示是对他们的歉意跟祝愿。可是躲得过那个泥槽，却有可能在泥槽下方会落下一些泥块、水滴，甚至是鸟粪。
1: 嗯，
0: 有了新居，燕子的情绪好多了，低低的飞进飞出，叽叽的呢喃软语，使你不能不想起那些古代诗人美妙的诗句。
1: 嗯，
0: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诗句，史达祖的《双双燕》，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不知道是谁哦，又铲了这个燕巢，顶灯旁的白壁上留下一弯黑黑的泥痕，大概是城管部门怕鸟粪滴落在行人头上所干的蠢事。这回人们就被激怒了，进进出出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个泥痕，骂一声谁这么缺德。
1: 嗯，对啊，因为小朋友还在里面吧。
0: 是的，这件事几乎引起全楼住户的骚动，老老少少的议论声渐次高了起来，大有找肇事者算账的意思。
1: 啊，我很期待，赶快去，
0: 赶快去，是不是？
1: 对，赶快去。
0: 第二天就有了。
1: 好，OK， 好好好。
0: 第二天就有人在墙上贴出一个小字报来，写着：“鸟是人的朋友，请你爱护他们。”语气仍然是平和的规劝，可是才半晌，那上边就写满了各种颜色的批语哦。
1: 嗯。
0: 都是热烈支持，兼有对恶行的愤怒。
1: 是啊，我也不满意这么

0: 这么那个含蓄。
1: 是的，其实呢，那时候啊，就是巴尔干战士如火如荼，天天看着导弹凌空而下，一座座高楼飞花般爆开，无辜的平民也有死伤，而这对燕子失巢的不幸也正应了人们内心的不平。进进出出有人骂暴行，也不知道是在说巴尔干的战士还是本楼的鸟事。
0: 鸟事
1: 是。然后他写道，燕子的不屈实在令人钦佩，这一对小夫妻从又飞上第一次被铲掉旧巢的墙面上，声音凄厉而苍凉，不再向谁指证被铲旧巢的痕迹，只是决然要再造一座新巢。看着他们把一口口新泥涂上墙壁时，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勇敢的示威，无声的抗议，是一种为了生存的顽强不息。你会深深的为人类的愚蠢行为惭愧，由衷的钦佩这些弱小生命的伟大。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希腊的神话里，他们燕子是如何的苦命。原来希腊神话说燕子是一名叫做普洛克涅的雅典公主变成的，公主的丈夫是残暴的色雷斯王，他霸虐着小姨子斐罗莫拉，而普洛克涅救出了妹妹，为了报复丈夫的恶行，她杀死自己与色雷斯王的亲生儿子，剁成一块块给丈夫吃。是不是希腊神话都很精彩？
0: 对，怎么这么荒谬？
1: 当暴君发现自己吃的是儿子的时候，就发誓要杀掉这两个女人。结果神帮助他们逃走了，普洛克涅变成了燕子，斐洛莫拉变成了夜莺。从这个故事听来有点悲惨了，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燕子性格中的刚烈。经过两次巢窝被毁的苦难，燕子再也不怕来来往往的行人，只默默的飞进飞出，一口水一口泥的去垒窝。他们要赶日子生蛋孵卵，他们知道季节不会等人，严酷的寒冬到来之前，儿女们必须有坚强的双翼，剪开漫长的南下历程。他们的一对小嘴巴如同一双灵巧的织针，忙碌编织一粒一粒的黑泥，涂出成一行一行的针脚。有一次我看到那泥里竟然有一些红色，怀疑是否是他们嘴里累出的血滴。
0: 真的是。
1: 然后最后耶，巢终于又建好了。
0: 是真的，第三次
1: 、很多完成的那一天是平静的，没有热闹的张扬，也看不到这一对劳累的夫妻，想必他们早就躲在深深的新巢里休息一下身心，或者赶紧完成生儿育女的大业。不过看那个新巢总觉得怪怪的，与先前的不同，细一分辨，先前的鸟巢边并不封闭，如悬空的一个灯盏，小鸟出生时一排可爱的小脑袋齐刷刷的显露出来，张开黄嘴嗷嗷待哺的模样甚是可爱。这一个巢顶部却封得死死的，只留下一个微微凸起鸡蛋大小的口儿以供进出。我想这大约是燕子的遭遇给了他们的警觉，不能再让罪恶的眼睛看见他们可爱的儿女一招不测，于是便悄悄修改了建筑的图样。小小的燕子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心事，真是让人惊艳。
0: 这个作者观察非常的细微啊。对，
1: 是的。所以这个燕子还巢的故事惊心动魄。
0: 对对对，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台北盆地的周围这一块地方也是燕子定期会来筑巢的热点。对，像我任教的学校哈，也是几乎每年的三四月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燕子来筑巢。那刚开始十几二十年前也是大概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有燕子筑巢一定会有鸟粪。对，人们讨厌的不见得是他们筑巢，讨厌的是他们的粪便。对，那既然来源看见了来源，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移掉这个来源嘛，所以就会去铲除了他们这个燕窝。那后来环保意识、动保意识比较强了之后，我也在学校跟那个主管单位讲说，其实他们一年只来这么一次，那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而已，难道我们不能够忍受吗？那后来他们就

0: 来他们就会在燕子筑巢的会筑巢的地方，因为每年来大概你都会知道他大概喜欢在哪些地方筑，就定了那个小木板，把那个巢呢下面呢就挡住，所以它大便小便这些就不会、
1: 哦
0: 不会影响我们。对对对，我觉得人类比动物聪明，我们就要负起这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呀、啊、对不对、嗯、这是我们有能力做的，而且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
1: 很简单。
0: 对，从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每年就会感觉很兴奋，因为春天你就会看见真正活生生的鸟育雏的那个状况。对，大家双方可以和平相处、嗯、不是很好吗？
1: 而且很快乐，
0: 真的。
1: 而且想方法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这里引用到史怀哲说的，就自由思想的人只能这样，他不仅爱人而且也爱动物。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句话。
0: 对对对，
1: 就是爱动物不是只是喜爱而已、嗯、也不只是说个人的一个爱好，它其实对于我们回应到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一个人格，然后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面向，就理解到不同的感情、嗯、不同的存在的形态，那绝对不能够漏掉动物。
0: 没错，
1: 那我们可能是，至少对我来说啦，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0: 没错，而且它往往我记得在这本书的序还是另外一本书的序里有讲说，动物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生命教育的导师。对，像光光那个刚刚燕子的这个事情也是这么小小一点点，让我们可以人类可以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肯定。
1: 嗯，是的，
0: 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集的节目来爬书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前后出版的，一本是在2012年，一本是在2020年。对，然后是应该也是同一组的就是同一位编者所编的，汇集了两本，都各汇集了一百篇一百多篇的算是各个作者跟动物相处经验的一个汇总，是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做，前一本书叫做动物记，后面这本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都是大陆地区所出版的。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这个仔细的阅读咯，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最有特色的就是里面的插画都是丰子恺所画的。
1: 嗯，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袁正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这套书，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可能很多人会想，一定是有人突然想到一个很厉害的点子，然后找到了投资人，成立了公司，开始做产品，最后品牌就出现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很不一样，因为今天这个品牌的故事是从一位爸爸的双手开始的。一位有着大约30年雕刻经验的师傅，加上一个女儿，女儿负责产品计划、品牌视觉、包装、定价、电销、行销等等的，爸爸负责把脑袋里的想法一刀一刀、一刀的慢慢的雕刻出来，而这个爸爸雕出来的作品，最后变成了一个香氛品牌，它叫做几朵云 Clova。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想法。是怎么从脑袋里的一个念头慢慢变成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哦，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父亲加上一个女儿一起完成的品牌。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了我们几朵云 Clova 的祥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1: 我想先请你不要先急着介绍你的品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目前在几朵云 Clova 里面主要负责的哪些事情？
2: 我在几朵云的话呢，我主要就是负责品牌经营这一块。那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牌，所以要做的事情会非常的广，非常的多，所以包含前期的产品规划、产品企划，然后产品造型讨论，然后材质讨论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产品，然后产品出来之后，到后面的包装设计，然后品牌的视觉设计，那产品的定价，这些都出来之后，我们后面就要做一些电商上架或是一些社群行销，然后包含一些通路的接洽，这几个层面我都会参与到这样子。
1: 哦，你做很多哎、欸，
2: 就是
1: 很广泛、哦，
2: 各种都要触碰到这样子，没错。
1: 也就是说，你这个从产品的一路这样从企划，到最后行销，你几乎都全程参与，
2: 没错。
1: 这其实不单纯就只是做一个物品而已，而是真正的在从无到有塑造一个品牌。
2: 没错。
1: 那我这边想问的就是，我们直接回到最开始，就是几朵云 Clova 的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吗？还是爸爸？还是突然某一天你们两个人突然聊天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牌？
2: 算是最一开始应该是爸爸妈妈这边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话是像刚上午提及，我们是爸爸这边会有雕刻的这个工艺，那我们家以前是在做造型细胶模具这一块的一个就是生产跟开发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我们本身就具备造型开发跟模具这一块的优势。那其实我们自己，我们全家都蛮喜欢香氛的

0: 这个产业，那近期在大家的生活中开始也会慢慢越来越关注香氛这一块的一个生活仪式感，所以我们想说与其我们就做纯模具这一块，那还不如我们就可以结合模具造型跟香氛这两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香氛品牌这样子。
1: 哦，那我蛮好奇的，你们本身是做细胶模具嘛？
0: 嗯，
1: 那原本就擅长这种模具的开发与制作，那最终你走向了香氛，是因为这个市场你看到了机会，还是你们本身很喜欢这种香气啊，或者是这种氛围啊，或者是你发现模具加爸爸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可以做出与市场不一样的产品吗？
0: 嗯，对，就是一方面当然喜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观察过，像可能台湾现在的一些香氛市场，或者是一些既有的香氛品牌，就是在造型这块的话，可能目前稍微就是还没有到这么的广泛或这么的多样化。那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现成的造型开发的这种设计的资源，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做出在造型这一块更与众不同的一个香氛品牌。所以在于就是香氛，如果是香氛品牌的话，可能就是香氛蜡烛啊，或是扩香石这一块，我们都可以把它设计成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就希望说这样子跟其他人可以做出一个差异化，这样。
1: 哦，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这个香氛的这种疗愈啊，与浴室这种结合的这种美感，那你心里想象的这个品牌？基朵云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拿产品给我们看的话，单纯你用一句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0: 基朵云呢，它就是希望可以结合就是生活美学跟疗愈，香氛疗愈这两个东西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个香氛品牌。那刚好可以带到说我们基朵云这个产品名称是怎么来的，也刚好很符合我们想传递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我们基朵云的这个品牌名称呢，是取自于有点谐音的几朵云，就我在数着天空中有几朵云，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家里出去玩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很放松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天空，然后数着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等等的，或是觉得这朵云长得好像狗狗，好像什么什么的这样子，这种很放松、很疗愈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感觉收集起来，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谐，就是我们就选择用收集的集，然后后面就是集有几朵云的那个朵跟云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品牌名称是这样来的，也是
1: 好酷啊，
0: 对，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1: 哇，那真的是蛮有那种画面感的，
0: 对，
1: 而且
0: 我
1: 想到那种家庭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很放松，然后就是很疗愈的这种感觉，
1: 一家人野餐，
0: 对对对，
1: 然后看那个云朵，
0: 对啊，那飘云朵飘来飘去，
1: 就想到几朵云，
0: 对对
1: 对，哎，这个品牌
0: 是以这个意
1: 象入蛮好的，
0: 出发的，没错，
1: 是不错不错，哦，就是那你们在前期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争论，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吗？
0: 嗯，多多少少会有，但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需要结合我们两代人的一些对于不管是产品，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等等推广相关的一些想法的不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很有耐心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所以双方都会传达自己的想法。我爸爸那边也会，比方说他今天想要雕刻什么样的造型，那他可能也会跟我说他的想法，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产品的一些发想理念是什么。那我可能就会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对大众消费者，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喜欢逛这种像是各种成品啊，或者是书店啊等等市集等等的这种现在比较多文创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店，我都很喜欢去逛，所以在现在最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可能我这边就可以给爸爸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概念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会去做讨论，然后 结合出我们最后的一个作品，我们的产品。
1: 那我很好奇，你跟你爸爸差几

0: 岁？
1: 差几岁？三十吧。
0: 三十岁，
1: 差不多吧。
0: 会讲话，会沟通上会有一些年龄上的落差、断层或是代沟吗？
1: 还好，我觉得我爸爸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年代的，就是他也知道现在，比方说可能 AI 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盛行。
0: AI, 爸爸几岁了？
1: 爸爸五十七。年次、
0: 哦、大家可以推敲一下我们来宾几岁了。
1: 对，所以就是，反正他也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潮，他也很喜欢收集新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沟通这一块是没有到太大的问题。
0: 嗯，算是一个很开明的爸爸。
1: 嗯嗯嗯，没错，都是很良性的沟通，
0: 蛮就是会跟着时代进步的那种。
1: 没错没
0: 错。刚刚有提到说爸爸会用 AI，
1: 嗯，
0: 就觉得很厉害。
1: 嗯，
0: 现在年纪长辈还会想要学习，
1: 他们要摸索一下，
0: 已经不容易了。
1: 對對對，
0: 有这个爸爸要好好珍惜，
1: 好好珍惜。嗯，
0: 但是哦，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爸爸是大约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雕刻经验嘛？
1: 嗯，没错。
0: 那对你来说，爸爸这样的几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品牌里面，它代表着什么？
1: 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他能够把他这三十年对艺术美感的这一块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拼脑袋中想做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想象的画面，或者甚至说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张很单纯很平面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可以用他这几年经验，包含他模具那块的经验，都能够产出变成一个，就是他雕刻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实际应用上的产品。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可能比较难能可贵，因为可能近期 AI 或者是3D 绘图、3D 列印这个产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就变成最原始的手工雕刻的这一块的工艺，可能慢慢没有那么多人传承下去。对，所以我觉得它手工雕刻这一块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起机器等等的，它会再更有温度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话，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把它这些雕刻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去把它保留下来，不管我们用产品或用怎么样的形式去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品牌啊，或是就是商品开发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这样子。
0: 哦，那你本身爸爸会雕刻吗？
1: 嗯，
0: 那你会雕刻吗？有学到一点吗？
1: 学习就弄一下，不是很熟悉，就努力、哦、加油。
0: 对，你们还是主要是在前面的宣传销售。
1: 嗯。嗯，
0: 这几个层面上面，
1: 没错没错。
0: 那，因为很多品牌可能他们会自己找设计师画图，
1: 嗯哼。
0: 但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有三十几年的雕刻经验，
1: 嗯。
0: 你们的产品的造型是爸爸这样去设计的嘛？所以，你跟爸爸讨论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你都会怎么开始？就是爸爸是说，我想要雕，你会说，爸爸，我想要雕一朵云。
1: 嗯，
0: 然后爸爸就开始想这么雕吗？
1: 哦，好，那通常这样的话呢，我会先从就是会先观察一下这个产品，其他一些品牌他们在市场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表现形式，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几朵云的品牌风格，以及就是我认为会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消费者需求这几个方向去做一个出发。所以比方说可能爸爸今天跟我说他想雕花的话，那花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花，那我可能就会希望说，比方说这个花它可能有一些花语，它是一些送礼情境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哪些花是现在消费者会比较喜欢的花，那些花又怎么样的一个花语可以去做一个送礼的一个祝福的感觉。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会先从一些消费者端的一些思考逻辑，然后再结合爸爸他自己的艺术表现的这一块去慢慢讨论出一个新的产品，这样子。
0: 嗯，那我觉得就算不用请设计师，好像爸爸就可以 handle 这一切。
1: 嗯，对，没错没错。
0: 那记得祥恩本身也是学设计相关出身，艺术
1: 美
0: 术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这个品牌上面的设计的一员。
1: 嗯，算。

0: 师，
1: 对吧、啊？因为应该也不会说全程的交给爸爸去处理，应该会融合你们之间的想法，
0: 对双方的想法这样子。
1: 嗯，有没有一个跟爸爸说过，就是爸爸这个造型很漂亮哦，就是、但客人可能不会买。如果有的话，造成这样的可能市场与设计上的冲突的时候，爸爸会怎么回答，或者是你会怎么跟爸爸讲这件事情？
0: 我嘛，我就会真的会实际的去找，就是现在市场上其他人的产品的一些，或者我会找一些概念的东西给他看。通常其实我们现在的沟通，爸爸其实也还蛮尊重我的想法这一块的，就是他会有他自己原本的一个规划，但是他可能跟我分享之后，我说哎，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可不可以改一下，或是要不要参考一下我这个想法这样子。然后爸爸那边其实都还蛮尊重我的想法的，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结合啦，但他反正我们互相尊重大家彼此的想法这样，然后最后就会讨论出来一个定案。对。
1: 那我觉得，但是消费者现在喜欢的东西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你们做品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做一件事，就是爸爸熟悉的传统工艺，用现在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重新去呈现它？
0: 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方说爸爸他这边雕出来的。就是他是用传统的手艺去雕刻出产品的。那如果要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后续我们怎么样说这个品牌这个产品的一个故事上，这个后面就是我会把它整个把做一个包装起来，就是包含说可能像我们产品虽然雕出来，可能我们要选配色，我们那些扩香石啊或是蜡烛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上色的动作，然后或者到包装摄影的风格，然后产品的故事社群的内容，这些我都会把爸爸的传统手工的工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现代消费者的一些，比方说居家装潢风格这一块，我们也会参考进去，就是变成一个有所结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产品出来这样子。
1: 你们还有做居家装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造型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主打的方向嘛，那其实大家现在买不管是送礼或是自用这种香氛产品，它其实也要摆在家里好看。那我自己有时候在发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现在大家可能居家风格比较走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就去做出适配的产品，就是可以服务这些居家装潢风格的有需求的客人这样子。
1: 这个很特别，就是它也很贴近生活层面。
0: 没错没错。
1: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刚刚讲到这些事情都很特别，因为几朵云不是从一个商业的企划书开始，而是他是爸爸累积的一家人累积的这个经验以及爸爸的30年的这雕刻技术，也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试着把的爸爸的手艺也转换成大家可以看见或是闻到的一个产品可以带回家。但一个真正困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我有没有想到，而是我敢不敢把它真的做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也邀请你想一想，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的事情。好，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主持人邵龙。刚刚我们聊到一个品牌，可能从一个很小的想法开始，但当你真正的做出了决定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爸爸把东西雕出来，不代表产品就已经完成了，还要决定哦，它要长什么样子，怎么包装，卖多少钱。
1: 没错，
0: 放在哪里卖？
1: 没错，
0: 怎么让别人知道？哦，怎么让客人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说，嗯，这不是一般的香氛产品啊、
1: 嗯哦。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从一个造型到一个真正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哦、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来实际走一次哦。这个香氛就是今天哦，我们假设你们要开发一个全新的香氛产品，
1: 嗯，
0: 从第一个想法开始，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先做市场考察。嗯、
0: 市场考察。
1: 市场考察。
0: 哦、
1: 对，这绝对是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就是我们现在想做这个产品类别，在、嗯、比方说像台湾现在市场有哪些品牌，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设计他们产品，然后他们的产品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产品定价区间在哪些地方？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像因为香氛品牌除了造型之外，还有香气这一块，所以香气这一块也要做一些资料收集。就是我们要搭配的香气的话，现在消费者比较偏好哪种香气等等的相关的，就是先从市场考察先开始调查这一切这样子。
0: 哇、哦，很多哎、欸，
1: 对，没错。这是最起初的、嗯、
0: 哦，那这是什么材质啊、颜色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要在前期就
1: 材质跟颜色倒还好，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自己原本就很熟悉的一个部分，所以最主要应该是东西会雕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决定材质或是颜色，把它制作成什么样的材质或怎么样的颜色这样子。
0: 哦，
1: 嗯，
0: 好，那从

这个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啊，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你觉得最难的？是产品本身吗？还是你必须

0: 我最需要再继续我觉得加油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一块，就是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是还蛮有自信心的，但因为是新的品牌的关系，所以包含说社群啊或者是通路的一些经营这一块还是都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消费者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产品还没那么认识熟悉，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我们要怎么样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件事情。
1: 你的社群是什么？可以稍微来
0: IG 的话是 The Clova Life The THE 底下底线，然后 CLOVA 下底线 LIFE The Clova Life， 也可以说几度应该也搜得到没错，
1: 听众朋友们知道
0: 工商一下
1: 好，这个一个新的品牌推出之后，你刚刚讲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那到最后上架到市场之后，它一定会有所谓的销量的问题。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判断它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成功的？
0: 了解，就是其实销量的话，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因为就是你品牌要经营下去，一定要有销量，要赚钱。但就是对我来说的话，除了销量之外，我觉得很蛮重要的一块就是客人的回馈跟分享这个部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观察的一个点。因为像是我们除了电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有最近都会参加一些市集相关的，就等于说是实体通路这个层面的，所以在参加市集的时候就是会跟客人就等于说很直接性的面对面的互动，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看客人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馈啊，或者东西经过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东西吸引，这样子靠过来啊，那种靠柜的那种感觉，对，或是甚至客人就是当场购买，然后他也会拍照分享，或是他再次回购买来送人等等的，都是就是我自己会判断一个商品大家有没有喜欢，然后有没有就是符合这些需要的送礼需求啊，或是等等的一个指标啊。我自己除了销量之外我也蛮看重这一块的。
1: 你会叫那个客人写那个回馈单吗？
0: 会啊。
1: 哦，对，他说使用
0: 请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留个评价什么之类的，会这样跟客人说一下，
1: 底下留言，
0: 对对对，五星好评什么之类的这种邀请大家。但是我觉得大家反馈真的都还不错，对，就是目前为止
1: 产品好，
0: 哎呀没关系，
1: 大家都喜欢，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对对对，
1: 那个想到你就是你刚刚提到，你刚刚从刚开始就有提到说你有很多层面的工作，无论从前期的企划，到后期的上架到销售，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这样子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0: 老实说，如果真的就是要再推出一个新品，或是有像就是各种的，比方说像实体活动等等相关的这种比较时效性的时候的话，是常常有时候是会忙不过来的。对对对，但因为其实你说一个品牌刚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事情并不每一件事情并不大，但是会非常的多跟杂，然后你要因为你包含说你产品最源头的开发，你可能你的厂商就有很多你要去做沟通，你的包装啊，你的各种就是厂商你都要去做沟通，这是很多很多的沟通时间成本跟一些摩擦力等，然后你要去比方说你要看品质 O 不 OK 等等相关的，这是最源头的。那你到最源头的产品的这一块，那你到真正产品做出来，像现在视觉虽然就是可能现在ChatGPT 可以制图，可以一些帮忙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视觉还是我自己这边处理的，所以就你要做那些视觉图，你要想产品要怎么拍啊，或者干嘛的、等等的，然后到后面电商你上架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做折扣活动这些的，就是就很杂，事情不大，但是都很杂，所以就变成时间都会被比较切割一点点，就常常会觉得需要那个时间管理一下。
1: 老板都这样，
0: 对对对，时间管理需要加油，
1: 创业都这样的，
0: 对，没错，
1: 就是终究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实际下去做跟你想的会有落差，
0: 没错没错。
1: 那

0: 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刚都是讲你的经历嘛，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瞬间或是某一段时间很挫折，就是想象的，就是觉得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1: 有，
0: 真的
1: 吗？而且很长，
0: 很长，
1: 蛮长的。
0: 哦，我好想能理解哦。
1: 不止一次，就是这个过程真的蛮长的。因为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一切之前，我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用可能观察过市场，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对你的造型这块是很有自信等等的，但是就开始投入下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虽然产品做出来了，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一切让大家知道？就是产品做出来只是一个起点，那后面的像我刚刚提到的行销、通路成本、定价、客服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本就是想说，哇，原来没想到工作的这个推进的程度是这么具有挑战性的，没错。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推出个新产品的时候，你的当下因为是新品牌，可能市场反应还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那种落差的感觉就会让我想说，是不是我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那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对，因为像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我都是做电商的品牌的管理，所以那些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品牌了，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很实际的营业额，那个一直一直有卖出来，有卖出来。但是你自己在做一个新的牌子的时候，你就想说奇怪了，怎么到底大家有没有看到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蛮大的落差感。所以我有时候就回想说，那我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对，就是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出来的，才慢慢才会有成绩。
0: 这中间也是让你认识到了，更认识你自己，
1: 没错，
0: 也
1: 绝对是，
0: 绝对是。
1: 绝对是有，绝对有更认识我自己。
0: 但是说这种中间的这种落差，就是这么的大，然后让你心情或者心态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嘛？那
1: 会。
0: 这样子，你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走下去？是因为这个品牌吗？还是有爸爸的陪伴？还是你慢慢发现，我真的有把这件事做好的能力？
1: 哦，我觉得都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都有，就是包含，就是对自己本身这个产品的喜欢的热情，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做这个，就爸爸妈妈都一起就是处理这些我们想要创作这个新品牌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是，充满着就是一个梦想跟一个期待的，所以加上近期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算是慢慢有点成绩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个成就感上面来说的话，有慢慢的被填补起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成就感，就是工作成就感的这样型的人，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先做出来，然后怎么好像一直没有成绩，没有成绩，会心里的那个成就感会比较没有。但是到近期，我觉得已经也一段时间，所以慢慢的一切都有好转的迹象，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一步一步的给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就是慢慢有那个继续做下去这样的加油的
0: 有
1: 那个
0: 信
1: 动
0: 心，
1: 力，对
0: 有
1: 对，
0: 信
1: 有
0: 心
1: 信
0: 了，
1: 心有信心，
0: 慢慢
1: 没
0: 慢
1: 错
0: 慢
1: 没
0: 开
1: 错
0: 始起来
1: 没
0: 了。
1: 错没错，
0: 那那我问一个比较题外的，就是你跟你爸爸做这个品牌嘛，他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觉得像在看一个新诞生的宝宝或者是孩子，自己
1: 会，
0: 孕育而出的这种？
1: 会会会，有啊，有这种，就是像我刚刚提到，我们那时候有去做市集，然后就是那时候市集整个摆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0: 我真
1: 就
0: 的
1: 是对，因为我们原本就从最一开始是做一款蜡烛造型的蜡烛的产品，然后到后面开始各种扩香石啊，或者是包含什么线香什么之类，我们都有在做，那就慢慢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产品线铺广一点。那时候市集就是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视觉呈现，全部摆出来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哇！
0: 我想掉眼泪
1: 对，会觉得好，就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看到自己，就大家。

0: 大家这一路上来的一个成果终于呈现，然后大家客人来看都回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心里那种感动就。
1: 我觉得老板跟就是在前端的消费者最大的落差就在于说，因为中间的过程其实消费者看不太
0: 看不到，对，
1: 也想象不了，中间经历了些什么，然后通常都是以结果来做这个导向，当然这个东西反应好的话，那再来就会让你有一种哇，这些都值得。
0: 对对，真的哇，就是看到那些客人的回馈，或是这样陆续开始订单有在跑，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自己在做的东西有被看到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价值输出的感觉，
0: 没有错。沒
1: 之前做电商有这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也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OK， 好，那我们聊到这哦，我觉得这个几朵云 Clova 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香氛的品牌，而它背后有两个世代，一个是爸爸用了30年的时间累积的一双手艺的这个雕刻技术，
0: 没错，
1: 一个是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把这双手的作品带到这个市场，一个是懂雕刻，一个是基本上全包办全能的懂品牌好了，就是最后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让他回到最初，回到那个孩子是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用一首歌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那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要问我们的来宾祥恩最后两个问题哦，
1: 没问题，
0: 就是如果今天回到最开始。

0: 的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几朵云这 Clova 最后会走到哪里，
1: 嗯，
0: 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1: 嗯，
0: 爸爸也还没开始做第一个雕刻的作品，
1: 嗯，
0: 那你还有爸爸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1: 嗯，我觉得绝对是会的耶，
0: 真的哦，
1: 哦对，就是嗯，不管是我们全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就是把一个好的就漂亮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啊，所以但就算品牌这件经营品牌或是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这件事情，它比我原本想象的就是困难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整个过程的话，包含这过程我们很多的沟通，家里面爸爸妈妈跟我的对，不管对产品或是我们自己工作上的一些想法的这种各种的沟通，我觉得都是一段很棒的一个经历。那也包，我觉得也把我们家的整个气氛都在更凝聚在一块了。因为之前你可能像我跟我弟弟都出去上班就回家，就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我们今天后面像这样，我们把工作也变成在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是有非常多的时间会相处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庭的这一块也会变得更亲近一些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再重新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绝对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同时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然后同时更凝聚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这样。
0: 嗯，这让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更好。
1: 没错，
0: 做这件事的同时。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好像没有不做的理由。
1: 没有错，找不到不做的理由。对。
0: 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哦，他脑袋里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想要做品牌，或是他想要创业，想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是工作，
1: 嗯哼，
0: 可是他一直都不敢开始，他可能因为害怕，做不好，没人会买单，家里人或者是别人不认同他，没有身边人不支持他，这样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想要跟他说，不需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一切你才开始，因为有这样的话很容易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庞大，这样你反而会给你自己很多心理层面的压力，然后你就越有压力你就越踌躇不前，越不去开始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处女座，然后对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会很龟毛，要求的很完美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前期在做产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想很多，各种想东想西，想这会不会不好啊，那会不会又不好，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会进度会就是好像怎么好像还没有实际的东西出来，会有点 delay。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套用到像刚刚那个情形，就是你不用等一切完美到位的情况下你才去做，你就是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天想创的业，你想做的品牌等等的，你就是从每一件小事情按部就班的去做，就是你只要每天你可能有个 to do list， 然后你弄个五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你只要做到了，你就让自己就放过自己，就是你就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一步一步来，小件事情小件事情慢慢的去打勾打勾打勾，我觉得这样是让你自己想要开始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压力太大。对，你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相信只要是你有兴趣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都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去达成，去完成，去创造各种新的一个情境一个机会的。
0: 哦，就是想想我觉得刚刚讲的很直击人心的，也打动了主持人一些话，就是就是先开始，你反而你想了很多，或者是你焦虑了很久，但你始终都是没有去行动的话，这些想法或者是这种焦虑只是你的想象而已。
1: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0: 可能实际上你或许不会那么糟糕。
1: 没错没错，
0: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1: 反正大家都是心接触嘛，你创业你也是第一次创业啊，你就是

0: 错中学嘛，不用想得到太多。我自己也是很多东西刚开始已经做下去，但可能不一定，到后来发现不一定是那么好的状态，那我们就慢慢去调整就可以了，
1: 慢慢调整自己的步伐，
0: 没错。
1: 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祥恩来到了我们的职涯这条路，
0: 谢谢少龙的邀请，
1: 没有啦，
0: 感谢，
1: 对，好好的谢谢你们来唱节目呢，
0: 必须来那个支持支持。
1: 啊，今天我们从这个一个品牌开始啊，聊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谈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人怎么把心里的想法慢慢的实现它，慢慢的变成一个真实的状态。几朵云 Clova 很特别，因为它的背后有爸爸的一些经验和女儿的一些能力，爸爸怎么做这些雕刻啊，让女儿怎么让这些产品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一个负责把美做出来，一个负责让这份美走进市场里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涯好像也很像在打造一个自己的个人品牌。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你可能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点点的能力，或者是一点点的勇气，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过程中经验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中间有什么错误啊，就慢慢的修改和调整，等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你也会被看见。那最后有一天，别人会开始知道，哦，这就是你。哇，这也就是你。
0: 哇，没错，没错。
1: 好，在这个最后呢，哇，主持人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哦。也许你现在心里也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他们有办法快速呈现的，它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它就像是一个作品哦，也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生命一样。好，那在节目最后，好，愿上帝陪伴你走过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

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ece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上个礼拜啊，在家庭学问大的这个议题里面啊，我们发现很少人会去面对家庭中的死亡这件事，更别说家庭会没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愿意去迎接死亡。死亡要迎接吗？听起来多么恐怖，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佳丽，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很棒的姐妹，她原来是在青岛的一个银行在做软体开发工程，是一个一家几代都是数学物理这个专业的老师毕业的这种理科人员，但是他们家却活出了这个信仰里面非常坚定持续的这种传承。这也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祖宗八代，我心里想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还真的是祖宗八代。上个礼拜我们光听他们家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传承，我们就知道生命可以这样的这种奇妙到好像不存在似的，但是呢却是让他们这一生一世还有他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种信心跟能力。欢迎佳丽。
1: 谢谢大家好。
0: 我们家里现在是在温哥华哈，那我们是用这个我们是用连线的方式哈，因为我觉得家里身上，而且他们的家族有非常多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想象，而且不容易经历过的这种生命见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给他的儿孙什么样的一种可以说他坚定的信心，或是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那今天呢，其实我想说很多的家庭不只是没有信仰，更重要的是家里也没有这样互动的机会。就像佳丽他上一集前几集节目，他把一个他的祖先或者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常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生命的话题。所以有时候呢，有对话，他就会一直传承。我相信家里一定也把他的奶奶、他的爷爷的故事，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如何在平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乡下，而且还可以创办一个中学，到现在还培育好多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我相信他家里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不断的跟儿孙讲。是不是家里我这样说 是吧？
1: 对。
0: 哦
1: 对。
0: 你看，所以还是要有很多的那种家里的故事可以传扬。你是怎么样对你们是怎么样养成或是这形成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文化呢？
1: 那我呢一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就是说，因为我只有姐妹两个，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呀、妈妈呢原来的时候她做老师，
0: 对、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几年的时间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呢他就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来温哥华他也跟我来温哥华了、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

0: 里边一直就是祖孙三代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有妈妈，有爸爸妈妈，还有儿女这样子的啊。那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生活。我不是很认可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呢，就是说，比方说我自己，我如何对待爸爸妈妈，我如何对在跟妈妈的交流交往过程当中，那儿女是看得见的，
1: 对，
0: 对吧？
1: 身教，
0: 他们会知道啊，将来以后他会如何对待我，这样的，这就是一种
1: 传
0: 我想
1: 承，
0: 做的一个传承，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以前我们家也，但这个呢，妈妈的性格也特别的好，妈妈的属于那种就是，她可能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相处的原因吧，哈，他不是很爱操心的一个人，什么事情呢都是 OK 啊，都行，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她老公
0: 随所
1: 会，
0: 欲为，
1: 她的先生会承担一切的，让她很安心。
0: 所以，这个性格也让我知道，就是奶奶当年说过一句话，老人要会做老人。
1: 对，哇，
0: 这
1: 你
0: 个是
1: 奶
0: 很
1: 奶
0: 重
1: 说。
0: 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也是很大的学问呢。
0: 是的，就是你一个老人家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对吧？我们是要说了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对。
0: 当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权威也在慢慢的变弱，
1: 没错。
0: 是吧？如何？所以呢，这个让我觉得妈妈跟我一起生活，对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教。
1: 是，对，没错。
0: 尤其特别是在北美，在国外，因为孩子呢，出了家门就是英文。那回到家呢，如果你要不让他还坚持讲中文的话，他会离着家很远。我说的是心的距离，是越来越。
1: 对，他活在他的新世界里。
0: 那因为跟妈妈，他必须要讲中文，所以呢，他的中文也没有忘掉，还
1: 哦，
0: 蛮
1: 对对对。
0: 除了写的不太行了，
1: 哦，
0: 听说读都 OK。
1: 是真的。我觉得他，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他有了，就像你说孩子在学校，他回家要跟奶奶互动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话题，或者是有时候小孩子一忙功课，或者忙学校的这个社团活动，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圈子的活动的话呢，他可能也很少有时间跟老人家互动。也许有时候顶多是打个招呼，但是要有话题可以，交流。或者是说，其实我说光话题，你硬掰也没有办法掰出来。就是它里面要有那个关爱，有那个他才会去关心老人家。他平常就是怎么问，怎么样关心老人家呢？
0: 那，比方说，他走的时候一定会跟外婆拥抱，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姥姥，我回来了"，
1: 呀，好棒！
0: 然后那个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今天读经？因为我们呢，也我们家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是读经的时间，
1: 哦，每
0: 我们家
1: 天，
0: 也读经，每天晚上对，8点到8点半，那我们会读，就是你一节，我一节，这样轮着往下读，
1: 哦，
0: 比方说读10分钟，
1: 嗯。
0: 读十，如果有的时候会读到15分钟，
1: 嗯，
0: 这样子我们是用中文来读，
1: 对，
0: 那他的中文也 OK 哈，
1: 哦，
0: 这
1: 这也
0: 样
1: 是
0: 的
1: 好
0: 读完
1: 办
0: 了以
1: 法。
0: 后，对，读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会讨论一下。

0: 一下，哎，这段经文
1: 嗯。
0: 讲的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动？他有什么想法？
1: 嗯
0: 我们这样的聊两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为
1: 嗯，
0: 今天，比方说经历了什么事儿，
1: 对，
0: 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吗？姥姥的身体，姐姐的学业，爸爸的工作，学业哈，那为一个祷告，
1: 哇，真的是很标准的基督徒生活价值，哈、
0: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半个小时，尽管儿子后来到了11、12年级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着半个小时，因为这半个，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那儿闭着眼睛很享受。你当这个东西时间久了以后，它是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我们中文经常这样说哈，这个习惯呢，就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
1: 没错，对，好像你每天都要吃三餐，或者每天都要吃什么，对，你有一天不吃就会觉得很怪。是，所以，
0: 那，所以我们这个为那有的人就会问我，他说：“哎呀，你们半个小时，那祷告什么呀？有什么好祷告的呀？”经常的会问这样子的哈。
1: 对。
0: 你们都，有的人说：“哎呀，我祷告1分钟、2分钟就已经没话可说了哈。”真的是，那我就分享一下，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大概是在，因为儿子是读的是私校，男校，他们学校呢特别的一点就是有拉丁文，
1: 对。
0: 有拉丁语学习，这是整个在温哥华，在 BC 省唯一的一个学校设有拉丁文。
1: 对呀，很不容易。
0: 对，拉丁文呢，它的这个语言呢，有点比较特别，又有点逻辑性，又有一点文，就是它文理结合的一个语言，
1: 是。
0: 很特别的。8年级的时候呢，是试读一个学期，然后你决定9年级是否要再读。9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选吧，既然是唯一的啊。”那我又来到这个学校，那我就选吧，选了。到了10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呀，我其他的课程呢，我都可以自己去 control，就是我比方说明天要考试，那我知道老师考试内容是什么，我要怎么去复习，我就能掌握住啊，我心里边是非常有底的，
1: 对。
0: 有数。”唯有拉丁让我没数，我不知道我明天的考试会考几分儿，考100分，考50分，我不知道。他说我 control 不了。我说那没关系，我说那我们就跟上帝立个约，我们1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件事儿祷告，就祷告这一件事儿。他说好，那我们。第一天我记不得是几号了，但是那天好像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大概祷告1个星期不到，下一周的周二、周三、周一、周二、周三，反正前半周的时候呢，儿子也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这个分数不重要，上帝要借着拉丁课给我一个功课。”哎。说儿子，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在带着你说哈，
1: 对。
0: 对吧？因为10年级的小
1: 对呀，
0: 那个时候10年级他是也就13、14岁嘛啊，
1: 对对，
0: 那又过了1个星期，他说：“妈妈，我今天的感动呢是在拉丁的这个学习上，我不知道努力。”哎。我当时一愣住了，我就在想，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学业学。

0: 那蛮超前的，
1: 嗯哼，
0: 就是他9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到大学的课程了，
1: 哎呦，
0: 就是
1: 哇，
0: 物理啊，他九
1: 哦，
0: 年级大
1: 有
0: 学的
1: 家
0: 课程，
1: 传呢，
0: 他全部都是自己在网上学的，
1: 哎呦。
0: 他就在，因为他比方说学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问题扩展出去的内容我不知道，
1: 哦，
0: 然后他就在网上翻，
1: 有好
0: 翻
1: 奇
0: 到最
1: 去。
0: 后呢，哎，他又扩展，又往外扩，就这样子。
1: 哇，实在是，
0: 哎，我说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
1: 对
0: 因
1: 呀，
0: 为
1: 很
0: 在
1: 积
0: 我的同
1: 极。
0: 学当中啊，你看啊，你各门功课都很好。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那个努力啊，不叫努力，
1: 嗯，
0: 我啊，那是因为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愿意去做。
1: 对。
0: 当我碰到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努力了。
1: 对耶，
0: 我是真的感
1: 没从
0: 谢
1: 下
0: 主。”
1: 手。
0: 圣灵在带着他，你看看问题，一个10年级的孩子
1: 是，
0: 就如何看问题了。
1: 对他，
0: 又过了一个星期，
1: 嗯，
0: 他又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数学。
1: 嗯哼。
0: 我因为那个有一个北美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好像全世界的数学喜欢数学的人都可以进去哈。
1: 嗯，
0: 会每天都会有人往外 PO 一些问题。”
1: 哦，
0: 问题之后呢，他们就去解答这个问题，
1: 哦
0: 然后就有点像打联赛似的，就你
1: 吼，
0: 就会得分儿，你知道，
1: 哦吼，哦，对
0: 如
1: 对
0: 果我
1: 对
0: 把
1: 对，
0: 题
1: 像游
0: 解
1: 戏
0: 答
1: 一
0: 了，我就
1: 样。
0: 会，哎，对对对，我就会得分儿。那每天呢，只要第一节课是数学，他一早就跑到学校去了，他就跟
1: 哦，
0: 他数学老师两个没完没了的聊，昨天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解决的，你怎么看的，他怎么，天天的就是聊。他
1: 他
0: 说，
1: 有，
0: 你看我喜欢数学吧。
1: 嗯，
0: 我跟数学老师没完没了的聊，有说不完的话题。
1: 真的是战友，
0: 上课铃响了，还在讲。他说：“但是呢，我跟拉丁老师就没有这么多可聊的。
1: 哦，
0: 他说：“因为我没有进到那里边去，
1: 是，
0: 我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边。
1: 对，没有喜欢的热忱。
0: 对。”他说：“我要找到我自己哪，如何去喜欢上这一门课，
1: 嗯，
0: 如何找能把我的那个 passion 激发出来。
1: 对，没
0: ”
1: 错。
0: 我说感谢主，我说儿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上面好好的学。最
1: 是。
0: 后呢，我们就最后的祷告就是，我竭尽全力的去做，结果交给上帝。
1: 对，所以那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常常有跟孩子讲不出结果的话，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孩子抛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父母就会很快就跟他讲，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或者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佳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那我们就来祷告。让孩子自己在祷告中去发现、去领悟、去体验这个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有时候呢，在祷告中呢，好像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是不是？哦，所
0: 圣
1: 以
0: 灵在，
1: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轻看祷告，其实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其实神不会去介意你是不是基督徒，神介意的是你有没有跟他讲话。嘿，你跟他，你可以，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跟他祷告说啊，神啊，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很希望得到答案，或者我很希望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或是领悟啊。我觉得如果神听到你对他有说话、有祷告，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
0: 是的，就是像孩子对父亲啊，你
1: 对，
0: 愿意跟他讲，那
1: 对，
0: 父亲是非常高兴的。
1: 没错。所以佳丽这样子的带领，然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听得出来，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传承这样的一个爱跟能力，这个就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具备，甚至就已经骨子里面， 因为家里

0: 已经跟我们分享好几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那个家里面好像从爷爷奶奶一直都几代以前就一直传承这样的爱的能力跟爱的提醒，或是爱的包容、爱的不舍。哇，我刚上一集我光听到说他奶奶结婚的时候也把妈妈带来，把舅妈带来，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有的人就巴不得说你的岳母不要在旁边。你知道现代人对现代人不只是就是说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结婚啊，就是不要跟父母同住的，或者不想要跟老人家同住的小家庭、哦、你知道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哦、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但是长期来讲我们光听嘉丽这样的分享跟见证，我们就知道是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父母的，确实是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你爱父母呢就像你爱孩子一样，这三个是三代是可以相连的。
1: 是
0: 的，对啊，甚至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孩子将来就知道怎么样对待你。
1: 对，
0: 重点是如果你的媳妇看见她的丈夫如何对待她的父母，那这个媳妇有的人可能就眼光很狭窄，就会觉得吃醋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如果你的媳妇有儿子，我觉得她应该很感谢说她的丈夫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将来媳妇的儿子就知道怎样对待母亲了。
1: 嗯嗯。
0: 哦，所以你看华人真的是有很长远的眼光跟价值。
1: 就是
0: 对，就是这样传承嘛。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什么上一代跟下一代不能沟通。其实如果在爱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但是。对，但是嘉丽刚才讲一句话，就是她奶奶跟她讲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她收拾起来。老人要学做老人，不会让人家觉得老人太啰嗦，老人太爱管闲事。
1: 嗯，
0: 哦，所以那个我们听完也是要沉淀一下，细思想一想哈、哦，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再来想想看，人家怎么样在过日子。尤其呢，我相信嘉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每天都有半个小时家庭的 RPG， 家庭的祷告，家庭的读经哦。那对这个确实也是很难贯彻的嘛，对不对？哎，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家庭里面的学问真的是没有仔细听，没有仔细挖掘，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在我们的这个来宾这个佳丽的分享中呢，我们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确实是不是只有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是他把这个家里祖宗八代传承下来的那些核心的价值，他一直让他的骨子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哈。这个元素呢，就我跟他这样子分享呢，我就说从他的爷爷奶奶，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他的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被他的爷爷被关起来，然后呢他的奶奶就在监狱的外面的墙，他爷爷在监狱里面的墙，他们就这样不住的祷告，祷告到本来同那个被关的时候那个给他一条绳子跟一条刀子要叫他自己了断的那个，就着这个祷告，我们已经知道这祷告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很棒的传承。所以我们很感谢佳丽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一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成为基督徒其实就他现在来讲，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可以说是习惯了，变成他儿子跟他妈妈又是一个祖孙三代的传承哈，所以听众朋友大概知道说，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去礼拜天做礼拜，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要跟你的神讲话、祷告。所以确实是佳丽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跟经历啦，他不是纯粹是做示范，他就是用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欢迎佳丽。
1: 所以我们会经常说基督是我们家的头啊。
0: 对，
1: 那个小的时候呢，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一起出去，那爸爸说要去到这个地方，儿子就说我要先去那个地方，那两个人就有一个争执哈。
0: 嗯，
1: 然后后来呢爸爸说我是头，得听我的。
0: 嗯，
1: 儿子小啊，我们家什么时候选你做头了呀？儿子就反问爸爸，后来爸爸说你问妈妈。
0: 妈妈是头。
1: 不是，妈妈就问到我，我说儿子呀，圣经上是说了爸爸是家里的头，哎，
0: 哦，
1: 哪一节哪一章啊？
0: 哦，
1: 我说没记住，我回去给你查一下好不好？哦，好吧。
0: 嗯，
1: 所以呢圣经上说的那就对了，那就没有什么偏差了。
0: 对对对
1: 对。嗯，这就是，跟爸爸之间的一些互动。
0: 嗯，
1: 那其实，我特别感恩，就是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哈。
0: 嗯
1: 嗯，当然了，也妈妈因为是学物理的嘛，她会跟儿子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互动。那是儿子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外边跑。跑着跑着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摔得蛮厉害的。
0: 哦，
1: 那个腿呢都那个肉都外翻了，
0: 哎呦，
1: 刻在一个马路牙上，
0: 哎呦，
1: 哭得很厉害啊，那你怎么哄也哄不好。然后外婆就过来就给他讲，因为外婆当他们他是为了哄孩子不要让他哭了，你带回家里来清洗啊什么什么这一套做的时候呢，外婆就在旁边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摔倒吗？妈妈把那个物理的概念就进来了，就是因为摩擦力，因为你这个

0: 鞋子跟路之间的摩擦力，巴拉巴拉。他在
1: 哦，
0: 讲，最后就忘了他的痛了，就
1: 哦，
0: 去跟姥姥两个讨论摩擦力去了。
1: 哦，转移注
0: 所
1: 意
0: 以呢，
1: 力又有学问。
0: 对，转移了，转移了之后呢，后来又讨论到什么，滚动摩擦啦，什么平面摩擦啦，什么这
1: 哎呦，
0: 一系列的出来了，
1: 哎呦，
0: 然后呢，
1: 这一
0: 我
1: 摔
0: 就
1: 好
0: 知
1: 有
0: 道
1: 学问
0: 了，
1: 啊！
0: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感恩的，妈妈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这一段的经历哈，
1: 对，真的，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跌倒跟摩擦力有关系，我待会儿也要回去 Google 一下。哇，真的是有意思，所以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真的是家庭学问大，
1: 真的，
0: 家
1: 真
0: 里头
1: 的，
0: 就有很多，
1: 真的。所以你看啊，你这种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推广家庭生活教育嘛。那你看，他可以把知识。不是只有说在课堂里面传承这个知识，他就在生活上跌倒了，就有
0: 给
1: 跌
0: 你
1: 倒的物
0: 啊。
1: 理生活知识，
0: 是的，是的，
1: 知识可以在生活上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那个可以说是体，这个可以说具体的体验哈，不然
0: 是的，
1: 我告诉你，我考完试以后我什么都忘了。我相信你儿子一定忘不了
0: 忘不了，所以他会知道，有的时候会跟姥姥两个也会。有一些开玩笑啊，
1: 哦，
0: 因为他知道姥姥是学物理的嘛，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碰到什么桥了，两个人就会讨论这个的受力点在哪里了，那个的什么什么在哪里了，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桥了，哎，反正这些东西呢，他就会随时的就有一个话题，
1: 哎
0: 就
1: 呦！
0: 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第三代跟那个就是容易话题少了哈。
1: 对
0: 其
1: 呀，
0: 实不是的，
1: 对呀，
0: 我觉得不是的，
1: 哇，真
0: 他
1: 的
0: 们会有
1: 是。
0: 很多很多的话题在里边。比方说，因为我们家是山东人，愿意吃发面的东西，
1: 啊，
0: 比
1: 对，
0: 方说包子啦，
1: 嗯，
0: 比方说做馒头啦，
1: 对。
0: 啊，那你发面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因为儿子是这边长大哈，媳妇北美长大，什么东西都是量，一勺一克
1: 啊，对，
0: 一什么，但是姥姥就不会，姥姥，哎，加点儿，感觉哦够了，哦，加点盐，加多少盐不 知
1: 加
0: 道，
1: 点
0: 我
1: 儿，
0: 感觉就行了，所以他会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那就让孩子就会看到哦。原来我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克，就是一勺，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他就说：“姥姥，你这是你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所
1: 没
0: 以，
1: 错，哎，他真的是里面有爱跟尊敬哈，就是你知道，有的孩子就会讲，哎呀，你那老过时了啊，你那你知道，有的人小孩子会觉得嫌弃老人家的那一套老旧的方式，你知道吗？但是他的包容性很大，啊，真是太棒了，所以。重点是这个家里面有爱，有尊敬，啊，然后
0: 是的。
1: 呢，包容，然后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活水涌流啊，这个
0: 这就
1: 是
0: 是。
1: 对，所以你们祖孙其实继续把这个爱发扬，继续把这个爱。变成可吃的养分，
0: 因
1: 嗯，
0: 为那个，比方说，我看到我妈妈跟我奶奶之间的相处模
1: 哦，
0: 式，哈，
1: 对你小时候，他们就哈，哦，哦。
0: 其实，这个，我婆婆。

0: 经过世了，有点说他的话不太好哈。但是我婆婆当年说过一句话，她说：“你们那样的家庭有几个？”我不是说骄傲啊，就是说，我跟我婆婆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起过一次争执，是因为我先生的事儿起过一次争执哈。然后我跟我婆婆说：“我说，在你和我先生之间啊，我肯定是站在我先生这一面儿，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哈，我肯定是和他是一个意见。”我婆婆就给我说了一句：“自古儿媳婆婆两条心。”我说：“我从来没见我妈妈跟我奶奶两条心。”她说：“那你们家那样的有几个？”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妈妈跟奶奶之间的相处呢，不那么单单纯纯的，就像表面上的婆媳关系啊。妈妈从奶奶那儿的，妈妈的话呢，奶奶是非常有智慧的啊。她是一种敬重，一种爱，她遇到任何问题，她会去问啊。所以我从妈妈这儿呢，我也会问妈妈一些问题，我也会，去碰到一些什么难题的时候，人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也会去问妈妈，从妈妈得她的意见。当然，她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说的对啊，但是会借鉴。那同样的呢，当我给儿子。儿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前两天我见到儿子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问一个问题哈，我是说，这是我的看法，我对这件事情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但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的意见只是你的借鉴。
1: 供参考。
0: 对，这样子呢，他就会愿意来问你。那这就是一种，他就会看到哈，一种传承下来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没错，这个呢，你知道很多人就像你婆婆会说那样的家庭有几个，但是那样的家庭是一个可以说让人羡慕的家庭，让人希望能够达到的家庭，所以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就像你讲的婆媳互动的模式。这个互动的模式，如果有一些是可以借鉴的话，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model，所以它是可以推广、可以拓展的。换句话
0: 是的。
1: 说，你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爱里面去包容，在爱里面去学会怎么样说。你知道有很多人说话都是自以为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对，哎，就是这样子啦，你就照我这样说吧，你就怎，你知道常常就是你嘛哈，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要怎样怎样，你肯定你没有对方的立场，没有对方的立足空间，所以其实只有我说真的，我们自己有经历过。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也是冲突不断，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去、消化进去。所以我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认同，就是说那个婆媳关系，就是你的奶奶她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信仰，
0: 是的，
1: 她知道她一定要说一些是建造人的话。他不
0: 哎，
1: 说败坏人的话，
0: 对，
1: 你知道，有
0: 所
1: 时
0: 以，
1: 候即使是兄弟姐妹，有时候常常自以为是的兄弟姐妹也常常说话不留情，说话
0: 是的。
1: 呢自以为是啊，骂人呐，然后呢就看不起人呐。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的教神的话语里面，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他会教我们就是说，你眼中的良木啊，

0: 对对对。
1: 嗯，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自己是最好最对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在你生活上你怎么样行事为人说话呢，口气啊，说话的态度啊，好、嗯哦。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神就是爱嘛，他就是要你们都能够有里面有一个爱，你才有办法这个尊重到别人，你没有爱就很难。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婆媳会好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的。在
0: 所以我
1: 嗯
0: 对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哈，就是基督是我们家里边的主哈、嗯、
1: 对。
0: 基督的这个教导按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是这个家里的传承，你如何讲话，如何做事儿，
1: 对，
0: 如何面对问题，面对苦难，
1: 是
0: 这些东西呢就给你这个家族一个传承，因为老人是怎么做的儿女就怎么学、嗯、
1: 对，
0: 然后儿女学了之后又传给他的子孙又传下去，所以这样的这就是基督的爱的传承。
1: 没错，对啊，我想说你看你这样给我们见证你们这样家庭里面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哦、他居然都可以化苦难为祝福、嗯、然后呢让那些软弱的就变刚强、嗯、我实在是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到被下放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哇，好像才创办了学校，还把这个吃苦当吃补，他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吃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还可以造就人呐、啊。
0: 是的，
1: 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话题不断，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变成养分。给下一代不断的咀嚼啊，你是不是一定也跟你的儿子女儿都说过这些家？我觉得我们你不只要说，我觉得你应该写自传。然后你知道那个文琴的爸爸写了三四本的自传嘛？哈。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觉得，对，你知道我们没有经历他那个时代啊。其实当然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很多的苦难哈，但是呢我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自传，哇，我对于那样的山川啊，对于他所走过的那些路，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佳丽，你要是有空你就慢慢写，我可以来帮你，然后我觉得有透过这样的传写哈，也许不是只有你的儿孙呐、啊，哈，有可能你儿子的朋友、你女儿的朋友、你的家族的朋友，欸、以前搞不好以前人也不知道，你的很多的其他的亲友也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怎么样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走出了这样一条那种可以说是甜美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跟日子。
0: 是的，
1: 数算恩典的日子哈，
0: 真的是数算恩典。回头再看那些苦难的时候呢，哦、你会觉得恩典比苦难多得多了。
1: 真的，那更要写了。你这、
0: 哦、真的是
1: 对。
0: 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聊起来说，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如何去摘苹果？
1: 哎呦，还有苹果！
0: 如何的在沙滩上玩儿，在那个怎么去？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出到外边去出去玩的时候，去山上了，嗯、然后他不会像现在还有什么保温杯呀、啊，还有什么水杯给你带，
1: 对对对，
0: 没有啊？
1: 哦，
0: 就是你怎么去得到一个纯净的水？
1: 对，
0: 如何在沙滩上挖两个洞？
1: 哦，
0: 怎么样过滤出来水？
1: 哎呦，
0: 爸爸他们听的就觉得，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去？
1: 哦，真的，
0: 对，很美的一些事情。
1: 你想想看，现在可能都不在了，对不对？这个情景不永远不会。

0: 会再出现了吧？
1: 真的，
0: 哦，
1: 不会了。
0: 那个小山村现在也是不是也物尽？
1: 不知道，
0: 它
1: 我想已经变了，
0: 都变了吧？
1: 嗯，已经变了。
0: 所以除了你没有，除了你要写以外，没地方可以看得到、经历得到。所以这么苦难的日子，感觉上对你来讲是天，这个天堂般的日子，
1: 很美的一些画面。
0: 是，哇！所以，我也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早上读完经完以后哈，然后我就开始写嘛哈，然后写写写就会写到小时候，就像你讲的，小时候。其实真的是那个年代都是清贫呐、啊，哈，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么物质丰富的。但是我也会写到，就是说，爸妈带我们去河边，然后那个沙洲，哈，然后呢，在沙洲上还会，就是那时候不叫野餐，反正呢，那时候呢，外婆就会煮一锅东西，然后就带到外面去郊游，然后孩子在沙滩上玩。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得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想你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蒙福。我说在那样的年代，你小时候那可见也是在，就是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吧？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你看那
1: 年前的事儿，
0: 对，那也没东西吃啊，哦。那你还
1: 东西，
0: 那你还有很多恩典，我倒是觉得很好奇。所以你一定有很多写不完的。
1: 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吃的时候，不是有农家，就是当地的人、村里的人，他们会把地瓜干晒了。
0: 地瓜干啊？
1: 对，地瓜哈，红薯。把它擦成片儿，然后有生的时候擦成片儿，就把它晒干了。
0: 对对，
1: 这种呢，到时候就会把它碾碎，碾成面，然后做成就像窝窝头呀，什么蒸着吃哈。还有呢，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再切成片儿，再把它晾干了，对吧？那这种的呢，熟的就叫。干地瓜，我们管它一个叫地瓜干，一个叫干地瓜，
0: 熟的叫干地瓜。
1: 对，那个村民呢，这个干地瓜就会有，当你放了一定的时间以后，特别到了冬天以后，它上面会长一层白布。
0: 哦，
1: 其实不是坏了，
0: 哦，
1: 那是糖粉溢出来，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糖粉溢到。表面上来了，
0: 哎呦，真的！
1: 所以越有那个白布的时候呢，是越甜的
0: 哦。
1: 然后那山村的人，你想，他们就会把那个专门挑那个带白布的给我们吃
0: 哦，真幸福，
1: 恩典，真的是恩典，
0: 真的哦。可是，我也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感觉。我现在，
1: 很好了，
0: 没错。所以我其实你知道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哈，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也把那个地瓜晒干了以后，他就把它磨成，不是磨成，他就把它搓，就是你知道像那个他打了一根一根的，就是他用那个刨刀那个让它，你知道它变成一根一根的细细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去晒干的。晒干了以后呢，他比如说煮稀饭呢，他就会加一点这个。然后我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身体特别健康，他们不会有什么病，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吃很多这种太阳晒过的地瓜干，里面养分啊，然后呢维他命 D 啊，然后他们天天都吃这个，你知道吗？穷困的日子反而造就了这么奇特的这种健康
1: 生活。
0: 哎呦，我跟你讲，好多可以写耶！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去到果园里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小学生嘛，
0: 对，
1: 然后到

0: 摘苹果的时候了，就会让我们小学生去帮忙
1: 哦，
0: 摘苹果。
1: 哇，
0: 那前提条件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吃，
1: 啊，对
0: 但
1: 对，
0: 是你不能拿。
1: 对对对对，吃到饱。
0: 对，那我们会挑什么吃，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苹果树生病了。
1: 哦，
0: 苹果树生病以后，它就会长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枝芽，小细枝来。
1: 哦，
0: 但是这棵树呢，就只能结一年的果子了。
1: 哦，哦，
0: 再一年，它就完完全全就不行了。
1: 呦，
0: 真的就有点像人得癌症的那种
1: 真
0: 感觉。
1: 的，
0: 哎，对。
1: 嗯。
0: 但是那一年结的那个果子呀，是最好吃的。
1: 哎呦，真的
0: 那
1: 哦！
0: 个果子哈，就是，里边的肉啊，像冰碴一样。
1: 咦？
0: 就是它不是你看那个普通的苹果，就是苹果肉就一片一体的哈。
1: 嗯嗯嗯。
0: 它是呢，像是咬起来就像一茬一个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1: 哦，这很奇
0: 就
1: 特哎。
0: 那个苹果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
1: 哦，这还真的我没见过，
0: 没听过哈。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哪一天要去摘苹果的时候，我们就留了那一棵树不动。
1: 哦，这还真稀奇耶，哇，所以我跟你讲，家里你一定要来写，然后慢慢写，就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又浮现出来，你又
0: 是的，
1: 重温了一次，然后呢，还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对不对？太丰富了，所以你看你这祖宗八代的余韵啊，就福泽哈。就真的是永永远远的哈，我觉得神的话都真的是，都是不落空的，他真的是有应许，所以我很感谢，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做这样的分享，我自己也感觉上好丰满、好满足的那种感觉上，好像哎，我也沾惹到这个神的爱跟光哦，所以哎，佳丽，你看我们这样随便聊聊，时间又到了，我还真的是说不完，
0: 好，
1: 还想继续说呢，
0: 我们有机会再说呀，我
1: 对
0: 们
1: 呀，
0: 那
1: 对
0: 个
1: 呀。
0: 有机会见面聊，
1: 对你有机会你要安排来台湾，我们就欢迎你，我们到电台来再来聊哈。那你要记得你要写自传啊，这个祖宗八代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它分享留下来。对，然后时间这么快就到了，不过非常感谢呢，家里的这个见证跟分享，我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面有很多的素材，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去消化吸收，都会觉得很饱足，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滋长，啊，太棒了，感谢你哦，谢谢您
0: 感
1: 的。
0: 谢。
1: 谢谢佳丽的分享，也谢谢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棚。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嘛？这一届的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8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4通8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3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
1: 个
0: 厅
1: 舍
0: 要落成，就是，
1: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物，有30间宿舍，给同仁。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
0: 对。
1: 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0: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1: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秀山分，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0: 哦，那
1: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0: 是，
1: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0: 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1: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0: 对，
1: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2期工程，
0: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1: 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0: 所以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1: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0: 那非常好，
1: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2期工程，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汐止，在汐止大通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0: 这已经落成了嘛？
1: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0: OK。
1: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今这两天，
0: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的还其实才
1: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0: 是，
1: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0: 是，
1: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0: 以后你那边
1: 以后要盖很难，
0: 对，
1: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就是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那因为有刚盖了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1: 对，
0: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1: 是，
0: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1: 嗯，
0: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1: 对，
0: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炮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1: 对，那
0: 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在泰山他今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如果选上啊，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1: 要有一个
0: 要先改建，
1: 要一个改
0: 建，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四庄跟景观、外面的景观，这两天会报完工，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1: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0: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K 组，举光路
1: 举光
0: 分队，
1: 对对对，
0: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早期的
1: 早期消防局在那里，
0: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
1: 嗯。
0: 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哦，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哦，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1: ，OK，
0: 哦，从10门啊，
1: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0: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哦，就14个，
1: 14个，对。
0: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
1: 新
0: 建、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
1: 嗯，
0: 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1: 哇。
0: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 ,12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8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1: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0: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就安居乐业。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
1: 对您很早
0: 就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
0: 讲。绘图的爆炸进水性的那根美。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1: 对
0: 在南投。
1: 对。
0: 又有一个消防员。
1: 对。
0: 又因为殉职嘛。
1: 对。
0: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1: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1: 对，
0: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1: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0: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
1: 嗯，
0: 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它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
1: 哦，所以消防局
0: 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1: 哦，对，研考会。
0: 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案的观念里面去推多前面的事前的管理。
1: 嗯，
0: 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1: OK。
0: Okay, 所以
1: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一样。
0: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而且从80年到 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
1: 这几个大，
0: 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1919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嗯，卡尔登视听李龙宴，也就是在82年，但那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1: 了。哇，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嗯。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嗯、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嗯、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嗯、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哦、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嗯，也就是透过社情啊、嗯、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社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嗯，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嗯，我就拆你的房子。啊、哦、所以蚊子郡我们担当蚊子郡就要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8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好、哦、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0: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很
1: 大。对啊，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啦、啊。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嗯，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嗯，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嗯哼，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啊，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嗯、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嗯、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几。他说要多少？我说我们要3500个人。哇！哎、欸，他马上同意。
1: 哦天，你这印象
0: 事实上
1: 是十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不到1500个人，嗯，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你们定做的，
0: 哎、欸，要定2年嘛。
1: 对啊，
0: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嗯，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酒吧基特，嗯，就是我们找高中生，嗯，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啊、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嗯、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哎、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嗯，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啊、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哦，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嗯、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嗯，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嘛，
0: 哎、欸、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基特跟98基特，嗯嗯，那93基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嗯嗯，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哇，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要，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民国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Okay.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嗯，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嗯，就决训。嗯，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人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锡玮有来，
1: 嗯，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人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嗯，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嗯，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嗯，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嗯。哦，他说：“祖密，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拍片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在那个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9月1号补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嗯。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嗯嗯。那宝船根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嗯。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
0: 太远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莺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

0: 因为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一样了，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九八七的这500个，
0: 嗯，
1: 我就把训练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
0: 嗯，
1: 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0: 了解
1: 哦，这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
0: 嗯，
1: 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0: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一天休，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
0: 嗯，
1: 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做一。嗯，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啊，
0: 嗯，
1: 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
0: 嗯，
1: 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现在只有剩下700多个，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0: 是，
1: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所以
0: 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1: 啊，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它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
0: 嗯，
1: 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0: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1: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2天嘛，
0: 嗯，
1: 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
0: 嗯，
1: 现在改中队组合训
0: 练。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1: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
0: 嗯，
1: 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嗯，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
0: 哦，
1: 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
0: 嗯，
1: 就是一个分队。
0: 嗯，
1: 那分队跟 B 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0: 对。
1: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0: 是。
1: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熄嘛。
0: 嗯。
1: 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诶，很奇怪，为什么？嗯，因为它本身是进水性。
0: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它
1: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洗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0: 嗯，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1: 以新北来看呢，啊，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嗯，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
0: 啊啊，
1: 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
0: 嗯，
1: 在新北只有一家。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
0: 嗯，
1: 易燃易爆的，
0: 嗯，
1: 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
0: 嗯，
1: 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
0: 嗯，
1: 哦，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0: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嗯，如果有灾故现场，
0: 嗯，
1: 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0: OK，
1: 那它属于进水性，
0: 啊，
1: 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0: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1: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0: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
1: 哦，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
0: 啊，对对对。
1: 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0: 是是，
1: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
0: 个案，你们都
1: 会去处理。
0: 对，
1: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嗯，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点半左右，
0: 嗯嗯，
1: 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0: 是，
1: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0: 对，已经处理了半个小
1: 时。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
0: 嗯，
1: 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嗯，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
0: 嗯，
1: 但是整个栅栏里面就10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
0: 对啊，
1: 6个是他的员工，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0: 是，
1: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嗯，可能能量还没有释放完，
0: 对，
1: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0: 你就往后退了，
1: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话，
0: 是
1: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0: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1: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0: 那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1: 嗯，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0: 那个业者
1: 他是不是
0: 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吗？
1: 人在国外 job 的。
0: 对啊，对。
1: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税，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哦。

0: 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位收印过来的，
1: 是、
0: 哦、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嗯哼，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嗯，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哦嗯、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不好打就一直烧嘛，
1: 对，
0: 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啊、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嗯哦、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嗯、
1: 是，
0: 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嗯、那浓度达到多少、嗯哦、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
0: 就是啊、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那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嗯、那如果达到每一个温度、嗯、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啊、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嗯、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嗯、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哎、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嗯、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对、
0: 啊、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就是说大概到凌晨5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嗯、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嗯、
1: 是、哦、
0: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嗯、
1: 对、
0: 啊、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哎，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嗯，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哎、
0: 现场判断，他、啊、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嗯就开始燃烧了、嗯、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嗯，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嘛、哦嗯，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嗯，我们会问说，哎、欸，各单位清点人数，嗯，这第一个确定你的人
1: 是，
0: 啊，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嗯，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嗯、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嗯、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啊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嗯、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 嗯大部分的甚至台北也有个案在社子岛 嗯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从上面摔，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0: 因为我们大概
1: 有一些要求，
0: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1: 对，
0: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1: 是，就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1: 是，
0: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1: 对，
0: 那第二个水箱车、嗯、哼，第三个才营梯跟汽车，
1: 对对对对，
0: 那营梯车跟汽车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溢流位置、嗯、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嗯，这是第一个，嗯，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他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他出两线大概就2分钟到3分钟，那但是他如果接到消防栓，他可以打到核废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他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3到5条水带，嗯哼，因为一条水带20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哎，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2部车至少5个人，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小分队3个人。
1: 一个开车的，
0: 大分队5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2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4个人，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 一个人就是司机，可以两个人，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我们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公骑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站水沿的水沿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嗯。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

0: 过去，嗯，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嗯，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做到底了，
0: 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嗯，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嗯，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嗯，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造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人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细的程度哈，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啊，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它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休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啊，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啊，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0: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
1: 张
0: 副委员。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1: 是，
0: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1: 对，
0: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1: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的什么？
0: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民国80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5个行政区哦。
1: 是，
0: 我那时候民国80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1: 天
0: 哪！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1: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0: 那这180个，
1: 是
0: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就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1: 对，
0: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
1: 人家带兵啊。
0: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那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1: 是，
0: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嘛、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1: 是，
0: 或者你没办法救灾。
1: 那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是把它脱掉了，是不是？
0: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办，因为救灾本来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1: 是，
0: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1: 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
0: 都要穿消防，
1: 就是这是必要的。
0: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1: 对，
0: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1: 是啊，
0: 所以我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1: 应该不是吧？
0: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1: 对，
0: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
1: 是。
0: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1: 那很重，
0: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1: 是。
0: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1: 那个真的是
0: 就是没有办法。
1: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0: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他大声喊撤退，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亡。
1: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0: 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
1: 这
0: 会有这样的差别。
1: 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 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

0: 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各个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現。
1: 很容易出現，因为它延长间就充线。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有。
0: 对，我们特别谈。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二三十平嘛，那你脱掉客厅就是两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
1: 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
1: 他也就觉得哇，里面两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0: 就自己
1: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三次，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那个哈，帮软，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0: 会垮下来，
1: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但是她进去以后，她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她后面没有人，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两次、三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警示，消防不能落单，那你说。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对，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0: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1: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充。
0: 对，这个
1: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0: 对，
1: 那现在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洗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洗。那打不洗就换气瓶的问题。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0: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1: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实际上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0: 对，
1: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0: 对，
1: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0: 对，
1: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0: 对，还是过不了，对。
1: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0: 那得拉得过来，
1: 这边要跟那边要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0: 是。
1: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0: 对，
1: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0: 是，
1: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0: 对，
1: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那他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那我们就看浪很大，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0: 是，
1: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0: 对，
1: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0: 去找，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0: 对，
1: 那我就用暗巡的。
0: 对，
1: 就是
0: 前两天你们好像是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1: 啊，对啊，
0: 被困了
1: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0: 是，
1: 那实际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0: 是，
1: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

0: 边，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
1: 嗯，
0: 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1: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1: 是
0: 哦，说大概有一个警务一点多，然后翻覆，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1: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七月十六号刚上任，他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
1: 哦，
0: 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然后他去年的九月一号去当副局长，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
1: 哦，
0: 所以他正好今年的七月十六号满六十五岁退休，
1: 退休了，
0: 他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1: 一个自己爬上来了，
0: 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当过救助队队长，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以台北市来讲，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1: 对，
0: 他是到了台北县啊，他就海浪了，他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1: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1: 你的舟翻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也就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
1: 哦，
0: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1: 对，
0: 你才去水域训练，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1: 哦，
0: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起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1: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现在特考相对的
1: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1: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了，
1: 这个标准已经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10%啊，五年后是94%。
1: 你看看自己的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1: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1: 要感谢，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0: 在我们民国八十年以前，我们的翻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那能够飘到两岸去。
1: 嗯，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部，
1: 头会不会
0: 要去撞到？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故意让它翻掉。所以其实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人在那边，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那打掉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
0: 在去年的07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啦，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所以我的船外机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一颗大石头，
1: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也在贡寮那一边的，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五点多，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七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所以那天有放烟火，那他们去早六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船身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 到底它的这个尺度到底在哪？

0: 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1: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0: 是。
1: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0: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1: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0: 对对对，
1: 要的是打火机。
0: 对。
1: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他并没有危险嘛，相对安全嘛。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0: 对。
1: 所以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0: 对。
1: 夜间不宜救援。
0: 对。
1: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0: 是。
1: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诶，他们觉得可以上去，然后做拯救。
0: 对。
1: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0: 对。
1: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0: 是。
1: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0: 是。
1: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相对安全嘛，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0: 也很好的方法，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1: 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0: 是。
1: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飞，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0: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1: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0: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1: 不要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情物，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0: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1: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呢。
0: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1: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0: 是。
1: 那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这个。所以我现在只要在水域，在新北，发生救援勤务，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0: 是。
1: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0: 对啊，重点就在这里。
1: 所以我讲说我开罚单要告诉他，你只要开罚单，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0: 是。
1: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还会来救我。
0: 就要。
1: 我只要打个119。
0: 对。
1: 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水域活动的教育我觉得都要加强。
0: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训死掉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数。
0: 真的，真的。
1: 所以这个其实。
0: 山域也是嘛。
1: 山域。
0: 山域
1: 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0: 新北可能还好。
1: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0: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1: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他上一次也是，
0: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
1: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0: 对，
1: 他们受困在山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说
0: 这个真的是，
1: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0: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1: 不会。
0: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1: 没有，
0: 应该不是嘛，
1: 是，
0: 对不对？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1: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就是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0: 所以我没有这件事情，
1: 没这些事。
0: OK， 好，
1: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0: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1: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0: 对，
1: 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0: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1: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0: 每
1: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0: 是，
1: 然后化灾的处理，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0: 是，
1: 就是我有。

0: 一些重机械部队，甚至有救护专长的，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的？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要来的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三亿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响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上一集呢，我们分享了张成伟老师他从忧郁到喜乐的生命故事。这一集呢，我们要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从一位没有音乐科班背景，只学过儿时几年钢琴的人呢，在受洗之后竟然开始不断有旋律浮现在脑海，为了完成神放在他心中的每一篇诗歌，他重新学钢琴，重新学乐理，重新学和弦和作曲，从一位完全不懂创作的人，到如今创作超过100首诗歌。他在教会司琴，也参与敬拜服事，也开始教导学生学习钢琴。这一集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张存伟老师他这一位创作者10多年来的学习历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您有创作歌曲的愿望的话，你也可以从零开始，跟他一样。存伟老师你好。
1: Hello， 瑞恩老师好。
0: 很开心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对，
0: 那我现在要请问的是说，很多人听到你的作品以为你是科班出身呢，那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你原先的音乐背景好不好？
1: 哦，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妈有带我去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去那边学习电子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都是电子琴啊，没有钱买钢琴。我家里的钢琴也是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帮自己买的，存钱买了一架钢琴。
0: 哦，是的，
1: 对啊。然后在小时候，就老师就发现我有绝对音感这样，然后就是在团体班上课，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每次很期待上课的时间这样，
0: 所以你的音乐基础就是最早年的有几年的这个学电子琴的背景，
1: 大概是小一学到小六，可是长大全部都忘光了，连 C chord 在哪里都找不到。好，
0: 那在你受洗以后有不断的旋律出现了，那第一次有旋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反应？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啊，然后我就在一个人坐在淡水河畔旁边嘛，然后我就开始唱你

0: 心，这首歌就突然呢就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做爱我的证明。
1: 哦，爱我的证明。
0: 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神给我的一首他爱我的证明。
1: 嗯，但是你在当时啊，完全不懂作曲，也不懂和弦，是怎么把第一首歌留下来的？
0: 哦，我就开始写一二三四这样，大概把歌词记录下来这样。
1: 嗯，先学简谱，先用简谱写。
0: 对
1: 啊、哦，然后
0: 我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去拜托别人说，哎，拜托帮我写五线谱啦，拜托帮我配和弦啦，拜托帮我看这是什么 key 这样。我就找了我们学校音乐系的朋友一直帮我这样。
1: 啊，那也不能老是找人帮忙啊。
0: 对啊，后来我就一直找老师，音乐老师学钢琴啊，学乐理啊，学打鼓啊，还要学编曲啊，这样。
1: 哇，还要学打鼓？
0: 打鼓是为了让我弹琴更稳定啊。
1: 嗯，节奏感更强哈。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有没有因为太困难而想放弃？
0: 其实没有诶，因为我每一次写完一首歌，我就会觉得说，完蛋，我会不会以后写不出来了？但是每一次，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神又突然又会再给我一首歌，所以我就会很确定说，啊，这真的是神给我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这样、
1: 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灵感，没有来自神的感动，也做不出来啊。
0: 对，就完全是、我觉得就是写歌这种东西，有一次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词曲创作人，他是很有名的词曲创作人，然后他一走到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天堂都在播他写的诗歌这样，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哇，真是我当太厉害了，我天堂都在播放我写的歌诶、可是那个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那是我写的，那是天使写的。对，所以我认为说我这一首的诗歌呢，都是天使在我耳朵旁边唱歌，然后我只是的把它写下来而已。
1: 哇，好棒啊！

0: 就是一个记录者，
1: 对，
0: 天使在你的耳边告诉你旋律，告诉你歌词，然后你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啊，现在回头看呢，你觉得神为什么不是一次把能力给你，而是带着你一步一步学习？
1: 我觉得就是，但是他要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这是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样，对。这每一首歌都是代表我自己的一个，他给我的一个价值，对。
0: 好，那什么时候你开始了在 YouTube 上的这个频道《纯白色的创作
1: 纯白色的创作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纯伪嘛，
0: 》？
1: 那纯洁的纯，那我还有我的伪是伟大的伟的，变成玉字旁这样，那。这个纯白色，因为耶稣是洁白的，所以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洁白又纯洁的一个真理，就是放进我的歌里面，然后用流行的元素去把它呈现出来。
0: 创作多久了？这个频道？
1: 这个频道非常多年，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0: 哇，要坚持10年也不容易啊，而且
1: 嗯哼，
0: 不断有歌耶。
1: 对啊。
0: 对，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我们想你预备的是《宇宙空隙》，能不能告
1: 对，
0: 诉我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宇宙空隙》是什么？
1: 原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十分之一》，然后
0: 十分之一？
1: 对，可是大教会大家都会很误会啊，说哎，是十分之一奉献吗？但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我当初14岁生病的时候，我问医生说我这个病好起来的几率有多少，他就说只有十分之一这样。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就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所以这个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就写说，就算我没有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
0: 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感动哪些人？
1: 我希望能够感动，就是在你觉得很绝望，即使那个几率很小很小才可以成功，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带着你走向成功的那一步。
0: 哇，陈伟啊，我觉得你的歌词相当的有意思啊，把很多有关于生活里的十分之一或10分钟，还有10年前，这都全部都摆在一个歌词里啊，就是宇宙的空隙。
1: 对，
0: 好，那我先把歌词念一遍啊。
1: 好，
0: 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爆炸，脑袋的记忆还来不及说明，深藏10年前那个回忆，我来不及救你。宇宙中总有一个小小空隙，让我可以轻易地回到过去，说爱你。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神呐，请赐给我无比的勇气。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如果我能活着说爱你，耶，说爱你。天突然下起一场大雨，这世界还有没有神迹？就算我迷失在这丛林，我渴望找到你爱的痕迹，继续努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陈伟所做的这一首《宇宙空隙》，也叫做《十分之一》。

0: 哇，确实是啊，就算是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就算有十分之一，我也要努力。就算我没有力气了，我相信神也会帮助我，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听这个陈伟的歌啊，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想跳舞起来，但陈伟就是安安静静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很开心。哦，那这里我们提到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学习啊，那创作是恩赐也是操练。你创作的时候通常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
1: 我通常是词曲都一起。
0: 哦，
1: 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感动，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走在路上，然后就是看到一片叶子落下来，然后就突然脑袋就有一首歌，就是叶子一片片落下，你的爱沉住我心灵。
0: 哇，真是诗人呢。人家是诗人把词写出来要押韵嘛，那你是把神赐给你的诗歌写下来也是有押韵的。那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曾经半夜起来只是为了把旋律记下来？
1: 目前为止倒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很了解，就是因为像之前有一首歌叫做的流行歌曲叫做凌晨三点钟，就是可能做音乐的人会觉得越晚越安静越有灵感。
0: 是，
1: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睡觉。对，但是有那种睡不着，可是隔天早上起来也写一首歌。
0: 好，那有一首歌呢，最快多久完成？又最久又花多久时间？
1: 我差不多15分钟吧。但是我觉得每次写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写歌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歌名的话呢，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我要想来想去，要想炫一点的，想说大家要想的特别一点，大家才会点来听这样。对，所以想歌名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困难一点。
0: 而且不只是歌名吧，因为你原先记载的是简谱，后来进步到写和弦然后作曲，但是从作曲要呈现成音乐的形式，那个过程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以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用一台雅马哈的电钢琴然后去合成嘛一些音乐，然后最后接下来就是进入 MIDI 的阶段，可是现在的数位音乐也非常的发达，
0: 是好厉害。
1: 对，你只要用唱进去你的声音，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一首歌了，这样。
0: 那可是。

0: 他有时候会把你的旋律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还要给他新的指令吗？
1: 就是你可以用 cover 的功能，他可以、oh. 他可以就是帮你做一个 cover 这样。
0: 哦、oh.
1: 对，
0: 哇，那你现在的写歌和刚开始写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其实我觉得初衷还是一样的，就是写出对神的爱，然后我要唱给那些很还没有知道这位神的一些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了解神的爱是如此的纯净洁白。
0: 嗯，那创作超过100首的作品以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最大进步，就是 demo 可以很快完成，
0: 好厉害！
1: 就是现在有了电脑，所以现在编曲变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变完一首歌。
0: 对，但是歌曲完成以后，你还会要一直修改吗？
1: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回去修改词，因为我也碰过很多年轻的词曲创作人，他们可能刚开始，他们都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修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也经历，就是我有一首歌，就是《爱我的证明》，它也是被修改过，才放到钱柜 KTV 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其实那个修改有时候其实是好的，可以让更多人听懂、听到这样。
0: 对。其实我自己做编剧的，我发现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断的修改才完成的。在这边陈伟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可以到钱柜 KTV 去点爱我的证明，这首歌是陈伟所做的啊。那有没有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你的歌曲而得到安慰或者改变生命的故事呢？
1: 有，就像我之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是把我的作品 demo 烧成 CD， 然后一片一片的烧，然后一片一片的寄去给我朋友，然后看到人就送这样。对，那很多人都因为我写的歌得到安慰，然后有的还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相信了神这样。
0: 真的很棒哈。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一首歌是《不缺》，你为什么会写《不缺》这首歌？
1: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缺口，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但是这里这个缺口就像是受伤了一个的缺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止住这个伤口呢？其实我觉得是神的爱才有办法填满这些伤口。
0: 那你认为人生真正的不缺是什么？
1: 我觉得真正不缺就是有满足的喜乐，对，就是有神的引领当中，你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像工作也很稳定啊，然后在家庭中也有很爱我的爸妈，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就是在这各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满足，有蛮幸运的，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缺啦，
0: 这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嘛，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天地之间，我只渴望一个信念，常常思想我会改变。无尽无边，无论沧海或桑田，我只想要摸到你的脸。让我填满你的天，让我填满你的缺，让我填满你的世界，不再有任何亏欠。让我止住你的伤，让我止住你的泪，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有爱才能完美。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缺。好像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对话啊。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不缺》。

0: 是的，有爱才会完美。有爱，我们人生就什么都不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了，纯伟，你经营纯白色的创作频道已经经营了10年了，
1: 对，
0: 你希望它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1: 我希望就是可以别人一点进那个我的纯白色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听得着医治，得着安慰，这样。
0: 好，如果有人呢，也想创作诗歌，但觉得自己没有音乐基础，你会鼓励他们什么？
1: 我会觉得就是大量的创作，然后让，因为大量的创作就是不断的练习，就好像你要练习写字一样。
0: 嗯，
1: 对，那越练习，你就会越知道说怎么样把它拼凑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嗯嗯，
1: 对，
0: 就是有感动就写。
1: 对，就是其实走在路上啊，你可以看看风景啊，看看海啊，去山上走走啊，这些一草一花一草树木都是你的灵感来源。
0: 对，就像一沙一世界哈、
1: 嗯。
0: 那对你来说，创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完成一首歌之后，就会觉得有很大的感触，我就是把我当下的感觉写下来这样、
0: 嗯、
1: 然后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哦，原来当初的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就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纪录片。
0: 哇，好棒啊，你随时可以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得到力量，再不断的向前走。
1: 对，没错。
0: 接下去我们要分享一首歌叫不要哭、嗯、这名字很直白。

0: 就是不要哭。那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创作这首歌曲不要哭的？
1: 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吧，很久以前了，对，差不多有超过十年了。那这首歌是我从美国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要念大一嘛，那要回去念大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发现很多比如说

0: 年为什么我不行？
1: 嗯，
0: 然后对家里的人也有很多不谅解，因为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再去了，这样
2: 舍不得你去哈。
0: 对呀、啊嗯，他们会舍不得。然后我就在流了很多很多眼泪的之后，就写了这首《不要哭》。
2: 那这首歌你最想送给哪些人？
0: 这首歌就是想要鼓励那些就是。你知道你的心事，其实上帝都是了解的。
2: 嗯，
0: 你坐下来，你躺着，你走路，其实神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情，他知道你的感受。对，所以在你想放弃的时候，告诉神，神一定会出手帮你的。
2: 嗯，所以你希望听完这首歌，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0: 这个力量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人懂你的，
2: 嗯，
0: 对，有人了解你的感受，
2: 嗯，
0: 有人知道你的处境，对，你不是孤单的。
2: 是，从这个采访中，我们知道存伟是一个有非常敏锐的心，也很愿意帮助人、去关怀人的人。
0: 嗯，
2: 也许你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但是你可以用歌曲去安慰人。
0: 对
2: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把歌词念一遍。
0: 嗯，
2: 热情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收拾，冷冰冰的回应好像分开会更真实。我渴望抓住你的手，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所有心事，在想放弃的前一秒钟告诉我，让我给你最好的解释。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碎了的心事，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会是甜的。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是甜甜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不要哭》。

0: 听了陈伟的诗歌啊，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尤其我很喜欢最后两句，就是
1: 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会是甜甜的。
0: 结局永远会是甜甜地。
1: 对，
0: 光想到甜甜地，心里就很甜哦。啊，接下去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很特别啊，叫做《抛物线》。所以我在想，陈伟的创作的素材很广哎，从宇宙，然后又到了物理的抛物线。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抛物线》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1: 抛物线就是其实是很纠结的心，
0: 哦。
1: 然后在很冰凉的夜里面，那很多封闭的心情，但是还也有很多人只跟人之间有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然后还有太多未来完成的事项，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安慰。但是呢，就是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坚定的相信爱是没有距离的。然后我们的伤心，神是看得见的，神也会填满我们心中所有的空缺。那抛物线就是它其实抛出去的时候，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心结。
0: 所以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又回到原点的时候，你的心境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其实，在心纠结的时候，你何不就放开？就让这个事情抛开，对。那回到原点的意思就是，你会有一个力量去度过，就是可以让那个结打开，这样。
0: 哇，陈伟的心思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
1: 好。
0: 不断在地上画圆圈，我想哭，一颗心在纠结。冰冷的寒夜，时间冻结，在封闭的心，我听得见。太多枯干的落叶，太多没解开的心结，太多未完成的事。太多需要一个话语安慰，坚定的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坚定的相信爱没有距离，坚定的相信在山谷总会有回音，我们要呐喊到天明，坚定的相信我的伤心你看得见，坚定的相信你会填满空缺。坚定的相信，抛物线会回到原点，我们会打开心结。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1: 抛
0: 抛物
1: 物
0: 线》。
1: 线。

0: 哇，听了陈伟的歌啊，我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立刻变得年轻起来？我曾经跟一些老朋友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听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啊，都好像在念经一样的。也许音乐很丰富，编曲很丰富，但他的歌词我根本听不太懂，就有点是啊不啦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很有见解，他说：“你说我们听年轻人的歌，他们的歌好像在念经，其实他们来听我们当年喜欢的老歌，是不是也觉得很沉闷？”后来我回来啊，去听了一下我的老歌，发现很多的旋律在重复好几段，最后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意境差很多。嗯，就像有一次我跟孩子去唱卡拉 OK， 等到我要点的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所以我们邀请了淳伟这位年轻的流行福音歌曲的创作家，他带给我们都是一些年轻的旋律，年轻人的心声，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了解，去踏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1: 嗯，
0: 那陈伟，我们接下去还有一首歌叫做《小沙粒》。
1: 是的
0: 啊，现在又回到沙去了。
1: 从宇宙
0: 宇宙抛物线沙，还有圣经书上说嘛。太有意思了。那请你介绍一下小沙粒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来创作出来的。
1: 小沙粒呢，是有一次我被受邀请到平溪国中去担任一个英文老师。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休息，因为我的工作是教英文嘛。
0: 嗯，
1: 那就是教英文你也知道，当老师就是会反反复复的没声音，一下子又沙哑，一下子又好了，一下子沙哑，一下又好这样。所以就是也有一段时间是休息休养喉咙，然后都没有工作。可是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导演，然后他就是要帮忙平溪国中拍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他们那边好像有缺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对。然后他就大老远，他就从台北把我载到平溪去，然后就发现那里哇，地灵人杰，然后那边的就是连饮水机出来都是山泉水，这样，
0: 哇，好好棒哦。
1: 对，然后他们操场呢还会有天灯掉下来，这样。
0: 天灯啊，对对，平溪那里很流行放天灯，早期好像没有什么规范，我都觉得很危险。然后呢？
1: 对，然后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就是每天大概八点钟，我要准时的，就是到达木栅捷运站，去等一班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的公车。如果错过那一班，你就要再等一个小时
0: 啊。
1: 然后，当我每次上山的时候，就山路嘛，就一直拐弯抹角，拐弯抹角，然后就是。你不能够睡觉，因为你万一睡超过的话，你就准备在山里面哭，因为没有人来救你。

0: 下一班公车也要一个小时才会到这样。
1: 哦，是。
0: 对，所以就在那时候算是蛮冒险的一段时间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欢那个环境，也很想要在这么我离那个山水这么近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地方这样。我心里是因为每次去那边就觉得哇，心很平静这样。对啊，然后就是也有尝试的坐他们的那个吉吉线的火车回台北这样。
1: 哦，坐了台铁回去。
0: 对，他们那个吉吉线的那个火车就是很稀有嘛。
1: 嗯，
0: 对，然后要对准那个班次这样，才会，不然你又再准备在山里面哭了。
1: 哦，是啊，是啊，那时候的教学经验很有趣吧？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常常会有接触到一对一的那个教学学生，这样去补救他们的英文，这样其实他们那边也的就是一些隔代教养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小生隔天没来，为什么？因为阿嬷在家里服用安眠药
1: 啊，真的？
0: 对，就那学生就隔一天没来，因为家里出事情了。
1: 嗯，
0: 对，就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都隔代教养嘛，爸妈都出去台北工作了，
1: 嗯，
0: 所以那些孩子都基本上都是被丢弃的，就是被丢在山上，然后都没有人管啊，只有可能只有好的就是阿公阿嬷。不然就是有的就住在学校这样。
1: 哦，是啊。
0: 然后我的工作的任务就是去那边补救他们的英文，然后帮他们上一些课程这样。对，那我是觉得个人是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也尝试跟那边的青少年聊天啊，然后去知道他们的想法。对，然后顺便就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哎，神真的很爱你，有一位神真的很爱你这样。我非常喜欢那边的环境，但是就是只过了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必须要重新考试，重考一次，再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留在那边上课这样。对，因为我算是流浪教师，我没有教师证这样。我就在很想很想要留下来的时候，我考了那考试，结果呢就没有上，
1: 没有被录取，名额有限嘛。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绝望哦，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山水风景，就是一走出操场就是山啊，就是水啊，这样就觉得那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这样。
1: 而且教学的经验是这么样的有回馈哈，
0: 对啊，
1: 很满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没有考上？所以我就要历经那种很失落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就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有一阵风吹来，就是有感觉有沙就进到我的眼睛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沙粒真的是让我的眼睛好像眼红了，好像要落泪了这样。对，那时候因为我是蛮绝望的那个感觉，这个小沙粒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颗沙粒，被风扬起，没有任何的声音。就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一个人，我所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自己觉得无形中可以帮助那些孩子，也许我们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一个对谈，也许对他们有蛮大的帮助。对，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很失落然后绝望的时候写下来的。
1: 可是这就让我想起来啊，通常是绝望以后会升起一丝希望。
0: 对
1: 对，
0: 就是后来我就写说，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就是当你很觉得地上的事情让你很失落的时候，你总要仰望那位神，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1: 这就使我想起一段圣经的话语啊，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就算经历患难，我们还是有希望，有盼望。好，那我们就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0: 好，
1: 我想请你来念吧。
0: 好。在这世上，我只是颗小沙粒，被风扬起，没有声音，无人问津，你却拾起，捧我在手掌心，让你好好爱惜。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小沙粒，总在转

0: 身后被忘记，想说我爱你却没有力气，何时才会发现我的真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是行大事的神，何等奇妙可畏的神。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信实到永远不离不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有无止境的怜悯，你的爱光照我生命。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我的王，我的神，赐给我信心。
1: 哇，小小沙利在那个时候跟天来对话，祈求神给他力量，也是抱着这个信心来继续的坚持下去。
0: 对，
1: 哇，这段经历也相当的感人啊！我相信你这么有爱心，被你影响的孩子，他们一定也会记住。所以表面上你是个小沙粒，其实你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孩子的心里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张纯伟所作的《小沙粒》。

0: 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的科学的发现，宇宙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啊，我们人呢，却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像沙粒一样渺小。
1: 对，
0: 但是神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活出力量，也可以去帮助。

0: 别人。
1: 我们跟沙粒一样珍贵。
0: 嗯，对，那是要珍珠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Ashley，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
1: 第一个我要鼓励有想要创作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可能你也是只是当下一个感动，或者是一句歌词，或者是一点旋律，那这时候呢，你都可以透过一些AI 软体去帮你完成这一首歌，然后有很多的管道也都可以去继续的把你的创作实现出来。那有很多可能但还在想说我要花多少钱做 demo， 然后就以前那个年代要花很多钱做 demo 嘛。
0: 是啊，
1: 对啊，所以就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了，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创作界的一大福音。
0: 对，
1: 然后就是还有还没有订阅纯白色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0: 是，
1: 虽然我还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可能放暑假比较有时间，要赶快来动起来了。
0: 是。哦，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了纯伟。我跟纯伟的相遇也是相当的奇妙啊，就是他在我的小学的母校哈，他当英文老师只有当一年，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去我的母校跟小学弟小学妹来讲当年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相遇了。非常感谢神呐，因为我们相遇才有今天的节目，也让我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虽然年龄差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仍然回到了一个原点，就是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1: 啊，
0: 那我相信纯伟将来的创作会更丰富、更广阔。我实在也很期待下次会出现什么。好，今天非常谢谢纯伟来到我们中间，愿上帝祝福你。
1: 谢谢你，也祝福任老师。
0: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要放一段默想的音乐，让大家听音乐的时候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我们还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就像纯伟刚才说的，他所做的曲子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只要有感恩的心。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默想的曲子。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呐 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时候开车出门。

0: 文，
1: 那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那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这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然后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好，那当然中间有这件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他用高德地图，当然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在很多的准确率啊等等的资讯上面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完整？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当然他们的技术跟 GPS 跟 Google Map 的技术是绝对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也加这个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也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New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是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3D， 同时这三支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3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asi 去架设。

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专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去绕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了，好。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哈，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1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封包，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hes 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3秒一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3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5分钟上传一次。那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一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一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录到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他们在高德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阿里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导航王、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它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的。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也去做个拆解，
那这个 CAID 呢，

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使用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风暴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 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 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哦，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这一个风暴不会改变，这个风暴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风暴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的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它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于他的这个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哈，光在使用这个高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

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影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提到了，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支援。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布，2025年的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的5月27日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Android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资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但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要大家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各自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就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要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各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

去分享了这个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各自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为您采访到邀访到一些在现在在我们在台湾目前跟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能够有说明力，然后有这个透析的能够发挥这个透析的功能的这些学者专家们的一些请益的一些采访哈。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在台大的哲学系为您邀请到了苑举正苑老师。苑教授基本上我相信他在这个媒体界曝光的这个过程来看，大家应该对他有印象啊。那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上面给大家的印象，跟他的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些态度啊，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就在想，针对这个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来到台大苑老师的这个办公室哈，我们跟他请益，我们希望能够从苑老师指点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能够更充实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所处的环境的一点认识。苑老师您好。
2: 杨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你的采访。
1: 不敢当。老师，我们这个一般人对您的印象啊，觉得您这个是一个很豁达而且很开朗的一个学者啊，这个跟您这个哲学的学习是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觉得哲学也有帮助，然后我的出身背景也有帮助。哲学背景的话呢，就是要求我们做事情啊，
1: 是
2: 要想得透，逻辑要清晰，
1: 是
2: 那一切都从理性出发。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得透，逻辑清晰，又从理性出发的话呢，你呢就是成竹在胸啊。你讲起话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理直气壮。
1: 是
2: 啊，这个当然就是道理，道理嘛，这个理就是理性的理，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这点。我成长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家里爸爸妈妈都山东人的，家里讲话嗓门都非常大啊，讲话了做事情啊，北方人的性格多，
1: 对
2: 啊，吃馒头面条长大的，尤其是吃水饺的时候呢，都忘不了吃个生蒜啊，所以说这个辣的就是辣在心里啊，啊，感觉到非常过瘾，所以讲话的话呢，就想达到这种效果。
1: 了解了解，这个以您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一个个性啊，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个看看您的看法。现在在坊间常常我们对过去这30年来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尤其政坛上面的发展啊，有的时候

0: 难免有一种遗憾，甚至是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大家都比较着重在这个术啊，这个算术的术这个字，这个术上面的操作，但是在这个略，就是所谓谋略上面的，好像不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过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啊。在早期的时候，民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官员啊，或者是各方面，他们常常出来在媒体前面都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谈到的东西比较牵涉到是一个大的谋略，
1: 对，
0: 是一个大的方向。可是好像过去这个三四十年来之后，好像这个看起来慢慢在式微，尤其到现在的台湾更是这样。不管是什么层级的政府官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啊，大家好像讨论的都是在一些小节小议的问题上面谈，是有这个现象吗？或者是这个现象如果真的存在，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呢？据你的观点，
1: 不但有这个现象，而且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发生跟我们哲学还有点关系。
0: 哦，是吗？
1: 哎，因为你提到，你其实提到这个术哈，你因为讲的一开始定义的非常好，就这三十多年来啊，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嘛，对不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开始的时候啊，
0: 是，
1: 就是台湾的政治啊，越来越演变成为完全以选票为主。
0: OK，
1: 啊，那么为了要得到选票，这个你必须要应用什么呢？必须应用工具性理性。
0: 是
1: 啊，那政治变成台湾的主体，你的主体就是为了得到选举获胜，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话呢，那个术也好，是技术也好啊，或是技艺也好，都是政治都变成那个术。那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成长的，我们的时代成长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两个部分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个呢，就叫做略，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面对大陆这么大的一个敌人的强大的战略，你一定要有，
0: 对
1: 啊，你要站得住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着重于这个战略，这个战略用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规定台湾所有的读书的人都要学三民主义，
0: 对
1: 啊，学三民主义过程当中，民族、民权、民生，这个大家都是一个战略
0: 思想。
1: 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思想上的战略，能够战胜这个我们这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0: 是
1: 态度。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是道。
0: 嗯
1: 啊，这个道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少部分的，尤其是我们哲学界的，我们碰到这种道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0: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民主制度？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对抗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的同时，要坚持说大陆的共产主义不是真的为人民着想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0: 是
1: 我们这边三民主义是为人民着想，所以说道。略术这三层级，现在倒没人提了啊，只有我们学哲学的还提一提啊，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学哲学的话呢，基本上都比较倾向于社会平等，所以说我们都是思想观念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0: 是
1: 那另外战略当中呢，因为这个战略当中实施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战略是以强调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区别，那现在的话呢，这三十多年来呢，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呢，就发觉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跟你没有瓜葛啊，我们宁可就中国国民党都变成美国国民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哪有什么略的可言呢？所以就剩下术。那美国讲说，我这边的话呢，给你的 backup 就让你胡搞瞎搞，但是呢，你呢选举一定要获胜啊，所以说这个术的发展，其实坦白讲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一点都不值得遗憾。你只要了解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你就会发觉说，如果在术的方面上你不能够跟民进党做对抗的话，那你一点没有未来。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很了解嘛，这个朱立伦所领导的这个中国国民党，连中国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0: 对
1: 啊，在术的部分又输得很惨，那在略的方面的话又拿不出什么内容，
0: 有东西，
1: 那更不要说道了。
0: 对，所以您刚刚所讲到这个，我就记得，在这个历次的选举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政治阵营啊，都在强调说要执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像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执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在谈的。
1: 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没有人在乎呢？
0: 是
1: 因为呢，其实啊，这个以前的黄翠萍写过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叫《苹果的滋味》啊。
0: 啊，是。
1: 那台湾人享受到权力的滋味。
0: OK
1: 啊，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接近啊，就说当你尝到权力的滋味的时候啊，你就会一开始就感觉到真的跟春药没两样，
0: 所以这会迷失的。
1: 不管是不是迷失，但是对于享受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讲，他没有迷失的问题，他只有继续不断的维持住这个权力，而且要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最好是就是一点反对的声音都不要听到。
0: OK
1: 啊，这才叫做绝对的权力。
0: 是
1: 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既然术这么好搞，啊，为什么术这么好搞呢？我必须坦白强调一件事情，就大家一定要了解，政治不是理性的。
0: Okay，
1: 政治是感性的，
0: 是，
1: 所以在台湾最强大的力量既非道也非略，而是什么？而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主义。
0: 所以这个是情感作用，
1: 情感作用
0: 是。

0: 所以是非常感性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反观看两岸的发展，看大陆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其实也让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点感慨了。因为你看现在大陆在过去这几十一二十年的发展，其实他们走的很多的路线好像跟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国父当时不管是建国方略也好，或他所推动的三民主义的这个走向也好，好像都有点隐隐然的类同。
0: 对对对，
1: 但台湾反倒是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你也是看法吗？
0: 我也是看法，我觉得建国大纲都快实现了。对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如果把建国大纲拿来一条念一条的念，我们当时有读过嘛，北方大纲、中部大纲、
1: 啊、
0: 南方大纲什么的，
1: 对，
0: 那都出现了，
1: 连内陆运河都
0: 内陆运河啊什么的啊，
1: 是，
0: 只是说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嘛，
1: 是
0: 啊，那有的话呢，那个国父也会想办法就开始铺设嘛什么的，
1: 是
0: 啊，那基本上的话呢，我认同你的想法了。
1: 嗯、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哦嗯，我们常常很推崇这个所谓民主的系统嘛，民主这个民选啊、嗯、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虽然它有缺点，但是也许它是这个最接近这个优点的一个制度。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一来一往，以台湾跟两岸的这个比较上来讲，大陆并没有走我们这条路啊，
0: 没有，
1: 可是他们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他的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满意度看起来是蛮溢于言表的哈。可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反倒走到这条路呢？
0: 我必须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就是民主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专业啊，哲学的专业当中，会觉得说是唯民论啊，唯民论就是你提到这个名字啊，就一误以为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1: Okay.
0: 就像马英九最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陆到了敦煌之后，他不是讲的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统一，还要民主。他误以为他知道民主的内容啊。我必须要坦白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两个迷思啊，他有歧义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民主是美式民主。
1: OK
0: 啊，你要了解美式民主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讲，票投完了50%加一票，那权力就是你的了。
1: 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
0: 不管是狭义非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定义。
1: OK
0: 啊，就大家已经变成了唯民论，讲到民主的时候就会远、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就会误以为大陆没有民主，所以我最近很关心一个议题啊，就叫讲好中国民主的故事。
1: 是
0: 啊，为什么呢？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为了要捧中国大陆给谁听的，
1: 对对对，
0: 而我是要强调，因为我自己啊，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做这个研究当中啊，
1: 是
0: 我翻译过了这个日内瓦人卢梭的这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书，在连经出版。
1: 是
0: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讲的民主是叫直接民主。
1: OK
0: 啊，直接民主简单来讲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1: 是
0: 啊，大陆你到处看啊，12项文明价值当中，核心价值当中，第一条是富强，第二条都是民主。
1: OK，
0: 先富强再民主，接下来一切顺势而为。
1: 了解
0: 啊，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大陆从来不承认说我们不是民主。你不仅到大陆看，到处都是民主。
1: 是
0: 啊，只是说你可能你讲说，哎，这个不是大家投票啊，你不能够乱骂习主席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不叫民主，这是美式的民主。
1: Okay.
0: 那现在的话呢，我在新闻常常评论美式民主走到今天，你会认为啊，你我相信这个宋贤啊，杨明，你去过洛杉矶当趟，也去过旧金山当趟啊，那你看到满目疮痍啊，如同战场啊，那你认为这是民主的代价吗？你希望台北变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那大陆本身的话呢，一般老百姓对于政治能以唯一拥有希望的地方，不在于有没有民主，而在于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啊。
1: 对对
0: 啊，你只要注意这个重点就好
1: 了。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问你讲说，那比如说美国主导伊拉克的选举，那讲投完票了，你们有民主了，那伊拉克讲饭还是没得吃啊？
1: 是，
0: 那这是什么问题？
1: 了解，
0: 大家心里要了解了。
1: 所以老师，您这个一语就道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其实真正人民所求的是一个良治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一个正确而优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一个治理。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无论如何，我们走了过去这七八十年哈，这七八十年中间这各种各样这种惊涛骇浪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历历在目哈。以您站在一个学者的角色来讲，您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0: 啊？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啊，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认定。
1: 是，
0: 就你不要分什么非洲啊、澳洲啊，或者欧洲啊，或者说亚洲、
1: 是
0: 美洲啊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想要过好日子，安身立命。什么叫好呢？这个好的定义呢，就是要符合你个人的生活的习性，
1: 是
0: 要符合你成长的社群中的习惯，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国家呢要提供适当的帮助。
1: 啊，
0: 如果你要属于这个国家，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换国籍啊。这个就是说是他不要属于这个国家，
1: 对，
0: 因为我们成长的年代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换国籍并不是一件。

0: 那么奇特的事情，
1: 是、
0: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台湾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国家或是环境、啊、或是地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三件事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失去99%的土地以后没有灭亡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还能够活着的。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1949年到现在76年了，像我父母都讲说他们都没有想到逃到台湾来能活超过3个月的、没有人从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现在不得了啊，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商台积电的发生，
1: 是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只要苦干，只要在那个时代走过来，
1: 对
0: 生活都改善的非常多，没有从穷变富到这种地段。
1: 是，
0: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岛屿变成全世界无论是科技，无论是经济，甚至于政治还有社会，通通变成核心的地区，这个都是人类文明极少极少发生事情，而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台湾。所以说你就要了解说台湾人心里产生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是有原因的、
1: 啊、了解。其实这个东西优越感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动力才对吗、
0: 优越感当然是应该变成积极的动力嘛，但是很遗憾的
1: 是，
0: 比如说前面的话呢，大家的话呢，因为没有灭亡以后呢只求生存嘛、只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的话就是爱美国嘛、我是成长在这个环境下的嘛啊，这个信美国嘛，就是相信美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变富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漠视政治啊，是着重于这个买房地产啊、就是改善生活了、台湾吃喝玩乐很厉害、但是一聊到政治国际新闻几乎是跟白痴一样，就是比较不注意这方面的。
1: 对，
0: 然后另外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在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养成这个习惯，
1: 是
0: 认为的话呢做良民做顺民啊、偏爱一方的话呢也是一种这个发达之道了啊，所以这个想法就比较特殊。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福祸相倚啊，有的时候福气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可能就是祸害的开始。
0: 至少对我父母来讲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1: 的确是。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所以我就下面要问您一个可能比较跟现在现实环境有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从您的角度看你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
0: 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呢，我整体来讲呢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奇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首例。
1: 是
0: 啊，我们通常讲民主的话呢，我们讲到民选民主的话，民选那个选就是选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既然选举以后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选举以后呢，你投完票以后呢，就叫做委任嘛。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英文叫 mandate，
1: 对
0: 不对？你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看他做得好不好，
1: 对，
0: 那你表现表现得好，那就继续做；表现得不好就滚蛋。这就是民主，票选民主的精华，
1: 基本的精神。对。
0: 那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大罢免，就是说是这个世界首例，就是没有民主国家是搞到这种先选举然后再罢免、啊，然后完全按照法律的就是技术来讲。
1: 是
0: 啊，我觉得就你刚刚一开始问的问题非常好，这完全是术。为什么是个术呢？我们回答也很清楚。就老百姓的感性跟热情已经涵盖于政治里头的理性，认为大家觉得说有个办法让赖清德全面执政、专业执政、独裁执政，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里面来搞。所以说这个是世界唯一的现象。
1: 是，
0: 那么这个现象当中我最感觉到奇怪的事情啊，就是说美国居然都不讲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说不定杨明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听到美国人讲说我们不接受这个。
1: 的确是、
0: 我没听过美国人讲话，那这个世界上是很荒唐的。我没有听过，我自己做政治哲学的人、就没有听过选举选完了还有罢免。而且你要了解，这个谢长廷也说过这个话，就说这个潘朵拉的盒一旦打开，大家都天天在搞选举了，对不对？选举罢免，选举罢免，那这样子还得了？
1: 选完一年就开始罢。任何东西都可以。
0: 我问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纷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如果你天天这样的罢免后，你会知道台湾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是，所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应该用什么样子 的行动，或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事情？
0: 因为我昨天呢，在我家里面，我是在正大眷村里面住的嘛，听到那个眷村门口里面就有拿着打声公在喊着叫大家出来投罢免票嘛，那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啊，一定要不管政治是不是理性的，要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这四个面向了、就是说这个大罢免的活动啊、对于政治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聊过了，就是说是前所未有，选举完又罢免，罢免也是一种投票，就你天天投票这个国家终非长久之计、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你在经济上来讲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

0: 这一年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一年多了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赖清德，你到底做了什么有关于促进台湾的经济？我举三个例子嘛，就是说首先有关于这个啊，台积电的话呢变成美积电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嘛，
2: 是
0: 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话呢来了个川普这个总统的话，啊，那到现在的话呢，川普这两天就公布了非常多的，就是发信给你，叫你寄，
2: 到现在
0: 叫收多少关税，台湾都没收到信，对不对？没收到信就有玄机啦，对不
2: 对？
0: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迟迟跟美国讲好，我们都听你的，但你别给我太早公布啊，我们这样乱想，我们不懂，我们
2: 是
0: 对不对？宰相有权能割地啊，
2: 不，这个
0: 故事无力回天了，对不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了解啊，就是说其实美国搞不好他不会发这封信，因为他要发这封信他就突破他的一中原则了，
0: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只发给国家，然后不会发给台湾，对台湾这个地区，但是台湾的话想必是跑不掉，因为他在前十名的
2: 对
0: 美国出口国家，
2: 他是贸易伙伴，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社会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2: 是
0: 就社会大分裂，
2: 嗯，
0: 啊，社会大分裂，因为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有三种分裂，
2: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这个我自己讲的哈，因为我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说句良心话我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我自己始终都会觉得，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嘛，所以我自己就是说觉得是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啊，就社会上构成大分裂有三种分裂，
2: 嗯，
0: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所谓的知识分子，
2: 嗯
0: 啊，不会跟非知识分子谈到罢免不罢免的问题，
2: 是
0: 啊，大家就很担心，就因为政治的立场不同，就跟信教的人的宗教立场不同是一样的道理，
2: 所以他也，
0: 啊，因为政治其实本质上就是个宗教，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分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南北之间的分裂，
2: okay，
0: 啊，南部人跟北部人是分裂，因为大家
2: 南部没有啊，
0: 南部
2: 没
0: 有嘛，
2: 对
0: 不对？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的话呢，会就是说是这个有人住在台北，嗯，人住在北部，但是有南部气质的人，
2: 是
0: 跟这个不管怎么讲啊，台湾人有北部气质，他们之间的一个分裂，但这个分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2: 哦，是吗？
0: 啊，因为严重，最主要是他们语言相同嘛，啊，因为以前的有个这个叫做这个 scapegoat 啊，就是说这个可以折，就是啊外省人呐，啊，吃香喝辣什么的，反
2: 对
0: 个什么杜宾犬跟土犬之间的这个问题，
2: 对
0: 不对？
2: 对。
0: 那现在没有了嘛，就是直接像那个彭政生老婆跳楼的话，
2: 是
0: 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徐巧芯啊什么，他们都是。
2: 都是本地
0: 就本地的吧，对不
2: 对？
0: 好的，没有。那如果说金溥聪再来被罢免，那早就被罢免了啊，那就可以了解。然后第三种分裂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工作的人跟没工作的人之间的分裂
2: 啊，这也是一个分裂，
0: 也是分裂。因为台湾的话呢，出现很多这些工作算不算是就业的，什么诈骗的啦，或者拿着这个走路工的钱，或者什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有需要安稳的环境才能够有安稳的工作嘛，
2: 对。
0: 那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好像大多数我得到的这个调查哈，好像是超过一半上人认为就是好像没有必要去，刚选完怎么又来投票这种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的心里也这样想，所以在社会上有这个分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真正的影响是文化上的分裂了，
2: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赖清德的这个团结国家十讲，
2: 嗯
0: 啊，这个团结是一个 proper name，
2: 嗯，
0: 它就是个名称叫团结，嗯，就像长颈鹿英语里头没有长颈鹿一样，
2: 长颈鹿
0: 啊，它叫团结，
2: 嗯，
0: 啊。那这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国家完全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国家，至少不是中华民国了。
2: 对
0: 啊，这个十讲当中讲到四讲以后呢，你可以听得出来，
2: 嗯，
0: 在文化上呢，它要跟整个中华文化要做一个明显的
2: 切割。
0: 那台湾大多数的人的话呢，
2: 嗯，
0: 在中华文化，因为你使用的语言，
2: 嗯，
0: 在台湾最大公约数的沟通的基础。
2: 嗯，
0: 我在台大上课，这个都是国语啊，
2: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这个切割的话，很勉强。
2: 是。
0: 那如果要勉强这样子切割的结果，在文化上的话呢，如果你这边加力道，那就构成了文化上的分裂。
2: 是。
0: 如果你不加力道的话呢，
2: 嗯，
0: 那整个罢免的结果就没啥效果。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文化上的分裂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未来。
2: 是。这个在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最根本的稳定力量可能就受威胁了。
0: 我们现在的话呢，文化发生什么作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2: 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2: 嗯，
0: 文化的作用其实针对于台湾的发展过去76年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嗯，
0: 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节俭嘛，啊，我们常常在讲温良恭俭让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0: 我们讲到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势，
2: 嗯，
0: 啊，势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势，
2: 对对对对对，
0: 它应该展现出来的气质，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呢，温良恭俭让这个俭的话呢，就是天道酬勤啊，勤俭致富啊，
2: 对对对，
0: 这些的话呢是什么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的文化使得我们在政治上会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 对
0: 啊，这一些的话呢是连带，就是说是己所不正，己所不正孰敢不正，
2: 嗯，
0: 啊，这个一强调说。

0: 你个人的话呢，要领导国家，你必须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接受。
1: 是，
0: 就中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这一点请你不要忘掉。那这个政治哲学来自于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孕育出来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同时，也你想要脱颖而出啊，那么就是得依靠文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话，我感觉到我像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1: 对，
0: 啊，我别人有的人讲说啊，中华文化很落伍啊，啊，提到孔子孟子哈哈大笑啊，是傻子什么的。但是我每次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年轻人呢，才活着二十几年，你想要否定一个2000年的一个文化精华哈，
1: 是，
0: 你其实还早了。
1: 这个比喻啊，这您刚刚讲的这个数字上的比喻啊，我们在国际的这个新闻媒体里面常常把它比喻成。美国治愈中国哈，
0: 啊，
1: 就是在文化，
0: 一个
1: 50岁的老人要被你一个2岁的孩子来，
0: 那个高斯凯不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1: 是，
0: 哎，我们已经存在了5000年了，在这5000年当中，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这个意思了，就是有一些传统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做现今的判断。就我们现在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传统智慧在做判断，
1: 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说亚洲好了。包括日本啊、韩国啊什么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不遮掩的。
0: 啊，
1: 可是反倒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觉得好像这妨碍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目的的运作，这个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事情。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越跟中国隔得遥远啊，你远看做比较，因为现在这个G2啊的之间的比较，那中国跟美国之间比较的话，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文化上的比较嘛。
1: 对
0: 啊，你隔得越远，你可以讲公正的话嘛。
1: 是，
0: 像看到金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金砖峰会啊，
1: 对对对，
0: 上合会啊，
1: 对，
0: 一带一路啊，或者什么这些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联盟，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上的发展能够站得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表现上？比较服从，比较听话，为什么中国讲话比较算话？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有文化的嘛。那你现在不能像川普这样子讲话都不算话，说变就变，一日三变。所以 BBC 最近讲说，川普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确定性都没有。
1: 对，唯一确定的他不确定。
0: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在挖苦他嘛。啊，就说这个其实表现的跟在这种人在中华文化讲就是疯子啊。就是疯子，那你怎么可以找个疯子来当总统呢？就是美国民选选出来的疯子，那就是总统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不占据优势，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占据优势啊，因为你这个正常人跟疯子一比较，那不太明显了吗？
1: 所以他这个还是以人性为本啊，对不对？到最后
0: 我跟杨明这边讲句话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都强调，
1: 是
0: 就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就借了个机会就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嘛，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父亲讲说那个时候呢受到这个教会的帮助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听了教会的道理，就做礼拜的时候，他听了道理觉得跟我们儒家，因为我们是山东曲阜人啊，
1: 对对对，当然
0: 我们跟儒家的信徒啊，完全一样嘛，
1: 是
0: 啊，他觉得基督教里面讲的内容道理什么的就没有，他去跟那些牧师啊传教的人就问了一下，
1: 是
0: 他们回头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很佩服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儒家也很佩服基督教的伦理，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讲到说那个德国人 Max Weber 写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1: 是
0: 这跟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那个金耀基就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啊，不能够说完全一样，
1: 是
0: 但是他们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教大家都是劝人做好事，
1: 是
0: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讲说是儒家跟美国这边比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好像离开基督教蛮远的，我感觉上这样。
1: 他反正宪法里面有说他是基督教。
0: 对对对对，那不是他总统就职都要手捏着，
1: 对啊，
0: 按着
1: 圣
0: 经
1: 嘛，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小也上主日学啊什么的，也接触一些嘛，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接近的，
1: 了解，所以谈到这里我就不禁要跟您请教，像您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管它是历史的工业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教育工作者基本上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角色，但其实他是一个最第一线的一个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带风气，可以带动风气，这所谓风行草偃的一个源头。您站在这个角色上面，您对于您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现在在针对的这个社会性的投入跟服务，您有什么样子自我的期许吗？
0: 我非常谢谢杨明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现在存在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1: 是
0: 啊，我站在

0: 个前线上，啊，我就是站在壕沟里头啊，
1: 是，
0: 就是我三方面，第一个我就是上课嘛，就是面对年轻人嘛，大家都说台大的学生什么的，
1: 是，
0: 那实际上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实际跟他们接触。

0: 勇敢的站出来啊，勇敢站出来。我可以说是大学老师，虽然大学老师上电视的也不少，但是我算的频率算是比较高的。
1: 你敢说的？
0: 我也可能是比较选择性上来讲，我比较敢说。
1: 是。
0: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不要管我讲了什么，你只要问我讲的对不对，真不真，
1: 对对对对，
0: 假不假，对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不真不假的话呢，那么你告诉我的话呢，我自己呢就会马上呢这个自我批判。
1: 这个是良知层面的。
0: 对，这是良知层面。那我自己啊，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碰到有人告诉我讲的不真啊什么的啊，
1: 是
0: 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啊，就像我今天接受杨明的这个采访，我们应该发挥一点功能。
1: 是，
0: 这个大骂名就是不对的。
1: OK，
0: 应该把这个话说出来啊，你不能够讲说哼哼哈哈的，就是说啊，你不是说是这个以领退休金为己任啊，那么治这个学校业务度外什么的，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顺民的心态。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说你到了这个阶段，只要还有机会，绝不轻言放弃这个说出实话的机会。
1: 嗯，不，我觉得老师，我跟您这个对谈呢，我真的是很清楚的分野出我们常常讲说犬儒跟恶恶之士这条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啊？看起来有的时候立足点有类同的地方，但是整个的表达思维也好，行为也好，都完全不一样啊。
0: 我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西藏的同仁跟我很好，他们认为说我讲话的能力跟犬儒差不多啊，就懂得诡辩啊，
1: 这有点太。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与其好辩哉啊，最主要原因是你总得用语言来防卫自己嘛。但是恶恶之士，就是我愿意啊，我不管千夫之诺诺啊，不如一世之恶恶。
1: 是，
0: 我真的还蛮想借这个机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1: 是
0: 啊，就不管怎么讲，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问我的问题的话，有很多地方，就这个问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我的存在，
1: 嗯
0: 啊，就是能够拥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如果不说话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1: 是的。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而且您知无不言，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您真的心里的想法，跟站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台湾的局面。
0: 好，
1: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您大概针对我们前面这段访问，您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种很灰色的想法，觉得说台湾的教育的发展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对后面我们这个后下面这个世代的这些子弟们，到底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来受教育，然后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到底能够提供的是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敢讲所有的教育从业人员都像我们今天所访问的袁老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哈，跟他的做法，但是至少我们接触到了有愿意这样做的学者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心里面感觉到受安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您的周围有这样子在用这个心态在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这些从业人员，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今天谢谢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杨明，
1: 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跟您多请益。
0: 非常好，
1: 谢
0: 谢，欢迎，
1: 谢谢，谢
0: 谢，谢
1: 谢。好，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呢，我非常兴奋地请到了我的一位非常非常长期认识，而且呢我们有深厚感情的一位老师，他是我持坊插花的老师林素安老师。林老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啊，大家好，我是素安。伊妮你好。
0: Yeah, 林老师，我们好久没见了，因为从我 搬家以后，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够见面，但是我今天好高兴能够 听到你的声音，因为呢，我知道最近林老师跟师丈啊，师丈是我们的亲爱的吴长老，那他们夫妇俩呢，在非常一个很美好的地方，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谱出了一个像冬季恋歌一样美丽的一个行程啊！那我看到照片以后，我说我一定要追到这个林老师，给我把这个冬季恋歌的这个行程分享给大家。那林老师他教我们插花，他每次都把每样东西讲得非常美好，所以我说这一次一定要由林老师来介绍他最近这个行程。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行程在哪里？
1: 是，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哈尔滨，就是在东北，哎，东三省。
0: 哇，这个地方实在离台湾是在很不同的纬度上头哈，非常远，非常的远。能不能请您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是跟着什么样的一群人一起到这样一个很美丽的银色世界去？
1: 是我有加入一个 team 哈，它叫光明旅游去。兴趣的去光明旅游去、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每个月我们都在国内外游玩嘛、国内的话就是一部游览车、那国外的话、就是各国去了啊。这一次呢他们说要去哈

0: 哈尔滨，我们也是包团的，不管去哪个国家，我们是包团的，所以团体每一个人都是一起玩很熟，所以也很好配搭，我觉得很棒哈。对
1: 对，所以是好好地点、好行程、好的这个规划，然后好的朋友最重要，就是
0: 好伴是很重要的。
1: 对对，所以你们一共大概有多少人一起这个去这一次的行程？
0: 我们这次有32个人。
1: 32也差不多，就是游览车很轻松的可以坐一部游览车出去玩。
0: 对对对对，
1: 那你们的行程从台湾不可能直接飞到那么北边的地方吧？
0: 哦，没有，
1: 你们是怎么样飞的？
0: 我们从桃机就飞南京。
1: 对，
0: 然后
1: 到了南京、
0: 是晚上，因为我们是台北这边下午的飞机、
1: 哦、
0: 所以晚上我们就入住在南京的一个饭店、
1: 哦、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才从南京又飞哈尔滨，在太平机场、
1: 哦、
0: 哈尔滨的太平机场出来，对、
1: 哦、
0: 就开始我们的行程。那去之前就知道那边是-30度左右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真的是全部啊都是算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1: 哦、
0: 因为32个人里面有15、6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1: 哇！
0: 那么其中还有6位是70岁以上的，
1: 哦、
0: 所以呢，
1: 哦、
0: 当地导游说我们是戏称我们是千岁团呐、啊嗯，大家很勇敢。
1: 你们有没有特别在就是去之前呢，要特别添置非常厚重的那个防寒的衣服？对、哦、
0: 是没错，所以一定要的。
1: 29度、30度是非常非常
0: 低温的，对，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寒冷。所以呢，虽然大家在台湾都已经有刻意的去买了遮耳朵的毛帽啊、啊围巾啊、长的大雪衣啊、雪靴啊，都有了。问题是，一到哈尔滨啊，这个当地的导游、有一位方小姐，我们称她小方啊，这个导游，她就检查我们的装备了，一个，这个不行，你这个鞋不行，你这个衣不行，
1: 哎、
0: 你这个棉裤不行啊。他说啊，刚见面了、你们头一两天呢、不信任导游是正常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啊，我现在第一天我立马就带你们去添装备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雪鞋哈、对，他非常有经验，我的雪鞋哈、在南京住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走出房门啊、这个底就掉了、鞋底就掉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有5、6年疫情期间呢就没有再去穿它嘛哈，这个雪鞋一到了寒冷的地方啊它就
1: 可能就脱胶了。
0: 那师丈的鞋
1: 呢
0: 非常感谢主，是师丈是走完所有冰雪之地之后、要往南京南下，他的底就掉了、那我们去添装备的时候、他有特别讲你们这个雪鞋底下有那个铁钩、是不能进饭店的、也不能上游览车的，会破坏人家的地毯、会破坏地毯、所以他会要你要脱掉、有的人是在一般的鞋上面来加一个底、是有钉子的，那个也都进饭店是要拿掉的、那他带我们去买的、就不一样、他那个雪靴、底下是没有钉子的、他是用那种当地、在雪地上行走的车辆的轮胎、就雪地轮胎做的底、所以呢防滑，那里面呢有毛、靴子里面有毛，是保暖又防滑、他说这样最重要、而不是要钉子、他说钉子
1: 是要
0: 在冰上走的、他说冰上走才要钉子，你在雪地上走只要那个橡胶轮胎，就是上面雪地橡胶
1: 轮胎
0: 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对，然后那个棉裤、真的是特别保暖的。
1: 所以等于你们、之前的想象根本就跟当地他们的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第一天就添装备了。
1: 对
0: 第一天添装备，
1: 对，
0: 我们很感谢他。
1: 对，我看到老师有一张好可爱的照片，有一顶帽子，像一个小熊的那个帽子、
0: 对，
1: 我说好可爱，
0: 上面有两个耳朵、
1: 那个、对，那是新添的吗？还是
0: 不是，那个是我去之前在淡水老街买的，很可爱。我说这个好像我孙子戴的一样，但是它真的很保暖，
1: 很保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第二天才到哈尔滨，第二天的早上才出发，
0: 没有没有，
1: 飞往哈尔滨。
0: 对，我们从南京住一晚，飞哈尔滨，出机场就先去添装备了，然后装备添好了，游览车一看。

0: 你知道我们一上游览车，其实从机场出来，一上游览车，我们就以为啊，赶快冲快一点上游览车，一定很暖和嘛，在那个车上。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不是，是冲进一个大冰库了，里面是跟外面一样冷的。
1: 是啊，那为什么这样呢？他为什么不开暖气啊？
0: 为什么不开暖气呢？大家都叫啊。但是呢，我们的导游说不能开，因为呢，一开呢，它前面的挡风玻璃就会起雾了，司机没办法开车啊，所以呢，只能怎样呢？先穿着你厚重的装备，等过了十分钟以后，渐渐你觉得暖和了，大家人多挤在里面嘛，没有风吹嘛，暖和了，人就把帽子、围巾都给拿掉了哈，所以车子是不能开暖气的。
1: 哦，这样子，所以那个你们等于我这样听你这样描述，我已经觉得凉飕飕的，
0: 是真的，
1: 很冷的感觉已经来了。所以你们在从哈尔滨机场出来那天是先到旅馆休整呢，还是就直接先去看了一些景点？
0: 我们一大早就从南京出发的飞机，所以到了那边啊，天完装备还不到中午，我们就沿着中央大街，车子就沿着中央大街那个林荫大道，然后就直接开到那个黄红纪念碑那边，是斯大林公园，很漂亮的斯大林公园。那黄红纪念碑旁边就是松花江，哇，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初体验嘛，所以虽然冷还是很兴奋了。那个松花江真的是结的厚厚的，最少有一两米的厚度的冰。所以很多小孩在上面溜冰，很多人在上面玩卖东西，然后小方导游就是说大卡车开在上面都没有问题的。
1: 所以你们在那个河边，你们是在河边上头看到小孩在那边玩啊？
0: 对对对，我们就在斯大林公园这边哈，就在松花江岸边啊。我们没有走上那个河，但是呢，就在岸边看到说哇，我在地理课本上练的松花江，原来就是这样一片。冰河呢，这个松花江就是天河嘛，银河啊，有的说银河，我们就说它是冰河啊，真的是就是一个白白的冰做的那个大道一样。
1: 对，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有一点像，就是像画里头的，就是不是很真实的感觉，但是就看到人家在那边，就感觉跟你认知的画面差很多哈。
0: 两岸之间距离很远，蛮大的一个河啊，所以你感觉上那里就是一个溜冰场，很大很大，根本不会没有办法想它是河，只是远方看见桥。看见有一个拱形，一个拱形的桥。我们后来在那个公园玩了之后呢，黄红纪念碑啊，照相什么，大家第一天还是非常的兴奋，冒着寒冷还是很开心的，还不知道艰苦是在后面呢。
1: 你刚刚提到了说黄红纪念碑还是纪念塔，那是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塔呢？
0: 这个。据说呢，这个1957年哈，那边大洪水嘛，哈，所以呢，他们就起来想办法来战胜这个洪水。1958年，他们就已经战胜这个洪水，就盖了这个黄洪胜利纪念碑啊，
1: 是，
0: 就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洪水泛滥了，这样子。
1: 是，那这个就说你们去玩纪念碑，你刚才提到有中央大街啊、林荫大道，它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就是完全异国风情的那种建筑物呢？
0: 这里还掺杂着有些是看起来是一般的大楼，那有些呢就比较像俄罗斯的那个巴洛克建筑，那是掺杂着直到我们第二天去的那个伏尔加庄园，那就是整个全世界唯一就是那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建筑群啊，整个都是哇，那真是美都不得了了。
1: 是，所以他，我就以前也听人家说，到了这个哈尔滨的感觉，就真的很像到了这个
0: 很像到了
1: 那
0: 俄罗斯
1: 风
0: 一样，
1: 对，那种风情，
0: 处处都是那种。东正教的那个教堂，那很多那个感觉就是到了苏联的感觉，没错。
1: 是，那个好像他们还会让你去吃冰棒，是吧？

0: 他说请我们吃冰棍，我们就想说都已经这么冷了，还吃冰棍呢 啊！但是真的是很好吃。
1: 可是为什么那个冰中还在带冰？你觉得那个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0: 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导游说的挺好玩的。他们说啊，他们当地人呢、啊，吃辣，吃辣之外就吃冰。那两箱这样刺激、oh. 我觉得我都受不了这个他们的饮食习惯了食物都是挺辣的、oh. 然后、在哈尔滨其实他们没有很多新鲜蔬菜、哦、就是那个有一些豆子啊、oh. 或者是高丽菜之类的东西啊、oh. 都是把它晒成干之后才去烹调的、
1: oh.
0: 所以
1: 是、
0: 炒个高丽菜都要加辣椒跟酱油的就是咸咸的辣辣的然后给你冰棍吃哇那种感觉觉哈，吃了咸辣的之后，再吃一个甜的冰棍，凉的哇，真的是，吃烤肉之后也是，对对对，这是真的不错。
1: 对他这个我听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 Sophia Church， 是吧？就是说索菲亚教堂。
0: 对，
1: 他这个教堂在东正教的是吧？还
0: 是东正教的教堂，但是已经没有在望弥撒，没有在礼拜了，就是不做宗教的仪式行为了。那个地方纯粹变成一个打卡景点了，所以我们也都到那里去拍照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建筑是百年的建筑、欸，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1: 是他的那个建筑风格也是
0: 也是巴洛克式的。
1: 巴洛克式的啊、
0: 是
1: 非常的
0: 雄伟的，
1: 他们那边现在对，但他们现在当地，譬如说是当地有什么样的信仰的就是所谓教堂现在都是当做像风景名胜区呢，还是真的是也还有一些信徒在里面使用这个教堂？
0: 那个教堂索菲亚教堂没有在使用，但是私下他们还是有很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
1: 真的、在大陆啊、
0: 就是、我问过那个小方导游啊，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宗教信仰呢？他就跟我说他没有特别宗教信仰，但是呢他们都相信哈那个天主教比较多，所以有听过基督教吗？反而是没有，不是没有听过，很少有朋友亲友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跟他说我是信基督教的，对，那我们全团也只有我跟师长两个人是信基督教，他就一直问我有什么不同，对，
1: 对，
0: 我当然也就跟他聊了一下。
1: 是，那所以你们在那边去到那边有当地美食吗？譬如说你第一天晚上你们他有招待你们就是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0: 那第一天出机场添装备之后第一餐中餐就是吃饺子了很有名的哈尔滨。哈尔滨的饺子、那我们他说无限制的供应啊、你要吃多少个都可以啊，我们有三多人嘛，那他就一直叠上来啊，各种里面包的馅都不同，包的各种不一样的馅，那我们都觉得好奇怪，我在台湾吃七个饺子，这里边我大概可以吃20个饺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包的小是吧，包的很小，
0: 它好扁，那个馅很少，然后呢整一刀在吃那个皮。不过我后来回来台湾以后，我听说啊，以前早年去的人啊，不是这样的。他现在观光客多了，他缩小，以前饺子是蛮大的。他就说这个是哈尔滨一定要吃的饺子，因为它太特色了。它那个馅有十几种哦，有十几种不同的馅，
1: 可以挑着吃，可以挑着吃。
0: 那我们根本就。不管了、他就各种馅料的饺子不断的上，我们就不断的吃，有时候吃在嘴里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包的什么东西。
1: 所以那到那边你觉得那边吃东西的口味都还可以适应吗？
0: 不太能适应呢、像我们当中就有些人就闹肠胃了，
1: 是是，
0: 因为它很辣、很油、很咸，然后有时候一个大桌、上面就四个洞、就放了四个大锅、他们就是当地是这样吃的、那吃的有一点像我们那个杂菜，你知道吗？这一锅里面有鱼、也有鸭肉，也有蔬菜，这样、就是干的蔬菜都混在一起，那四个锅大锅什么都煮在一块儿、对，其实我们是

0: 那
1: 因
0: 这
1: 为太习
0: 跟我
1: 惯
0: 们
1: 了。
0: 吃东西习惯不同的啊，
1: 对，哈尔滨是这样
0: 好，
1: 子，往南就
0: 对，
1: 好多了，对。
0: 对，你们在那一边的话，你觉得整个的行程给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很累？就是说可能气候的关系或者什么样，会不会觉得主要好像回去都觉得啊，赶快要休息了那种？
1: 对啊，
0: 因为
1: 我
0: 我在
1: 都回
0: 想
1: 来
0: 这
1: 休息一个礼拜了，天天都在睡觉，
0: 个
1: 因为我
0: 好
1: 每
0: 辛
1: 天
0: 苦
1: 哈，我的手表
0: 啊，
1: 是有计步器的，我每
0: 对
1: 天
0: 对，
1: 最少都要走15000步以上啊，
0: 哇，
1: 因
0: 这
1: 为
0: 运动很
1: 看，
0: 大，
1: 对，运动量很大的，而且在雪地上
0: 是，
1: 面走，然后
0: 对，
1: 上下游览车，那个游览车超高的，所以那个阶梯好大，你就要上游览车，一身重装备，然后上游览车要用手抓着那个扶手，手
0: 才
1: 没
0: 能
1: 力
0: 够
1: 还
0: 攀
1: 爬
0: 上
1: 不上
0: 去，
1: 去了，对啊，所以上上下下每天都用掉好多体力，到了晚上啊，真的
0: 是，
1: 倒头大睡，你根本不可能说什么失眠睡不着，是
0: 好，
1: 真的很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免得我们等一下太累了。好，
1: 好啊，
0: 我们
1: 好
0: 休
1: 啊，
0: 息一下，待会马上
1: 好，
0: 回来。
1: 是。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的贵宾是苏安老师，那他参加了这一个非常好多好朋友的这个熟朋友的一个旅行团，然后他们呢已经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到达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哈尔滨这个地，在也刚刚谈到了在松花江畔看到了很多溜冰在。

0: 和尚溜冰的人也吃了当地的比较特色的冰棍儿跟美食。那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索菲亚教堂。那我们现在继续第三天吧。那个就是我听说你们也有去参观，就是音乐大剧院啊，或者是那些比较艺术的建筑物，还有伏尔加庄园，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那个伏尔加庄园是真的是很有看头的，那是要买票进去的。那庄园非常的大，那庭园的设计非常的美，里面还有俄罗斯的民属村包含在里面。
0: 民宿村，
1: 然后它的建筑完全就是俄罗斯的建筑，这个庄园啊，就是所谓的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庄那个建筑群呐、啊，就是一栋一屋一栋的，很多的俄罗斯的建筑就连在那儿。我们进去参观，不止在庭园里面，我们还进到室内哈。那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那个橱柜啊，那玻璃柜里面啊都是收藏了很多那个碗盘啊、杯盘，然后还有很多伏尔加，这个伏特加酒啊，就苏联的那个伏特加的酒的一个历史的介绍啊，那个酒的一个演化、进化，从什么样的开始，伏特加成为啊他们喜欢喝的酒，那它的特色都有介绍。然后看着这个伏特加酒的历史，等于就看到了啊俄罗斯他们整个文化的进展。历史一样，就是这个酒很代表性的，看到很多美丽的那个室内装潢都是非常的，就是让你觉得你就是到了俄罗斯了，
0: 对，他好像你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他们，像那个比较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绘画呀，什么那些艺术品嘛，是吧？你们在这边
1: 里
0: 参
1: 面
0: 观的
1: 很
0: 时候，
1: 多，这个里面一栋一栋的这个俄罗斯建筑里面呢、啊，有的一进去里面就是大幅的油画，哎，非常的多，收集了很多艺术品啊。那这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买票进去是很值得的，不但是那种瓷器啊什么啊画啊，还有就是各种一种他们的当地的玩偶哈、啊，用各种不同的材质啊做的那俄罗斯娃娃什么的，哇，非常
0: 就
1: 的
0: 那套
1: 多。
0: 娃是不是一套一套的，就是一个套进去的那种？结果你
1: 对，
0: 有没有买一个回来？我
1: 没有
0: 知道
1: 没
0: 每
1: 有，
0: 个去的人都会去看一下那个他那种套娃。
1: 那个庄园里面是并没有卖东西给你的，反而是外面的那个沿途啊，摊贩才会卖这些东西。那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景点啊的路边哦、啊，我们不买东西是因为太冷了，你的手套
0: 太
1: 一
0: 冷。
1: 脱掉要数钱，你都会发抖。
0: 对，讲到这个钱的问题啊，我 那天才看到一个视频，说现在大家都很怕去中国，因为都是支付，就是微信支付啊，或者什么支付宝啊，就是都不收现金。你们在东北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吗？
1: 我都支付现金呢，因为
0: 真的，他
1: 哈，
0: 们
1: 我
0: 接
1: 们
0: 受
1: 团
0: 是
1: 里
0: 吧？
1: 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个常跑大陆的人，他们就有这个支付
0: 支
1: 宝，
0: 付宝
1: 他
0: 什
1: 们
0: 么的，
1: 手机一拿出来就可以付钱的。但是我
0: 对，
1: 们不是那么常去大陆的人，我们就是换人民币
0: 就没
1: 去的。
0: 办法，对，是，所以但至少你们去购物或者要买吃的东西都还可以付现
1: 可
0: 金，
1: 以，
0: 对
1: 我们
0: 吧？
1: 给他人民币，甚至于我们给他台币都 OK 的，他们
0: 真的，
1: 收。
0: 可见得这个还是不是那么难呢？但是他们
1: 不会
0: 讲
1: 不
0: 的
1: 会。
0: 说，欧美的人很怕去中国，因为现在他们都没有现金，然后呢，去打车啊或什么都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都没
0: 好
1: 有
0: 像很
1: 啦。
0: 难，是，都
1: 不会
0: 还
1: 不会。
0: 好啊。
1: 哎，
0: 对，
1: 是
0: 那
1: 很方
0: 你
1: 便
0: 们
1: 的。
0: 这一天也是从早参观到晚上，是不是？你们有
1: 是因
0: 去
1: 为
0: 那
1: 我
0: 个
1: 们
0: 什么艺
1: 也。
0: 术宫吗？
1: 对，
0: 有
1: 那
0: 一
1: 个
0: 个什么？
1: 有什么音乐剧院呐、啊？哈，那个音
0: 哦，
1: 乐
0: 音乐
1: 剧院
0: 剧
1: 我
0: 院。
1: 们只是外观而已，没有进去啦，就在外面拍照。还有圣什么尼可
0: 你
1: 加
0: 们有看到
1: 教
0: Saint
1: 堂，都是外
0: Nicholas
1: 观而已。
0: 圣尼古拉教堂那个是吗？
1: 对，那个也是外面拍照，所谓的教堂也是外面拍照而已。
0: 对，你们在外头拍照觉得冷吗？
1: 好冷哦！为了要把口罩拿下来拍一个脸，哇，真的是马上哈！我跟你讲，师长的两个脸颊就像那个外国娃娃这样红彤彤的，哇，超级可爱的。因为口罩一拔掉，就是冻。

0: 动，整个脸就动了，嗯，
1: 所以那个照相也是蛮辛苦的，对吧？
0: 对，
1: 你说那个手也会动到。
0: 照相，其实呢，嗯，还好我们团里有一位何先生呢，他真的对摄影的非常有兴趣，然后又很热心哦，帮大家每一个景点啊，一个一个来换你就帮你拍照。他其实他手是冻僵了，然后他的摄影。

0: 本拍不出来，那个机器就宕机了。对，
1: 对
0: 啊，
1: 对，所以那个机器上面还套着毛线手套，
0: 要穿
1: 衣服，然后他自己也是套着那个露指头的指尖的那种手套，然后就不断的每一个情景一直帮我们拍，哦，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他回来还后制作业，帮我们做成影片，哦，每一天都有一个影片。对啊，
0: 实在是跟朋友出去就是这点好，哦，真的是
1: 这一个团，哦，大家真的很彼此照顾，我都很感谢那个带团的 leader，嗯，他们就是夫妻两个人，嗯，一个走前面一个走最后面，就是唯恐掉了一个人，在那里掉了一个人是不得了的
0: 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么冷
1: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买一张SIM卡，那这个SIM卡呢，嗯，就可以万一你走迷了，你第一个就是跟，嗯，群组联络，要不然就问当地公安，嗯，当地公安是真的很亲切，还主动帮我们照相，欸，
0: 哇，
1: 那
0: 公安
1: 如果说
0: 照相这么好，
1: 对呀，啊，他看我们站在那个冰墙旁边啊，我们都希望，哦，人不重要，把这个冰墙拍进去啊，这个旁边的那个背景拍的最旁边最重要了，
0: 是，
1: 结果他主动跟我们说，你这样人会很小了，我帮你拍一张，我有一张人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看那个已经习惯，那个不重要，是人比较重要，我们是觉得景比较重要，
0: 是是，
1: 公安还说我帮你拍。
0: 问老师，问老师啊，你们在室外啊，他们，嗯，好像到东北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雪的状态，是不是他们有什么雪松有雾松什么，那个我不太懂是什么样的，哦，分别，
1: 因为我们从那个离开了伏尔加庄园之后啊，一路要往雪乡去，嗯，那就叫十里画廊，大概1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哦，嗯，你在车上往外看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因为它雪这样下哈，那个松树啊，嗯，就像我们的圣诞树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松枝这样，嗯，上面都覆盖着雪，就是雪挂松，嗯，松挂雪啊，那真的很漂亮，就叫十里冰雪画廊，哇，真的是太美了。那个雪挂在松上面，跟我们去吉林看那个雾凝成水珠挂在松跟柳树上面的那个雾松又不一样，雪松雾松是不一样的。嘿，雪松是在哈尔滨，雾松在吉林，吉林有名的雾松。对，
0: 哦，那请问雾松给你的感觉是更细一点，是不是？就是那个
1: 雾松
0: 线条更细，嗯，
1: 还要很有运气好才看得到哈，因为那个日本人在这个松花江上游盖的一个水利发电厂，那江水经过这个发电机器以后，嗯，它变成非常温度非常高的江水流下来以后啊，嗯，吉林这一段的松花江是终年不结冰的。它这个滚滚江水不结冰，嗯，我们到吉林的时候是已经夜幕低垂了，哦，整个两岸的灯火啊，那个楼房啊，打灯啊，吊的灯笼什么都倒映在江水上面，非常漂亮。然后呢，那时候是晚上，那我们的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早一点起床，就到江边来看雾松，这是吉林的特色，只有吉林有。为什么？因为它江水有温度的，不结冰的，
0: 对，
1: 必须气温早上气温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才会从江面上有那个水蒸气上来，因为冷了，水蒸气上来立马就结成水珠，那个雾啊碰到冷空气，然后挂在那个柳条上，松树上啊，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不是雪，那个不是雪，也不是冰，就是雾，霎时结成水珠，那他说如果明天早上温度不够，你们就看不到雾松了，所以我们就很期待。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吉林只有零下18度，零下十八度，我们还是去江边，就最靠近江边的一些柳树松树的确是都变成尾端都是白色的了，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啊！那我你说有两个兔宝宝耳朵，有两个熊的耳朵的那个帽子的那张照片，我就是紧挨着那个栏杆哈，松花江畔，那背景就是那个雾松，就江边最靠近江的那些松树，倒是真的是雾松了。那如果说温度降到零下25度以下，它是整个吉林市所有稻树啊，就

0: 道路旁边的松树啊、桦木啊，都会结这个雾的。对，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我都没有听过，
0: 特色，
1: 所以难怪人家好像有人在群组里头，就是你的这一群学生里头有一个学生就说，你一定要到吉林去看那个雾凇。
0: 对，他提醒我，你明天到了吉林要去拍那个雾凇，那是吉林的特色。那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重点就它的江水是热的，是有温度的，不会结冰的。然后但是呢，气温却-25度以下，那就会产生雾凇了。
1: 是，你有没有去尝试他们所说你要赏雪的时候你还可以仰雪，就把一个水就是朝空中去丢过去，然后会变成
0: 有啊，我们
1: 的
0: 小方导游真的是教我们怎么玩呢。我们进了那个十里画廊的那个地方哈，
1: 对对，
0: 整个一大片哈，那个雪很厚呢，有时候我们靠右边站一点，靠一边站一点，要找个景点拍，结果整个脚陷进去，就比膝盖还高的陷进去了。那个雪地还软的很深，那导游就跟我们说，你们排队一个一个捧起那个雪，然后往天空扬起来，我一个一个帮你们拍照，就是扬雪，然后呢，让你们一个一个就躺在雪地上。那有的人还在雪地上摆 pose， 这样躺在那里，几个人好像各种雪花的形状这样。
1: 所以你们是在那边玩雪了，
0: 对，就在十里画廊里面玩雪。然后那个我是一屁股坐到雪地上啊，跟师长两个人啊，就爬不起来，要人家抓我一把，因为雪是软的哦。然后一屁股陷进去，倒是从来没有这样玩过。
1: 你在那边不觉得冷吗？真的是在雪上
0: 那个地方
1: 没有觉得那么冷。
0: 我是觉得啊，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冷，那个地方还-25、26度哦，那雪乡那里。然后呢，我们心里火热啊，真的是太兴奋了。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玩雪过，也没有踩过那么深的雪，所以就太兴奋了，就大家一直笑哦，一直讲哦，然后等到发现自己十个手指头都黑色了，才知道自己都
1: 冻。他真的会冻到那么冻啊？那你回去会觉得痛吗？那个皮肤上会觉得痛？这么冷
0: 倒是不会耶，我们都有备而来啊。我们到了晚上厚厚的涂抹那个乳霜啊，防一些防皮肤干燥的东西，晚上就好好的涂。对，
1: 是。那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已经看完了十里画廊啊，十里冰雪
0: 画廊，
1: 这个是对，这个实在是一个我觉得不能够错过的景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是的，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我今天的贵宾是我的这个持坊的插花的老师，他是林素安老师。那素安老师今天跟我们介绍了他来到东北的这个，大部分还是在松花江畔，然后也看了很多的美丽的建筑物、建筑群，还有更好的是他们很高兴像孩童一样在雪里头不停的玩耍，把脸冻得很红，像苹果一样红，然后手又冻得有点发紫，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减少他们的乐趣。他们虽然有人已经70岁了，但是他们玩得像孩子一样，也许是70岁的孩子一样。那再跟我们继续介绍下去吧。那你们来到第四天的时候，你们是去哪里？
1: 其实我还要补充告诉你一个小镇哈，那个叫童话小镇，也就是在雪乡那个地方。其实哈尔滨的玩耍，除了我们这一次赶着一月份去看冰雕大战啊，冰雪大世界啊，这个冰雪大世界只有一月份去，有那个冰雕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大的一个地方，还有下午先看雪雕，晚上看冰雕打着灯。那哈尔滨除了这个重点以外，我们哈尔滨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雪乡嘛，哈，雪乡就十里画廊，然后我们就入住了一个叫做童话小镇。这个童话小镇一进去哈，哇，这两旁的房舍哈，张灯结彩的，都是住宿的饭店跟馆子吃饭的地方。那我们呢，就一路哈拍照，一路拉着行李就走到最底最底去住一个温泉饭店。哇，那个温泉饭店真的是非常舒服哈。那这个童话小镇哈，真的是让你觉得你就是进到那个剧情的那种东北的那个，我们看剧的时候看的那个，完全是在电影里面的前后左右，你就觉得你是在剧中人这样子。哇，那个是非常的漂亮，真的非常漂亮。
0: 所以你说你们住的那个童话小镇的那个是酒店是吧？就是在当地的，
1: 对，我们住那个酒店。对，我们住那个酒店真的是不得了的，他们那个设备哈，真的是五星的哦。我们这一次住了好几个五星的饭店，那吃的好，住的好，真的不错，
0: 真的真的太好了。那你们休息在童话小镇，
1: 童话小镇第二天我们住完第二天了，然后去一个乡下地方哈，去体验那个大马拉车，那叫爬犁，他们的话吧叫爬犁什么东西的，爬犁拉车，然后他们就是一只大马哈，一个马车夫就载我们六个人，每一个马车六个人，就载着我们经过那个荒野，哇，冷的要命啊！我真的一直呼救主耶稣救我，我到底来这边看什么了？怎么两旁都荒野嘛？那都是画木啦哈，挂着雪的啊。原来呢，去看一个四合院，他们的那个旧时啊。就是农村的四合院啊，然后呢养着马的人家，那有那个原住民啊，不然他们那边的种族是非常多的，有那原住民穿的雪那个红色绿色黄色很鲜艳的戏服啊，出来跳舞呢，扇子舞彩带舞跳给我们看呢，
0: 天哪，
1: 然后又带我们对，然后他还欢迎来宾去跟着他们一起跳，还递那个扇子给师长，师长也跟他们一起起舞，一起跳得很开心。
0: 有没有拍照啊？有没有拍 video 下来？
1: 有，
0: 真的，那太好玩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土匪窟也是很好玩，车子在那个马车载我们到一个地方，他说要去看一个土匪窟，就是先让我们下马车，然后走过一个地道，头还要低低的，原来是那个地道就通向土匪窝了，哎，
0: 他
1: 一出了那个地道，真的有一个哈穿着那个皮毛的那个鞋边这样子，一边肩膀露出来，哦，他也不怕冷，然后呢拿着大刀，哎。拿着大刀，然后就在那个地道口那边等我们，哇，真的是戏剧性十足的。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土匪一起拍照啊，就说。

0: 以前当地的土匪窝，就是看那个土匪窝，也是 挺有意思
1: 嗯，
0: 的，真的。然
1: 对，
0: 后，
1: 我觉得他们这个规划其实很有趣啊，他们的整个很紧凑，又很多节目，让我们觉得很
0: 对，
1: 充实，玩得
0: 他
1: 很
0: 还有
1: 充
0: 用那
1: 实。
0: 个雪地轮胎哈，结成一个
1: 嗯，
0: 大的一张床一样，一个二三四五六，然后五六二
1: 嗯。
0: 十个轮胎，然后前面呢有马在拉，每一个人都一屁股坐往后躺，就把你拉着这样一票人这样拉着在雪地上玩，就在
1: 哎
0: 那个
1: 呀，
0: 雪乡的地方，哇，真的是玩得像
1: 你
0: 你
1: 们
0: 讲的
1: 这
0: 像
1: 一个
0: 小
1: 实在
0: 孩一
1: 玩得
0: 样，
1: 太开心了，
0: 真的非常的好玩。嗯，那
1: 对，
0: 也顾不得冷了，就是居然来了嘛，对不对？每一样你都要
1: 对
0: 尝
1: 对，
0: 试一下。然后
1: 是，
0: 我们在雪乡这边。还有一个重点，还不到吉林，我们还上大秃子，大秃顶山呢、啊。他们讲大秃
1: 大
0: 顶
1: 秃
0: 子，
1: 顶山，
0: 他们
1: 大
0: 讲
1: 秃
0: 大
1: 顶。
0: 秃顶，后面还有一个孩子的子，大秃顶子，
1: 就顶
0: 哎，
1: 子啊，
0: 就
1: 大秃
0: 是
1: 顶
0: 雪
1: 子，
0: 乡的一个最高峰大雪山。那我们要坐那个雪龙号，它那个雪龙号的轮胎轮子啊，就像战车这样。啊，是挂着那个战车那个前后轮的链子，然后搭那个雪龙号到半山腰。这个大雪山有1700公尺高，海拔1700。那我们到半
1: 是，
0: 山腰以后呢，就要开始爬阶梯。哇，那个
1: 哦。
0: 爬阶梯爬了十几二十层楼高哎！啊，虽
1: 那
0: 然上面已经跟你做了一个罩顶，但是 呢，阶
1: 对，
0: 梯上
1: 还是
0: 都
1: 很
0: 是
1: 冷
0: 雪。
1: 啊。
0: 都是雪，因为可能
1: 对，
0: 鞋子上掉下来的雪，上上下下的
1: 对
0: 人，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有
1: 对，
0: 些地方阶梯都不见了，就像溜滑梯，然后爬得很
1: 哇！
0: 喘，喘到都快心脏病发了，但是总要爬上
1: 你们
0: 去
1: 会觉
0: 啊。
1: 得很危险呢？会不会很滑呢？
0: 所以我才说
1: 会不
0: 冒
1: 会
0: 着
1: 很
0: 生
1: 地
0: 命
1: 很
0: 的危
1: 滑？
0: 险，很滑，我都一屁股摔一跤在那个地上，就在那个阶梯
1: 真
0: 上，已经
1: 的，
0: 看不到阶梯，就像溜滑梯了。
1: 是，
0: 然后就
1: 哇，
0: 爬爬
1: 天
0: 爬，
1: 哪，
0: 终于爬到大秃顶山顶了啊！在那里
1: 对，
0: 哈，你环顾四周啊，你真的觉得啊，哇，真的可以所谓的登高，看到那四面的重重山峦啊，看到整个
1: 真
0: 大雪乡，
1: 的，
0: 整个雪乡都
1: 是
0: 在你的
1: 是，
0: 眼底了。那风很大很大，大概山上比山下还要低个7、8度，所以导游就一
1: 天
0: 直说，
1: 哪，那就
0: 赶
1: 是
0: 快拍个几张照，赶快下山
1: 赶
0: 这
1: 快
0: 样。
1: 下去，
0: 然后还沿着那个梯子，然后这个 梯子哈，它就叫做玉龙梯呀、它就做了那个一条梯子嘛，从半山腰到山顶，它就
1: 是
0: 是龙
1: 对，
0: 的身体，上面还有那个上面的鳍呀、然后到了山顶
1: 对，
0: 会看到它做那个龙的爪的手这样子，哇，张牙舞
1: 哇！
0: 爪的，然后让你拍
1: 所以，
0: 照的。
1: 你们从山下这样爬上去，这个差不多要爬多少阶？那个就
0: 啊、哦，
1: 是，
0: 没有算它多少阶，但是从半山腰跑到山顶，最起码超过十几层楼高，
1: 哇，
0: 真的爬
1: 厉
0: 得
1: 害
0: 腿
1: 哦！
0: 酸腰酸，
1: 我觉得你们都通过了体能考验，
0: 真的，而且年龄都很大，没有一个落
1: 对。
0: 后的耶，真的。
1: 真的，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很高亢的情绪支持你们
0: 对
1: 爬上
0: 对，
1: 去。
0: 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当
1: 我
0: 我们
1: 觉得
0: 从
1: 人
0: 那
1: 是
0: 个
1: 很
0: 大
1: 多
0: 秃
1: 的，
0: 顶山下来，
1: 对，
0: 大概哈尔滨雪乡的行程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会拉车到吉林嘛。那这个拉车的过程才妙嘞，它沿途就是雪壁呀、好像日本的黑部立山这样雪壁呀、然后呢，有一段呢全部都是玉米田，然后地广人稀，但是地大物博。他们的那
1: 对
0: 个玉
1: 对，
0: 米田啊，各样的那个农作物生产，导游说还可以供应整个中国的那个70%的人吃的主食，
1: 哇，真的，所以他的粮仓嘛，东北他们说是粮仓，
0: 粮
1: 像这
0: 仓
1: 样子，
0: 真
1: 他们
0: 的，
1: 哦，对，这种粗粮的粮仓，
0: 就
1: 因
0: 是
1: 为
0: 你
1: 他
0: 车
1: 等于
0: 子
1: 都是
0: 走了
1: 黑土
0: 六
1: 地
0: 七
1: 啊，
0: 个钟头，
1: 对，
0: 从雪乡到吉林，车子走了六七个钟头，悬崖峭壁的。而且都是雪壁，然后呢，他还警告我们说要穿上包大人呢，没有办法让你上厕所的啊，就是沿途都没有店家，没有休息站，没有什么，就一
1: 是，
0: 路拉车到吉林，那我们就尽量在车上睡觉了。

0: 那师长还
1: 对，
0: 说：“我说你怎么不睡一下呢？我们刚刚去大秃顶山不是挺累的吗？”他就
1: 对，
0: 说：“舍不得闭眼睛啊，窗外太美了。”然
1: 真
0: 后就
1: 的
0: 看
1: 窗
0: 着
1: 外。
0: 看着他，他后来也睡着了。
1: 所以他就是你们从那个白天在那边爬了山，然后呢，这
0: 对，我们
1: 个
0: 一大早
1: 等
0: 去
1: 到
0: 爬
1: 去
0: 山。
1: 到，对，从哈尔滨到吉林这段路，其实是已经天黑了嘛，对不对？还是，
0: 对，所以我们到吉林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所以才看到万家灯火这样倒映在松花江上面。
1: 对，
0: 那这个大秃顶山啊，还是真的是我们那个小方啊，真的是英明啊。我们本来啊，前一天就是要去过中午就要去大秃顶山，结果起风了，你知道，大风雪了，眼睛都张不开的。然后他就临时跟我们的 leader 商量，因为我们包团的就很好商量，就说我们早一点去入住那个温泉饭店，明天一大早去登山，这样比较好。果然，第二天早上风和日丽啊。就非常好的天气，我们去登山，所以下山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所以我们就一路从那个雪乡就拉车到吉林，真的是顺利过关，真的是太棒了，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们等于没有失去任何一点看的，而且时间上也是，连爬山也是还是可以忍受的，要不然就没
0: 所以
1: 办
0: 这小
1: 法。
0: 方很有经验。然后我觉得出
1: 对
0: 外
1: 啊，
0: 旅游，你要很相信那个当地导游，他是为你好，他知道什么情况登山比较好。
1: 真的是呀。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都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谈得太高兴了。我下个礼拜一就想请回舒安老师，跟我们完整的这个说说你这个后面的几天的行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给大家一个这个
0: 时间过
1: 东
0: 得
1: 北
0: 好
1: 美
0: 快
1: 景
0: 啊，
1: 的这样的一个，对，你就
0: 谈得
1: 觉得
0: 很
1: 怎么
0: 兴奋呐、啊，然后还没结束啊，
1: 对，
0: 还要那个下
1: 还有
0: 回
1: 一
0: 分
1: 半
0: 享
1: 呢，
0: 是吧？章回小
1: 还有一
0: 说了，
1: 半，
0: 哦，
1: 所
0: 好
1: 以
0: 吧
1: 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我们下个礼拜再邀请林老师来，然后呢，请大家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共享他这样的精彩的行程。谢谢林老
0: ，OK，好，
1: 师，那我们
0: 谢
1: 下
0: 谢
1: 礼
0: 依
1: 拜
0: 林，
1: 见，
0: 谢谢
1: 拜
0: 哈，拜
1: 拜。
0: 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到的，但是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关吧。今天的主角呢叫做艾薇，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在某个科技公司当中阶的主管。她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她或是拜托她跑腿或是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她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她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她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很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她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他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他很厉害，而且他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灌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

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她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吵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她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3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这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掉他自己。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只，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的事情。他不知道身边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他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

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他们自己默默的承受了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他，也没有发现他的需要。然后他这么忙，他这么累，但是他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他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他的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再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出去外面散散心、放松，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后来，艾薇她渐渐的开始明白，然后也开始练习，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有分轻重缓急，并且不是所有的责任或是别人对她的期待、别人对她的要求，她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呀，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

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鼓励你可以勇敢的照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的要来讲到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啊，从留学时代，从工作海外工作的时代，还有工作之后慢慢退休要经历比较多深度旅游的退休的时候的安排，还有如果到某一天我们比较不容易走得动的时候，我们要安身立命住在哪儿。其实我今天的来宾就是上一集的来宾 Peter， 他有他的很多 不同宝贵的想法、让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好， Peter， 感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畅谈你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然后上一个阶段呢，因为你提到海外的工作，海外工作大部分的人除了这几年因为诈骗太猖獗，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东南亚有某些国家感觉那个旅行是有点怕怕的，如果要转机或去哪儿了。但是你那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去到比如说孟加拉或者是越南，你刚才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越南，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了解聊一聊你观察当中的孟加拉会有什么特别事件？
1: 孟加拉的工作其实上是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其实是我前一个工作已经离职退休，然后这个有一个机会到一个香港公司工作，那他在孟加拉有工厂，所以我在孟加拉就待了3个多月。那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就我们工厂在这个首都达卡的北部的大概一个叫 Gazipur 的地方。那孟加拉我想大家对它的印象应该都来自于一个，就是说它是唯一比台湾的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吧？就是说除了 小城市像香港新加坡这种不算以外，稍微有规模的一定面积以上 的地方，台湾的人口密度是全世界第二名，好，孟加拉是第一名。
0: 他的名字叫什么 ？Bangladesh 吗
1: ？Bangladesh，
0: Bangladesh。因为以前我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呢，有东南亚会议呢，有来了一个国家叫 Bangladesh。这是哪一个国家？一查讲是孟加拉。
1: 是是是，孟加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然也是一样。上集有讲过，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它的一些历史。那当然就是说，孟加拉，我觉得读了历史才发现这个国家非常年轻，比我还年轻
0: 哦。
1: 他是这个1971年才独立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最早以前英国统治这个印度的时候，这个殖民地在印度在殖民地时期，到了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同时的等于说脱离了印度独立，脱离了英国独立。那巴基斯坦第一天独立，第二天这个印度也宣布独立。那个时候的孟加拉它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独立的时候是按照类似有点像按照宗教 的区别，印度是印度教的，巴基斯坦跟孟加拉是属于这个

0: 斯林的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同一个国家独立出去。那孟加拉叫做东巴基斯坦，那现在的巴基斯坦叫做西巴基斯坦，就一起独立出去。所以后来呢，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就是独立从1947年独立之后，若干年之后，孟加拉它作为东巴基斯坦，可是它第一个，它虽然是同样的宗教，可是它的语言跟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常年的被西巴基斯坦欺压，也不给资源，然后所有的好康都没有，同时呢压迫他们的语言，压迫他们的这个文化、哦、那我们都知道有个大诗人叫泰戈尔嘛、哦、他就是孟加拉人、嗯、那就说他们的很多东西被打压，所以他们长期的就在这种不公的环境之下不断的积怨，到了1971年的时候就变成已经不可爆，这个就爆发出来、嗯、他们就展开了一场这个民族革命，宣布独立。所以孟加拉1947年脱离掉，从英国脱离出来之后，又经过了那么多年才从巴基斯坦又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1: 嗯
0: 啊、是，所以他才55岁。那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孟加拉这个国家呢，他的穆斯林算是非常的温和，因为常年被人家打压、哦、活在英国的打压、印度打压跟巴基斯坦的打压之下，所以他常年的这样的累积出来，他对于多元文化以及多元宗教的包容性相对比较高。所以我去到孟加拉，我的第一个体验就是说，哎，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不会有那种激进派或者是一些比较暴力倾向的一种宗教的意识。那再来呢，因为他们以前是被英国统治，所以他们人口有很多，所以他们其实他在他们的中上层社会里面受教育的人其实英文是非常好的，甚至你连搭一个计程车可能你这个司机可能都会说英文。也就是说他的人口那么多的情况下，虽然有很多的是这个比较没有受教育的，可是他们的上层的这个英文程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去管理工厂的时候发现，用英文管理整个工厂的状况下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地方让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们对于文化的尊重，他们是好像是在因为他们的独立战争那个时候，也因为他们的独立战争是基于对于语言的压迫，所以后来在联合国有一个庆祝的节日，好像叫做什么多什么语言国际语言日还是什么之类，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因为当时孟加拉争取语言的平等以及文化的平等，变成了一个国际对于这个语言的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节日。所以孟加拉这个国家让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们的人民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有礼貌，而且英文也不错，所以完全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落后国家的一个样子。虽然这个国家真的是很穷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是很认份很打拼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1: 那您觉得说宗教的包容性算是高哈？那你去那边有适应他们的这种宗教的 pattern 吗？比如说一天要祷告几次啊？那种整个工作的那种形态会因为这个因为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生活作息或者工作的那种时间表会不太一样的管理、
0: 哦、当然那因为毕竟就是当地的工厂嘛、所以除了管理层跟这个后台的老板资本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当地的，所以当然是以当地为主。那穆斯林的这个休假日是星期五，所以每个星期五就是放假日。那他们的饮食啊，他们的作息啊，就是按照当地的方式来管理。
1: 那您呢？会入境随俗还是？
0: 当然，
1: 你自己有隔特别的餐的？
0: 没有，我们都是吃一个礼拜七天都吃咖喱。
1: 所以说会不会到早？会来就会适应咖喱，还是看到咖喱就会怕？
0: 哦，不会，我其实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对，吃久了就习惯了
1: ，
0: 还蛮好的。
1: 好的，所以讲到延续上一集讲到工作之后的那外派生活，你可以分享，就是说那些企业主他们选择那是华中或华南，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你说的去到巴西。开那个点呢，是因为当地有好的什么样的条件，劳动力呢，还是消费市场，还是什么样的观察，才会说大老远要去那边去设厂，然后

0: 有些管理者去帮忙？
1: 其实投资环境的评估其实它有一套专门的methodology 哈。那我们以前常常讲叫 PEST， 就是
0: PEST
1: 就是政治、经济、
0: 社会
1: 跟技术
0: 的。
1: 那你在这四个要素都具备的情况，或者说各有优缺点的情况下，你找评估出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环境。早年的台湾制造业当然都是选这个劳工充足，劳动成本比较便宜啊，然后供应链相对可以的地方去做投资，所以会选东南亚，因为人力多。可是所谓的人力多，像越南它全国也不过就是1亿人，9000万到1亿之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整个全国的人口其实仅仅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人口。也就是说台商如果大批的涌入去那边，就等于说台商大部分全部都移到广东省一个省份去找工人，很快的劳工就不够了。所以为什么越南这几年的劳动成本越来越提高，也非常快，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疏忽了，就是说其实越南早期确实劳工充裕，因为它没有什么当地产业，可是一下子就饱和了。那当然后来到印度到印尼都是冲着它有这个几亿的人口或者十几亿的人口才再去找更充分的这个劳动来源。所以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 PEST 这个原理去做投资环境的评估。
0: OK， 好，我们讲到越南，因为越南是一个狭长型的国家，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只去过北越，中越、南越我还没有踏进去过，但是我发现我的亲友最近无论是里长带大家去旅游啦，或者我同事呢，如果去日韩已经玩过了，他们会选择越南去旅游。我的家人也有，以前是同学是越南人，所以最近也去越南旅游。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越南以及工作旅游这种北中南越的差异性呢？
1: 其实我觉得越南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因为它像之前讲，就是它在十世纪之前其实是中国的南边的一个藩属国，那但是并没有真正受到中原重视，所以它受到很多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可是并没有真正被好好的治理过，也就是说他一直按照他原来的样貌去成长。那越南本身有他自己的语言，可是他又常年用的很多的是用中国的汉字，那他用中国的汉字，可是他的发音又不是当地的语言，所以在语言跟文字这两件事情上面他们一直都不是一个非常的平衡的状况。直到后来 到了这个应该是17世纪吧，就后来开始有所谓的用这个类似罗马拼音去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然后在后来到20世纪才变成了真正他们的官方的文字，变成了今天的越南文。他们的语言很早就有，那个发音很早就有，其中很多的词也跟中文是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所以他们譬如说他们说谢谢叫感恩，就是感恩，
0: 感恩
1: 就是感恩，所以很多的词其实是有受到中文影响，可是大部分的发音其实仍然是他自己独立的语言的来源。但是文字上面一直到17世纪前都还是用他们当地的这个用汉字来作为他们的官方书写。所以他们的发展其实很有趣，因为早年其实他们像刚刚讲他是藩属国，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又有独立的区域的一些治理的小区域的王国。那早年的越南其实北边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越南越族的这个占领地，中部呢有一个占婆族的一个，所以你在中越顺化那附近会看到有一个占婆的博物馆，是很多的这种原始宗教跟原始民族占婆族的这个很多的文物在受到那边很多的影响。那南部跟西南部呢又受到很多柬埔寨，当时柬埔寨是一个很强大的高棉王国，所以又受到柬埔寨很多的影响，所以它早年其实是非常区域性的发展的，一直到了二次大战之后，然后这个法国战败，然后这个南北越统一之后才变成今天的越南。所以它的文化其实也是非常多元，而且我记得也是有40几个不同的民族，那汉族是占其中可能10%吧，大概60-70%是越族，然后其他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所以其实在各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

0: 很有趣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多元民族的一些这个、这个文化保留下来、
1: 哦、所以北中南还是有
0: 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1: 不同。
0: 对对
1: 啊、比如说我的最近有一个朋友他要去岘港，岘港是在哪？
0: 中部，
1: 中部、
0: 嗯
1: 哦、你有去过那里吗？
0: 有有有去过、啊嗯、
1: 那里有什么特色，就是跟一般都市还是它比较文化传统呢，还是 mix 在这？
0: 其实我也不，我越南我也北中南虽然都去过，但是不能算是一个旅游达人了哈、嗯、所以我回答的不见得很精确、嗯、不过基本上就是北越的河内这一带呢，因为它比较多受到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它的你去看到它的这些皇城，它曾经也是这个皇城啊，是首都、
1: 嗯、
0: 你看它的皇城啊，这个叫升龙皇城、
1: 嗯、
0: 你看它的皇城里面的一些博物馆啊、嗯、一些文物啊之类，基本上就全部都是汉字的，它的文化上面、哦、包含当地有孔庙、
1: 啊、对对对，
0: 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旅行，他们刚好是他们的这个大学联考之前，学生都去拜，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拜，因为就是要求这个成绩好的，拜文庙也是他们的这个传统。那所以那边受很多这个影响。可是非常有趣是，我去参观这个升龙皇城的时候呢，我请的导游是当地人嘛哈，这个导游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看展示品上面的东西都是汉字的文件啊、书写啦，或者是一些记录，是包含他们的史书，包含他们的皇家的一些这个记录都是汉字，可是他们我们的导游一个字都不认得，也就导游看不懂，可是呢我们旅客看得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就是说你在参观一个国家东西，他们的文化上的这种断层对他们事实上是有相当的程度的影响，
1: 是
0: 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那中部的越南中部呢，它早年就比较，它也曾经是一个阶段的皇城的首都，但是我刚刚讲过，因为它那边有占婆族，所以有很多的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互相争斗，那在它那边就受到不同阶段包含法国的影响啊等等。南部的这个胡志明市就是早年的西贡，这边其实是一个算是新兴区域，算是一个完全崭新建立的城市，所以就是一个商务啊为主的地方。那当然周边还有些什么像富国岛啊这种旅游胜地啊等等、
1: 嗯嗯嗯、
0: 不同区域，除了这三个大的都会区之外的其他的这个中间的省份呢，相对都是算是一些农业或者渔业为主的一些、省份，所以就发展上会相对比较落后一点。但是近年来因为台商刚刚讲投资的关系，原来的这三个大的都会区都已经饱和了，所以慢慢慢慢新的投资都会跑到其他的像下六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省份去做投资，慢慢也带动起当地的一些这个产业环境。
1: 嗯哼，哇，所以很特别，因为我也有一个你刚刚所说的哈，在北越在河内的时候哈，也是真的文字我看得懂，但是他说的那个人看不懂，
0: 对对 对, 对、
1: 哦、中文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关于饮食，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是商务旅行还是什么，会吃到一些法国餐。
0: 哎，有有有有
1: 啊，可以，
0: 当地很出名，而且很便宜。
1: 就是说，您对在越南吃到法国餐那个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应该理所当然的吧？因为法国也算是殖民越南时间也蛮长的，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二战之后嘛，所以他们受到法国影响很多。那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所以他们的很多建筑啊。很多的一些博物馆啊都会里面都会有一些法国相关的一些文物或者什么东西。
1: 嗯，好的 Peter， 你刚才在上一集哈，上一集你有提到在今年你已经出国第六趟了。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两趟，至少两趟要出国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计划旅行其实非常的令人羡慕啊。你可不可以对旅行旅游这个事情哈，给大家一个你的体验啊，要怎么样一个时间点来旅游，而且可能你看过的这些国家或者去工作过的这些国家是以前看它很落后，但是现在在回望它的进步非常快，你有什么对旅游有一些给听众观众朋友一些你的想法？
0: 旅游这个东西其实我很个人主观了哈，有些人喜欢看自然风景，有些人喜欢看这个动物大迁徙，有些人喜欢看这个大山大水，有些人喜欢看历史文物，好像都不一样。那我个人呢有我个人的偏好，但是基本上旅游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会说其实要趁早，因为其实随着年纪越长，我们现在当然

0: 退休以后子女也都独立成家立业了、
1: 哎、
0: 所以我们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的时候呢、嗯、就会比较放松的去选择我们适合的地方，那就会优先挑选一些现在还走得动的地方，那有些比较靠近的地方可能就留着这边在台湾本岛啊，或者是周围的几个国家可能就等到更老一点再旅行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就会比较挑选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地方，但是因为中国很大，那而且很多地方中国的旅游是对于这个60岁以上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我们就会挑选一些就是说还可以走得动，可是相对来讲又不会说等到70岁以后，很多中国的旅行团是不让70岁以上的人去单独参与的，因为他认为他会有一个风险要照顾这个旅客，所以要在你年龄限制还没有被限制可是又还走得动的情况之下去走这些地方，那也要趁着这些景点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或者是毁坏的时候，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这个15年去这个西藏旅行，跟我几个高中同学，那我们是五月出去的，2015年五月出去的，在4月25号的时候，尼泊尔发生大地震。
1: 嗯，
0: 那尼泊尔地震那一年呢，他就毁掉了他的这个加德满都以及他附近的很多的尼泊尔的传统的这些印度教跟这个佛教的一些历史文物。那我当时我们去之前，因为大地震嘛，所以我们去到西藏本来规划的路线就变成有些地方不能去了，因为他们必须要，虽然中国的就喜马拉雅山以北它并没有真正被地震影响，因为那边是无人区，可是它因为要必须要输送救难物资，所以就政府就宣布说那个地方的这个国道要关闭，就只能给这个运送物资的车辆走，那我们原本规划的旅游路线就变成被迫要修改，那我们就往西藏其他地方去。那个时候我就跟同学谈起来，就是很庆幸，因为我在刚好在前一年我们去过，我跟我太太去过尼泊尔，所有在当听到说地震当中被破坏掉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有幸在那个前一年都看到了，所以也感叹就说很多的东西就是一旦没有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旅行要趁早的因素，不管是因为健康因素，不管是因为年龄因素，不管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是这些历史文物本身被保护或者是被破坏的因素，或者甚至气候变迁的因素、
1: 嗯、
0: 我觉得不管基于哪个因素、嗯、旅游就是要说走就走、
1: 哦、
0: 要趁早，
1: 太棒了，因为我也会 反映说旅游要趁早，是那时候长江三峡要大坝 在改建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哦那时候就说旅行要趁那一波，因为有某些城市呢就永远要沉入海底，沉入那个江底，然后这个那个时间点
0: 是的、
1: 哦、所以有些东西只能留在那个记忆当中了，
0: 没错没错。
1: 还有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因为您今年是不是也有去过中国大陆非常多的点去旅行、哦、有什么样的观察、哦
0: 嗯、因为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小时候这个读书的时候历史地理很多都是以大陆地区的很多东西为主嘛，当然现在的课纲已经修改了，都把这些都拿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念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记忆当中都只是当年死背的一些名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是说在跟小时候印象当中的这些历史或者地理能够去做一些印证，所以我就去年夏天我就很有计划性的去了长江沿岸，从上海，应该说从杭州到上海一直往西一直到成都、
1: 哦、
0: 这个长江沿线。那今年呢我就走了等于是华北跟西北到丝路这一带、嗯、那就是去自己完全是独这个自由行，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
1: 哎、
0: 然后在地图上就标出这些我印象中以前曾经读过的一些地方，跟譬如说什么山西的这个龙门石窟啊，哪边有什么这个啊？云冈石窟，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龙门石窟啊，啊，还有这个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我们念过的什么，这个大瀑布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地理景点，就去做一些印证。所以就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之后呢，就自己规划了一条自由行的路线，就是从北京进去，一路往西，到了这。

0: 经过山西、陕西、河南，然后到了甘肃，然后到了青海，啊，然后再到了宁夏，然后再从那边又到了回到了这个陕西，然后再坐飞机回来。
1: 嗯，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因为高铁的发展非常的快速，而且有些说它的路啊或桥啊，甚至也真是穿山越真的越岭哈，那使得旅行行变得更容易一点哈。
0: 是是是，
1: 因为感觉那二三十年前呢，还没有高铁，还没有所谓的高速公路的时候啊，那时候可能你在管工厂的时候，也会发现啊，某些特别过年哈，要回他一趟家哈，好像是动物大迁徙这样，
0: 是是
1: 在中国大陆的迁徙真的是塞车。但是现在因为那种交通的便利使得你说这一趟旅行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规划上的好处，或者是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旅行的便利，因为人多也会造成会不会买不到票啊，或者是虽然买得到票登不上车呀。
0: 我们旅行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一定是避开这个五一、十一或者是暑假这种黄金假期的这种区域，因为人多而且交通不方便，所以我完全都是避开这些时段的。那其他的这些相对没有那么挤的时段呢，其实就像您讲的，其实交通安排非常容易，在大陆城市中间其实就是完全用高铁搞定，而且用一只手机一个 APP 就很方便的随时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而且成本相对也都不贵啊，城市之间高铁票一两百之内大概都可以买得到。那城市里面的这个移动呢，大概就是大城市省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捷运。没有，就算没有捷运的一些二三线城市，那就是公车跟用这个轿车软体也都很容易搞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大陆现在这方面的安排几乎就是随传随到，就是完全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比台北来的不方便。除了台北很多地区我们还没，很多的县市还没有那么方便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吧？那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连叫这 Uber 都叫不到，可是在大陆基本上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就算再偏远的地方你用一个轿车软件也都很随时可以叫到车。
1: 哦，所以这样旅行的方便性在交通上就
0: 非常容易，
1: 非常容易
0: 没有碰过任何问题。
1: 那住宿嘞？
0: 住宿也是非常简单，它的这个
1: 也是手机搞定，
0: 手机搞定。订房软件上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软体，你随便用哪一个平台都可以。那
1: 您比较常用的？
0: 我常用就是一个，就是当然是用的是西城网
1: 啊，西城。
0: 哎，要不然他们，要不然你用微信上面，它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订房的这个相关的服务的。
1: 你像西城网跟一个 Trip 那个的差异是什么？
0: 同一个公司，一个在海外，一个在大陆，就是 C Trip 跟 Trip 但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公司，但是它的当然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它因为它
1: 付款不一样
0: 付款当然就你用台美金啊、信用卡啊，或者是台币，那大陆的那个平台你就完全用人民币付款。
1: 是，所以我们落地之后再办一张，还是你台湾的手机就可以我一路通到底？
0: 我因为要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都会，而且因为当年在大陆工作过，所以我以前很早以前我就有大陆的这个银行账户，也存了一些人民币在里面，所以相对来讲我就不需要再用其他的这个银行或者信用卡的这个付款的这个机制。那手机也是一样，就是最好办一个当地的手机的号码，然后再加上银行的这个付款的这个连接就全部都搞定了。
1: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不像你有在大陆工作过的经验，他只是纯旅游，但是退休族了哈，他没有在大陆工作过，他没有大陆的账号，这样也可以办手机吗？或者手机您是要你还要需要交什么月租费吗？还是你知道这个
0: 办手机每个人都可以办，就是拿台胞证你到任何一个口岸或者是任何一个机场或者任何一个城市的这个什么这个电信，这个中国移动啊，中国网联通的这个营业厅都可以办，这个很简单，那就是当然要交月租费，但是相对也很便宜，比较贵的方案大概是39块人民币。那之后一段时间如果你长期不用，你想保留号码，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便宜月租费的方案，它就把你的这个网络的就是 5G 流量的地方减低，然后一个月大概只要付8到10块钱，很便宜。

0: 所以你可以如果想保留号码你就保留，如果你不想保留你就下次旅行再去办一个。
1: 哦 OK 是哦，好的，我们要让 Peter 喝一口水，喝水之后呢我要请他们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邀请我的同学彭轩 Peter， 他在上一集之后接着这一集是讲从工作过渡到退休之后的旅游，所以他一年可以安排6到8次以上的这个出国旅游，所以当旅游达人是一定是当之无愧了。那今年他也去中国大陆有不同省份的旅游，以及不同他在以前书上所念到的这些地名风景景点，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博物馆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1: 是我个人每个人喜欢看不同地方，有些人觉得博物馆很 boring 了，那我是到每个地方我一定第一个就是先去博物馆，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它基本上是集结了这个省或者这个城市它最代表性的精华的东西。那当然早年我们会觉得博物馆好像就是很单调，就是展一些什么青铜器啊、瓷器啊、
0: 书画
1: 书画啊、漆器啊、木雕啊等等。其实大陆现在的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它慢慢的我觉得它演变成一种真的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而且我非常惊讶的就是这次去的这些地方我都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或者有这个爸妈带着小学的这个孩子，或者有那种他们叫做学校的研学，也就是老师带着一团学生30-40个去到博物馆去看。而且所以每个博物馆其实坦白讲现在都很挤，人很多，
0: 所以要抽牌，还是要预约，
1: 他们都要先上网去登记。那当然刚刚讲过60岁老人是有优惠，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个不要票，第二个呢很多地方呢他也会优惠说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呢也不用事先预约，你只要到门口这个出示证件就可以了。那当然还很多地方还是要事先上网预约了，不过就是说人真的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博物馆呢呈现方式越来越灵活，一进门可能就有这种AI 的导览器，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去租一个可能10块钱人民币租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一个东西，戴着耳机在每一个文物前面你按输入号码，它就会跟介绍这个文物的相关的东西，有些甚至连你输入都不用，它直接用 AI 用镜头来去你照到什么地方它就告诉你什么东这些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用技术来呈现，以及在文物旁边，因为文物本身是死的，可是它可能有很多譬如说像这个青铜器里面的文字啊或者是像一些文物它可能要360度的各种方面去看才看得见它的一些精华，他们就会在旁边用一些多媒体的方式，用触控荧幕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文物的各种特色，或者把这个字放大出来给你看说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所以用配合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技工具让这个文物的展示更有教育意义，也更能够更深入更让人深刻的去理解它。所以我真的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们的这种呈现方式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0: 哇，所以这样的很多博物馆的这种行程到最后都会有个商店，
1: 对对对 对
0: 你有观察它是那个商店怎么个结合？
1: 对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文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快速，我不晓得是因为真的很好赚呢还是怎么样，他们现在譬如说在很多的博物馆都有所谓的镇馆之宝，有些东西是非常特殊在历史上非常特殊少见，或者是非常特别的造型，或者特别的可爱有趣，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文物，就变成了这个博物馆可能3-5件或者10几件的所谓镇馆之宝之一。他们就很擅长于把这些文物做成一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种

0: 说冰箱贴啊，或者是手机挂饰啊，或者是一些贴纸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在这个文创商店里面 去出售，然后卖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设计的他们的这个设计师我觉得都很厉害，可以把东西活化之后变成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一些产品。
1: 印象当中有什么一两样你真是让你动心到真的买下来、
0: 哦、
1: 或者送人？
0: 我是因为我是背包客，我的包包就是8公斤，我不可能再增加重量，所以我就是看欣赏、但是我们都没有买。但是我就看当地人，其实上大家都是哇，逛完博物馆对于特别有兴趣的东西，在你的出口旁边就是这个文创商店、所以大家就会真的就会去找这些代表性的这些东西。我看过有一个YouTube 的一个人，他就说他已经收集了全这个大陆哈，可能收集了可能40-50个不同的省博物馆的这个或者是代表性的博物馆的这个冰箱贴、贴了一整冰箱的门上全部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变成一种大家的可以去互相分享或者是展示自己的旅游经验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法。
1: 对，不错、哦、这样旅游的过程看博物馆的方这个最后有一种收集的乐趣、哦、
0: 对对
1: 啊。因为我以前有访问过一个导游啊、领队导游，他住过的每一个饭店旅馆呢，他都会留下一个旅馆的小东西呢，然后就哇，他的家里的橱窗说、哎、我去到哪一国哪一个城市的旅馆、哎、有曾经住过，他就哇也好几个这个展示墙面。
0: 对对对。
1: 所以回到博物馆的参观，你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博物馆你有经历过他们比如说什么 AR VR 或者是 MR 或 XR 这种互动式的参观的方式在哪些博物馆？
0: 互动方式几乎我觉得大部分的有规模的省博物馆都有，它已经基本上已经非常普遍了。那 VR 这种就有，但只有少数几个有。那我倒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的展示以外，我觉得他们有一些东西，譬如说像书法作品，他们有些地方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类似一个小教室一样的，就会把这些书法东西呢呈现在这个触控荧幕上面，然后让小朋友去用手去模仿这些像字帖一样去描红、去学习这些书法作品，让他有些这个，甚至有些他可以直接写完之后呢可以印出来变成你自己的作品带回家、所以就是说让大家对于这种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只纯欣赏而已，而是变成有一种参与互动、而且他们的博物馆早年的博物馆它都是我刚刚讲过，就是一种很单纯的这个按照历史时间表从古到今的各种朝代的文物展示嘛，现在已经慢慢的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博物馆、以前譬如说像好比说譬如说像洛阳，它曾经是很多朝代的首都、那它就会把它的各个朝代的代表性的东西变成一个它的洛阳市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它的展厅就按照它自己这个城市的发展，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而是它洛阳的整个演进史跟各个朝代的统治上面所衍生留下来的一些以洛阳为代表，像我们都知道洛阳曾经是武则天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首都，所以武则天现在变成是洛阳的名片啊，他就会把很多武则天的东西变成他的展示的特色。那又有些地方呢，他会把某一种文物，好比说像在这个大同有这个一个雕塑博物馆，他就直接因为大同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在塞外的这个边长城的边边上、那就是一个镇守边关，
1: 在山西
0: 大同，那它的这个城墙当然是就是这个防卫的边界嘛、那它的明长城之前就一直不断的加固，所以越盖越厚，然后后来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直接在这个长城的这个城墙内就挖了一个空间变成它的博物馆的这个展示室，那里面呢有多大呢？你从第一个展示室走进去到最后走出来要走2公里多，这样大一个城在城墙内的博物馆，它的主题全部是雕塑，就只展雕塑，那当然雕塑很多是古时候也有近代人的作品，像这种就是非常非常有特色，就是展示地点也很特别，展示的文物也很这个单一的主题，让你去从各个面向去观察雕塑这件事情。那或者像有个地方

0: 有一个这个这个哦，太原山西太原有一个壁画博物馆，
1: 嗯，
0: 那他就把这个，因为山西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当年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曾经在那边待过，在不管是这个五胡乱华的阶段或者后面的五代十国，有很多的边疆少数民族都曾经是当地的这个王国或者是统治者，所以他受到很多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东西留下来作为现代在考古上不管是壁画啦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石棺啊或者是一些古墓啊，它都变成他们的这个展示的一个主题。那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很多各个朝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这个也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说以前我们念的历史就是叫做主流文化历史，从这个夏商周到这个 宋元明清对吧，一路下来按照时间表这么留下来，可是那个叫做以中原为核心的一个主流历史观。可是我这次去的这些城市呢，因为在华北地区，它实际上都是当年都是塞外或者是在这个少数民族曾经统治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胡阶段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它的相对量保留文物呢，在呈现上就变得比较多元
1: 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陆蛮特别的地方，他们不会以汉文化为核心去展现它，
1: 是
0: 他会去把这些各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阶段都用很平等的方式去呈现出来，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城市他曾经走过的轨迹，有如果还有被这个胡人统治过的，被鲜卑族统治过，被西夏族统治过，被不同的这个文化统治过，他就把它一五一十的这样呈现出来，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说，哎，我以前念的这些汉文化的主流历史好像全部被打破了，全部变成了你必须要去从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这个历史的演进，然后更平等的去看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对如何去融合的这个过程。
1: 所以这样这给你不同史观或世界观的开启哈，
0: 是是 是, 是，
1: 哇，这样特别，因为以前我们讲，哎，会有个名词叫五胡乱华，
0: 哎，对，
1: 那
0: 是
1: 我们
0: 贬义嘛，
1: 五胡其实那个胡他们也有自己的，
0: 是是是是，
1: 这种历史演进的过程，
0: 是是 是, 是、
1: 哦，好的呢，除了博物馆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在 YouTube 上看着大家 有一些大山大水，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名山胜境哈，可能以前的人腿力比较好啊，现在呢是不是也因为有些技术的演进呢？以前大家要如果搭轿子哈来登山，如果腿力不好的，现在
0: 是
1: 有很多不同的改善的方式。您所观察的这几个，你这几次去的这些大山大水，特别是山呐、啊，
0: 是大陆的这些名山哈，像我二十多年前就曾经去过这个泰山，我们都知道五岳嘛哈，那五岳里面我这个泰山我很久以前就去过，这次我去了华山，跟这个北岳恒山。还有这个中岳嵩山、那这些山呢，以及我当然还去了很多其他的山了、去了这个每一个山，基本上现在大陆的这些景点呢，他们都非常友善的用各种方式帮助大家，如果你愿意爬山你还是可以爬、你可能花八个小时从山底走到山顶、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年轻人这种体力、所以他们就会有各种辅助工具，不管是巴士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车啊，甚至有很多地方有这个缆车，更进一步甚至有些地方有电梯或者是电扶梯，直接让你能够很轻松的坐到上面去。像这个我记得去年我去九寨沟还有去张家界，这些地方也都是相对又变得很容易能够走到你原来比较难去到的地方。像张家界它的这个天门山，以前是要爬上去的话，我记得要爬大概1000个阶梯吧，非常难爬，而且非常
1: 看到就脚软，
0: 一往山上一看就真的就脚软了。可是他现在就变成把它做了很多段的电扶梯，让你就是一路这样，所以你甚至可以在某些山的山顶上，你可以看得见老人，你可以看得见坐轮椅的人。那你想这些人他原来他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够去享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山水风景，现在他都能够无障碍的去克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了，说

0: 坏掉的自然景观等等，但是 我相信对于这个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有一个这个大家有个一样的一个机会去享受这样的 风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做法，
1: 这旅游友善、哦、
0: 是
1: 蛮不错的。所以你在走过大江南北、哦、有看到什么样的各种不同县市的城市、哦、一线二线三线 这些城市有什么改善吗？或者还是有些没改善的、哦、你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我觉得是这个真的是体验很深啊，因为我从最早2003年到大陆工作、嗯、那时候在沿海的省份、嗯哦、那看到的多半都是内地来的工人、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内地来的工人呢，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农村，可能来自于大这个偏远的山区、嗯、他们多半来讲第一个教育水准不高、嗯哦、可能最好了也许就是中专、
1: 嗯、
0: 或者是初中、嗯哦，那所以相对啊，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也没有人教，所以不能，我觉得严格来说不能怪他们没有这个水准、
1: 嗯、
0: 而是他们就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习过，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只要愿意教他们也都愿意学，所以我觉得工厂的工人相对是好管的，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这个领导跟去学习新的、嗯、不管是技术或者是管理或者甚至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上的这种素养、哦、所以我觉得是相对是好管的、
1: 嗯、
0: 可是当然也免不了看到这种随地吐痰的啦，到处丢烟蒂的啦，这个拿着这个水果一边剥橘子一边就把橘子皮就往地上扔、
1: 啊啊、
0: 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台干在聊天，这二十几年前、啊、就大家在那边聊，看到旁边一个人在那边就是沿途就丢这个橘子皮、啊、那旁边那个干部就有点有感而发说，哎，真的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以前在农村，这些东西都是肥料、
1: 啊、
0: 都是可以丢在田里面当肥料的，
1: 是是，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没什么，一点都没有错嘛。可是在城市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的那样子的一种状况，而且我们都很多年我们都知道嘛，大陆这个很多地方这个坐公车不排队，对，这个插队的，然后这个开车不守规矩的，乱按喇叭的，逆向行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啊、为了自己的方便根本就不顾所谓的规则，也不顾别人的功德的这样的行为非常非常多。那陆陆续续这过去这二十年去过大陆几次不同的地区，其实它的进步真的还蛮明显的。我记得早年还曾经看过那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在大厅旁边，这么小朋友说尿急，就这么把着他就腿一掰，就在这个墙角就尿尿了。还有看过目睹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现在大陆这种事情都不太容易看到了，而且他们也很注意硬体的建设。像我这次去，譬如说像北京，基本上你大概走个三四个街区吧，你就可以看到一间公厕。那个台北你很少看到公共厕所吧，对吧？除了在那个河滨公园啊，或者那些公共场合以外，你很少看到公共厕所，你大概就是去麦当劳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里面上。大陆不是，大陆是很多地方都在街区旁边就有公共厕所、
1: 哦、哇，
0: 而且打扫的相当干净、
1: 啊、
0: 专人维护。然后
1: 问题是要不要钱？
0: 哎，不用钱。
1: 嘿，
0: 早年我们知道要花钱买卫生纸，
1: 对对，
0: 现在没有，现在都是免费的、哦、
1: 哇，
0: 当然有些地方大城市是有卫生纸的、
1: 啊、
0: 小地方可能你还是要自己带纸进去、嗯、但是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1: 哇，这个如果去欧洲哈，每上厕所都要钱的，
0: 对对对，
1: 相差就非常大了。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来讲，不管是一线城市哈，或者是二三线城市，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这种，你说硬体建设也好啦，或者是它的这个交通秩序哈，也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改善。交通秩序其实改善，很多人都说因为太多这个照相头了，
1: 嗯，哦，
0: 每个路口都有摄像头。那基本上甚至大很多的城市你按喇叭他们就会有噪音监控。
1: 哦，是啊、哦、
0: 你一按喇叭他就有一个照相机会侦测到音这个声音的来源，立刻一张照片就下去，就被开罚单。所以他们愿意遵守这个车道的规矩，愿意不按喇叭，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是在重罚之下造成、
1: 嗯哦 okay、
0: 但是不管手段如何啦，反正现在看到的就是基本上交通是有秩序的、
1: uh-huh.
0: 而且在路口我很 surprise， 这次去路口的行人道他们会让行人，
1: 哦哇、oh, wow.
0: 不是百分之百、
1: hey, hey.
0: 我大概碰到

0: 哦，十次，我想可能有八九次吧，他们都会让行人，很少数情况他会在你面前冲过去。但是我也很真的很 surprise， 这个台北也才刚刚，台湾才刚刚推行一段时间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做得很彻底，台湾现在做得很彻底，但是在大陆我觉得看到这样子的进步我是还蛮开心的。
1: 那关于车辆的方面，电动车因为在大陆已经是铺满前地的，那所以电动车的盛行是不是跟城市的干净度，你的观察跟你那时候有什么差异呢？2000几年到现在，
0: 干净度我倒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直接的影响了，但是我这次他们电动车当然很发达，而且你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所谓的二轮的这种电动车，真的是非常普遍，而且像他们的这种类似 U-Bike 这种东西也是每个城市都有。汽车里面基本上大部分的加油站跟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有充电站，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电动车已经算是相对友善，所以
1: 不会因为开车没电的焦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的发展这么快，作为全世界现在应该是普及于最高的地方，也是有它的道理了。所以电动车的普及，我觉得在大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环保的一个现象。
1: 好的，所以去大陆旅行的这个方便度有改善度，或就有多了很多了哈。
0: 对对对，
1: 是。好，最后呢，因为剩下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剩下五六分钟，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如果最后我们要移居更好的生活，你有的想法
0: 这个其实也就是在旅行当中，在看各个城市，难免都会想到，在我们这个年纪了，再过10年、15年走不动了，
1: 对，
0: 总是会找个地方落脚。
1: 当我们70岁、80岁，
0: 对对对，
1: 或者90岁，
0: 对，那这个落脚的地方会在哪里？它不必然是在我现在住的地方，不管是基于这个医疗环境的因素，不管是基于经济的因素，因为这个生活这个 living cost 还是要考虑嘛，或者是基于这个空气品质，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等等，包含最近看这个欧洲热浪这些东西，你都会刺激自己去思考说人是不是真的一直像不断的因为各种因素你要去搬迁，像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外籍移工，他们是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因素来到台湾，那也有很多的移工去到日本，去到韩国，去到其他国家，那也有很多的人是因为政治因素，难民啊，战争啊，跑到像非洲的跑去欧洲啊，或者是这个南美的跑去北美啊等等，就大家都基于各种原因在移居，那我们的移居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来自于老化以后，我们要找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台湾现在也是越来越热，全球暖化这个过程，是不是要搬到譬如说日本，或者是一个比较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凉快比较适合活的地方，就是这一路的旅行不断在思考，不断在观察，在评估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有一些人说他虽然住东北，但是在海南有资产。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
0: 以前是避暑，
1: 避暑啊，
0: 对，或者对避冬，
1: 避冬、
0: 哎。对，现在就是变成也要考虑嘛，就是未来，其实以全球暖化的角度，我听说现在很多美国人，大家也是一样啊，从比较譬如说加州搬到这个华盛顿州，或者是 Oregon 州，或者搬到加拿大，其实基于很多原因。不管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生活这个成本比较低，或者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因为这个美国南部实在太热了，往北部搬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人类，而这个因素的演变似乎是越来越加快，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好好去做评估，然后好好去做安排，以便于未来当有一天旅行不动的时候，就是要做最后一站旅行的安排的时候了。
1: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现在的住宅的设计它会把你说医疗啊什么什么，
0: 对对 对， 对，
1: 放在同一个区块里面，
0: 是是是，
1: 你也不用走出太多地方，然后就医疗可以享受，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要跟

0: 儿女或者是孙子一起住，
1: 对，
0: 可能不会太远哦。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这种宜居的生活，或许您说的刚才提到有一些现在年轻的世代被外派到啊，您说美国啊，什么日本啊，或者是德国这种，因为公司的开拓，他们年轻的肝就被外派出去了。
1: 对，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阶段他们要去关顾的。但是您在最后如果是说70、75岁、80岁，比现在体力弱一点点的时候，你的最主要的考量点会是什么？
1: 我想第一个考量一定都是医疗了但是我觉得当然台湾长远来看，我觉得如果我们撇除这个所谓的战争风险这件事情，台湾当然是一个最宜居的地方，我相信，撇除战争风险以及气候因素，那当然台湾的医疗水准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毫无疑问，那生活水准啦，或者生活这个成本啦，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适合的地方，但是其他条件，很多人可会考虑，比如说，这个北欧，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地方，其实它都有一些潜在让你觉得很宜居的。常常我们会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嘛，叫做全世界最宜
0: 居
1: 的前十名啊之类的，你就难免会去关注一下，去想一想这些地方它的各种考虑的要素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会 care 的。然后我们会认为可以做最长期安排的。台湾虽然医疗是全世界领先没有错，但是综合条件里面它会不会是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居住，其实未必，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考虑当中就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来帮自己做最后一个这个安排。
0: 对，因为有些人现在在办移民，就是你说的在可能比如加拿大它的医疗还有某些保险可以 cover， 也不一定虽然没有台湾那么方便，但是也有它的便利性哈。
1: 是，
0: 好，感谢 Peter 这两集的分享，我觉得非常大的收获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是不是也跟 Peter 一样经过求学的生涯，工作，那你他比较厉害，可以派到海外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或者是在退休或者考虑退休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旅行又慢慢增加了，以及他真的考虑到最后那个最后终点站之前，他可以在哪个地方算是定居或移居。我觉得非常的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感谢，
1: 谢谢永华。谢谢。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

是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氛围。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黄慧中小姐，黄慧中女士，不管了，反正我都叫她黄老板，是不是很好玩啊？一个人呢，其实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就能够开一家公司，然后呢，公司到现在还在经营，同时他还兼营着一个咖啡餐厅。我为什么讲咖啡餐厅？一般人觉得喝咖啡就是喝咖啡嘛，好像就是饮料之类的，那么餐嘛，顶多就是简餐。可是他不只是简餐，而且还有传统的餐。中国的传统餐呢，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牛肉面啊，什么面啊，这个阳春面啊，排骨面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可是有人就是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像我们个朋友说他要吃排骨面就吃一个地方的排骨面，啊，吃牛肉面就是一个地方的牛肉面。为什么？因为那口味是合他的，他喜欢的，所以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所觉得吃能够抓住一个人的胃口是简单的吗？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要请教他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餐厅要做得好呢，要长期能够吸引住你的顾客，你喜欢的除了口腹之欲之外，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住你长期的客户，让他想到就会觉得啊，那个地方与众不同。什么叫与众不同？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那怎么样做到别人有的我也有呢？我们来看看黄慧中黄小姐她怎么样做的啊。好啊，你好
1: 啊，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廖小姐真的很漂亮又有气质。
0: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呢？人家看不见我开玩笑的了啊。
1: 谢谢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家图书馆的B1 那么诗篇咖啡餐厅的黄老板黄慧中黄小姐。那么他除了是这个餐厅吸引人之外呢，他有一点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他有一个跟艺术交流的平台。
1: 是
0: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哦，因为他在咖啡厅里面呢能够有画作展览跟艺术的空间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开放墙面给画家挂作品呢？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或作品让他特别感动的？
1: 最初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画家要从哪里来
0: 不知道去哪里找
1: 对，那
0: 有兴趣的人
1: 对，那刚好那个林学荣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老师他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台艺大还是那个
0: 在学校里面
1: 对，在学校里面当老教授的就是教画画的最初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学生来这边展我觉得这充满意义因为就是一个地方让学生来这边可以有他的经验展画的经验然后他也带来了他的那个好朋友来
0: 是
1: 那有一次就是都是展那个火车的我觉得这也很让人印象深刻
0: 火车
1: 对
0: 火车它是画的画作或者是
1: 专门就是画火车展、对

0: 是
1: 那个画家真的都
0: 是你感动的那一点。
1: 对，
0: 嗯，
1: 那这些画呢，我其实我会想说，哎，当然我们还是会先看一下，最主要是自己看的一定要很平安的感觉，因为怕有的现在就是比较。他可能先进一点，可能会画的比较、
0: 比较现代感，
1: 现代感或者比较灵异一点的感觉。那我
0: 有哎、欸、有
1: 对，我做作为一个守门，就是
0: 守门员，
1: 稍
0: 微看一下，稍
1: 微看一下，所以我会稍微先看一下。所以我是希望是说，他们在50天前就会把画、你要展什么画先
0: 告诉你，给你看
1: 看一下这样子。那每一次的展览，我都觉得，哎，让人家觉得很窝心，很，甚至于来白嘉莉小姐，她都有来过我们的餐厅看其中的一个旗袍协会的，那个她来这边办画展的石淑萍小姐的，还有陈秀英小姐他们的画展，对。那我觉得在这个场地当中哦，就是神给的啦，这些还是神的最美好的安排，因为很多人来都是，我觉得都是神让他来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当初一开始你也不知道说，哦，我这里可以给艺术家挂画、
1: 是，
0: 可是你就像说，因为有一位老师，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贵人之一啦，
1: 就是、
0: 因为他牵着你从这方面去走嘛。
1: 他是跟我最开始合作的那个，他的就是
0: 他自己的学生，
1: 他算是他的。
0: 朋友
1: 应该是教会的，同教会的，对对。
0: 所以你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餐厅要跟人家挂画？那他来挂画的时候，当然也会看你的餐厅的气氛呢、是不是？那你也要看餐厅的气氛。他的画跟你那个不对头的话，突然来个很那个叫什么
1: 很
0: 灵异的东西啊？
1: 对对，
0: 像他们这个。万圣节什么节那些东西就不适合餐厅了，
1: 对
0: 不对？因为餐厅人要吃东西嘛，起码要心灵愉快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看着就觉得很
0: 对，看得很舒服，我觉得很有口腹之欲，那突然间胃口大开，我这么看那个噼噼啪啦的，我们要吃不下东西，那也是不行的哦。所以在这方面呢，你就还要做一番的这个守门作用。
1: 对，
0: 当然这跟心灵疗愈其实有关系啦。说老实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只是一个平台，
1: 是
0: 哦。那餐厅加画展这种结合呢，给客人带来是不一样的这一种独特的体验哦。那有没有的顾客告诉你说你这样是对的，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人讲过？
1: 因为诗篇这个名字是取自圣经，它是我最喜欢的经卷，里面呢就是人跟神的祷告对话，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也希望是说，这个餐厅能够来这里，不只是享受到美食，然后呢，它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平安，好安慰，然后一个喜乐的一个功用哦，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这个就是刚好神给我这个诗篇的名字是这样，
0: 是哈，
1: 对，
0: 很恰巧。而且它构成那种餐厅哈，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哦。那有没有说客人之间或者客人跟艺术之间有没有什么发生过什么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
1: 客人看到这个画，他就觉得他喜欢徘徊在这个画，就是坐在这个画的前面。
0: 他喜欢的画，他就喜欢坐在这边看着他，
1: 对，
0: 胃口也好，是不是？
1: 对。是，
0: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就喜欢静静坐着看。
1: 对。
0: 我们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你的感觉，我是觉得，你那视频给人家感受就说蛮好的啊。那也有一个，你有做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听说你当时是那个为你设计的那位设计家特地留的吗？
1: 对，他就是说，在图书馆里面呢。就是有家的感觉，
0: 有家的感觉。
1: 读书完了以后，来这边做一个休息然后吃美食这样子。那他本来是有很多小家，那后来呢，我就说，哎，
0: 就小家太多了，
1: 对，留着一个这样动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但后来做出来我觉得好喜乐、哦、好高兴。为什么、嗯、因为它就是人家看起来它是白色的、嗯、纯白的、
1: 嗯、
0: 那就有好像我们原同仁都说啊，就直接叫木白木屋就好了，
1: 白木屋，那所以不一样的画作就可以呈现出来。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很多基督徒来到这儿他就说哦，那好像一个方舟有带在里面有被保护的一个功用、啊、好像会幕、嗯、哦，那个就是也是就是在那边可以敬拜神、啊、
1: 嗯哼哼哼、
0: 哦、对，
1: 很好哎、欸，你就等于是圣经元素在餐厅的氛围里就扮演了一个角色了，
0: 对
1: 啊、哦，太好，太可爱了、
0: 嗯、
1: 哦，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方方，而且它是白色的小方屋、哦、
0: 对对，
1: 白色的小方屋，其实我的感受是说、嗯、那个好像我也能够当自己的房子，就像你说的
0: 对
1: 啊、哦、自己的小房间，
0: 对对对对
1: 我觉
0: 得
1: 对，哪天我再跟你们租个小房间啊，那我可以找我的小我的朋友去那边聊天，可是不能太吵，我要跟他们讲不能太吵
0: 对
1: 不行、我们几个朋友都太吵，哎，到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戒言，就说、哦不能声音太大，因为你看看往外面一看、嗯、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哦、
0: 要吵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玻璃屋、
1: 啊、还有
0: 那个玻璃屋是面对花园的，花园、就
1: 是、是不是我没注意到啊？是面对花园那边吗、
0: 就
1: 是、那个角落
0: 就往里面走、
1: 哦、
0: 那它很多很多很多人喜欢在那边同学会啦、
1: 嗯、哼哼
0: 或者是小组聚会啦、
1: 嗯、
0: 读经会、
1: 嗯、
0: 读经班呢、啊、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面对花园，
1: 嗯 哼
0: 那我那个花园我觉得好神奇哦，因为好像就是都是绿意盎然，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就开这个红色的花，有时候那个白色的花，
1: 是种的你种的吗？
0: 管理管理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会浇浇水哦，就是然后祷告一下，哦神啊，你让这些花草树木都能够为你效力，对，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真的就是按时候就开出美丽的花出来，绿色的，刚好跟里面的就好像有点呼应，
1: 搭配呼应，
0: 对，
1: 嗯
0: 对啊、那个地方就有点半独立，就是比较不会吵到里，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很开心放心的大声的笑啊，
1: 是啊，
0: 唱歌啊这样子的。
1: 我下次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0: 对对对，欢迎欢迎。
1: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留意有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活动吧。
0: 嗯，对，
1: 是有活动。那你那个地方是活动的场所吗？嗯、也可以外界活动场所吗？
0: 可以，那边大概它是人数不是很多的人聚集的，18个人以下比较适合，比较不会那么拥挤。
1: 嗯哼，
0: 那里面我们也有投影机跟那个就是投影机
1: 都可以用，
0: 对，可以使用的。
1: 嗯，这很棒哎，所以那个。等于是一个跨领域的文化空间。
0: 对，
1: 我这么说，因为它的设计三个方向啊、哦，那、嗯、一方面餐饮呐、啊，哦，餐饮很匠心独具。我为什么说到餐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人呐、啊，食色性也。我每次讲他们都笑，我都十摆的第一个啊。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还是很重要，尤其是餐厅。
0: 嗯，
1: 你如果有一样东西他喜欢的话。他就会常常来，
0: 是，
1: 或者是突然间馋虫起来了，就觉得嗯，好想吃什么，好想吃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公司里有朋友啊、哦嗯，他是个老饕客、
0: 嗯，
1: 他只要哪里有好吃的，他就往哪里跑，甚至于跑到台中哪里。我说你有病啊！我说跑那么远就吃一样东西，他说好想吃啊，怎么办呢？那所以要解馋的方式就是跑一趟。
0: 是真的有这样的，
1: 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跑一趟嘛，看能够跑一趟，让自己能够吃得很快活。他就回来就说：“哎呀，就是摇头晃脑的。”我说：“有这么高兴吗？”真的耶，他摇头晃。你知道吗？我昨天跑到哪里去吃什么东西？啊，去新竹。我说：“新竹风很大啊。”对呀、啊，我们去吃那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沙，对呀、啊，还有沙，风沙也跟着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快乐的话，何尝不活？
0: 是，
1: 都何尝不可？是不 是,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也因此就想到说，在这黄玉忠他的这个餐厅里面呢，还有一种东西是很奇妙的，它是咖啡餐厅，应该是西餐料理，可是。在我听说你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团体啦活动啦，

0: 还有自助餐吗？
1: 是，
0: 除了自助餐还有什么？
1: 嗯，神很奇妙哈、哦嗯，就在疫情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们很就是大师级的，都是大师来的。
0: 因为疫情很惨，对不对？
1: 对，
0: 几年，三年吧。
1: 对，经过三年以后、哦，
0: 你三年没有裁员，有没有裁员？
1: 就是真的，就是
0: 我讲的很白
1: 啊，所以是重整的。对，那就是神给了很好的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
0: 真的
1: 在金华做了30几年。那他是就是鼎泰丰的一个师傅，应该我这样讲，对啊，就是他们都是认识的，那他们也觉得是他们来看过了以后，还有一位那个大师是福华系统的古师古莱文师傅，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也造就了一个很好的美食，就是把饭店的专业跟细致、哦、带到食品餐厅来、对，你看这些真的都是大师，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他们。
0: 可是我觉得像黄慧中这么说来，我就说这应该是疫情带来的
1: 神带来的，神带来的，对，
0: 神带来的，
1: 对，
0: 疫情的影响，
1: 对，
0: 因为整个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很大的转变，
1: 对，
0: 等于是翻了个身，
1: 是
0: 哦。有的人说，好吧，我一个以前一个朋友是在中教东路那边，他开一个意大利式的餐厅，他的餐也很特别，他光是一个那个鸭脖子什么，他必须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那所以他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到那个东西的。可是他在疫情期间呢，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别人都没做到的，说什么事？好，我没有裁员。我说呀，你也了不起。他说他硬撑啊，硬撑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环境，就是说能够基本的还是让他们不要离开，基本的那个钱还是给他们维持。他说，我说啊，你真的了不起。他说别人都说你怎么做到的，他只是想说啊，这些人也在他餐厅工作那么久了，能够撑就撑吧。可是疫情过后居然房东要收房子。你说有什么？
1: 对，神就会兴起环境，兴起这
0: 个。对呀、啊，对呀、啊。他说：“我已经撑那么久了，居然房东说要跟我涨房租，要收回房子。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很大的打击？对不
1: 对？
0: 所以这个就难讲。我刚刚就很白的就问黄坤说：我说，那你有没有裁员呢、啊？这一般来说，是个调整了。”裁员是逼不得已，就没有人愿意这种事情，因为大部分跟着的都是已经跟了好几年的，
1: 对
0: 有了情感在，
1: 对
0: 也不愿意他们发生什么问题。
1: 是，
0: 可是在餐厅在疫情期间那种情况，有时候是逼不得已啊，我都帮你们想好。
1: 是的，我都说神真的也是有最美好的安排，就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好像一个交接，因为
0: 就让你转变吧，
1: 转变的，对，
0: 就让我们转变。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很困难的，可是有时候在走到顶的时候，它必须要翻呢、
1: 对，
0: 整个翻。现在不是说疫情造成的，不是说就一个地方，不是就它整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哦，包括现在的 AI， AI 虽然说，对你有没有影响？你的其他工作没有影响吧？
1: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影
0: 响，多多少少影响，
1: 对，对。
0: 可是我觉得，我黄姐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样？她的工作照样做，她的公司照样进行，但是餐厅照样在改变。餐厅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因为我听说，他们餐厅牛肉面很好吃，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的嘴巴就张那么大，差点没把下巴颏给掉了。它是一个诗篇咖啡餐厅，为什么它闻名的是牛肉面？这一点呢，你就跟我们告诉一下。而且牛肉面还得奖是吧？
1: 是，
0: 我看的有金牌奖。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把那个诗篇咖啡餐厅他们的牛肉面的样子啦，餐厅的样子啦，还有他们

0: 还有什么自助餐啊、哦
1: 嗯，
0: 都会抛出来给大家看，你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多彩多姿啊，不只是说。喝咖啡，喝咖啡对他来说，我变成就是、稍微有点附带的了。因为他虽然是咖啡餐厅，可是他的牛肉面太有名了，很多人在那边点牛肉面。我跟你讲，欠我一碗牛肉面，因为我上次去吃了，我才发觉为什么大家都要吃牛肉面，我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他们的牛肉面很有名，还得金牌奖呢。”我就傻了，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咖啡餐厅啊、哦，为什么会想到用牛肉面呢、啊？
1: 哦，因为这也是一个好像神给的一个礼物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疫情完了以后，大厨他是那个，我就说那个古师傅，他是常常经过大小比赛的。
0: 是，
1: 他以前他说他拿着一根扁担就到国外去比赛，
0: 好厉害啊！
1: 单子到新加坡去比赛，
0: 拿着一根扁担就去新加坡，
1: 担着他的器材就到坐飞机到新加坡去比赛，这种国际
0: 比赛牛肉面吗？
1: 比赛各样的餐饮，各样的。
0: 他是大厨嘛？
1: 对，他是大厨。
0: 嗯嗯。
1: 那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假设啊，我如果哦，我帮你得比赛得了名的，我就来你餐厅做。”
0: 还给你出问题。
1: 对，结果呢，我们就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牛肉面对我们来讲，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0: 对
1: 一个。
0: 而且很容易接受，就只要你做你做好的话，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当下我就好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哎，神一定会、
0: okay 啊、
1: 对，神一定会帮
0: 助我们
1: 的，带给我对。所以我们2022年就得了那个番茄口味的冠军，是冠军。我觉得这
0: 真的冠军
1: 耶，对，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
0: 所以你只好用它了，
1: 对，
0: 开玩笑的，
1: 名不见经传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在那边我是。对，不相信，不没，就信心不是那么大，
0: 本来信心不足的，对不对？
1: 对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在那边，而且经过前几年这样子，好像、对啊，就是都业绩都不怎么样，而且也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比较内。就是内敛的地方，没有商业气息，
0: 是啊，
1: 没有人会专程为了吃你的
0: 餐，没错，
1: 来到这里。然后读书的他又专门要读书了，他偶尔他也是希望，
0: 因为是国家图书馆嘛，念书的在念书，在楼上嘛，
1: 对
0: 不对？谁会为了吃到你这里来？
1: 对，结果我们得了以后，哇，现在中午都是客满的，因为不只是牛肉面，因为2022年是番茄的，那个2023年是清炖的
0: 啊，不一样啊。
1: 对，
0: 都是那个大厨做的吗？
1: 他领军，然后那2024年我也有下去，
0: 你太厉害了。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牛肉面以外呢，因为我说了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一定是很厉害在中菜的部分，所以东坡肉啦。
0: 东坡肉也是中国很有名的，
1: 对，很多人就留言说他是吃过最好吃的东坡，
0: 是吗？
1: 因为我们是做一人一份的
0: 哦，
1: 对，要分享的也有，
0: 所以就是方方的东坡肉这样，
1: 对对对，一小块的东坡肉这样子，
0: 是
1: 做一个简餐的，然后、
0: 就
1: 是、就
0: 当简餐呐、啊，东坡肉当简餐，
1: 对对对，一人可以吃的，一人份的。
0: 是
1: 然后鱼呢，我们也会去卡马丁，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帮我筹划这个画展的这个最初的时候，
0: 是、
1: 因为他刚好在卡马丁也有那个认识的。
0: 卡马丁是什么？
1: 在基隆卖鱼的市场。
0: 哦，大市场，那个大卖市场，
1: 就
0: 像
1: 鲜的，
0: 叫用喊的那个，用喊的，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
1: 那边的鱼来就是最新鲜的？对，那
0: 他认识那边的人，
1: 对，那他就每个礼拜就是固定送个两三次，
0: 一画鱼呀。
1: 对，
0: 我这样子讲的也对了，用喊的嘛，
1: 对，
0: 是不是？然后用在手里面抓着那个，然后喊多少喊多少，因为我们看过电影，
1: 对，我也很幸福，不用去那边花，就有了新鲜的客人，也是很蒙福，他们在这边就觉得，哎，这个鱼新鲜，也是一人一份的这样子，可以做真的，可以
0: 什么样的鱼？不一定吧，就当
1: 当
0: 场
1: 的
0: 当季最新鲜的，
1: 就是像比较长的，就是有石斑呐、有恰章啦、有三角鱼啊，有那个黑喉啊，我、这个都是好鱼，
0: 欧港很贵吧？
1: 很贵，以前很贵啦，啊，现在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吃得到，
0: 是吗？
1: 对，
0: 我吃得起吗？

0: 一定可以的。
1: 我搞哎，我这天哪、啊，这个居然能够在这个食品餐厅可以吃到我搞呢。
0: 对，
1: 所以他鱼也是他帮你去画嘛，
0: 他就送来，
1: 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变老客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有好的就帮你送过来。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很可爱，
0: 直送的，从那个渔港那边直送的。
1: 哦，从渔港直送，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看，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选择点心加牛肉面？一般很少人这样子这样加的啊。
0: 我们有时候还有大溪渔港的也会帮我们送一下，他觉得还不错的。
1: 宜兰那边的，
0: 对 对, 對，宜兰大溪，
1: 因为我大溪人，可是不是那边的大溪，我桃
0: 园
1: 大溪，所以每次讲大溪说啊，那不是我的故乡大溪，那是另外一个大溪，两个都是大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口音就是有点雷同
0: 哦，
1: 比如说我们下崩吃饭、然后吃蛋都讲
0: 加崩
1: 加崩一配
0: 农
1: 加爸变来炖一，你也知道嘛，
0: 对 对, 对，
1: 这种口音是跟别地方不一样的啊，
0: 嗯、
1: 还有嘴巴的合音啊，
0: 嗯、
1: 嘴唇是合音，然后崩一农一加爸变来炖一。啊，就有那种很奇怪的音，
0: 哦、
1: 就像鹿港的那样，叫、老港郎。
0: 啊、
1: 鹿港他们的腔、他们的那个腔调也特别重、
0: 嗯，
1: 但是有时候这个重腔调也蛮好玩的。我是觉得说，特别好玩这个事情哈。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哟。

好，在美好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说到吃呢，以前人家说，说句台湾话，说阿公的家的口破虾，你听懂？

0: 了了，就为了吃的他想吃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你这个咖啡餐厅的有名的牛肉面得奖，我们都觉得每年，不是每年，现在没有每年了，
1: 有
0: 啊，还每年。
1: 今年我们要去比红烧的，
0: 今天要比红烧的，所以说你比过好几次，两届还三届的冠军是吧？
1: 我们第一年就去，知道要去比的时候是2022年，就得到了那个番茄口味的，那是第一年第一次去参加，第二次去参加的时候得到清炖的是2023年，那第三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了创意的，那时候是用牛奶脯，那牛奶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牛奶脯就好像有点像树根，那个是有，
0: 它是植物性的东西，
1: 植物性的东西，那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0: 好，这个是我们慢慢讲，先讲你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番茄牛肉面我们知道，在家里我自己熬番茄牛肉面也只是把番茄浇进去哦。可是我看你们不是这样做的呀，我看你们牛肉面出来还一片片番茄在上面。
1: 哦，这个呢，番茄我们是选新鲜的番茄。那因为我就说我不管他们是怎么样想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就说番茄你就番茄那个烂烂的越烂越好，但是我就说反正我要新鲜的，所以即使有时候
0: 什么叫烂烂的越烂越好，是觉得熬在里面，
1: 因为有时候通常人家说做果汁也是比较软烂的比较有味道嘛，但是我就想说哎，我反正我还是要当季新鲜的，那就是即使就是要完整要漂亮的了，所以我都是选那个比较，就是我都要严选过哦。那这个是番茄的部分，那牛肉的部分呢，我就是选美国牛，美国牛是比较贵一点，当然台湾牛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牛哦，它
0: 听说比较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听说
1: 对，然后再加上师傅，就是我们会先烤过牛骨，然后再把甘蔗啦，把鸡骨头啦。这些一起去熬，大概先熬汤6个小时，
0: 所以不只是牛骨头熬汤，还加皮蛋其他东西熬，
1: 对，就是洋葱啊，那就是这些先熬了6个小时，然后呢那个牛肉烫了以后去了血水以后再继续去熬，那熬的过程当中就是加一点，就是不做多加的添加啦，就是完全就是番茄啦苹果啦这些蔬果，
0: 还要加苹果啊，
1: 对，因为就是让它有酸酸甜甜的感觉，就是这样。
0: 可出来没看到苹果呀？
1: 我们上面放一点苹果丝装饰，
0: 是，
1: 对，
0: 好，
1: 对，然后再出来就是完成的，就是师傅也要火候那个也要掌握，也不能太烂，太烂的就
0: 没嚼劲儿，
1: 对，没嚼劲儿，那也不能就是没熟太硬，这就是师傅要掌握他的时间，然后就出来的呈现的时候就是加上一个绿色的青菜，然后番茄，然后还有那个苹果，这样子就是摆出来是这样。
0: 那我看到那上面一片片番茄是新鲜的，
1: 对，新鲜的，
0: 就是先熬过之后，最后再摆上去。
1: 对，对
0: 哦，就是这个是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
1: 对。
0: 哦，金牌奖哎，各位听众朋友，金牌奖啊，就是说他排第一名的啦啊。那第二次得的是清炖，
1: 对，
0: 清炖也不容易，因为清炖还要去那个膻味哦。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够得奖，而且是第一名，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的，对，
0: 因为他看起来一碗面跟他煮半天呢，对不对？
1: 除了我们的当然厨师的努力一定是不容那个，但是也是要摆上就是摆上努力的以后还要神的
0: 恩典
1: 、不然这么多人当中如何能够脱颖，
0: 出来
1: 人家怎么知道你
0: 太难了，
1: 对，他是盲测的嘛，他因为到评审那边碗都一样，
0: 他不会告诉你是谁哪一家的，
1: 他也不会说哎，是，何况如果说是哪一家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对啊，
0: 谁怕谁啊，
1: 是啊，所以真的是很奇妙那当然我就说这个清炖的也是用原，我们也是真材实料了，就是说食材那个这个就更没有办法去加添什么的，
0: 对，清炖因为很难加其他东西就不清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清炖其实比什么都困难，
1: 就是，对，除了就是好的食材， 然后加一点月桂叶，就是月桂叶。

0: 真的是有一点提鲜的，
1: 是是是，越桂叶，
0: 对，就这样子而已。
1: 所以熬的过程其实都是困难，就是要花精神呐，
0: 对，花精神，对，是好食材这样子，对。
1: 这是第二次得奖的清炖，
0: 对，
1: 也是得几百，
0: 对，也是得，
1: 也是太过分了。那第三次呢？还是牛肉面，还是有得奖？
0: 第三次就是创意的，因为我们他每一年都有几项的评审，
1: 不一样的
0: 红烧啦，哦，清那个这几个口味，
1: 清炖呐，然后还有番茄啦，它有番茄是一组的嘛？
0: 对，鲜食组。那今年
1: 鲜食组，
0: 对，今年的话，他把番茄跟创意放在一块儿的，今年就比红烧跟清炖跟这个创意的
1: 哦，
0: 对。
1: 嗯，所以第三次得创意的事就跟人家不一样。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也蛮好吃的啦，就是健康，因为它就是好像为了长辈设计的，乐龄的。
1: 嗯嗯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一想，反正又是养生的食材。
1: 嗯。
0: 那加上莲子，加上对，我师
1: 乐龄。
0: 对，那时候我就想到师傅他。
1: 嗯，
0: 难怪他会得奖，因为他的真的做工真的很细致。
1: 嗯嗯嗯，
0: 对，
1: 同样一位师傅吗？
0: 对，他都帮我们就是因为下去可以三个组员，三个队员下去嘛。
1: 嗯嗯嗯，
0: 对。
1: 我是乐龄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看照看长辈们啊，
0: 对，
1: 口味
0: 牛肉，
1: 然后又要够烂，
0: 对，
1: 又要嫩，它不是烂而已，它要嫩，刚刚好好吃，
0: 对，还要养生，
1: 还要养生，还真是困难重重啊。
0: 对，
1: 那今年又有新的目标了啊，
0: 对，
1: 真好。我跟你讲，做吃的啊，就是他不断的为这个怎么顾客去想，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没吃过什么，我就想办法让你吃到你没有吃过了又很好吃，吃一次就忘不了的啊，能够想再来，能够一吃再吃的，这个就是一个业者的良心呐。
0: 对。
1: 说老实话，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做餐厅容易吗？不容易耶，要抓住人心呢，抓住人心，要抓住你的口味啊。人家说做太太的要留住老公的是要留住他的胃，这个地方我很难呢、啊。我觉得能够弄出来给你吃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家的孩子，人家说问他，你妈妈会做饭吗？就是家常菜嘛，就家常嘛，他们就耸一耸肩，反正就是家常嘛，怎么样我煮熟了就是了，你可以吃起来还 OK 的，都吞得下去。但是你说特别在做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没那个时间跟精神去弄，因为那时候工作也辛苦，然后又要带孩子，其实多方面的燃烧。我每次讲说什么叫燃烧，我跟你讲，我蜡烛三头烧。
0: 是一般人，对，
1: 是不是现在的家庭主妇都很辛苦，
0: 对，
1: 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要做家事，
0: 是，
1: 然后有时候会不耐烦呢，会有时候说，为什么同样上班，我下班回去就要做饭，为什么你下班回去可以翘着二郎腿？有时候难免呐、难免啊，就所以想说，家庭主妇现在的台湾的家庭主妇真的辛苦，真的辛苦，你要做各方面。都做得好真的是太困难了，
0: 是，
1: 那你像就像我们讲的是你的牛肉面啊，但是还有你其他的就像你说鱼的，鱼的方面要做的给人家好吃也不容易吧，做的也是像便餐这样的方式吗？什么都有吗？
0: 对，因为鱼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
1: 弄得
0: 新鲜、
1: 嗯、
0: 然后要清洁干净，因为有时候塞了那个鱼商送来的时候可能连啊那些，我觉得我很注重这个清洁，一定要弄得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煎的或者是用蒸的方式，那煎的话就是要煎的，我都要求说反正一定要煎的不能太过火，也不能就是
1: 不能没有黄，
0: 对对对对，
1: 我每次这样讲他们都想笑，我说我也喜欢吃煎鱼，就是希望它焦一点点，
0: 对对 对, 对，
1: 有焦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可是又不能焦，
0: 对 对, 对, 对，所以
1: 煎鱼其实很困难呢，
0: 是他们都说老板可不可以不要做了，这个很忙的时候，
1: 对，没有时间去搞，
0: 对，
1: 我要是
0: 耐心
1: 要去炖蒸的话，我只要摆到锅上去行了，东西得要弄齐全的，大概蒸了会比较

0: 不用一直盯着他，
1: 对对对对，
0: 可是你肩是要从头盯到尾，
1: 对 对, 对，
0: 我这样讲的对不对？
1: 是，但是我就说，哎呀，服务客人吧，反正就是有的喜欢吃煎的，你就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服务业嘛，就是这样。
0: 人家说到我的心里的我有时候他们都说哎，真的多好，新鲜的鱼才能蒸，哎，不新鲜不能蒸，哎，我说我跟你讲，煎的鱼一样不新鲜也不好吃，好不好？
1: 对，
0: 因为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必须要从头盯到尾，
1: 对对，
0: 每一秒钟都要盯到，稍微过了也不行，
1: 对，
0: 不到位也不行，会觉得没那么脆，没那么好吃。
1: 对, 对，
0: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跟你讲，我煎的鱼哈，连鱼尾巴都能够吃。
1: 那真的是功夫很好。
0: 不是功夫，我喜欢吃那嘎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了。
1: 客人也是喜，都
0: 是
1: 喜欢这样。
0: 一般喜欢吃煎鱼都是喜欢吃这样子。
1: 对，看起来就视觉上面就哇，金黄金黄的，
0: 对呀，
1: 然后又香喷喷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哎呀，还好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我每次被人家讲说你呀、啊、挑剔，
1: 嗯，
0: 搞刚，我说不是挑剔。我既然不吃就不吃，我既然要吃，我就希望能够吃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啊、哦。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煎鱼有时候必须要从头看到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注意到哦。所以那也是很困难的，
1: 对，
0: 所以这是鱼的困难。
1: 对，
0: 可是我看你们餐厅有那个煎出来的鱼哦，
1: 嗯，
0: 很漂亮，它还加其他的东西哦。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你还有个名堂。我夏天下次呢，我把这个
1: 香
0: 煎，哎哎哎，
1: 香煎季节食鱼。
0: 我要把这个照片呢，再弄出来给你看了、啊我觉得视觉享宴也很重要，
1: 对，对，
0: 因为吃的东西就是要看你摆盘多漂亮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那个师傅除了这两个师傅，还有那个师傅，你好像有三个师傅都很不得了。
1: 哦，我们的他们各司其职，
0: 各
1: 司其职，有的摆盘的，有的煎的，有的蒸的，中餐西餐的，就是这样。
0: 你中西餐都有？
1: 对，西餐，因为有的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吃西餐，
0: 嗯，
1: 对，那就是西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选说不是那么复杂的哦，不然对，我们还有牛排，
0: 嗯，
1: 对，牛排可以就是做安格斯牛小排，
0: 哦、
1: 那是全套的这样子。
0: 哦，
1: 那 CP 值算是很高的啦，那一个 牛排
0: 是吗？
1: 对
0: ，CP 值很高。
1: 对，
0: 我每次我虽然说不是很讲究吃，可是真要讲究起来，我就会东挑西拣的。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餐厅一定要点菜色简单，不要那么复杂，不然你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就知道这是一个挑战的厨师的功力，挑战我们真的。但是我就想说，凡事为主而做了，因为有时候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去计算金钱的那个、就
0: 是、是啊是啊，
1: 就是能够做什么就尽量做。
0: 真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团体要到你那儿租一个地方的话，那你会准备什么方式比较容易？自助餐吗？
1: 自助餐是比较，因为需要把那些餐具都搬出来，所以我们自助餐至少要60个人以上我们才会接。
0: 那60个你的人都不够怎么办？
1: 就用简餐或者是精致的小套餐、
0: 哦
1: 套餐的话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有黄师傅他手做的前菜，有醉鸡啦、有熏鲑鱼啦，这些把
0: 先可以先做好的
1: 先一个前菜、然后再主菜、然后饮料点心这样子、就是如果是说人多一点的话、就这样，那甚至于合菜我们也可以做，合菜的话
0: 还有办法做合菜、
1: 就是、对，
0: 服了你了。
1: 对，但是这些是，
0: 可是你这是圆，你这不是圆桌怎么做合菜啊？
1: 客人也蛮喜欢在我们那边就是把方桌并起来做十个人一桌这样子、对，但是这些就是说要有一点前置作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说先定的，预先定好，那都可以，师傅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对，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们接这个团体的比较少，
1: 团体的很多
0: 啊？是吗？
1: 对，团体的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假如菜色那么多，但是可能他就选五样，那选五样那
0: 主要的，
1: 对，然后先定给我们师傅，我们师傅就会很安排好，他们就是统筹安排的能力还蛮有的啦，因为饭店它都是人很多的嘛，对，那所以我们那边 其实最常出现的就是同学会，对，同学会很多，那一次来可能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
0: 二十几个，比较最多的二十几个。
1: 对，那有时候要包全场的也有，福伦社啦、狮子会啊。然后有一次，那个就唐奖的几个得奖的，都来到我们餐厅哎。对，我们那边就是接待的有，反正很多的不知名的附近的外交部的，他们有常常大使啦。然后有那个气象局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因为我觉得感谢神，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接待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人，这样子。对，
0: 我看你从那一开始做的那个贸易工作，到后来的餐厅工作，那餐厅工作对你来说更加的多彩多姿哦，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如何在兼顾现在的原来的公司照样做？就好像就过来了嘛。
1: 对，就过来了。对啊，
0: 真了不起的。
1: 对，感谢神。
0: 最主要是现在我是觉得说，你比较了不起的是你照顾到心灵疗愈的过程。
1: 对，
0: 心灵疗愈就是你能够让这个顾客们在吃了之余还看到这么美妙的画作。
1: 对，
0: 那画作有时候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的，当然你自己就像你一开始说，你会自己稍微过目看一下，不是说每个人来了都能够接受的，是不是？
1: 对，
0: 来了都能接受的。那最近让你比较感动的，有吗？
1: 就是像《重会》这个作品哦，对，这个作品真的让人觉得
0: 你是感动他的人。还是感动他的作品，
1: 他的画作，他的真的是有发出一种力量，让人家就是生命力那个感觉。对，
0: 而且他好像蛮年轻的就离开了，
1: 对，他是行动不便的，所以
0: 哎呀，我每次对这个我一直有个观念，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说残障，我赞成人家说健障，健康上面有障碍，而不是说残。因为残这个字我觉得不太好，不尊重，而且用起来很伤人，但是我觉得健障是 OK 的，因为不可能健障是健康上面有些障碍啊，不是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残，
1: 对，
0: 因为残这个字哈不好，
1: 哦，
0: 这是我一直不赞成的。
1: 是，
0: 但我讲他们说干你什么事，我说我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越过越好，用的字眼也是越用越好，不要说有那种你越书念的越多，难道越不会用字吗？是不是？
1: 是，
0: 那用字是在我们自己的随便，我们自己的开口的闭口之间嘛。那我见谅 OK 啊，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字呢？我到现在还是赞成这样，不晓得你赞不赞成。
1: 对，这就是话语有一个力量的。
0: 对对对，它这个力量有时候是无形之中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大那么推行的话是 OK 的哦。
1: 圣经上也教我们教导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0: 对呀，对呀，所以希望你在客人这里，你也是刚刚讲过，希望客人能够在你店里得到平安，得到和喜乐。但具体来说呢，你自己。在经营当中有没有体会到平安跟喜乐？你看看，我每次都给他照问题，他会觉得说我每次讲的呢他都没有想到了，我先帮他想到了。因为有没有客人曾经说跟你分享说，哎，我在这里得到安慰呀，或者是得到不一样的灵感呐，有没有？
1: 对对对，就说在这当中开了这个餐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有时候真的很多的经历哦，是就是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那么细微的去看到的，
0: 每个地方都看到。
1: 对对，
0: 嗯，
1: 那因为客人有时候呢，一碗面啦、一个食物啦、一个话啦，或者听到一首歌，因为我们餐厅也有歌手礼拜二的时间来驻唱，
0: 固定的吗？
1: 对，固定礼拜二的2:30到10:30之间，那他唱诗歌、唱民歌，那客人也很喜欢嘛，因为他们觉得说啊，
0: 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诗歌，来到这里他就觉得哎，好像得到一个力量。
0: 我记住了，
1: 对，礼拜二下午2:30到10:30，就是让人觉得这些就是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慰藉，得到觉得一个平安喜乐的感觉。对，
0: 好，我现在记住了，礼拜二下午2:30呢，有这个

0: 这个诗歌的演唱，
1: 对，
0: 对不对？
1: 诗歌跟民歌的、
0: 诗歌跟民歌演唱，这是不要加钱的。
1: 对，不用。
0: 我特别讲的这是不用加钱的啊、
1: 嗯哦。
0: 那平常呢，你们也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画作，让你心灵上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哦。那你是如何哈、啊？从其实我讲的是有点空中楼阁，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你是本来是想做一个料理人、做个非常漂亮的料理人，我能够给大家吃好吃的、给大家看好看的，可是我就从一个料理人走到一个文化跟心灵空间的经营者耶、我就没叫你帮你提升起来。
1: 这是无意间的、
0: 无意间的哈。因为文化跟心灵空间呢、有时候是必须要自己去求的、寻找的，不一定说你每天无意中都能够得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种这种经营呢，就要看经营者是不是有心呐、
1: 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是说神给我摆在这个位置、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
0: 对呀、
1: 国家图书馆它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跟灵性思考的一个地方嘛、
0: 是，
1: 那我就说觉得很奇妙哦，就是如果说能够把食物呢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媒介、然后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呢，可以一边好像是也可以去阅读，也可以用餐，也可以欣赏到美好的艺术的展览作品、然后听听音乐、我们都会播那个诗歌。那我觉得是说，哎，这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0: 是是是是。太好了，因为就像其实的这是慧中自己写的，他说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还有客人在这里因为一碗面一幅画而获得力量，这是他经营餐厅最初的初心，也是会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对你来说，你未来的方向是不是继续努力这样子走？
1: 对，只要神没有说要收起来，我就不会收起来。
0: 他没有，疫情都没有叫你收起来，不会这么快就叫你收起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算起来呢，信仰在他的人生跟事业上，其实作用是蛮大的。我觉得蛮好的，我也很感动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最不容易就是一间餐厅，它能够有多重身份，
1: 是
0: 啊、美食。艺术心灵的交汇点、重点呢不只在餐厅经营、而是在生活美学跟心灵疗愈的结合，我觉得这是你最成功的一点。
1: 谢谢、
0: 那我也在鼓励你继续往前走、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希望，有更好的愿景啊？
1: 是，我也是希望是这样，但是我都说我的希望是神给我就是继续的带领，所以就是那一句经文哦，就是在我们诗篇的23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只要我照着他的计划安排来走，相信未来可能应该也是可以继续的更好更美好。
0: 谢谢，非常谢谢黄慧中黄小姐。其实呢，我每次对她的称呼呢，叫来叫去了啊，
1: 慧中，
0: 慧中啊，叫得很熟啊呀。其实 OK 的，我觉得人的相处有的是缘分，有时候是看磁场。我得谈得来了，我就很开心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讲；谈不来，我就可以撑得下巴克尔在那边等着你讲话。所以他们说：“哎呀，真好，你谈得来真好啊！”
1: 是，
0: 那说就像你说，诗篇这个名字来自圣经嘛，
1: 是。
0: 他希望客人来到这里，不只是在味觉上得到满足，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疗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希望你在有机会到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像我以前常去，可是就错过了，你看看现在我就以后不会再错过了。希望我们除了口腹上的满足之外，还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疗愈啊！也希望每个到的人， 都能够带着心灵的喜乐跟平安离开。
1: 是
0: 哦，这是你所写的，我都把你的话讲出来了。
1: 谢谢您。
0: 是啊、谢谢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廖宁在这儿祝福大家，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您都能够在我们节目里得到你想要的听。

0: 到你想要的，也能够接触到你想要的。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祝福您哦，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1: 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
0: 好，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叶明理。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动宝书房，那一样也是请原之来为我们导读。好，原之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带我们看的是哪？其实是两本书。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面就有两本书哈。对，看起来风格有些类似哦。对，那来帮我们介绍吧。
1: 哎，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其实我想要介绍他们很久了，但是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因为两本书都是文集，对，而且呢还不只是用中文写作的文集，也有一些是翻译自其他的语言的文字，那全部都是写关于动物的。那比较早出版的这一本叫做《动物记》，
0: 记录的记，
1: 对，言字旁的记，是2012年出版的。编者呢叫做张丹，张是工厂张，丹是丹青的丹。那到了2020年呢，这一本2012年的动物记又扩充了，变成一本更厚、更有趣、更精致的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动物记2020。
0: 对，编者也依然是同一人。
1: 对，那张丹老师其实是我在2008年搬到北京去以后，很快就认识的一个动保界的前辈。那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是一个中国影视界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然后他也是世界动物日的中国区的代表
0: 哦，
1: 所以呢，在我以前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就组织了非常多的记者沙龙，比如说关注那些被活熊取胆的黑熊，又或者是像皮草的议题，他对所有的动物都相当的关心，所以是动物保护界领域一个人人都会认识的人
0: 哦，是是，
1: 但是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然后也是常年的一个影视线的记者，那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而且他著作等身，非常惊人，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哦，然后很多书都跟猫咪有关，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可以将历史上特别是现代的白话文写作中跟中文跟我们的动物保护议题有关的这些名家的作品，也就是由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保护动物的故事或者爱护动物的故事，可以集结成册，然后让大家在欣赏这些可以说是美文吧，在欣赏这些美文的时候也能够去陶养这个爱护动物的情操，所以他就接连出版了《动物记》跟《果然万物生光辉》这两本书。
0: 是，然后我也看到了，所以他们是哪里出版的呢？
1: 两家不同的出版社。
0: 对对，第一本这个《动物记》的话叫做作家出版社，
1: 是的，
0: 那基本上也是那个大陆那边出的，
1: 是
0: 是。然后2020年的这一版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哈。哦，这个后面的这本是大概是前面那本的两倍。
1: 对，
0: 是，然后看起来都是好多作者的这个文集，其中使用的这个插画是丰子恺的绘画，这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对，
1: 丰子恺他现在人称他是中国漫画之父，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一个以中国的题材，然后用水用毛笔去画漫画作品。那其实我们会对丰子恺跟动物保护有很强的连结或熟悉感，可能是源自于他的一系列作品叫做护生画集。那护生画集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丰子恺先生他的好朋友李叔同在出家之后成为弘一大师。然后丰子恺呢决定有创作以李叔以弘一大师的诗配合的漫画作品，而是以护生作为主题。所以在弘一大师50岁诞辰的时候， 就请弘一大师写了50首诗、来配合冲子台画了50幅，
0: 所以他就画了50幅。OK，
1: 然后60岁的时候，
0: 他又画了60幅。
1: 60幅，
0: 哇，他的生产力也相当可观呢，哈。
1: 对，但是在今天呢，累积下来，你就会看到护生画集是厚厚的一叠，是非常精彩的。
0: 是，
1: 而这个护生也不光是动物，它其实里面也有爱护植物的内容。对，所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丰子恺就是画很多动物啊，特别喜欢画小动物。那其实不光是这样，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仁慈的对待其他动物、植物、生命这样的内容，而且有很多很可爱的内容，
0: 是是，
1: 包括今天可能大家会看到的，丰子恺其实家里一直有猫咪，所以他跟他猫咪一起生活的这一些面相也全部都放到了他的作品里，包括他的孩子啊，他们家一只叫做白象的母猫所生的孩子啊等等，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就是遍及了包括现在今天被使用的所谓经济动物、伴侣动物，还有野生动物，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相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通的关系。
0: 没错没错，对，我特别那个眼睛一亮看到的这个丰子恺的插画，在这本书里，这两本书都是使用它作为插画，也是印证了每一篇在讲述的内容。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哇，真的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其实漫画不是你们的世代才有的东西，在这个就是明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用毛笔所画的漫画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哈。
1: 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要用丰子恺的绘画呢？那其实它是大有深意，因为这里面每一篇文章都配一个丰子恺的作品，我们刚才知道说护生画集它其实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一首诗配一幅画嘛，但是这两本书的编辑张丹呢，却是找了不同的作家写的不同主题的动物的文学，再去配合护生画集里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对照。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谈很多皮草的议题嘛，或者是素食的议题嘛，他就去找出护生画集里面皮草的主题，或者素食的主题，他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编排。
0: 是，
1: 所以他整本书它非常的精美。
0: 对对，
1: 谈狗的时候就用异犬种，等等，然后谈牛的时候，谈狗的时候，都配上了相关的图片。
0: 对，
1: 所以这
0: 那也要真的是这个拜丰子恺量产这么对产量这么大，
1: 资料库很大，
0: 我们才有办法哈。对，像第一本在2012年的时候，它这里头收录的是几篇呢？
1: 我看一下。这一本呢是60位中外名家的100篇佳作，
0: 是100篇哦。然后第二本2020年，难道到200篇吗？哦，因为他的这个
1: 这里说变百余篇
0: 哈，是是是，因为它的厚度是前一本书的一倍。
1: 那我们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为什么叫动物记？其实出版社是想要去对应非常知名的英语的动物文学作家希顿所写的动物记。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去读希顿的小说，但是其实他算是美国的动物文学的一个奠基人，被认为是动物小说的先驱。那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898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然后其中还有很知名的故事叫狼王罗伯，等等。那他对动物呢是从小就有很大的热爱，非常喜欢野生动物，而且他也对世界的一个童军运动的创始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希顿所写的动物记到现在其实还算是动物文学领域的经典，但它比较属于青少年文学。对，所以其实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这个文集的时候，他就希望说用同样动物记一样的书名来吸引读者，只是说我们翻开会发现不是希顿写的，是有用中文的，有用英文的，不同语言的作家用不同的文体。 写的关于动物的散文，然后每一篇都是短短的，
0: 嗯嗯，
1: 但是每一篇其实都是有现代的意义，因为这些动物所

0: 遇到的问题，还有他们生性善良活泼的这样的特质，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动物身上还是可以看见。
1: 是是，哇，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代表的内容吧。
0: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本书哦都有收录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台湾动物解放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就钱永祥老师所写的书。
1: 可见呢，我们钱老师在两岸的动保界是这个
0: 地位之重要，
1: 没错，是。
0: 而且更特别的是，这一本同时还收录了简体版的《动物解放》译者祖树宪老师所写的书。我记得钱老师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的道德启蒙吧。然后祖树宪老师写的是我为何走上了动物解放之路。那我觉得你透过这两篇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哦，就是过去我们从小到大在培养的写散文的能力，常常是教我们记叙抒情，然后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个小事跟小细节。但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对我小时候就爱读书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读散文，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道德思辨，更多思考性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两本动物记，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他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有一些作者他其实是科学家，就比如说祖树宪老师，他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个教授而他这一篇文章我怎么走上动物解放之路，他其实在回顾的是他从一个实验室里的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人，包括做猫做狗做猴子做老鼠，他怎么样遇到了一只狗，帮朋友照顾狗，然后这个狗不小心走丢，之后他们全家心乱如麻，在整个城市里面去找那一只狗，然后去设想那只狗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人类保护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这样子过了好几天的这个情景，他才意识到说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连接它是有伦理意义的，他才有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跟反省，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正确。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很有道德性思辨性反思性的甚至有控诉性的文字，其实我觉得即使在散文领域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这两本书其实你会发现也收录了那个行动亚洲的创办人苏佩芬老师的作品
1: 是
0: 谈皮草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将这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论说文或者说是社会评论议题评论性质的文章，跟其他的这些散文美文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毫不逊色，而且是更全面的去展现出人跟动物一个多样化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它永远存在一个伦理的面向。对，这是我觉得这本书要先跟大家慎重推荐的地方。
1: 是是，而且你看我现在在看目录，我还看到几个熟悉的人呢。
0: 有哪些？
1: 就是朱天心、朱天文、朱天一三姐妹，他们都有了，都在这里头。是吴淡如对，这些在台湾非常出名的。是，原来这些作家其实都曾经关注过动物呢。
0: 对，有时候我也会很惊讶的，就是原来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很多的作品非常有趣。但是在介绍具体的作品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张丹老师他是一个动保人，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来推广动物保护。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做动保宣传的时候省思哦，因为我们当我们讲的太严肃的时候，真的没有人想听我们说教
1: 呀。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到现在哈，我们谈很多动保的议题，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多半动物除了可爱漂亮之外，我们能够谈论它的大部分也都是它的 遭遇、他的苦难，这是比较沉重的东西。

0: 东西。对，那如果说全部收集在一起的文章都是这么沉重，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
1: 嗯，是的。那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不光是沉重了，它还会有进化，还会有升华，
0: 是
1: 会看到创作者他内心的一个转折，跟他所观察到的动物细腻细致的地方，然后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隐喻跟比喻，比如说在讲了这么多人类的贪婪，人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以外，在这一本书里哦，有一段是由韩美玲所写的《生命》这篇文章，他就写到，很简单，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器官，这个器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就是欲火。
0: 哦，是
1: 欲望的欲哦，
0: 对，
1: 峡谷的那个火，欲火难填，
0: 欲火难填，这讲的是人类吧？
1: 对，他说的人跟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拥有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器官。
0: 哎，这个好像，虽然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但是这个现象确实这样描述非常的贴切耶。
1: 嗯，
0: 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大概是我们那个这个脑中这个接受多巴胺这种激素的那个影响，对，就是永远。成瘾就好像成瘾的东西，你给的量再多再多永远都不够的，你的那个忍受度会越来越提高。嗯，这确实是
1: 所以看来我们要赶快用文学，用动物保护的知
0: 识把它抽回来一些。
1: 哦，我本来想说来填塞我们，
0: 用
1: 一些好的东西来充实我们。
0: 是是没错，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注意小心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大家喘口气去喝口水哈，我们回来再好好来爬书哦。今天这两本书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哈。对，来，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到这本书。

0: 好，原之来帮我们讲一些里面有趣的文章吧。
1: 哎，我刚才跟明理老师在休息的时候就说，其实读这本书一定要一个人读。
0: 嗯，
1: 那明理老师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你刚刚有说啊，看了会难过，是不是？
1: 对，就是这里面收录的这个文字，你确实感觉到那个文学家他们语言的力量。
0: 嗯嗯，
1: 就是很多生命中也许我们没有仔细去想，有时候就会忘记的那些小事，或者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提醒你他曾经存在的那些小小的动人的故事，
0: 是是，
1: 就是都在这本书里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每读两篇大概就会哭一次。对，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读。
0: 嗯嗯，
1: 比方说我这里讲重点介绍都是一些跟狗有关的文章。
0: 嗯，
1: 我们会发现这一本书里跟狗跟牛收录的文章特别多。
0: 嗯哼，
1: 我觉得这跟我们和这些物种真的特别亲近，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关系呢不一定结局那么的美好。
0: 嗯，
1: 所以就会让我们结局不好你也落泪，然后结局好你也觉得哦，动物终将是要过世的，你也会觉得难过。
0: 是，
1: 但是呢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就会生出你很多的感动感触。我觉得很多时候读者跟作者就是用文字这样子很美丽的做心灵的交流。
0: 是是，
1: 那动物呢就是这其中最美的一个总结。
0: 嗯嗯，
1: 像是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叫做巴金。
0: 对对，是有名有名。
1: 巴金的作品呢也许大家知道，有家、春、秋，每个字格是一个作品，家、春、秋、寒夜，还有随想录等等。那我这里想分享的是一只小狗的故事，叫做小狗巴蒂。那其实包蒂啊，其实包蒂它是一个外国名字，本来叫做斯包蒂。
0: 嗯，
1: 最后这个名字就被巴金他们简化了，叫做包蒂。
0: 包蒂，
1: 一共在他们家待了7年，跟他们家的人相处得非常的好，而且每当有朋友，有外国朋友去上海访问他，都会先问说您的小狗怎么样。
0: 嗯，
1: 对，所以包蒂呢完全是他们家的一份子哦，就连他的爱人，可能是太太啊，萧珊也非常喜欢他。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呢，他们也会跟餐厅的服务员去讨一些骨头回家喂给包蒂吃。所以在他们漫长的一起生活过程中，包蒂不只是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哦，他

0: 也成为了他跟外界去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他总是会想起来，就外国的朋友们会问他说您的小狗怎么样。但是到了1966年8月下旬呢，就红卫兵开始上街敲四旧的时候，养狗变成了
1: 也不对了，
0: 对，养狗也不对了，包地就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大包袱
1: 啊，那怎么办呢？
0: 附近的小孩呢常常会打他们的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然后就会听到包地的尖声吠叫，所以让包金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叫声会把超市旧的红卫兵给引过来，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紧张啊，然后他们家人都劝他要把包地给送走，但是却不知道要送到哪里，
1: 因为哪里都有红卫兵。
0: 对，他说这个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竟然他说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给科研人员拿去实验用。
1: 哎呦，那不是更惨？
0: 是的，然后所以他说他暗暗的流泪，形势却越来越紧迫。当他最后决定跟家人讨论完，然后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邻人被抄家，大家大声的在斥骂，有人在摔破坛坛罐罐，这些可怕的情景的时候，他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最后他们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他的大妹妹去办。所以当包弟被送走之后，巴金就写道，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棉耳通，应该是安眠药，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加重了沉重的包袱。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尾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要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等等呢。所以他就写到，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整整13年零5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等等。他就是写他在这个过程中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而这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是不是很沉重呢？
1: 是啊，没有错啊，这就是整个的制度所造成的。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觉得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更深的可能是对他人格的伤害。
1: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好人，但不得不去做了一件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事。
0: 是的，所以这里配上的呢就是丰子恺所画的忏悔。忏悔，这个图配的是弘一大师说的，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足尘碗，改过自新，若依事成，一念慈心，天下归人。然后在这本书里你还会看到另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张伟写的一句话，伟是火字旁的伟，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1: 是，我同意，非常同意。
0: 我也是，我还把它衍生成了只有人对不起动物，没有动物对不起人。
1: 是啊，没错，因为人有绝对，因为在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去做的行为啊，像刚刚那个红卫兵也是为了人类的事件、人类的冲突、人类的危机而产生的。
0: 是的，你会发现人对人的伤害其实就像家暴里面经常会先有伴侣动物受到伤害一样，经常先拿最弱小的菜刀，然后一路一路去剥夺掉你所建立起来的自我的观念，自尊、你的自信，
1: 是，
0: 然后你的人

0: 格、你的道德。
1: 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就是解剖台上的那只小狗。
1: 是，没错。哎呀，听到你这个提到这个故事，听众朋友也会发现我们现在好像气氛比较低一点哈。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
0: 但是我觉得，哎、

0: 看，一开始叫动物记，然后现在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它其实还是带给我们希望的。
1: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可以遵从内心的声音，我们的思辨，然后去友善的甚至说是仁慈的，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去跟动物互动的话，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然后也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树立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达到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去读这一些动物保护的散文反思，这些其实有一点残酷的故事都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
1: 是啊，像刚刚这个红卫兵的故事里面，我们当然为着这一只小狗的命运像油麻菜籽一样没有办法自己做主，被人牵来牵去的这样子的命运而感到很难过。但其实那个故事里头，我其实觉得给人给我们呢的一个学习，其实是我们人类怎么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不要去伤害跟影响到无辜的其他的生灵，而自己有办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另外就是说，在送到实验室解剖台那边，虽然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交代那个细节，但我在想那些研究人员其实他们也应该有经历一些心理的一些创伤跟不为人知的一些过程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的领域里，我们不光是对现在已经违法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去反对，希望别人改正以外，其实我们也要去反省那些在制度里面已经保障了去实行的做法，就比如说经济动物的饲养、屠杀，那包括动物实验等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管理或者利用，都是把动物视作是资源的一种做法。那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这样的态度，其实就不是一个伦理的态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些作者，我们今天介绍这些作者，其实没有一个是什么哲学家，也没有一个是法官。因为他们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写作，都拥有写作的能力跟自己独特的故事。那我觉得配合的丰子恺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处处你都会
1: 遇到、
0: 你都会遇到动物保护的问题。
1: 没错，是。
0: 然后生活中的处处每个地方不但有美感，也会有一些伦理的挑战。对，但是怎么样去鼓励一种友好的健康的，然后平等的更有爱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需要智慧的。然后文学家的智慧往往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也许影响力是最长久的，
1: 因为他们的文字有力量。
0: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节
1: 对
0: 就先介绍到这里。
1: 是，虽然就是只有一篇文章的这样的一个导读，但从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省思的，而且还蛮哀伤，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文章。

0: 好，哎，那个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动物记以及
1: 果然万物
0: 生光辉，是好。那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了这个红卫兵时代的这个送小狗的事情，那接下来这篇呢，穿皮大衣的囚徒，
1: 是这一篇是由韩小慧所写的。哎，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穿皮大衣的囚徒指的是谁？指的是动物吗？是狐狸吗？
0: 应该是穿皮大衣的人吧。
1: 对，那他为什么都成了囚徒呢？
0: 不知道呢。
1: 我们过去觉得穿皮草好像
0: 很高贵，
1: 很高贵哦，甚至是很高雅。但是为什么穿上了皮大衣反而变成囚徒呢？那这一篇文章第一句他就写：自从买了这件皮大衣起，我就不喜欢它。那为什么不喜欢它呢？其实他说，我穿在身上啊，黑颜色显得好像很高雅，而且雍容而不臃肿，长短肥瘦都恰如其分，再没有更合适的了。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它不是真皮毛，而是人造的，显得档次低了一点。
0: OK，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对，所以他穿的是一个人造皮草。那他为什么又成了一个囚徒呢？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我想这个作家他可能也是一个老师吧，所以这一路上他就遇到了好多人。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老师，见了他的模样，嘴巴合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直到会议结束一起走出来，他忽然说，小慧，你穿这个我看不太合适。这就碰到他的这个心头的问题了。虚荣心使我的脸涨红。他说，被发现了，是人造皮草。
0: 他以为人家看到的是这个。
1: 所以他说，这个确实不怎么高档。但是呢，对方这个老师却打断他说，现在可都在提倡保护动物。所以他的心一松，但是仍然说，我这不是真毛皮。对方又叮嘱道，要是真皮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穿了，影响你的公众形象。这是去年冬天的事。但是今年情势更是大变了。然后这个作家韩小慧写道，我第一天穿着它去上班，刚走出家门口不久就遇到熟人，这个女性退休干部招手就把我叫住，

0: 盯着他说、嗯、哎呦多不环保啊
1: 每个人都吧
0: 所以作者就赶紧解释，他说不是真皮的啊，然后就被放走了。结果到了单位门口，又碰到一个同事，这回是个男的，年轻记者，也糗着他说：“哦，动物皮。”他赶紧摇头说：“哦，不是，不是。”
1: 天哪！
0: 电梯里面有七八个人，有编辑、记者、行政人员，还有工人。人堆里又有声音问过来：“你这大衣真皮的吗？”
1: 嗯，
0: 他赶紧老老实实的说：“假的，假的。现在谁还敢穿真皮？”
1: 嗯，
0: 满电梯的人都笑了。结果走进了文艺部办公室，有三四个同仁在，他们的目光刷的向我射来，
1: 又来了，
0: 赶紧让我把大衣脱了，一边不打自招的解释道：“人造毛，人造毛。”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人家问不问，我都先指着自己的衣服把这句口头语重复两遍、
1: 嗯嗯、
0: 虽然很辛苦，但是确实有必要，因为国人的环保意识确确实实大为提高、
1: 嗯、
0: 谁都很直率的批评你，你受得了吗？
1: 嗯，
0: 对，所以呢他对自己暗自窃喜到，幸亏你没有买真皮，不然可不真成了穿皮大衣的囚徒。
1: 是，哎呀，你念到这里让我莞尔一笑啊，我还以为是跟刚刚一样那个悲惨的故事，谢谢你舒缓了我们。
0: 哎，是的，
1: 是，
0: 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也让我比较释怀，因为以前在做反皮草的活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一直在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推广人造皮草呢、
1: 嗯嗯、
0: 我推广人造皮草虽然没有动物受苦，但是不是也在宣扬这种美感？
1: 没错，
0: 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1: 嗯嗯，
0: 哎，那我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说嗯还是都不要讲好了，
1: 是是，
0: 反正时尚自有它的出路。
1: 对，事实上哈，我今天也改观了哦，没有想到说真的真实的社会里头，现在越来越多支持这个不用皮草的这样子一个新的路线。哦，刚刚这个故事让我发现哦，原来像我的人这么多，愿意开口去说嗯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的人不少。对，
0: 嗯，是的，所以透过这些小故事你会发现哎，有时候不是那么悲惨伤心的，
1: 嗯，
0: 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幽默的，
1: 是，
0: 那这些幽默它就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变化，
1: 嗯，
0: 或者说新的旧的不同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是, 是，
0: 那我觉得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的。
1: 对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哈，我们台湾这个动物社会研究会披露了那个皮草的影片，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做宣传新闻，那就把这些影片都给一些明星们看，那明星们看了当然也都很难过，然后就马上说就问记者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皮草大衣，他们当然都有哈，每一个都说他的皮草大衣是假的。我看了这
0: 很快，
1: 没错，然后我也是莞尔一笑，天哪，你们都买的是假的，可能吗？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把动物保护说出来，
1: 没错，
0: 说出来之后发现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善良的，
1: 对，即便心里不见得真的认识这个议题，但是至少他没有理由反对。
0: 嗯，
1: 是的。好，接下来，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来读这一篇叫做燕子还巢的作品。
1: 嗯，
0: 燕就是我们台湾非常熟悉的会飞来飞去的、
1: 嗯、
0: 小
1: 燕子，小燕子的那个燕子、嗯、
0: 对，燕子还巢。那燕子还巢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了、
1: 嗯、
0: 那这个作者叫做雷淑燕，对、
1: 嗯、
0: 也是燕，但是不是小燕子的燕，
1: 他那个是大燕，
0: 是大燕的燕、嗯、是一个来自陕西的当代诗人跟作家，也已经逝世了。那这一篇文章他就是写他的他宿舍楼里面的一对燕子的故事。
1: 嗯，
0: 他、
1: 嗯、
0: 其实一年又一年，这个燕子每年都重新飞进他们楼房里的走廊、
1: 嗯、
0: 焦虑不安，然后筑巢的，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原来好写的都是跟人有关的。他说因为他们宿舍楼里有好多人住，好多不同的小夫妻哦。有一天这个燕子怎么叽叽叽的叫着飞进飞出，人们才发现不知道哪位手贱竟然铲除了那泥巢，白白的墙壁上只留下

0: 一碗黑黑的泥痕、
1: 哦、
0: 所以找不到旧巢的燕子用爪子爬着那个泥痕、
1: 嗯、
0: 扇动的翅膀似乎是很感伤，想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1: 对，
0: 所以
1: 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盖的房子被人家一夜之间
0: 给端了，
1: 给端了，真的。
0: 所以这一对燕子哦，但是对楼里的多数住户好像都没有表示出失望，因为马上又立即动嘴建一个新巢。
1: 嗯，
0: 他们选择在顶棚的正中，在一盏顶灯的旁边呢、哦，
1: 嗯，
0: 贴着灯座的那里啊，在建筑施工上应该会比较方便。
1: 嗯，
0: 建巢的速度也很快，三天五天一个新巢就已经完成，然后人们就看到新巢里伸出一双小脑袋，
1: 好可爱。
0: 对，然后路过的人们就友好的笑一下，表示是对他们的歉意跟祝愿。可是躲得过那个泥巢，却有可能在泥巢下方会落下一些泥块、水滴，甚至是鸟粪。
1: 嗯，
0: 有了新居，燕子的情绪好多了，低低的飞进飞出，唧唧的呢喃软语，使你不能不想起那些古代诗人美妙的诗句。
1: 嗯，
0: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诗句，史达祖的《双双燕》。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不知道是谁哦，又铲了这个燕巢，顶灯旁的白壁上留下一弯黑黑的泥痕，大概是城管部门怕鸟粪滴落在行人头上所干的蠢事。这回人们就被激怒了，进进出出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个泥痕，骂一声谁这么缺德。
1: 嗯，对啊，因为小朋友还在里面吧。
0: 是的，这件事几乎引起全楼住户的骚动，老老少少的议论声渐次高了起来，大有找肇事者算账的意思。
1: 啊，我很期待，赶快去。
0: 赶快去，是不是？
1: 对，赶快去。
0: 第二天就有了。
1: 好，OK， 好好好。
0: 第二天就有人在墙上贴出一个小字报来，写着鸟是人的朋友，请你爱护他们。
1: 嗯，
0: 语气仍然是平和的规劝，可是才半晌，那上边就写满了各种颜色的批语哦。
1: 嗯，
0: 都是热烈支持兼有对恶行的愤怒。
1: 是啊，我也不满意这么那个含蓄。
0: 是的，其实呢，那时候啊，就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天天看着导弹凌空而下，一座座高楼飞花般爆开，无辜的平民也有死伤，而这对燕子失巢的不幸也正应了人们内心的不平。
1: 嗯嗯嗯，
0: 进进出出有人骂暴行，也不知道是在说巴尔干的战士还是本楼的鸟事。
1: 鸟事
0: 是。然后他写道，燕子的不屈实在令人钦佩，这一对小夫妻从又飞上第一次被铲掉旧巢的墙面上，声音凄厉而苍凉，不再向谁指证被铲旧巢的痕迹，只是决然要再造一座新巢。
1: 嗯，
0: 看着他们把一口口新泥涂上墙壁时，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勇敢的示威，无声的抗议，是一种为了生存的顽强不息。你会深深的为人类的愚蠢行为惭愧，由衷的钦佩这些弱小生命的伟大。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希腊的神话里哦，那么燕子是如何的苦命。
1: 嗯，
0: 原来希腊神话说燕子是一名叫做普洛克涅的雅典公主变成的，公主的丈夫是残暴的色雷斯王，他霸虐着小姨子斐罗莫拉，而普洛克涅救出了妹妹，为了报复丈夫的恶行，她杀死自己与色雷斯王的亲生儿子，剁成一块块给丈夫吃。
1: 哎，
0: 是不是希腊神话都很精彩？
1: 对，怎么那么荒谬？
0: 当暴君发现自己吃的是儿子的时候，就发誓要杀掉这两个女人。
1: 嗯，
0: 结果神帮助他们逃走了，普洛克涅变成了燕子，斐洛莫拉变成了夜莺。
1: 嗯，
0: 从这个故事听来有点悲惨了，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燕子性格中的刚烈。
1: 嗯，
0: 经过两次巢窝被毁的苦难，燕子再也不怕来来往往的行人，只默默的飞进飞出，一口水一口泥的去垒窝。
1: 嗯，
0: 他们要赶日子生蛋孵卵，他们知道季节不会等人，严酷的寒冬到来之前，儿女们必须有坚强的双翼，剪开漫长的南下历程。
1: 嗯，
0: 他们的一对小嘴巴如同一双灵巧的织针，忙碌编织一粒一粒的黑泥，涂出成一行一行的针脚。
1: 嗯，
0: 有一次

0: 是我看到那泥里竟然有一些红色，怀疑是否是他们嘴里累出的血滴。
1: 真的是。
0: 然后最后耶，巢终于又建好了。
1: 是，真的第三次，
0: 第三次，很多完成的那一天是平静的，没有热闹的张扬，也看不到这一对劳累的夫妻。想必他们早就躲在深深的新巢里休息一下身心，或者赶紧完成生儿育女的大业。不过看那个新巢总觉得怪怪的，与先前的不同，细一分辨，先前的鸟巢边并不封闭，如悬空的一个灯盏，小鸟出生时一排可爱的小脑袋齐刷刷的显露出来，张开黄嘴嗷嗷待哺的模样甚是可爱。这一个巢顶部却封得死死的，只留下一个微微凸起鸡蛋大小的口儿以供进出。我想这大约是燕子的遭遇给了他们的警觉，不能再让罪恶的眼睛看见他们可爱的儿女一遭不测，于是便悄悄修改了建筑的图样。小小的燕子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心事，真是让人惊艳。
1: 这个作者观察非常的细微啊。对，
0: 是的。所以这个燕子还巢的故事惊心动魄。
1: 对对对，这也让我想到说，其实、台北盆地的周围这一块地方也是燕子定期会来筑巢的热点。对，像我任教的学校哈，也是几乎每年的三四月的时候都一定会有燕子来筑巢。那刚开始十几二十年前也是大概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有燕子筑巢一定会有鸟粪。对，人们讨厌的不见得是他们筑巢，讨厌的是他们的粪便。对，那既然来源看见来源，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移掉这个来源嘛，所以就会去铲除了他们这个燕窝。那后来环保意识、动保意识比较强了之后，我也在学校跟那个主管单位讲说，其实他们一年只来这么一次，好，那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而已，难道我们不能够忍受吗？那后来他们就会在燕子筑巢的会筑巢的地方，因为每年来，大概你都会知道他大概喜欢在哪些地方筑，就定了那个小木板，把那个巢呢下面呢就挡住，所以它大便小便这些就不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对对，我觉得人类比动物聪明，我们就要负起这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呀、啊、对不对？这是我们有能力做的，而且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
0: 很简单。
1: 对，从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每年就会感觉很兴奋，因为春天你就会看见真正活生生的鸟育雏的那个状况。对，大家双方可以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
0: 而且很快乐，
1: 真的。
0: 而且想方法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啊。所以这里引用到史怀哲说的，就自由思想的人只能这样，他不仅爱人，而且也爱动物。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句话。
1: 对对对，
0: 就是爱动物不是只是喜爱而已，也不只是说个人的一个爱好，它其实对于我们回应到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一个人格，然后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面向，就理解到不同的感情、不同的存在的形态，那绝对不能够漏掉动物。
1: 没错，
0: 看了我们可能是，至少对我来说啦，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1: 没错，而且他往往我记得在这本书的序还是另外一本书的序里有讲说，动物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生命教育的导师。对，像光光那个刚刚燕子的这个事情也是这么小小一点点，让我们可以人类可以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肯定。
0: 是的，
1: 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集的节目来爬书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前后出版的，一本是在2012年，一本是在 2020年，对，然后是应该也是同对，是同一组的就是同一位编者所编的，汇集了两本，都各汇集了一百篇一百多篇的，算是各个作者跟动物相处经验的一个汇总，是蛮。

0: 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做前一本书叫做动物记忆，后面这本书叫做果然万物生光辉，都是大陆地区所出版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这个仔细的阅读咯，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最有特色的就是里面的插画都是丰子恺所画的。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哈，袁正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这套书啊，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哎，我们好久不见了，前几集的这个娱乐来了一个同学会系列，从国中同学开始。国中，奇怪，我怎么没找小学同学呢？我这也有点纳闷，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大概都还在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还比较不会在一起唱点流行歌曲，所以从国中同学开始，历经了高中同学，今天终于要走到大学了。今天呢，这个娱乐在节目里面找到我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别名叫高飞，对，就是那个高飞狗，大家也可以叫他高飞，可是以前我们都叫他打 B 的。

0: 因为他去学法文，结果我们发现那个法文的打 David 叫做打 B 的，所以我们也叫他 David。 所以今天呢，就是由这个 David 高飞打 B 的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问好吧。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飞。
0: 好吧，他可见他喜欢，他习惯别人叫他高飞，我们就叫他高飞好了。对，我们拼两个字的嘛，我娱乐你高飞啊。
1: 高飞娱乐。
0: 高飞娱乐还蛮配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大学怎么认识？应该是我。看到
0: 我们是同班啦，
1: 同班，可是就看到女生嘛，
0: 对，就很爱闹，
1: 对啊，比较好聊，
0: 比较好聊，
1: 比较好聊，能接受男生在无厘头的那边怎么讲，算作怪，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有试过跟别的女生聊过天，
0: 就没那么好聊，对不对？
1: 没那么好聊，有距离感，
0: 对，对。因为我从国中就念那个男女合校，
1: 真好，
0: 就男女合班，嗯，所以我跟男生都处得不错。
1: 我是没办法，到现在都还没办法。
0: 你是说跟男生还跟女生？
1: 跟女生。
0: 哦，那你跟我不错啊，嗯，我们大学超好的，欸。
1: 其实，自从大学离开大学以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再来退休开始混，算是一般社团。
0: 嗯嗯嗯，哎，欸，你太早退休了吧？大家听到他退休，以为他已经65岁。
1: 我40岁退休，到现在要10年。
0: 你看，强者强人，可以40岁就退休。
1: 然后你比较好混的，我反而妈妈团体很好混，
0: 会把你当儿子，
1: 把我们当小朋友。
0: 嗯，
1: 不管他再年轻，只要碰到我们这些老单身，然后很幼稚的老单身，他会觉得说，
0: 看得出来，
1: 然后他们就会，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照顾。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他们小孩大一点的话，然后反而变成我的玩伴。
0: 对啊，我看你应该在妈妈团体也很吃得开，
1: 是比较好混的，
0: 啊。嗯，
1: 然后可是，在单身女孩子这边的话，比较混的大概比较好聊，然后给个眼神，给个动作，就知道是
0: 就很有默契，就
1: 对
0: 了，
1: 很有默契的。我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
0: 真的哈，嗯，我也相信，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实在好夸张，他跟我玩得太凶了，然后都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1: 啊，对对对，他们都以为说，欸，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女朋友不跟她玩，跑去跟别的女生玩？
0: 对对对，
1: 那
0: 可是那时候，但是你女友是我好友，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X，
0: 对对，当然是 X 啊，
1: X，
0: 都多少年了，拜托。
1: 嗯，多少年了？欸，快20年，
0: 20年了，
1: 快20年，
0: 20年，
1: 快20年，我快20年。
0: 对啊，你前女友我到现在还有联络哦。
1: 哦那个美女一个，美女一个。
0: 是啊是啊，到现在也还是美女。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念的大学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要规定住校的。
1: 嗯，这个倒是蛮稀，
0: 这个很稀奇，对不对？
1: 真的，
0: 因为大学大家都会觉得，那，啊，念大学了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然后不会被束缚这样子。
1: 可是他才是一个，我后来过了40岁，然后离开了工作以后，后来才想想。这才是一个该有的标准，
0: 真的哈，
1: 哦。对，
0: 你会怀念吗？以前的住宿生活？
1: 我会。他住宿生活还好，我是觉得他的基本精神，后来让我觉得蛮敬佩、蛮讶异的。
0: 真的，哦，你觉得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1: 他是个大学，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学校，他并不是一个普世的学校，
0: 对，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1: 他是在台湾带出另外一个该有大学水准的地方。
0: 嗯哦，评价很高哎，欸，
1: 真的，你会用他，因为他是以基督教为主嘛。
0: 对对，
1: 所以他
0: 有一个核心价值，
1: 他有一个核心价值，嗯，然后在核心价值里面再培养专业的人才。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学姐很厉害。
0: 嗯，怎么？
1: 哈利波特是他翻的。
0: 哦，好厉害哦！
1: 而且他还不是。

0: 英文系，
1: 真的？
0: 如果记得他好像不是英文系，他
1: 那么强，可是我们学校是以英文著称。
0: 对，然后他让我觉得一般的大学来讲，他们人才很优秀，
1: 嗯嗯嗯，
0: 教授很优秀，
1: 嗯嗯，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籍老师。
0: 我们是外籍老师，
1: 我们是外籍老师，
0: 我们是比较占这个的优势，嗯，
1: 对，
0: 可是并没有，学生并没有去截取他该有的优势，
1: 嗯，
0: 这蛮可惜的。
1: 对对，有点可惜。
0: 我是说我自己，
1: 你还有说我吧？
0: 然后可是他等于一个核心价值真的很重要。
1: 嗯，
0: 那除了当然以宗教信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方便亲近主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要说什么 lost 那个迷途羔羊，
1: 哦，
0: 这种感觉，
1: 不会迷失，
0: 对，不会迷失。然后你就很基本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
1: 嗯，
0: 然后去增加你的专业。
1: 对，其实如果不仔细讲，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学校是它是第一个规定住校，每天还有门禁时间，我记得是十点，是不是？就是晚祷之后九点四十会
0: 十点
1: 可以放出来，
0: 对，
1: 再做一点就是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女生不能出校门嘛，
0: 对，
1: 我们六点钟就要收那个外出证，
0: 啊，对对，
1: 对不对？我们还有外出证，你看。就是你没课的时候你还要拿个外出证，然后还要放在门房里面，
0: 嗯，
1: 然后六点一定要回来嘛。
0: 没有啦，那个这其实现在讲这种是那个时代的东，
1: 对啊，
0: 产物，那个我们当然
1: 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0: 对啊。可是反过来想，你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专制的东西，法西斯的玩意。
1: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怀念呢，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学校里，所以大家寝室的那个大家感情还不错，
0: 就有一好没两好，那
1: 也会容易冲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
1: 因为每天住在一起，
0: 其实我所以我在说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他那是该有的东西，因为你那时候该是你培养你专业的时候，
1: 对，
0: 你要真，因为你下一步不是升学，是
1: 很多就业，
0: 很多人都是就业。然后那时候你武装你自己的时候，
1: 嗯 嗯，
0: 结果你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
1: 对，可是我们也还是在玩呢。
0: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很认真吗？你不要骗我，
0: 我那时候蛮认真的，
1: 真的。
0: 我那时候，
1: 但是你有认真帮我写作业是真的。
0: 我那时候为了赶上你们的进度，因为我是当完兵才去读
1: 的，哦，对对对对，
0: 我要赶上你们的进度，其实我是每天两点前我是不敢睡觉的，
1: 真的哦。哎，我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呢。
0: 我两年前我是不敢睡觉，
1: 因为你每天都骑车带我出去玩。
0: 那下午时光嘛，那当然是，而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爱玩心还是比较重。可是到了晚上，你的我本身就有忧郁，那个忧郁症。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不大敢睡觉，然后我一定要把书读完，然后把明天可能准备要读的篇章或者是考试我都要重新看一遍我才敢睡觉。
1: 真的，
0: 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就是两点准，我不敢太早，提早也一点以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养成，
1: 你现在不讲我不知道，欸，
0: 那时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听爵士乐，
1: 哦，
0: 台北爱乐林晨，他有放爵士乐，我那时候也养成一个习惯听爵士乐，然后后来可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我要赶上你每天这么辛苦也勉强及格。
1: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哎，欸。
0: 人都有很多很多面的嘛。
1: 对啊，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原来才知道我是损友，我到今天才知道。
0: 我其实我也蛮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读一读，然后看一看就可以睡觉。
1: 哪有？我就只是很潇洒而已啊。
0: 那至少你可以。你考得过吗？
1: 对啊，就是考得过
0: 重点
1: 而已。
0: 对啊，其实现在，而且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好处，除了我的英文基本，至少能说人家算也要蛮辛苦，连老外都蛮辛苦的，要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至少让我基本的，对啊，基本功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就是那种研究的心也会比较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是没

0: 资格读，真的没资格读大学的人。
1: 真的吗？
0: 我有很，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联考比较
0: 难。不是不是，我有很严重的阅读选择
1: 阅读障碍吗？
0: 那不能，还没有到障碍，我是、哦、我选择性阅读阅读的困难。
1: OK。
0: 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那张、哦，说实在，我会在瞄我想看的东西。
1: 哦，就是你会自己
0: 我
1: 选择
0: 选
1: 择
0: 我想
1: 你想看的，
0: 对
1: 跟你不想看。
0: 我
1: 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
0: 嗯，不知道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就不会去
1: 没管它。
0: 对，可是如果它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在大学时候的养成，我就会去。我现在反而会去研究。
1: 嗯，
0: 我会觉得说，嗯，既然那件事情是我该懂的，
1: 嗯，
0: 就像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说，你要减肥，然后生酮，那我就反问他，哎，小姐，生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真的，
1: 应该他不知道。
0: 他跟我讲，这是个很科学的，还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这是个很科学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然后，因为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的，我想说你，他已经在生酮减肥，然后我在反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很生气的跟我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OK。然后，可是我做了，那人就像比如说，人家说我英文很好，其实我英文其实单字懂得搞不好比高中生还要少，可是我多了人家一件事情，
1: 你敢讲吗？
0: 不是。敢讲的时代已经过了，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现在是必须讲，因为某个程度我也算是一家老板，该出嘴的时候你还是得该讲话，可是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好处，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
1: 也要懂得闭嘴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多做了一件事情，我会查资料，我会翻字典，所以人家以为我英文好，没有，我只是翻得比你快一点。
1: 我觉得你也是勤劳啦，因为我就像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你在大学的时候这么认真，我都一天到晚都call你出来吃饭
0: 了。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客家精神吧。
1: 哦，欸，我觉得奇怪，我明明觉得自己跟你很熟，怎么到今天才觉得好像
0: 没有啦，
1: 听到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
0: 这也是年纪增长了以后，然后虚长人，你通常会建议说，真的多说无益，可是多看真的很有帮助。你多看多听，有时候这个源头其实是不好的。在商场上面，你要跟人家多看多听，然后你要知道人家的缺点和弱点在哪。这个是那 quick 那不好的事情。然后可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很基本的礼貌。因为人家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出来，
1: 你总是要 catch 得到嘛。
0: 对啊，你要当他的，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要他适不适合，他好不好，你要先知道。
1: 对。
0: 那如果他今天是个好朋友，可是我一直在大放厥词，那搞不好人家先害怕。可是他是个好人啊。那你就是不是就丧失一个机会。然后今天他是个坏人，可是他可能真的饱读经书的，可是他是个坏人。可是我们就很。
1: 那也没用啊。
0: 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们会迷失。哇，这个人。对不对？又帅，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大方，可是他放出他讯息的，其实他是个，比如说会背后说坏话，或者是
1: 人品不好，
0: 或者是男女关系不好，可是你要不跟他做朋友？但是你是自己的抉择，可是你要先发现，你要跟他做朋友。也没关系，其实即使是你要当他的女朋友都无所谓，可是你要先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1: 对啊，
0: 那我就是后来就养成这种习惯了。然后，
1: 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会跟我做朋友，应该我还不错吧？
0: 嗯，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没想过。
1: 你还真的想嘞？
0: 我会想。
1: 先休息一下。

0: 算是
1: 以前常听的，
0: 所以也算 常唱的。
1: 常唱。
0: 高中的时候，那个你知道那种少年的心。
1: 哎、欸，我发现男生听的歌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0: 差很多，
1: 差很多。
0: 然后我个人又因为我忧郁症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蓝调。
1: 哦，
0: 小时候
1: 你又听爵士？
0: 那爵士是在大学小时候最常听的那首那种美国黑人的那种圣歌
1: 哦，
0: 那 Happy Day
1: 哦，
0: 他那首歌让我就。
1: 哇，你小时候听的歌
0: 蛮奇怪的，
1: 蛮有水准的。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就是晚岛后不是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买宵夜嘛。
0: 嗯、哦，对。
1: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家钉子户。
0: 啊，那个阿扣娘
1: 黑店。
0: 对，阿扣娘。
1: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我们宿舍里面。学校开的展的那个算是便利商店吧、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叫白店、
0: 啊、
1: 然后那个钉子户不搬走，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一家，然后他也卖泡面啊，卖三明治啊这些的，
0: 他的花样比较多，
1: 对，然后我们都叫他黑店，
0: 黑店，对，
1: 然后你要是去买东西跟阿扣娘讲黑店，他就很生气，
0: 因为那其实那阿扣娘 这三个字的创始人我还认识，
1: 是真的哦、嗯、是我们学姐学长还是
0: 学姐
1: 学姐哦，
0: 对啊，音乐系的
1: 啊，是哦，
0: 对啊，然后还住我家。
1: 为什么？
0: 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是你姐娶的哦，你姐是我们的学姐，
0: 音乐系的，
1: 真的。哎、欸、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有提过了，因为不重要嘛。
1: 我竟然不知道你姐是我们学姐。
0: 嗯，
1: 你姐比你大几岁啊？我没遇到她吧。
0: 大六岁，她属蛇。
1: 哦，
0: 大六岁，
1: 没遇到，
0: 没遇到，没遇到。她遇到那个谁啊？
1: 张信哲吗？
0: 张信哲，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张信哲好像没有念完，对不对？
0: 没念完，嗯、可是她遇到张信
1: 哲。哦，张信哲不是英文系的吧？
0: 他是英文系，
1: 他是英文系，
0: 他是英文系，可是。好像喜欢音乐系女生多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感觉上好像混在那边混得比较好
1: 哦，所以跟音乐系的女生算熟就对，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很好玩，就是竟然学校中有一户不愿意搬走，他就在学校里面开店赚我们学生的钱。
0: 那学生钱好赚，
1: 真的好赚，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啊，我们被关在里面，
0: 其实
1: 一定会去消费的、啊、
0: 其实即使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观念有时候真的是 小朋友花都是花父母的钱，
1: 那是一定的，不然要花谁的、
0: 啊、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反而是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
1: 他们比较自由，
0: 他们自由，
1: 他们外面花的钱应该比我们多很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他们还边租房子，不是有一条淡江那边有一条叫做什么同居街还是什么的，
0: 嗯，好，对
1: 之类的，
0: 我去那边晃过，
1: 我也去晃过啊，
0: 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过去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吃的比我现在还好。
1: 对啊，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花父母的钱不会觉得心疼，
0: 嗯，父母蛮辛苦的，
1: 那当然，
0: 那我现在看到车友的
1: 也有花父母钱的在玩车的
0: 啊，他们是更辛苦。那我玩车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条轮子。
1: 对啊，因为听众可能不知道，高飞呢，先玩重机，然后现在又在玩越野车，每天都在，我每天看他脸书都在那山上冲来冲去的，那种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上去的路，他们在那边冲啊冲冲。
0: 嗯，玩越野车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不是在玩什么车子什么，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0: No, never say give up。
1: 哦，
0: 你就不能、
1: 哦、很有道理耶，
0: 你不能放弃，因为我可以帮你，可是 你不能放弃，
1: 对，因为你们你看我看你们都是在那种山坡，可能还有树竹林间，
0: 对，
1: 就在那边就是往，而且是斜坡，很斜，要往上
0: 骑。人都站不住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骑上去。
1: 对啊。
0: 然后你不能，其实

0: 所以那是一种意志力，对不对？
1: 那种意志力还蛮，我意志力还蛮薄弱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啦，跟生活的一种感受蛮接近的。我常跟人家讲是说，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快乐？你的快乐的时间，绝对是你痛苦的时间的可能百分之几、千分之几。
0: 嗯。
1: 你的痛苦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
0: 嗯。
1: 所以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在山里面，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0: 我看你们好像玩得蛮开心，就旁观者是这样。
1: 其实我们也这真的很开心。那为什么会说它是痛苦？你看到那个坡，然后你就会先，你不要鲁莽，因为会受伤。
0: 对，
1: 你要先走上去看一下。
0: 哦，还要先勘察。
1: 对，勘察一下这个地，不然旁边一个石头或一棵树，它可能就让你断手断脚或断肋骨。
0: 哎呦，
1: 那蛮危险。
0: 真的耶。
1: 你要先去看，可是问题来了。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
0: 因为很难爬，
1: 这个坡怎么那么陡。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我的油门要转多大，我要冲多久，我要在哪边要放弃冲、或者是这是个很痛苦的，
0: 真的耶，
1: 真的啊。
0: 所以真的是在这真的是一种精神锻炼，你的一种意志力判断力
1: 也有吧。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骑越野车来讲，像骑重机在马路上跑，就找到弯道嘛，大家就常说找到弯道。骑越野车不表示你就能到，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以后发现，但是你这样不是跟我们形容在两边。
0: 天哪！
1: 然后
0: 我觉得这几年毕业那么多年，已经快二十年，
1: 快二十年。
0: 你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1: 哦，没有，你这种生活经验嘛，然后你会看到的是说，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0: 嗯，
1: 他们的体力技术比你好，
0: 对，因为他们赢的就是在年轻嘛，
1: 对，他们体力真的很好，
0: 体力真的好，
1: 然后技术学一下就会，你想老半天，然后还想说离合器要放多少，然后冲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弹离合器、扳离合器，然后。身体要怎么做姿势那个很重要，那个
0: 就是你姿势不对也会让
1: 会翻车，
0: 翻哎呦会到翻车，
1: 会到翻车，然后车子，然后你要翻车还要学你要跳哪边，
0: 要往哪边跳，
1: 那往哪边跳你才不会被车压到。
0: 对，那个压到也不得了，
1: 压到还好啦，就最多在130公斤、
0: 天哪。
1: 然后轻的话大概就我像我现在的车是108公斤，
0: 那也很重耶，拜托、
1: 那还好啦，那顶多就是骨头挫伤啊、裂伤那种是还好，
0: 什么还好，
1: 撞到石头
0: 想到我就痛死了，
1: 没有撞到石头或者脚翻折，就是装备穿不够那种你看到，我是还目前为止还没亲眼看到，只看到照片，脚转90度、脚踝转90度、
0: 转90度就断了、
1: 手指头跟你的手臂粘在一起，
0: 哎呦，
1: 我没看过亲眼，我只看过照片，也是很痛，
0: 真的啊，好恐怖哦。
1: 可是这种 endure 的 spirit， 他们明天还 endure 就是一种硬耐力，那种 spirit， 他那种精神，下次他们还在出现，
0: 他们还是来，哇塞，这也是一种运动家精神啊，也是一种啊。
1: 其实太高尚了，只是爱玩而已。
0: 玩这个代价还蛮大的。对吧，
1: 金钱、体力，然后还有单身汉，好，我们这种单身汉是没什么问题，他们老婆小孩的
0: 有老有小的
1: 那种顾虑就真的是蛮多的。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他不敢跟我们跑，他觉得说我们的会让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然后还会造成他更严重的心理上的障碍。
0: 哦，是哦。
1: 对，然后也是了。说实在，我没办法反驳他，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0: 那你玩这个对你就是自己，除了你的身体锻炼了以外，就在你的人生观上面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1: 有，我。更

0: 会学习到妥协的艺术。
1: 哦，哇，讲的我真的觉得你变成了学家了。
0: 没有，你要妥协大自然给你的障碍，
1: 真的，
0: 你要怎么样去妥协它？你要妥协你车子的能力足与不足。
1: 嗯，
0: 能力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自己的不足。
1: 嗯，
0: 车子不行的时候，你要

0: 会这样子吗？
1: 会啊，
0: 真的。
1: 那你那么，我现在我也会啊。
0: 怎么那么坏？
1: 嗯，人的，所以人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不是不帮你，我是算蛮势利的了，可是你也要回馈给我。你如果你想上，我帮你；如果你不想上，说实在，我扶不起的阿朵干嘛帮你？
0: 哦，所以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这项运
1: 动，所以你要去妥协你的，连你的朋友这次出去玩的，我们叫做车友，你要去妥协他，他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
0: 嗯，
1: 对啊，那你今天你说他比较愚钝，那愚钝的话，我多帮你搬两次，其实。你有点年纪了，你也搬不了几次、啊，
0: 就是先天的限制。
1: 有时候你自己的车你都搬不动了，啊，那你就必须要去妥协这件事情、这个环境、这一次的旅行。比如说，也有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出发我就翻车啊。
0: 哦，哎呦，
1: 对啊，撞到一根树我就翻了，然后我就要去妥协这一次，我今天状况真的不好。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继续翻车，那我要怎么样去小心？小心不是小心我不要受伤，我不要什么车损，那个车损一定会，可是那是你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人家怎么了，娱乐你又翻车，我又要搬你，这是平路呢。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搬三次五次，
0: 对，
1: 我就没力气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因为车也很重。
1: 对啊，然后如果多一个人帮你，也不会超过十次。大家也都没力，因为他也要搬他自己的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个妥协的艺术，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还真的蛮有意思。
0: 真的耶！
1: 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这个。
0: 真的真的，哇塞！我还真没想到骑个车还可以这样子，妥协的艺术讲得真好。
1: 有了，其实。比较讲说你讲的意志力的话是骑重型机车，可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嘛。重型机车这是个很烂很坏很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不超速我干嘛骑重机。
0: 哦，因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能骑重机的地方并不多。
1: 那不多，
0: 对不对？
1: 真的不
0: 懂，因为台湾小嘛，可是你骑重机就是速度啊，它就跟汽车，它的速度可以跟汽车一样快。
1: 现在比较诟病的就是三路沙湾，那个大家都在讲，这三路沙湾一直在出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以后，然后就造成。社会负担、家庭负担，
0: 对啊，所以其实骑重机也是要很小心啊，对不对？
1: 真的，真
0: 的哈。现在回头来，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男生不能去女生宿舍，女生不能到男生宿舍，
1: 是，
0: 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开放，
1: 啊，对对对对。
0: 校庆那一天，
1: 对对，
0: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寝室布置
1: 啊，对对对，
0: 有人布置成鬼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去，就很好奇那一天就是开放男女双方可以到对方的宿舍去。
1: 它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因为它是可以盈利的。
0: 哦，可以吗？我怎么不记得？
1: 他进你的房间是可以
0: 收费啊，
1: 可以收费的。
0: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
1: 因为他那天不管是各个摊位，或者是你房间有什么特别 special 的，对不对？
0: 哦，因为我们等于
1: 是
0: 有圆优惠啦。
1: 对，他是盈利，他是可以收费的。其实学校他错误，怎么不？这也不是一个 mistake， 他是一个
0: 就是有趣味吧。
1: 他是一个想办一个活动，
0: 对对对，
1: 可是其实学生那时候最重要最其实是个好奇，
0: 对，好奇好奇，
1: 男生宿舍长什么样，有多自由。
0: 后来我们去以后觉得，哦，男生宿舍不但人一间人数少，而且设备都比我们好，
1: 对，比较新啊，
0: 对啊，
1: 比较新，真的比较新。
0: 女生真的好可怜哦，
1: 女生
0: 八个十个人挤一间，
1: 而且可是换个角度想，

0: 你们在宿舍里面的设备
1: 没有你们好啊，
0: 可是它是古董、欸、
1: 哇塞，你真的你人生观也实在是太正向了吧。
0: 他那些东西你要想想看，他
1: 是古董没错，
0: 而且可能都超过20年。
1: 天哪，哎、欸，你这你确定你有忧郁症吗？思想也太正面了吧。
0: 嗯，没有，汽车有好处，汽车还有爬山。
1: 真的太正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12月24号报家印的时候、有一个很莫名其妙，就是男生可以从就是女生宿舍丢苹果，想要把我们砸死。
0: 哦没有吧，那个应该是男生
1: 在闹的吗？
0: 在闹的吧。
1: 哇塞，那个苹果丢进来我们还要接，不接住会被打会被砸死。
0: 不过基督书院有个好处，离那个医院嘛。
1: 哦，马街啊，
0: 马街很近，
1: 淡水马街很近啊。
0: 对啊，
1: 你是说如果被丢到可以直接送急诊？
0: 淡水马街曾经去过一次，安宁病房。
1: 哦，
0: 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进去过那一次。
1: 你是去看朋友是不是？
0: 报佳音。
1: 哦，报佳音。哦，有啊有啊，我也有去啊。
0: 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也再没进去过安宁病房。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1: 哦，真的哦。
0: 到目前为止就那一次，
1: 就去报佳音。
0: 报佳音，
1: 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刻。
0: 超深刻。
1: 对啊，讲到安宁病房我就想到那个张雨生，你还记得吗？张雨生出车祸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大学。
0: 那对对对，
1: 那时候好像还蛮晚的吧，我们在寝室里面听广播听到的。
0: 嗯，好像10点多吧。
1: 对对对，然后广播里面好像就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听。你们男生有在那边听吗？
0: 他们有冲过去看。
1: 有冲过去看。
0: 有。
1: 对，因为你们可以出去。
0: 有人有冲去。
1: 不行，
0: 他不是冲去看车祸现场哦。
1: 那去
0: 他们是去看张雨生。
1: 哦哦，去那个医院。
0: 是去医院，去他们也去医院，他们只是说他们回头的时候有看到车子。
1: 哦，
0: 就这样子，
1: 所以撞得很惨。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那当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有说是张雨生出车祸了，然后
1: 而且离我们很近，
0: 很近，是非常近。
1: 对啊，
0: 那个路口
1: 就在往淡水跟灯辉大道那个中间
0: 那个
1: 路
0: 口，
1: 以前有好望角 KTV， 我们不是都还去唱歌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好久以前，
1: 对
0: 啊，
1: 来怀念一下张雨生吧。

0: 啊，选了一首那个张雨生听起来比较感伤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
1: 你就知道，坏习惯真的不要养。
0: 对啊，那个没有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以前我们都喜欢听这种歌。这首我也爱啊。
1: 现在我会劝年轻人真的不要碰烟。
0: 还敢说别人。
1: 你
0: 不久前才戒酒哦。
1: 对。
0: 这个戒烟还要再加加油。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埔里，是埔里吗？
1: 埔里。
0: 山训嘛。
1: 对。
0: 山训的时候不是要走那个，就是总共有四关，对不对？
1: 对。
0: 第一关是下面一条线，然后旁边两条线，你可以抓着两条线走在那个一条线上面。
1: 对。
0: 然后第二关是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
1: 嗯哼，
0: 对不对？你要走下面线，然后上面是给你抓的。
1: 那那个一个安全扣锁。
0: 对，就是你当然有人，就是下面有两个人锁着你。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掉下来，那两个人就的重
1: 力。背后一条安全锁，前面一条安全锁。
0: 对。然后呢，第三关就独木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但是有一个木头可以走过去。
1: 对。
0: 第四关是一条上面一条，但是绳子是垂直的。然后下面一条，你要走在那个绳子上，就是先抓前面这一根，然后抓稳下一根，你才能往前走。就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那个恐惧耶，因为很高嘛，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1: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他那个点，就是人最恐惧的那个高度。
0: 对。然后我就那个啊 ，Hobiter 啊 ，Mr. Hobiter 就说、
1: 老师
0: 啊，就叫我先啊，美丽你先，那我就第一个走，就我第一个在那边，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独木桥那边的时候，就等待超久的，
1: 因为那个
0: 没有东西可以抓，
1: 你的屏障不见了。
0: 对，可是其实独木桥是最好走的，
1: 因为它宽度够宽。
0: 对，然后绳子的话，就是根本就很摇摇晃晃，其实比较难。可是它那个是你的一个心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了，
1: 对，
0: 所以你到那一关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就会在那边待很久。很多女生在那一关就哭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吓到就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你。

0: 你这男生在上面也都待了一会儿，
1: 那要看一下。
0: 对，
1: 因为真的是没有屏障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屏障的时候，你都会，你说好听点是谨慎，
0: 其实就是有点害怕。
1: 对，实际上就是害怕。
0: 没错，
1: 现在我也常干这种事啊。不管、哦、其实不管是在你比如说啊、骑车也好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干这种事情。
0: 对啊，对对啊，就是一种害怕。我还记得我最好笑的是，我在上面都没哭，感觉很神勇，对不对？
1: 那功多。
0: 然后一下来就是结束了，走完了，一下来踏到地板，我开始大哭。
1: 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啊。
0: 是哦，可是你没哭啊。
1: 不是不是，而是说，
0: 因为你哭就太丢脸，因为你是男生。
1: 有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往前冲。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事情什么难关，
0: 就是那个压力，
1: 你在你 OK 了以后再去释放它，
0: 对对 对，
1: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不管是事情事业或者是困难上面，你反而是美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过了以后才在这边大哭，
1: 对，
0: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好笑的，
1: 因为那当初年轻啊，也没就觉得是说这。
0: 管他丢不丢脸，像你们男生就不敢哭。
1: 嗯，有时候其实我是很怕那个鬼屋的。
0: 哦，是真的，我不知道哎、欸。
1: 我玩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游乐场的鬼屋，我是会腿软的。
0: 真的还假的？
1: 嗯、真的、啊，
0: 早知道应该带你去玩鬼屋才对。我们什么都玩，就没玩那个。
1: 嗯，死都不会进去啊。
0: 我们后来还有去九族文化村、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玩了很多东西，
1: 玩了很多东西就是没进鬼屋。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
1: 其实是腿会软的。
0: 结果每个人腿软的地方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还记得那个 Mr. Rush 啊，就是我在一边哭的时候啊，侯贝特来抱我，你来抱我，结果那个 Rush 是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饼，然后我还边哭边说我要吃。
1: 哦，这其实他的智慧真的是有的，让你不要去一直去
0: 害怕，就转移注意力、啊、
1: 对，就害怕一件原来的那件其实已经过后不存在的事情。
0: 对，我还记得有一关就是那个信心岛
1: 啊，
0: 有没有那一关是我最过不了的、
1: 欸、那一关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他们在玩什么，我说那就是一种信任度啊。
0: 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放松倒下去，我觉得我还真难、欸、
1: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它是往前倒。
0: 那就完了。
1: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欸、那个是什么东西、我说那个是信心的问题、啊、
0: 对，就你要相信你的队友
1: 那
0: 会接住你在下面。
1: 对，可是一般社会上面他们并不玩这个游戏。
0: 对啊，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害怕吗？因为你看影片你不会，
0: 对对，
1: 你看
0: 影片你
1: 自己去你会害怕，你自己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0: 对， 对对对，我那一关是我最难，就是我后来倒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弯。其实弯的话对你的队员很不好
1: 啊、哦，会受伤，
0: 会受伤、啊，
1: 会受伤，
0: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直直倒下去才行。
1: 然后倒下去反而觉得我再重也还好，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也都接得住你？
1: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自己接得住？而且都是女生，
0: 对，还蛮厉害的。可是我在那边，其实我待最久的是这一关呢、欸，我在上面一直迟迟无法倒下来是这一关。那个三序那些都还好，结果我就被师母就失去耐心。就是因为后来他生气我才倒下去的。
1: 因为师母是个很相信人的。
0: 嗯。
1: 他我师母超可爱。他什么人都是好人。
0: 对对对。就非常正向思考。
1: 对，他非常正向思考。
0: 对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宜家他们家玩。宜兰。
1: 宜兰。
0: 对，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但是聊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因为进去怕吵到别人嘛，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我还记得，
0: 对对，但是聊超晚。
1: 那他们的小木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度假木屋，
1: 对，
0: 还蛮棒的。
1: 哦，现在还蛮多的。
0: 现在还蛮多，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常去宜兰那边，
1: 还蛮
0: 台东，
1: 对对，全台湾到处乱跑。
0: 对啊，你不是即将快要去瑞穗吗？
1: 野营，

0: 野营哦，
1: 对，睡路边荒郊野岭，
0: 真的，哎，你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
1: 有一次去美国，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会觉得很向往，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是向往的是美国还是他们的 生活方式。后来过了，后来退休以后骑了重机，后来发现，第一个啦，这种年纪去美国你大概也活不下去然后以我的收入来讲，可是台湾蛮美的，
0: 对啊，
1: 那台湾能不能过这种很自然的生活？可以啊，
0: 对啊，
1: 那可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
0: 一定要去美国？
1: 对，不用去美国，
0: 对啊，在台湾也可以，
1: 台湾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实现我当初想的梦想？
0: 真的耶，所以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啊？
1: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可是就不切实，
0: 大学的时候还没吧？
1: 还没有没有没有，工作以后，
0: 工作以后
1: 是属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0: 哦，
1: 不想上班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没开始，是有一天骑车骑到比如说台巴或者是东海岸那种美，你会觉得说台湾还真美，然后台湾绝对不止这一点美，然后我就往山里面跑，然后重机就进林道，
0: 进林道，
1: 重机不是只有跑柏油路，就进林道，
0: 太夸张了，
1: 然后
0: 想把你的车超死哦，
1: 他超坏了然后那台车当然是有限的，然后就改越野和露营，你也没多久了，目前到现在也才快满一年而已。
0: 对对，我知道你越野应该是最近才开始的。
1: 对，还
0: 我还蛮佩服的，都已经是大叔了，还在那边骑什么越野车？
1: 就是因为大叔要抓住
0: 青
1: 春
0: 的
1: 尾巴。
0: 今天真的很高兴，我这个大学同学真的好久不见了，在一边聊啊，聊一聊现在的生活啊，聊一聊以前共同的回忆啊，这个聊着聊着时间也就到了那最后我们来听你失恋的歌曲好了
1: 啊，好
0: 我最喜欢挑别人的伤疤了，好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1: 各位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来宾呢，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两位大学生，我们继续来谈谈大学生的爱情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大学生呢，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聊到恋爱脑，然后我们这礼拜来谈一个跟恋爱脑非常有关的东西，叫做如何取得平衡。好，来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学生呢，第一位是杰龙，请杰龙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那个 Bunny 好。好，两位大学的同学，他们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因为修我的课的关系，所以呢然后对于有关于大学生的恋爱呢这个事情呢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0: 还有本身的经历，然后所以就来谈一谈。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恋爱脑，哎，发现呢好像在谈恋爱的人当中很容易失衡，很容易向对方偏斜。常常那个向对方偏斜，我们提到可能是大脑结构有问题，这可能不是天生有问题，
1: 这个人前额叶要检查一下，
0: 可能这个问题应该那个脑神经外科大概是检查不出来，因为现在脑神经科学很发达，哎，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检查出来那个什么神经传导物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应该很确定的并不是先天上的缺陷，而是说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爱情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某一些理性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变成了常常会有一种就失衡了，让对方的生活想着对方的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占满了自己的生活。那真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论你是在追求的阶段还是已经在谈恋爱阶段的时候呢，诶，有些很现实的问题就会发生了。比如说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变得没有时间了。那可是对方也有他自己的想要的希望的这个模式，可能他就是好像，或者对方可能事情没那么多，所谓的事情是可能是像工作啊学业啊这些东西事情没那么多，然后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处，哎，类似这个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在感情里头常常遇到的状况哦，就是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个取得平衡这个故事哦，这个情形，哎，那我就想了解为什么在谈感情的过程中两个人之间要取得一个关系上的平衡，就是自我跟关系的平衡会是很重要的呢？我们来问一下布尼。
2: 因为我有在上周就是也有谈论到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测那个恋爱脑的测验吗？对，然后我有说就是我会就是突然清醒，然后开始在着重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我觉得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我不喜欢我交了可能比如说我交了男朋友之后，我的生活心态跟之前的心态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感情它应该是一个加成，不是一个阻碍。对，所以我原本喜欢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对方尊重我，他应该也要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对，他应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就是犯罪的事情，然后是很好的事情。对方如果是我是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支持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不会想要去改变可能我对象的他原本的生活形态，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你本来是怎样就该是怎样。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不喜欢在可能我们的生活多了一段恋情之后，然后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0: OK， 所以原本的生活形态你觉得应该要大部分持续。
2: 对，
0: 然后但是谈感情就会多了很多两个人要相处的时间。
2: 对，
0: 不只是时间，同时也包括了这个两个人不只是时间要相处，有时候呢生活形态或者是喜好啊也都必须配合改变。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就，但是如果自己觉得不 OK， 就会开始产生失衡。诶，所以说呢，在你的失衡的部分呢，是你是觉得哪个部分失衡了呢？是比如说你必须要改变很多你原本想喜欢做的事情，要改成别的，还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相处？
2: 我觉得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交友状况，就是去社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蛮多大学生的情侣，他们会应该说是很容易会吃醋吗？就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出去外面，即使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社交，他们也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去认识异性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在我还没有谈感情之前，我本来就是抱持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社交，我只是去交朋友，并不是想要

0: 可能就是谈一段感情还是怎么样的，带有目的性去交朋友。
1: 嗯、
0: 那我在谈恋爱之后，我应该也要保有我这个部分，
1: 嗯、
0: 因为我也是我谈恋爱之后，我也是以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交朋友。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大多数的，就是情侣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会觉得说哦，对方好像。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就不应该去外面，可能认识男生啊，或者是不应该去外面，就是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之类的。
1: 嗯、哦，就是在社交这个事情上面容易产生失衡，因为在还没有交往之前，一定有比较多的社交，
0: 嗯、
1: 而且可能会认识到异性。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来看的话，
0: 嗯、
1: 就会认识到一些有点威胁性的可能性的那个异性嘛，哈。
0: 嗯，
1: 那这样。谈恋爱就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完全删除吗？还是 要降低很多吗？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是就是可能对方要求我降低这件事情，
1: 嗯、
0: 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比较不希望我会跟异性单独聊天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降低，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完全全的禁止我说不出去社交，或者是不出去认识新的人，对
1: 哦，所以这里我觉得，哎，适度的降低是必要的，
0: 嗯、
1: 也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但是是不能够一种比较没必要的降低也降低，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像有一些，比如说单独跟男生，去或许只是去采买啦，或者说为了社团的事情采买，像这种，为了避嫌的降低的是可以，对不对？
0: 哈、
1: 可是如果全部降低，就降低太多一些没必要降低的东西，降低就很有点，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当事人啦，身边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说有这么必要这样子吗？
1: 哦、
0: 会觉得蛮难做事吧。哦、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大家都应该做一点什么事，但我还是要顾虑到说哦，你可能你的对象会生气，我应该把你排在什么组别。我觉得这样子蛮，就是大家也会很难共识。
1: 哦，就是有点哦，太个，哎，那这个。就是有点好像太 over 了，想太多了，把这个正常的社交想的危险性太高了，
0: 对，
1: 没这么危险啦，哦，他把他想的危险性太高，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男生会这样子吗？就是会对女生的这些正常社交，甚至说跟谁谁同一组，那可能这里面有一个组员里面呢是一个威胁性比较高的人，然后男生就说不行哦，你不可以跟他同一组。那杰龙会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2: 我觉得有这个状况是正常，就是毕竟你现在是跟一个对象在交往，你要确对啊，你要确保这个人他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你潜在的对手接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得太，就像刚刚布明讲一样，把它放得太大，放得太夸张，就可能他就只是，然后可能只是同一组啊，就好这个人他可能长得大家都喜欢，他就不行，因为他这样子他会威胁到我，所以他就去抵制这件事情。
1: 嗯，
2: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因为你如果有一些人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1: 嗯，
2: 然后因为他为了要去。抓住这个安全感，他要去防堵很多他认为会是威胁的事情，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还是其他的什么社交场合之类，有的没的。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长久下来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因为你就是一直处于一个你跟你的对象就是也想猜忌嘛，
1: 嗯，
2: 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会到猜忌，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也不会。维持了太久
1: 哦，不安全感猜忌。那布尼，你会觉得这个对象可能他就是不安全感太高了，
0: 嗯，
1: 才会这样猜到有点猜到天边去了这样子。
0: 嗯，我觉得是、欸
1: 哦，
0: 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例子也是有看到是，就是可能比如说男方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好像不回讯息，就是一定是跟男生出去啊，或者是不拍照。宝贝他在哪里，就是他在跟男生出去之类的。
1: 哦，那这真的已经是极端例子了。
0: 对，然后、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就是也我过去可能也许我也没有

0: 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嗯、可是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就是站在那个对方的应该是说站在那个当事人的角度想，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是一个这么难相信的人吗、
1: 哦、
0: 就是为什么、
1: okay.
0: 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我很像在瞒着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1: 哦，可能那个不安全感是从他上一段关系或他之前的任何的、嗯、或者是家人关系朋友关系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可是就又运用到下一段关系或任何一段关系，好像真的也不应该哈，
0: 对，
1: 也不需要这样子哦。我觉得所以安全感应该是很重要，安全感就会带来信任嘛。
2: 嗯、
1: 哦、那信任的话就不会任何事情都变得紧紧张张的很焦虑这样子。哦，好，所以真的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觉得怎么可以提升这种为了要 balance？ 刚刚提到了，因为在某这个点上面，我们知道可能是一些安全感不足带来的不信任，然后使得呢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担心也担心了，然后就造成了其中一个人非常两个人都是压力了。哦，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提升信任感呢？
0: 提升信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前期也是他也是会比较，虽然他的那个不安全感没那么重了，但是他还是会比较希望我可以陪他，因为我就是事情很多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会觉得我应该要挪比较多时间陪伴他这样子。嗯、但是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好像是建立在我们有规律的聊天吗？
1: 哦、okay,
0: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会报备，但是不是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就是一定要对那种比较极端的报备，就是也许就是跟他说我出门上课啦，然后或者是我要回宿舍，我要去哪里开会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不能长时间碰手机之前，我会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他就会知道说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找我，我没有马上回讯息，或者是我没有很快的回讯息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在忙这件事情。那相反的，他也是会一样这样子，就是比照办理，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信任感跟安全感是建立在，虽然我们两个分隔两地，但是我们很了解对方的生活心态，跟我们很了解对方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像我们可能比如说行程也都是公开透明化这样子，对，因为我知道他在干嘛，他也知道我可能明后天会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培养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到规律的聊天这个事情嘛，我们两个是会到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对，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会每天晚上讲电话，对。可是那个讲电话因为感情没有提到说平衡这件事情，前期比较我们比较还在磨合啦，但是我现在的阶段是他愿意先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那他在等我的时间他可能也会做他自己的事情，可能他也会去运动啊，可能他也会就是整理他的房间，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对了。然后等我们两个都弄完之后，我们就会有差不多固定的可能也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专心的就是在讲电话，或者是也许可以边讲电话边折衣服啊，就是做一些小事情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分享我今天行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今天遇到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讲完电话之后我们就是睡觉。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天这样子忙完之后最后一个行程。对。虽然说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工作，就是我好像应该经营这段关系，我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工作。可是其实到后期会发现他有点像是我认真的做完一整天之后，有点像是最后回顾今天的心情，然后把今天的心情就是统整，然后有点像是跟对方分享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间接的就是在从更加的让对方知道说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像是参与到对方的生活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反而安全感。

0: 就会更加的提升嘛。
1: 对对，就是你们，哎，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你每天有一些 quality time 嘛，你会觉得那段最后的讲电话是一个你的有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时间，两个人可以放下一些烦烦，因为反正已经很晚了，只是讲完电话就要睡觉，所以已经没有说啊，等一下有谁电话进来，谁又来进来的这种繁忙哦，
0: 对，
1: 就可以讲一些比较提及的话，
0: 嗯。
1: 哎，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0: 嗯，哦、
1: 看起来，磨磨合合，磨磨合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
0: 不
1: 错的方法，
0: 啊，
1: 蛮好的，就是好，各位同学朋友，我觉得没有错，我们跟我们的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先生，自己的。太太其实都会需要一段 quality time， 就你可以通常都是在一天的结束之后聊聊天，很短的也可以。那像开始工作之后，跟着可能一天就只剩下十分钟、五分钟可以聊天。那因为很快的小孩子要睡了，自己也得赶快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要工作。但是这样的一段 quality time 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感情经营起来，那有时候呢，信任感啊、安全感也就来了哈。也就是不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拉扯，你该对我付出一点，你不应该太多自己的事情。哎，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就慢慢就消减了这种 argument 这样子。
0: 嗯，
1: 好，很好，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是有关于安全感啊、信任啊，怎么样去提升，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有品质。然后其实呢，在这些要如何在个人跟关系之间去做拉扯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去解决哦。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听听轻松的音乐啊。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继续这个话题。好，各位听众朋友，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谈谈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在这个感情跟自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哦。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一位是杰龙，请杰龙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另外是 Bunny， 也请 Bunny 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这两位呢都是大四的学生哦。那因为大学生通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分叫做爱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修得到，那有人可能修了一半就被当掉了，但是呢没关系，这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谈到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也许我们原本有自己的生活，原本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看法，自己要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一旦感情进来之后，它真的会很吃我们原本的生活形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需要协调的状况哦。几乎每一对这个情侣都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说，有时候呢过度的紧张太像吃醋的一个情形，太吃醋了。因为有时候社交生活是在我们的谈恋爱之前就会有的，那但是呢一旦开始谈恋爱之后，可能这些 社交生活也会受到检视然后呢对方要检视，你自己可能也需要检视，那有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可能就会降低，但是一些重要的社交其实呢是还是需要 keep 下来的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每一对情侣呢在有关于如何社交对象该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达到共识那我们上半段提到安全感怎么样提升信任，那这样两边如果都很信任的话，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去发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专业的生活，但是当然我们瓜田李下的事情当然是得避免免得威胁到对方的一种安全感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上段也提到了，我们的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quality 那信任感当然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一些定时的报备，定期的联络，甚至一天结束之后呢打电话聊天讲一些比较这个提及比较轻松的话题其实对于经营这段感情会是有帮助的好，这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一个情形那我就很想再问就是因为现场这个杰龙我觉得呢好像在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在这个感情还有自我之间呢其实失衡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同学有或者看到一些例子呢可以跟我们谈谈看的呢
1: 有我班上就有个同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失非常失衡的那种恋爱脑他是跟我说他在好像大三的时候吧他有认识他们同系的一个学妹然后好像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他们就因为一定要沟通然后在群组上聊一聊发现就是除了课业的事情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觉得他聊得很来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开始私讯然后就你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他可能他之前没有遇过就是有女生跟他聊天聊这么频繁他就觉得哇这个聊天的讯息的这个频率然后这个内容他甚至连上下班都会跟我讲我同学就说他觉得这个人他肯定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同学就说后来他每天都很期待可以跟那个学妹聊天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他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接近期中考就是

0: 他就要约那个学妹去读书，然后 就只是这样子，他 就是坐在那边就读书。可是我同学跟我说，当学妹坐在旁边，他心情就超好，然后他有点无奈的抱怨要考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超可爱。我听到就哦，这个你真的是太晕了，这样不行。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也是类似事情啊，因为他那堂课要出去采，要去野外采集一些植物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因为野外有很多事，有很多状况要特别留意啊。就可能什么路不平啊，或者是哪边有什么蛇啊之类的，很多状况要注意。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要保护那个学妹，然后要想办法要吸引她的注意，还去下意识的记得对方说的某些比较关键的话，可能就算可能对那学妹说，她只是随口讲出来而已。所以也差不多就这样。我那同学那时候就是在那段期间，就一直把那个学妹放在第一位，就什么事情都是学妹优先啊，朋友呢不管她，理性呢也不管她，就是这样子。但是很显然的，这个状况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同学觉得说，哦，这个状况应该是稳了吧。就在好像是期末前两个礼拜，因为他特别强调，他说在那个时候的星期五的时候，状况就急转直下。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最一开始我同学认识的那个学妹也是因为共同朋友的关系。原本那个共同朋友是我朋友的partner， 就是他是自己人，但结果到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倒过来变成他是他的对手。我听见他说：“哦，我的天哪，这完蛋了！”然后说
1: 心脏要停了。
0: 就是我朋友说，他就是这个人，他就突然就倒戈，他直接斩断他的幻想，所以搞了半天啊，就发现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恋爱脑，就自己在晕，晕下去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他就想说，就算过去，对方对他可能就算有暧昧，有一点点好感，就算有的话，那应该也是没了。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最让他不开心的是那个中间人。然后说他是说，那个中间人的举动让他非常的怨恨他。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么重的词。我说你会怨恨一个人？然后他跟我抱怨说，他说他以前喜欢的每个女生都很聪明，就是要嘛就好几个都是那种，那什么台大、清大之类的啊，再不然就是就算现在在学校，那也是名列前茅。他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聪明的女生看不出我？就是指那个我朋友跟中间这人，他到底为什么他看不出我跟他谁比较好？而且我那时候听到另一个我觉得最扯的是，当时那个女生拒绝我朋友是透过那个中间人讲的。我说哈，透过那中间人讲啊，那个女生有在场吗？他说有啊。我说他有在场，然后他还透过那中间人。我说哇，
1: 那这样有点冲击超大的，
0: 对
1: 你那个朋友来讲，
0: 啊，
1: 是吧？
0: 那个冲击是大到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还在哭。
1: 好哇，这个是我这个事件，我觉得那个冲击其实有点大哈，就是
0: 超级大。我那时候还买
1: 你的同学
0: 一两杯星巴克给他。
1: 那你的同学要走得出来，你要帮助他走出来嘛？你是不是？所以你要陪他一段时间。
0: 好险他没有那么就是撞那么深之后，他没有想不开。好险有两杯星巴克，都是男生，好解决。
1: 星巴克，那个什么，咖啡因好像对心脏也不错哦。
0: 对，他喝了比较抗胃一点。算了，我不管啊。
1: 原来那个咖啡是有点那个疗情伤的效果，至少它对心脏是好的，所以呢，好也不错哦。那哇，这个真的还蛮失衡的，对不对？
0: 超级失衡，
1: 而且不只是失衡哦，
0: 他根本是把天平倾到其中一边，然后直接锁住了。他的失衡
1: 直接锁住，
0: 完全拉不回来。
1: 直接锁住是什么原因？对，这个失衡就是自己把那个天平，就像那个杰隆讲，自己把那个天平锁住了，对，应该自己锁的吧？就完全就是上面这边压再多重量也没办法下来。真是，这个就是恋爱脑的，
0: 非常
1: 恋
0: 爱脑，
1: 是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东西。好，那不过我觉得冲击真的是挺大的，也就是说，在这失衡的关系里面。我觉得确实是听着这个案例是，前面在你这朋友在追求，我在跟着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孩在相处的时候。

0: 有蛮多自己的想象哈，那个都是后来发现好像是自己的想象了，是吧？
1: 没错。
0: 哦，哎，说不定有些是真的，只是不晓得真实的成分是百分之多少。那但是想象的成分是有一些啦哈，然后而且是一直堆叠。
1: 对，
0: 好，那这堆叠当然就堆到云端啊，哦。那么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大概就是如何被告知。

0: 大的一个冲击。只是好，你如果两个人，假如说还没有办法在一起，好，那你就因为不管是有没有在一起，你还是要沟通嘛。那我觉得你就直接说就好，你为什么还要透过一个中间人？而且这个人跟你还是有点该怎么讲，隔阂嘛，对，有点竞争关系，对。
1: 哦，这可能是。有些人，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学习分手哈。那如果没有学到如何分手的话，大概会有造成被分的对方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哎，真的要学习分手哎、欸、哎，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谈到分手，哎，不过我们没有谈到如何讲跟对方分手的一些 make up 啦、哦嗯、当然我又谈到如何分手，每个人分手的方式不一样、哦嗯、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分手很重要 哦，只是有些人比较没有这种 sense， 可是这种没有 sense 真的会影响到被分的人的情感，还伤的哎，你这同学真的伤得挺深的，你要给他多喝几杯咖啡、哦、
0: 我下一次直接一壶给他灌下去
1: 让他呢，这个在一边喝咖啡的时候，一边呢可以倾吐，把一些那个非常心中非常的不平啊，非常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啊倾吐出来。不过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在青年男女嘛，没有学过，所以真的每个人都要学怎么样谈感情跟分手，以免造成对方一段时间都要喝咖啡。嗯，好，哎，不过我在想说，你这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在于说。自己锁住的，你刚刚提到的，哦，是自己锁住的。那所以你觉得，如果当然后来你是因为被告知，你才会发现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好、哦，那假设，假设你不是这样被告知，或者说你自己渐渐的发现不可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段关系好像要不应该这么样不理性，哈、哦，好，是不是？你说这个同学来讲，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不理性的情形是他自己去把天平锁住，那要如何就是应该不能锁住啊、哎、天平没有天平的作用就不是天平嘛，那如何不要锁住。嗯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要去理解或体会一件事，因为就是你两个人要在一起，就是他要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他就像两个环串在一起，但是他会碰在一起的点就那几个，但他不会整天就是两个环就重叠在一起，因为不可能嘛。
1: 嗯。
0: 但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的调性就很像是他就是硬是两个环已经扣在一起了，他还要再把它叠在一起，一分开他就是不行，完全不可以，他没办法，哦、那块没办法，他没办法去接受。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是
1: 独立个体的问题。
0: 对对对对，他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就是。培养成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他觉得他自己心中有缺一块，他要找别人来补。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把他抽掉，他就会先受一次伤。然后如果再加上前面那种比较大的 shock 的话，他那个伤就会伤得更重。
1: 嗯，欸，我觉得很重要，欸，这个是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真的会很有帮助。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独立个体，好像似乎这位情伤者他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这件事情上面还不是很完整，嗯，然后呢，欸，所以慢慢的也就学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感情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学习到自什么是认识自己并且认识关系，然后其实不只是受情伤的这位是个独立个体，那个女孩子呢她也是个独立个体，所以其实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比如说说不定她不太需要那么被保护，然后说不定她有另外一种喜欢的一个形式，觉得比较舒服的一种互动形式，诶，说不定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她也是个独立个体，然后你这位受情伤的也是一个独立个体，两个都是独立个体，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在两个人之间找到一条路。
0: 对，
1: 哦，那当然独立的个体，我当然不能说我就永远是独立的，因为感情你还是要释放一些，你要释放多少可能要看关系跟或这个人，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部分，那我想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己认识关系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那每一段学习呢都很宝贵，那特别是今天的主题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就是如何去

0: 论是有没有感情的开始，或是感情谈了一段时间，或是感情谈了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甚至是结婚之后，哇，结婚之后那挑战更大，挑战就是呢，诶，有小孩了，然后两个人生活是绑在一起，也跟小孩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挑战其实更多。所以我们学习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自尊，我们有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关系也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经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个共同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共同部分是什么，可不可以来沟通一下、可不可以来互相的协调一下，这样子、好，诶，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主题，那两位所提供的例子呢也很典型、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些惊涛骇浪啊、但是惊涛骇浪呢终归会风平浪静的、就我们这个摇橹的人摇杆的人呢是很坚持的，很知道怎么方向去摇杆跟摇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会等到风平浪静然后安全上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两位大学四年级的同学、那相信是在你们要毕业了，然后呢今天进录音间也是你们的第一次的经验，对不对、好，我觉得就是算给自己要毕业的一个礼物吧、就是进录音间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也能够去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感情、好，那很高兴，那我们也希望两位同学呢鹏程万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呢再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啊，在家庭学问大的这个议题里面啊，我们发现很少人会去面对家庭中的死亡这件事，更别说家庭会没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愿意去迎接死亡。死亡要迎接吗？听起来多么恐怖，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佳丽，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很棒的姐妹，她原来是在青岛的一个银行在做软体开发工程，是一个一家几代都是数学物理这个专业的老师毕业的这种理科人员，但是他们家却活出了这个信仰里面非常坚定持续的这种传承。这也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祖宗八代，我心里想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还真的是祖宗八代。上个礼拜我们光听他们家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传承，我们就知道生命可以这样的这种奇妙到好像不存在似的，但是呢却是让他们这一生一世还有他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种信心跟能力。欢迎佳丽。
1: 谢谢大家好。
0: 我们佳丽现在是在温哥华哈，那我们是用这个我们是用连线的方式哈，因为我觉得佳丽身上，而且他们的家族有非常多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想象，而且不容易经历过的这种生命。

0: 见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给他的儿孙什么样的一种可以说他坚定的信心，或是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那今天呢，其实我想说很多的家庭不只是没有信仰，更重要的是家里也没有这样互动的机会。就像嘉丽他上一集前几集节目，他把一个他的祖先或者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常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生命的话题。所以有时候呢有对话他就会一直传承。我相信嘉丽一定也把他的奶奶他的爷爷的故事，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如何在平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乡下，而且还可以创办一个中学，到现在还培育好多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我相信他家里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不断的跟儿孙讲。是不是嘉丽我这样说 是吧？哦，你看，所以还是要有很多的那种家里的故事可以传扬。你是怎么样？对，你们是怎么样养成或是这形成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文化呢？
1: 嗯，那我呢，一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就是说，因为我只有姐妹两个。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呀、啊，
0: 嗯，
1: 妈妈呢？原来的时候她做老师，
0: 对，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几年的时间她退休了，退休以后呢，她就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
0: 哦，
1: 我来温哥华，她也在，她也跟我来温哥华了。
0: 哦，
1: 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一直就是祖孙三代这样子的生活模式。
0: 嗯，对，
1: 有妈妈，有爸爸妈妈，还有儿女这样子的哈。
0: 对，
1: 那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生活，我不是很认可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呢，就是说比方说我自己，我如何对待爸爸妈妈，我如何对在跟妈妈的交流交往过程当中，那儿女是看得见的。
0: 对，
1: 对吧？
0: 身教，
1: 他们会知道啊。
0: 对，
1: 将来以后他会如何对待我。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种
0: 传承，
1: 我想就是一种传承，是吧？
0: 对，没错。
1: 那我以前我们家也但这个呢，妈妈的性格也特别的好。妈妈的属于那种就是她可能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相处的原因吧哈，她不是很爱操心的一个人。
0: 哦，
1: 什么事情呢都是 OK 、都行
0: 所以她老公会她的先生会会承担一切的，让她很安心。
1: 对，所以这个性格也让我知道，就是奶奶当年说过一句话，老人要会做老人。
0: 嗯，对，哇，你奶奶
1: 说到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也是很大的学问呢。
1: 是的，就是你一个老人家，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是要说了算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当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权威也在慢慢的变弱。
0: 没错，
1: 对吧？如何？所以呢，这个让我觉得妈妈跟我一起生活，对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教。
0: 是，对，没错。
1: 而且特别是在北美，在国外，因为孩子呢，出了家门就是英文。
0: 对。
1: 那回到家呢，如果你要不让 他还坚持讲中文

0: 的话，它会离着家很远。
1: 是，
0: 我说的是心的距离，是
1: 对
0: 越来越。
1: 对对，他活在他的新世界里。
0: 那因为跟妈妈，她必须要讲中文，
1: 嗯，
0: 所以呢，她的中文也没有忘掉，还
1: 哦，
0: 蛮
1: 对对对，
0: 除了写的不太行了，
1: 哦，
0: 听说读都 OK。
1: 是真的，我觉得他，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他有了，就像你说孩子在学校，他回家要跟奶奶互动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话题，或者是有时候小孩子一忙功课，或者忙学校的这个社团活动，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圈子的活动的话呢，他可能也很少有时间跟老人家互动。也许有时候顶多是打个招呼，但是要有话题可以交流，或者是说。其实我说光话题，你硬掰也没有办法掰出来。就是它里面要有那个关爱，有那个
0: 哎，
1: 他才会去关心老人家。他平常就是怎么问，怎么样关心老人家呢？
0: 那，比方说，他走的时候一定会跟外婆拥抱，
1: 嗯，
0: 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姥姥，我回来啦
1: 呀，好
0: ！”
1: 棒。
0: 然后，那个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啊，
1: 嗯，
0: 你今天读经？因为我们呢也。我们家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是读经的时间，
1: 哦，每
0: 我们家
1: 天，
0: 读经，每天晚上，对，8点到8点半，那我们会读，就是你一节，我一节，这样轮着往下读，
1: 哦，
0: 比方说读10分钟，
1: 哦，
0: 读十，如果有的时候会读到15分钟，
1: 哦，
0: 这样子你我们是用中文来读，
1: 对。
0: 那他
1: 哦，
0: 的中文也 OK 哈。
1: 哦，
0: 这
1: 这也
0: 样子
1: 是好
0: 读完
1: 办
0: 以
1: 法。
0: 后，对，读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下，哎，这段经文
1: 嗯，
0: 讲的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动，他有什么想法，
1: 嗯，
0: 我们会这样的聊两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为今天，比方说经历了什么事儿，
1: 对。
0: 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吗？姥姥的身体。姐姐的学业，爸爸的工作，学业哈，那为一个祷告，
1: 哇，真的是很标准的基督徒生活价值哈。
0: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半个小时，尽管儿子后来到了11、12年级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着半个小时，因为这半。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那儿闭着眼睛，很享受。你知道这个东西时间久了以后，它是一个习惯，习惯
1: 对，
0: 成自然。我们中文经常这样说哈，
1: 对
0: 这
1: 对，
0: 个习惯呢，就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
1: 没错，对，好像你每天都要吃三餐，或者每天都要吃什么，对，你有一天不吃就会觉得很怪，
0: 对。
1: 是，所以。
0: 那，所以我们这个为那有的人就会问我，他说：“哎呀，你们半个小时，那祷告什么呀？有什么好祷告的呀？”经常的会问这样子的哈。
1: 对，
0: 你们有的人说：“哎呀，我祷告1分钟、2分钟就已经没话可说了哈。”真的是，那我就分享一下，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大概是在，因为儿子是读的是私校，男校，他们学校呢特别的一点就是有拉丁文，
1: 对，
0: 有拉丁语学习，这是整个在温哥华，在 BC 省唯一的一个学校设有拉丁文。
1: 对呀，很不容易。
0: 对，拉丁文呢。他的这个语言呢，有点比较特别，又有点逻辑性，又有一点文，就是它文理结合的一个语言，
1: 是。
0: 很特别的。8年级的时候呢，是试读一个学期，
1: 哦。
0: 然后你就。

0: 决定九年级是否要再读。九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选吧。既然是唯一的啊，
1: 哦，
0: 那我又来到这个学校，那我就选吧。”选
1: 嗯哼。
0: 了。到了十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呀，我其他的课程呢，我都可以自己去 control，就是
1: 嗯。
0: 啊，我比方说明天要考试，那我知道老师考试内容是什么，我要怎么去复习，我就能掌握住。”啊，我心里边是非常有底的，
1: 对，
0: 有数啊，唯有拉丁让我没数，我
1: 嗯
0: 不知道我明天的考试会考几分，考100分，考50分，
1: 哼，嗯，
0: 我不知道。
1: 嗯，嗯哼哼，
0: 他说我 control 不了，我说那没关系，我说那我们就跟上帝立个约，我们1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件事祷告，就祷告这一件事儿。
1: 哦吼。
0: 我说好，那我们第一天我记不得是几号了，但是那天好像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大概祷告1个星期不到，下一周的周二、周三、周一、周二、周三，反正前半周的时候呢，儿子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这个分数不重要。”上帝要借着拉丁课给我一个功课，哎，我说儿子，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在带着你说哈，
1: 对。
0: 对吧？因为十年级的小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十年级他是也就13、14岁嘛，啊，
1: 对对，
0: 那又过了1个星期，他说，妈妈，我今天的感动呢是。在拉丁的这个学习上，我不知道努力。哎，我当时一愣住了，我就在想，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学业学得蛮超前的，就是他9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到大学的课程了，
1: 哎呦，
0: 就是物理啊，他9年级大
1: 有
0: 学的
1: 家
0: 课
1: 传
0: 程。
1: 呢，
0: 他全部都是自己在网上学的，
1: 哎呦。
0: 他就在，因为他比方说学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问题扩展出去的内容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在网上翻，
1: 有好
0: 翻
1: 奇
0: 到之
1: 去，
0: 后呢，哎，他又扩展，又往外扩，就这样子。
1: 哇，实在是，
0: 哎，我说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
1: 对
0: 因
1: 呀，
0: 为
1: 很
0: 在
1: 积
0: 我的同
1: 极，
0: 学当中啊，你看啊，你各门功课都很好，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那个努力啊，不叫努力，我啊，那是因为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愿意去做。
1: 对。
0: 当我碰到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努力了。
1: 对耶，
0: 我是真的感
1: 没从
0: 谢
1: 下手。
0: 圣灵在带着他。你看看问题，一个10年级的孩子
1: 是，
0: 就如何看问题了。
1: 对他，
0: 又过了1个星期。他又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数学。我因为那个有一个北美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好像全世界的数学喜欢数学的人都可以进去哈。会每天都会有人往外 PO 一些问题，问题之后呢，他们就去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就有点像打联赛似的，就你就会得分儿，你知道。”
1: 对
0: 如
1: 对
0: 果
1: 对
0: 我
1: 对，
0: 把
1: 像
0: 题
1: 游
0: 解答
1: 戏一
0: 了，我就
1: 样。
0: 会，哎，对对对，我就会得分。那每天呢，只要第一节课是数学，他一早就跑到学校去了，他就跟他数学老师两个没完没了的聊，昨天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解决的，你怎么看的，他怎么，天天的就是聊。他
1: 他
0: 说，
1: 有，
0: 你看我喜欢数学吧，我跟数学老师没完没了的聊，有说不完的话题。
1: 真的是战友，
0: 上课铃响了，还在讲。他说：“但是呢，我跟拉丁老师就没有这么多可聊的。他说，因为我没有进到那里边去，
1: 是，
0: 我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边。
1: 对，没有喜欢的热忱。
0: 对，他说我要找到我自己哪，如何去喜欢上这一门课，如何找。”能把我的那个 passion 激发出来，
1: 对，

0: 没
1: 我
0: 错。
1: 说是，我说感谢主，我说儿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上面好好的学。最
0: 是。
1: 后呢，我们就最后的祷告就是，我竭尽全力的去做，结果交给上帝。
0: 对，所以那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常常有跟孩子讲不出结果的话，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孩子抛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父母就会很快就跟他讲，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或者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佳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那我们就来祷告。让孩子自己在祷告中去发现、去领悟、去体验这个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有时候呢，在祷告中呢，好像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是不是？哦，所
1: 圣
0: 以
1: 灵在，
0: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轻看祷告。其实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其实神不会去介意你是不是基督徒，神介意的是你有没有跟他讲话。嘿，你
1: 对。
0: 跟他，你可以，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跟他祷告说啊，神啊，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很希望得到答案，或者我很希望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或是领悟啊。我觉得如果神听到你对他有说话、有祷告，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
1: 是的，就是像孩子对父亲啊，你
0: 对，
1: 愿意跟他讲，那
0: 对，
1: 父亲是非常高兴的。
0: 没错。所以佳丽这样子的带领，然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听得出来，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传承这样的一个爱跟能力，这个就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具备，甚至就已经骨子里面。因为佳丽已经跟我们分享好几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那个家里面好像从爷爷奶奶一直都几代以前就一直传承这样的爱的能力跟爱的提醒，或是爱的包容、爱的不舍。哇，我刚上一集，我光听到说他奶奶结婚的时候也把妈妈带来，把舅妈带来，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有的人就巴不得说你的岳母不要在旁边。你知道现代人不只是就是说，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结婚啊，就是不要跟父母同住的，或者不想要跟老人家同住的小家庭，哈，你知道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哈，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但是长期来讲，我们光听佳丽这样的分享跟见证，我们就知道是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父母的，确实是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你爱父母呢，就像你爱孩子一样，这三
1: 是的，
0: 个是三代是可以相连的。
1: 是的，
0: 对啊，甚至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孩子将来就知道怎么样对待你。
1: 对，
0: 重点是，如果你的媳妇看见她的丈夫如何对待她的父母，那这个媳妇，有的人可能就眼光很狭窄，就会觉得吃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媳妇有儿子，我觉得她应该很感谢说她的丈夫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将来媳妇的儿子就知道怎样对待母亲喽。哦，所以你像华人真的是有很长远的眼光跟价值。就
1: 是的。
0: 是对，就是这样传承嘛，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什么上一代跟下一代不能沟通。其实如果在爱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但
1: 没有。
0: 是，对，但是佳丽刚才讲一句话，就是她奶奶跟她讲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它收拾起来。老人要学做老人。不会让人家觉得老人太啰嗦，老人太爱管闲事。

哦，所以那个我们听完也是要沉淀一下，是细思想一想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再来想想看，人家怎么样在过日子。尤其呢，我相信家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每天都有半个小时家庭的 RPG，家庭的祷告，家庭的读经哦。那对这个确实也是很难贯彻的嘛，对不对？哎，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家庭里面的学问真的是没有仔细听，没有仔细挖掘，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在我们的这个来宾这个佳丽的分享中呢，我们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确实是不是只有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是他把这个家里祖宗八代传承下来的那些核心的价值，他一直让他的骨子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哈。这个元素呢，就我跟他这样子分享呢，我就说从他的爷爷奶奶，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他的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被他的爷爷被关起来，然后呢他的奶奶就在监狱的外面的墙，他爷爷在监狱里面的墙，他们就这样不住的祷告，祷告到本来同那个被关的时候那个给他一条绳子跟一条刀子要叫他自己了断的那个，就着这个祷告，我们已经知道这祷告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很棒的传承。所以我们很感谢佳丽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一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成为基督徒，其实就他现在来讲，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可以说是习惯了，变成他儿子跟他妈妈又是一个祖孙三代的传承哈，所以听众朋友大概知道说，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

0: 日只有去礼拜天做礼拜。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要跟你的神讲话祷告，所以确实是加利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跟经历啦，他不是纯粹是做示范，他就是用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欢迎加利。
1: 所以我们会经常说基督是我们家的头啊。
0: 嗯，对。
1: 嗯，那个小的时候呢，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一起出去，那爸爸说要去到这个地方，儿子就说我要先去那个地方，那两个人就有一个争执哈。
0: 嗯，
1: 然后后来呢，爸爸说我是头，得听我的。
0: 嗯，
1: 儿子小啊，我们家什么时候选你做头了呀？儿子就反问爸爸。后来爸爸说你问妈妈。
0: 妈妈是头。
1: 我说不是，妈妈就问到我，我说儿子呀，圣经上是说了爸爸是家里的头。哎，
0: 哦，
1: 哪一节哪一章啊？
0: 哦，
1: 我说没记住，我回去给你查一下好不好。哦，好吧。所以呢，圣经上说的那就对了，那就没有什么偏差了。
0: 对对对。
1: 对。嗯，这就是跟爸爸之间的一些互动。
0: 嗯，
1: 那其实我特别感恩，就是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哈。
0: 嗯
1: 嗯，当然了，也妈妈因为是学物理的嘛，她会跟儿子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互动。那是儿子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外边跑着跑着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摔得蛮厉害的。
0: 哦，
1: 那个腿呢都那个肉都外翻了，
0: 哎呦，
1: 刻在一个马路牙上。
0: 哎呦，
1: 哭得很厉害啊，那你怎么哄也哄不好。然后外婆就过来就给他讲，因为外婆当他们他是为了哄孩子不要让他哭了，你带回家里来清洗啊什么什么这一套做的时候呢，外婆就在旁边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摔倒吗？妈妈把那个物理的概念就进来了，这是因为摩擦力，因为你这个鞋子跟路之间的摩擦力巴拉巴拉。
0: 哦，
1: 他讲了最后就忘了他的痛了。
0: 哦，
1: 就跟姥姥两个讨论摩擦力去了。
0: 哦，转移注意力又有学问。
1: 对，转移了之后呢，后来又讨论到什么滚动摩擦啦，什么平面摩擦啦，什么这一系列的出来了。
0: 哎呦，
1: 然后
0: 这一摔好有学问。
1: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感恩的，妈妈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这一段的经历哈。
0: 对，
1: 嗯，
0: 真的，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跌倒跟摩擦力有关系。我待会儿也要回去 Google 一下。哇，真的是有意思。所以生活处处是学问。
1: 真的是家庭学问大。
0: 真的真的。
1: 家里就有很多。嗯，
0: 真的。所以你看啊，你这种把，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推广家庭生活教育嘛。那你看他可以把知识不是只有说在课堂里面传承这个知识，他就在生活上跌倒了就有跌倒的物理生活知识。知识可以在生活上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那个，可以说是体，这个可以说具体的体验哈，不然我告诉你，我考完试以后我什么都忘了。我相信你儿子一定忘不了。
1: 忘不了，所以他会知道。有的时候会跟姥姥两个也会有一些开玩笑啊。
0: 哦，
1: 因为他知道姥姥是学物理的嘛。
0: 对，
1: 然后呢他就会碰到什么桥了，

0: 两个人就会讨论
1: 哦，
0: 这个的受益点在哪里了，那个的什么什么在哪里了，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桥了？哎，反正这些东西呢，

0: 西，
1: 啊，
0: 比方
1: 对，
0: 说包子啦，
1: 嗯，
0: 比方说做馒头啦，
1: 对。
0: 啊，那你发面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因为儿子是这边长大哈，媳妇，北美长大，什么东西都是量，一勺一克，
1: 啊，对。
0: 一什么，但是姥姥就不会，姥姥，哎，加点儿，感觉哦够了，哦，加点盐，加多少盐不 知
1: 加
0: 道，
1: 点
0: 我
1: 儿。
0: 感觉就行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那就让孩子就会看到，哦，原来我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克，就
1: 嗯，
0: 是一勺，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他就说，姥姥，你这是你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所
1: 没
0: 以，
1: 错，哎，他真的是里面有爱跟尊敬哈，就是你知道，有的孩子就会讲，哎呀，你那老过时了啊，你那。你知道，有的人小孩子会觉得嫌弃老人家的那一套老旧的方式，你知道吗？但是他的包容性很大，啊、哦，真是太棒了！所以重点是这个家里面有爱，有尊敬啊，然后
0: 是的，
1: 呢，包容，然后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活水涌流啊。这个
0: 这就
1: 是
0: 是，
1: 对，所以你们祖孙其实继续把这个爱发扬，继续把这个爱变成可吃的养分。
0: 因
1: 嗯，
0: 为那个。比方说，我看到我妈妈跟我奶奶之间的相处模
1: 哦，
0: 式，哈，
1: 对你小时候他们就哈，
0: 对，
1: 哦。
0: 其实，这个，我婆婆已经过世了，有点说她的话不太好，哈，
1: 啊，
0: 但我婆婆当年说过一句话，她说你们那样的家庭有几个？我不是说骄傲啊，就是说，我跟我婆婆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起过一次争执，
1: 啊，
0: 是因为我先生的事儿起过一次争执哈。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婆婆说，我说在你和我先生之间啊，我肯定是站在我先生这一面儿，
1: 啊。
0: 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哈，
1: 对，
0: 我肯定是和他是一个意见。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说了一句：“自古儿媳婆婆两条心。”我
1: 哦，
0: 说我从来没见我妈妈跟我奶奶两条心，她
1: 哦，
0: 说那你们家那样的有几个？
1: 哦。
0: 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妈妈跟奶奶之间的相处呢，不那么单单纯纯的，就像表面上的婆媳关系啊。
1: 对对，
0: 妈妈从奶奶那儿的，妈妈的话呢，奶奶是非常有智慧的啊，
1: 是，
0: 她是。一种敬重，一
1: 对，
0: 种爱，
1: 对，
0: 他遇到任何问题，他会去问啊。
1: 嗯，
0: 所以我从妈妈这儿呢，我也会问妈妈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也会，去碰到一些什么难题的时候，人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也会去问妈妈，
1: 嗯，
0: 从妈妈得她的意见。当然，她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说的对啊，
1: 嗯，
0: 但是为借鉴。那
1: 对，
0: 同样的呢，当我给儿子，儿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前两天我见到儿子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问一个问题哈，我是说，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我对这件事情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1: 呀，
0: 但不一
1: 对，
0: 定适合你，所以。我的意见只是你的借鉴，
1: 对，供参考。
0: 对，这样子呢，他就会愿意来问你。
1: 嗯，
0: 那这就是一种，他就会看到哈，一种传承下来的东西，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没错，这个呢，你知道很多人。很多人就像你婆婆会说那样的家庭有几个，但是那样的家庭是一个可以说让人羡慕的家庭，让人希望。

0: 能够达到的家庭，所以他有一种模式，就是就像你讲的婆媳互动的模式，这个互动的模式如果有一些是可以借鉴的话，那他就可以变成一个 model， 所以他是可以推广可以拓展的。换句话说，你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爱里面去包容，在爱里面去学会怎么样说。你知道有很多人说话都是自以为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对，哎，就是这样子啦，你就照我这样说吧，你就怎，你知道常常就是你嘛哈，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要怎样怎样，你肯定你没有对方的立场，没有对方的立足空间。所以其实只有我说真的，我们自己有经历过，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也是冲突不断，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去消化进去。所以我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认同，就是说那个婆媳关系就是你的奶奶她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她知道她一定要说一些是建造人的话，她不说败坏人的话。
1: 对
0: 、哦、你知道有时候即使是兄弟姐妹，有时候常常自以为是的兄弟姐妹也常常说话不留情，说话呢自以为是啊，骂人呢、啊、然后呢就看不起人呢、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的教神的话语里面，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他会教我们啊，就是说你眼中的良木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自己是最好最对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在你生活上你怎么样行事为人说话呢，口气啊，说话的态度啊、哦、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神就是爱嘛，他就是要你们都能够有里面有一个爱，你才有办法这个尊重到别人，你没有爱就很难。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婆媳会好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的在。
1: 所以我
0: 嗯，
1: 对，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基督是我们家里边的主、啊、
0: 对，
1: 基督的这个教导按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是这个家里的传承，你如何讲话，如何做事儿，
0: 对，
1: 如何面对问题，面对苦难，
0: 是
1: 这个东西呢就给你这个家族一个传承，因为老人是怎么做的儿女就怎么学、嗯、
0: 对，
1: 然后儿女学了之后又传给他的子孙又传下去，所以这样的这就是基督的爱的传承。
0: 没错，对啊，我想说你看你这样跟我们见证你们这样家庭里面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哦，他居然都可以化苦难为祝福、嗯、然后呢让那些软弱的就变刚强、嗯、我实在是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到被下放到那个小山村里面，我好像才创办了学校，还把这个吃苦当吃补，他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吃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还可以造就人呢、啊。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话题不断，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变成养分给下一代不断的咀嚼啊。你是不是一定也跟你的儿子女儿都说过这些家，我觉得我们你不只要说，我觉得你应该写自传。然后你知道那个文琴的爸爸写了三四本的自传嘛？哈
1: 啊，对，
0: 我就觉得，对，你知道我们没有经历他那个时代啊。其实当然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很多的苦难哈，但是。

0: 是呢，我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自传，哇，我对于那样的山川啊，对于他所走过的那些路，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佳丽，你要是有空，你就慢慢写，我可以来帮你。然后我觉得有透过这样的传写哈，也许不是只有你的儿孙了哈。有可能，你儿子的朋友、你女儿的朋友、你的家族的朋友，哎，以前搞不好以前人也不知道，你的很多的其他的亲友也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怎么样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走出了这样一条那种可以说是甜美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跟日子，
1: 是的，
0: 数算恩典的日子，吼，
1: 真的是数算恩典。回
0: 啊。
1: 头再看那些苦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恩典比苦难多得多
0: 真
1: 了。
0: 的，那更要写了，你这，
1: 真的是，
0: 对，
1: 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聊起来说，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
0: 哦，
1: 我们如何去摘苹果。
0: 哎呦，
1: 我
0: 还有
1: 们如
0: 苹果，
1: 何的在沙滩上玩儿，在那个怎么去？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出到外边去出去玩的时候，去山上了，然后他不会带，不会像现在还有什么保温杯呀，还有什么
0: 对对
1: 水
0: 对，
1: 杯你得带，没有啊？
0: 哦，
1: 就是你怎么去得到一个纯净的水？
0: 对，
1: 如何在沙滩上？挖两个洞，
0: 哦，
1: 怎么样过滤出来水？
0: 哎呦，
1: 哇，把他们听的就觉得，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去？
0: 哦，真的
1: 对，很美
0: 哎，
1: 的一些事情。
0: 你想想看，现在可能都不在了，对不对？这个情景不，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吧？
1: 真的，不
0: 哦，
1: 会了。
0: 那个小山村现在也是不是也物竞，它
1: 我想已经变了。
0: 都变了吧？
1: 已经变
0: 所以除了你没有，除了你要写以外，没地方可以看得到、经历得到。
1: 真的是，
0: 所以这么苦难的日子，感觉上对你来讲是这个天堂般的日子。
1: 很美的一些画面，
0: 是哎，哇！所以，我也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早上读完经完以后哈，然后我就开始写嘛哈，然后写写写就会写到小时候，就像你讲的，小时候其实真的是那个年代都是清贫呐哈，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么物质丰富的，但是我也会写到，就说爸妈带我们去河边，然后那个沙洲，哈，然后呢，在沙洲上还会，就是那时候不叫野餐，反正呢，那时候呢，外婆就会煮一锅东西，然后就带到外面去郊游，然后孩子在沙滩上玩，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你也得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想你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蒙福，我说在那样的年代，你小时候那可见也是在，就是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吧？哦，你
1: 七
0: 看那，
1: 六年之前的事儿，
0: 对，那也没东西吃啊。哦，
1: 没东西，
0: 那你还有很多恩典，我倒是觉得很好奇。所以你一定有很多写不完的
1: 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吃的时候，不是，有农家，就是当地的人，村里的人，他们会把地瓜干晒了，
0: 地瓜根儿
1: 有对地瓜哈，红薯。把它擦成片儿，然后有生的时候擦成片儿，就把它晒干了。
0: 对对，
1: 这种呢，到时候就会把它碾碎，碾成面，然后做成就像窝窝头呀什么蒸着吃哈。还有呢，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再切成片儿，再把它晾干了，对吧？那这种的呢，熟的这叫 干地瓜，我们管它一个叫地瓜干，一个叫干地瓜，
0: 熟的叫干地瓜。

0: 哇！
1: 对，那个村民呢，这个干地瓜就会有，当你放了一定的时间以后，特别到了冬天以后，它上面会长一层白布，
0: 哦，
1: 其实不是坏了，那是糖粉溢
0: 哦，
1: 出来，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糖粉溢到表
0: 哦，
1: 面上来了，
0: 哎呦，
1: 所
0: 真
1: 以
0: 的！
1: 越有那个白布的时候呢，是越甜的。
0: 哦，
1: 然后那山村的人，你想，他们就会把那个专门挑那个带白布的给我们吃，
0: 哦，真幸福，
1: 恩典，真的是恩典。
0: 真的哎，哦，可是，我也第一次听到有 这种
1: 对
0: 肯
1: 呀、啊，
0: 定。我现在，
1: 很
0: 你
1: 好了，
0: 没错，所以我其实你知道，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哈，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也把那个地瓜晒干了以后，他就把它磨成，不是磨成，他就把它搓，就是你知道，像那个他打成一根一根的，就是他用那个刨刀那个让它。你知道它变成一根一根的细细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去晒干了，晒干了以后呢，他比如说煮煮稀饭呢，他就会加一点这个，好，然后我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身体特别健康，他们不会有什么病，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吃很多这种太阳晒过的地瓜干。里面养分啊，然后呢，维他命 D 啊，然后他们天天都吃这个，你知道吗？穷困的日子反而造就了这么奇特的这种
1: 平静
0: 健
1: 的这
0: 康。
1: 种生活，
0: 哎呦，我跟你讲，好多可以写耶。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去到果园里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小学生嘛，
0: 对。
1: 然后到了摘苹果的时候了，就会让我们小学生去帮忙
0: 哦，
1: 摘苹果，
0: 哇！
1: 那前提条件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吃，
0: 啊，对
1: 但
0: 对，
1: 是你不能拿。
0: 对对对对，吃到饱。
1: 对，那我们会挑什么吃，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苹果树生病了。
0: 哦，
1: 苹果树生病以后，它就会长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枝芽，小细枝来。
0: 哦，哦。
1: 但是这棵树呢，就只能结一年的果子了。
0: 哦，
1: 再一年，它就完完全全就不行了。
0: 哎呦，
1: 真的就有点像人得癌症的那种
0: 真
1: 感
0: 的，
1: 觉。哎，对。但是那一年结的那个果子呀，是最好吃的。
0: 哎呦，真的
1: 那
0: 哦，
1: 个果子哈，就是，里边的肉啊，像冰碴一样，
0: 咦？
1: 就是它不是你看那个普通的苹果，就是苹果肉就一片一体的哈，它是呢，像是咬起来就像一茬一丝的那种感觉。
0: 哦，这很奇
1: 所以
0: 特哎。
1: 那个苹果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
0: 哦，这还真的我没见过。
1: 没听过哈。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哪一天要去摘苹果的时候，我们就留了那一棵树不动。
0: 哦，这还真稀奇哎。哇，所以我跟你讲，家里你一定要来写，然后慢慢写，就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又浮现出来，你又
1: 是的，
0: 重温了一次，然后呢，还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对不对？太丰富了，所以你看你这祖宗八代的余韵啊，就福泽哈。就真的是永永远远的哈，我觉得神的话都真的是，都是不落空的，他真的是有应许，所以我很感谢，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做这样的分享，我自己也感觉上好丰满、好满足的那种感觉上，好像哎，我也沾惹到这个神的爱跟光哦，所以哎，佳丽，你看我们这样随便聊聊，时间又到了，我还真的是说不完，
1: 好，
0: 还想继续说呢，
1: 我们有机会再说，我
0: 对
1: 们
0: 呀，
1: 那
0: 对呀。
1: 有机会见面聊，
0: 对你有机会，你要安排来台湾，我们就欢迎你。我们到电台来再来聊哈。那你要记得你要写自传啊。

0: 这个祖宗八代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它分享留下来。对，然后时间这么快就到了，不过非常感谢呢，家里的这个见证跟分享，我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面有很多的素材，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去消化吸收，都会觉得很饱足。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滋长啊，太棒了，感谢你哦，谢谢您
1: 感
0: 的。
1: 谢。
0: 谢谢佳丽的分享，也谢谢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春月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8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4通8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3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是厅舍动土3个厅舍要落成，
1: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沿海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有30间宿舍，
0: 是是，
1: 给同仁。
0: 是是。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
0: 对对对。
1: 大概在秀山地区一直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